0: 给你吧。
1: 给我？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俩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所谓说的，您说的眼缘，
0: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眼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
2: 说的对。
1: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
0: 怎么排序？
1: 怎么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0: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1: 嗯，很好。
3: 花家，
1: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3: 他得排序你
4: 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哎，
4: 我认为健康。
1: 我跟花家一个。
0: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1: 我找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0: 让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4: 对，
0: 就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就我一直是这样独立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不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啊，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随意，其实该找真的还是要找，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更有烟火味，
3: 好，
0: 我觉得更健康，真的是这样的。好，我再抽一个啊。如果分手后对方不停的骚扰，你会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性格了。
5: 就是沉默不理他就完了吗？
0: 他不停的骚扰你的生活，你沉默，他就依赖得赖了，他更好欺负你了。
5: 那只能找居委会做。
0: 你怎么看这问题？
6: 因为虽然是离异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不停的骚扰，无非就是他，对方不愿意分手嘛，对吧？这坐下来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商量他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就可以了。比如说
0: 想干什么，对吧？
6: 对呀、啊，到底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欠你钱，咱们两个分手，你觉得分的不合适了，还是说哪里有对不住你地方了？就问清楚的，然后妥善的解决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就是不搭理他就能解决的，问题迟早要解决。这种人我应该是不会碰到。
3: 你觉得不会碰到？
6: 嗯嗯，
3: 就离这两。

0: 结婚也没有碰到我。
1: 有没有？
2: 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1: 我是没有遇到就是对方男方来骚扰我，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这个前任或前女友来骚扰他，那我肯定是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前一段感情彻底处理干净，因为可能要是结束一段关系，那是彻底的结束，不会留有拖泥带水，然后呢也不会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骚扰。
2: 也就是说必须得果断，
1: 果断
2: 没有一点含糊犹豫的。
1: 对，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说，可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方就是还存在的就是广普的这个大众空调一样，对，把对方当成亲人啊或怎么样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前任或前女友变成亲人这种可能性是可能每个人。对，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呢咱们最后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叫做答案之书，一定要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书中找答案。我做个示范啊，今天是做这次有话要说的节目，我认为是最成功的。我想下一次还能够这么成功吗？我翻一下，看一下我的这答案。哎呦，这个回答是时候做个了断。这句话回答的有点儿凉，但是又有一部分热，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回答问题特别兴高采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应该我也了断，今天就回答到这儿了，下次再说，这是我的回答。从您这开始，
4: 我现在就自己问自己啊，我这个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另一半？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
5: 一个人的长路。
2: 哦，他一个人的长路。
4: 哎，这块呢还是比较漫长，是不是得慢慢找，或者是的意思吧。
0: 啊，
4: 是吧，
0: 你觉得这回答满意吗？
4: 我觉得可以，这也挺神的啊。
0: 好，
4: 很有意思。
6: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今天没有白来医院，那个赵女士，那我希望她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5: 来不了。
6: 有得必有失。
5: 你们回答太准确了。
0: 这个问题太准确了，回答的。我觉得就今天你有点患得患失，所以是叔告诉你了，有得必有失，让你坚定信念。
2: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稍微努力一下可能是另外一种改观，你稍微松懈一下是另外一种改观，对吧？
6: 老师说的很对。
0: 对对，
2: 该你了。
7: 我希望的是我这个最后一次婚姻吧，应该是我希望是我比较满意的，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吧。
2: 好，你就突然翻开
7: 尝试另一种解决方式。
2: 也就是说你目前已经有一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了。
4: 对，
2: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对你没有伤害，不行再换呗。
4: 对，这个改变思路，
0: 真经典。
4: 神奇的很，这个哈。
2: 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遇到跟我有缘的人，不要冲动。
4: 哎，
2: 因为我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我也容易去做决定，所以他就在劝诫我要冷静，不要冲动。肯定你遇到那样的人，但是不要太激动了，很多很多，多选一选。
4: 好，他这个回答，他这个都是认缘，他说都是一个正面之道。不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结论，他不是下肯定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想问的是，那个如我一样简单、坦诚、热爱生活的人，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2: 翻过来。
1: 以所不欲，勿施于人。
2: 首先，你要把你的爱和你的橄榄枝抛给别人，你才能回过来，橄榄枝再来回抛给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太，就是你有点不太主动嘛，有点腼腆嘛。就总的来说，你要主动一

0: 点。
1: 真好，还说有老师好吗？
0: 以后还会有人再攻击我吗？不要伤人伤己。
2: 哎，这句太适合你了，贴切了。嗯，你曾经受到过攻击，你不要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善待别人
0: 是的，
2: 会有伤害
0: 是的。
1: 好，
2: 你把伤害作为赞美。
0: 对，仅仅是我当时看到的，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2: 对，置之不理，你还有勇气，你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你应该很高兴啊。
3: 今天来这个选择栏目没有成功，自己很沮丧，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电视前的女士身上了。有优秀的女士会看上我吗？这取决于你的态度。太准确了！
0: 好神奇啊！
4: 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早日找到我的幸福，是这样。接受不确定性。
1: 好，回答的完美。
0: 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把机会失去了。
2: 要让你就是有个特别好的心态。能够接受不确定，但是有惊喜出现，你也能够承受得住。
4: 谢谢，好的，谢谢。
1: 今天啊，这叫还有话说啊。咱们说一下，到现在为止，咱这个就算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有话要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0: 好。
5: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6: 看挺文静秀气的，
7: 气质挺好的。
8: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9: 对，
8: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9: 有几年了吗？
8: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9: 鹤蝉。
8: 鹤蝉，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9: 就是手。
8: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9: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10: 对，跟我不太像啊。
9: 不太像。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屏幕前的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给血管做过专项检查了？平时啊，这身体没有什么异样，是不是就觉得这血管应该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很多人一做颈动脉超声，才猛然发现血管里头早已经悄悄长出了斑块。今天咱们吴院长还请了一位啊，我们也是血管外科的李一文医生，欢迎您，来欢迎到现场。来给我们学员去操作一下，吴院长，您为什么就单单挑中了袁叔叔？
1: 当然，这背后呢肯定有背后的原因，我稍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再讲一讲。
0: 李医生已经开始操作了，现在测的是左侧的。
1: 对，左侧的。嗯，
0: 吴院长啊，要给我们记录一下，尤其是要告诉大家重点的这检查报告单上应该看什么。
1: 第一个是部位，
2: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
1: 好。左，我们写的简单一点啊。嗯，颈内，袁叔叔的内膜有增厚吗？
2: 内膜有增厚，这个就是他颈动脉的管腔。
0: 是中间黑的那一片吗？
2: 是的。
0: 哪里是斑块啊？
2: 下边这个凸起来正在测量的这个是颈动脉的斑块，
3: 就泛白的那个地方。
2: 是的，就这个。哦、嗯，颈动脉斑块的大小是3.15毫米。哦，
1: 厚3.15毫米、嗯、啊，我们记在这儿啊。嗯，大家看，其实那是一个管腔，按说里边应该什么都没有，在屏幕上我们能看到里边有一个凸起，3.15毫米。
3: 它那个长能有多少啊？
1: 这个斑块啊，长得都像。草原上起伏，中间有个蒙古包，所以它有时候会蔓延得很长，超出我们的屏幕。
2: 长度7.65毫米，
3: 不大呀。
0: 但是大家要注意，我颈动脉才多大？
1: 哎，乐乐提的这个问题好。李大夫，你要不测量一下？
2: 好，
1: 咱们这个颈动脉的直径是多少？哎，看看这个3.15毫米在里边到底占了多少？
2: 颈动脉的直径是。9.91毫米，
1: 你看，
0: 占了三分之一了。
1: 三分之一，我们看看血流在这儿受影响。大家能看到这个红色的血流在这儿明显的变细了，流速是多少？
2: 流速是53.5厘米每秒。
1: 5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
0: 还行
1: 。
0: 是多少？
1: 还行。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3: 那就是说它堵得越多的话，它的流速应该是压力越大。
1: 对，
0: 就越快，
3: 流得越快。
1: 这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程度。袁叔叔管腔的狭窄程度大约是30%。
4: 好，还有救。
1: 我们看看乐乐手里袁叔叔的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么看到颈动脉超声，我们就要关注它里边有没有斑块，流速有没有增快，管腔有没有狭窄。袁叔叔的报告目前管腔狭窄程度还是轻微的。
0: 刚才拿袁叔叔这是相当于举例子。您有症状吗？
4: 还没有，挺好。
1: 对，
4: 别有。
0: 一直也没什么感觉。
4: 原来有个头晕啊什么有过。
3: 我倒是觉得这个斑块这个事儿吧，是查出来好像就是个事儿，因为它可能会慢慢的长大，而且就是说。离着这个脑子这么近，是一个咽喉通道的话，那是不是有，它就离这个脑梗阻啊什么的就不远了呀？
5: 我这个斑块啊，从查出有斑块到现在，应该是10大几年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干预，总觉得人谁没点事儿啊，就是放任自流，爱怎么长怎么长。的结果今年呢，左边原来就有10几年了，右边现在出来了。
0: 这斑块有了之后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们就得干预了，
1: 对，
0: 就得找医生去治疗了。
4: 对。
0: 那您看我们现在如果说手头上有这样的超声报告的话，
1: 对，
0: 应该格外注意什么呢？
1: 是刚才啊两位阿姨啊问题都特别有代表性啊，一个是放置认知啊，一个是特别重视啊，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往一块综合。先说这个斑块长在什么位置比较危险啊，其实人身上的斑块啊长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相应的症状。 刚才袁叔叔这个斑块呢，位于我们左边的颈内动脉，它恰好是供应我们思维最活跃的大脑半球，平时是管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说话回答问题，我们写字儿，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脑力活动啊，我们的运动啊，这个一看我们叫高级神经活动，都是由我们大脑半球。那如果这儿的斑块一旦把管腔堵住了，或者是斑块脱落，正好把我们的大脑半球堵上啊，会出现什么情况？
4: 说不出话来，
1: 哎，说不出话，偏瘫，是吧？所以说放置认知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那特别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比如说像袁叔叔这样，我们再接着看他下边的结果，他的内膜增厚，斑块的大小是3×7，是30%。那这样呢，如果你过度紧张，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什么样的斑块就非常危险的，我拿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看，能看到一个管腔的剖面，什么样的血管是最健康的？很光滑，里边什么也没有。如果里边出现了这个模型上的黄色的沉积，我们就会称它为叫内膜增厚。那么内膜增厚大家也不用担心，内膜正常的厚度是小于1.1毫米，如果1.1到1.3毫米，我们就叫增厚，也不用担心。那么接着再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像这儿这个增厚的差不多占管腔的1/3，
0: 那不就是袁叔叔的这个阶段吗？
1: 对啊，我们要开始管理了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把它控制在正常，注意我们的血糖，如果升高的要控制在接近正常，抽烟要戒烟啊，同时血脂啊，袁叔叔不知道，您现在血脂在做管理吗？
4: 做
1: 管理
4: 啊，对，
1: 血脂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4: 1.6几吧，
1: 病密度脂蛋白
4: 啊，
1: 在1.6几啊，非常好，正常应该是3点多。像袁叔叔这样，他虽然有这个斑块，但他并没有听知认知，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视。如果听知认知，就会进一步到这个程度。啊，我们看这个程度的这个斑块就几乎快把整个管腔都占满了。我们再换一个道具，我们再看看血流，我们用这里边的红色的颗粒呢去模仿血流，最右边是我们的正常的血管，
4: 好快，
1: 哎，我们看血流很快红色就下来了，
0: 这就是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
1: 就应该是这样
0: 啊。
1: 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一个也可能像袁叔叔这样，是一个轻度的狭窄，我们看流的也不慢，说明这个30%轻度的狭窄其实对我们的脑血流啊，它不构成太多的威胁啊。那么如果到这一张，也就是达到70%，血流就流不动了，
5: 特别慢，
1: 是吧？啊，特别慢。那如果到这一个啊，完全堵死了，那我们这个脑袋就缺血了。
0: 那您说，如果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的话，它应该是堵到多少%？
1: 我们先看这个斑块的大小。我在门诊也经常有病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哎呀，说吴医生，我这个后已经七了，你告诉我这个管腔只有8和9，或者5和6，是不是管腔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啊，不用担心啊，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后。如果斑块像这个样子的底壁的一个高度啊，3.15毫米。那么七就是它的长度，我们想象一下，就有点像我们草原上起伏的一个

0: 小丘陵啊，
1: 我感觉像是摊了一个大饼。哎，
2: 对，
1: 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看到斑块大小，这数字是倒过来的，7×3，那就是它的高度，
0: 对，
1: 已经基本上占到了整个这个血管高度的70%，
0: 对，
1: 就相对来讲比较危险。
0: 是啊、嗯，就要接着去关注下边的流速，嗯，关注下边的狭窄程度。
1: 流速到多少可能就有危险？
0: 一般我们和超声医生不同的机器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呢，超过170。180单位是厘米每秒、嗯、啊，我们就要警惕了。但有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管腔特别窄，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左边这两种，它流速反而会减慢
1: 啊，因为它都堵死了、哎、
0: 流不过去了、
1: 哦、
0: 啊，所以说除了这个流速，还要看我们超声医生啊给我们报的狭窄程度。如果这个狭窄程度像这个样子啊，30%，咱们每年去复查它关注它就行。但如果这个斑块狭窄程度到了70%甚至以上，就是比较危险的。这儿呢还跟大家再提一个，有时候大家在自己的报告里边还会看到软斑。
1: 我们之前社群里很多康宝宝就会问，
0: 对，
1: 说是什么硬斑块好啊还是软斑块好，大家有这样的困惑吗？
3: 我就是觉得软的好，软的好画呀，
1: 对院长都笑了。
0: 啊，我们还来看这个道具啊，我们看这个道具，薄薄的这个斑块摸起来啊，它是硬硬的，那这个斑块呢，哎呦挺软和。
1: 嗯啊，我感受一下，这怎么感觉光光阔阔呀、
0: 啊？哎，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1: 啊！
0: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1: 这还夹心呢，
3: 有个红乎乎的东西、啊。
0: 您猜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3: 是不是一个囊似的东西啊？
0: 哎，
3: 有水那个。
0: 血脂。
3: 血脂。
0: 哦。胆固醇。
4: 哦。
0: 啊，我们那么关注化验指标里的胆固醇、嗯，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指标？因为斑块里边，我们经常讲。学术术语叫有一个脂质核心，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我们胆固醇样的物质，有点像水一样啊。阿姨其实说的是有一点是对的啊，如果不小心这个斑块在血里边被快速的血流冲击，像被我这样撕开了，里边的这个流动的胆固醇样的物质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就飞出去了。
0: 就飞出去了。
1: 啊，哎呦，
0: 就飞出去了，在我们的颈动脉这个位置，它就顺着血流向脑子里边飞，可能会突发脑梗死的、
1: 哦、
0: 突然眼睛看不见了，突然肢体活动不灵便了，突然说话不利索了，突然吃饭流口水了，啊，像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像这样的一个斑块，如果狭窄，管腔程度占到了70%、嗯、然后超声里边又提示它是一个软质的斑块，还有一些超声报告会报上边有一个溃疡，就是我撕开的，
1: 嗯，
0: 它不光滑，那里边的脂质核心呢就有可能暴露在我们的血管的血液之中，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这个脂质核心就会顺着血流冲出来。
3: 它是不是那个物质的话，它类似于像咱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化又在血液里头化不开，它又是一块儿，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了什么流口水呀、看不见呀。
0: 是，阿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化又化不开，这个其实真的是化不开。啊，因为它是一种这个脂质的成分，你在水里边滴一点油，它在里边它能溶开吗？溶不开，啊，所以说这个脂质成分从目前来说还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说就能把它给化开。但是有什么手段？我们把血里的血脂给它控制住，降下来，降下来目的是什么？为了让这个脂质啊不再继续的增厚，让这个斑块长得慢一点。甚至让这个斑块没有新的脂质进来，它里边又慢慢的能够变硬，它能够不那么软。
1: 我们今天大屏幕上有一个图，
2: 嗯，
1: 能很直观的看到，就那一节儿画圈的那一节儿，它变窄了，
3: 那个管腔里头凸出来一块儿。
0: 哎呦，这个图特别好，啊，这就是病人的颈内动脉。最窄的地方，乐乐你指一下
1: 这儿，
0: 哎，最窄的地方，我们再和下边颈总的直径一比划，它肯定是超过多少啊？很窄很窄，是吧？
1: 很窄，
0: 这个一定是不到下边的1/3了吧？
1: 不到。
0: 刚才阿姨提到了，好像有个鼓包，是吧？
1: 嗯，
0: 这个鼓包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到这张图片旁边来看一看啊。
1: 哦，
0: 这就是中间的这个坑嘛。
4: 啊、哦，那个坑，对。
0: 那这里边是什么？
3: 就是那个、
0: 哎，就是这里边的这些纸质的成分、
1: 啊。那这些东西岂不是都流跑了？
0: 它就暴露在我们的血流之中。
1: 哦，
0: 在某一个情况下，它要一直都在跑，那可能它就不能到门诊来找我来看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给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斑块什么样治疗的第一条。半年内出现过一过性的肢体无力，一般是对侧的，或者是同侧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啊，不像这个病人那么幸运，他无力，但是他持续了，他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治疗。刚才也有阿姨提到说，如果我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一般来说超过70%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即使没有症状，你要及早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斑块，如果您不去治疗，它一年内啊发生脱落脑血管事件的概率大概在7%-8%，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啊。
1: 一般情况下查出来，有好多人就说那就得吃药，得吃他汀。我们社群当中也有一位康宝宝也是提到这个问题，说检查也是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说需要吃上他汀吗？哪种情况下必须吃药呢？
0: 像袁叔叔这样啊，只是一个30%的狭窄，那这个时候我想呢，从管理斑块的角度，重点就看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出现了胆固醇高，特别是连着低密度脂蛋白一起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我们可能要考虑吃这个他汀药的这个可能性。哪种情况下必须吃？如果管腔狭窄程度很重，超过了一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管腔狭窄程度重，这个他汀是一定要吃上的。还有一种情况下，说我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不高，但是我这个管腔狭窄程度很重，到了70%，我暂时也不想去做手术，或者是我也许也做过手术了啊。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吃上降脂药物，而且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2: 我真吃这个药，能不能化开，还是说能阻止它再长？就没闹清这个道理，就不想吃。
0: 其实我们吃这种药物，更多的是为了已经发生严重病变的血管，不要让它再进一步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些病。
4: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栓黄金期。
5: 因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4: 中西医结合，多种疗法减少创伤，消血栓不支架。
6: 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你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给黄，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
4: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中医如何不手术去血栓、逆转血管斑块。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6: 哎呦，这么黑
8: 啊。
7: 静血管啊。
8: 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型的血栓，吃不过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9: 我是腿肿。
5: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9: 有血栓，他给我吃溶栓药了。
5: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您呢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9: 第二年年底，2013年初，得过严重的肺栓塞。
5: 那您真命大，
9: 你把我憋死。
5: 嗯，
9: 满处找，等半口气儿。我这卧室在这儿，隔壁就是卫生间。我尿还特别频，我起来上厕所，往马桶上一坐，哎呦，这个难受哦！就是人死之前什么感觉，我体会到了，我这可能就那种感觉，人就要死了。后来我怎么站起来，怎么休克的，不知道，就摔地下了。我现在都活了10年了，
5: 那是
9: 不知道，但是呢，你这血栓还是有大问题。
5: 因为没干净，
9: 对，
5: 里边疙里疙瘩的，流得不痛快，一个风吹草动就又堵上了， 你看这啥时候了，我都短袖了，我都快出汗了，你还穿着羽绒服呢。
9: 我老冷。
5: 你说为啥冷吗？

0: 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
1: 我地铺了电褥子，
0: 这天都快30度了，您还铺了电褥子呢？
1: 啊，这要不然我们是没有热量，你让我躺被窝里头，我哪有热量？从膝盖往下都是凉的。
0: 其实您有热量，只是循环不起来。
2: 您看啊，这明明是炎炎盛夏，有的人呢却要还铺着电褥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特别难受。这其实啊，都有可能是血管淤堵、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那很多人也常常会疑惑，我们总是听说这脑梗、血管斑块，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中医又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方法，能够破血逐瘀、疏通血脉，帮助我们消散斑块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为大家解答。
3: 刚刚那个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4: 下肢
5: 不是在肺部吗？
4: 对啊，怎么能肺
6: 下都有
4: 下肢啊？
2: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3: 对
2: 啊，
3: 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2: 健康学员啊，现场提到了，说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3: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5: 对，
3: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
2: 正好啊，在我们直播间就有一位康宝宝问，想知道怎么样这斑块能够用中医消除。
3: 中医消血栓的方法无非就两种，一个叫活血化瘀，好像阿姨们都知道这个哈、还有一种您是不知道，叫破血逐瘀。不知道了吧、
2: 感觉这个
4: 厉害，
2: 更强劲一点，
3: 劲儿更大一些
2: 啊。
3: 因为就活血化瘀而言，主要是改善的微循环啊，针对于血管那种有形的东西，血栓啊、斑块啊，单纯靠活血化瘀的话可能力量就太弱了，必须要加上中医里边独有的破血逐瘀类的药物，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像您担心的那种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怎么办啊，那么早期这种保健性质的啊，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
4: 是，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脂肪，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现在还有这个代茶饮就更好了。
2: 但是说实话，各种营养啊，咱们都得摄入，也不能说不吃肉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真的想科学系统的调节我们的身体，那还是咱们得咨询一下医生。
3: 对，我也想借着主持人的话说，您不能不吃肉，因为我们身体所必须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都是通过肉里边摄入的，蔬菜里边缺乏足够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这些蔬菜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多吃肉对您没有什么坏处。但是瘦肉别吃肥肉
4: 啊，
3: 如果您还有担心的话，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三宝消栓茶。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也不管我们提到的斑块还是血栓，在这一点上中医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在中医古籍上提到一个补阳还五汤，就是专门来针对这种血栓和斑块类的疾病。它里边啊，
2: 黄芪我们认识，
3: 对，黄芪是补气的啊，叫气中的血药，像赤芍、川芎、桃仁、丹参，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活血化瘀的。但请注意，水蛭和地龙是血肉有形之品，是动物药，它就是用来 破血逐瘀的，是打破这个血栓和斑块的禁锢的。
2: 大家知道什么是地龙，什么是水蛭吗？
5: 蚯蚓是地龙，
4: 水蛭是不是那个
5: 马
4: 蝗啊？
3: 对，
5: 马蝗，
3: 马蝗，
4: 稻田里边的那个。
3: 对，

0: 就是、啊、
1: 先预防着。
0: 嗯，对啊，防大于治啊，这是我们一直贯穿的理念啊。
1: 嗯，对对对对，哎、那我理念还是对的。
2: 那您从这里头挑哪一位啊？
0: 黄芪，
1: 没问题吧？
0: 补气的啊、嗯，叫行气以活血。对吧、哦、
1: 对对，
0: 有气才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才能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嗯、黄芪药甜的好吃吧。
2: 嗯这个
0: 对，这是黄芪，看一看啊。啊、哦、下一个丹参。哦，就是北方山上有的是啊，丹参，活血化瘀的，不苦，还有一点点甜。嗯，来，这是丹参。嗯，最后一个药啊是山楂，
2: 开胃的、嗯哎、吃完又该吃肉了。
0: 您说错了，它是消我们身体内的胆固醇的，哦，降血脂的。哎呦，
1: 原来只知道它是助消化的啊、
0: 哦、它是助消化也降血脂、哦、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叫软坚散结，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
2: 有结 节的是不是可以吃？
0: 可以。
1: 哦，哎，这不错，
0: 可以，但是会很慢。咱先说啊，嗯，黄芪、丹参、山楂是消暑三宝茶、嗯，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过程，时间会很长，它不能代替药品，只是日常保健。如果真的有结 节的话，继续开中药，完全是有办法解决的。嗯，
2: 它是一个辅助，是个保健的方、嗯、但是您说这剂量，我们应该怎么配比呢？
0: 正常而言呀、啊。黄芪、丹参和山楂，它比例是1:1:1，正好起到消酸的作用。但如果说您觉得气虚，这天我比较累，您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黄芪的剂量。再或者说您这天觉得我有点冷，或者说我觉得我循环不太好，干脆就多点丹参呗。
2: 我们想防止血栓的形成，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多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多运动运动，让我们的血循环啊会循环的快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增加体内垃圾的排泄，要注意我们的大便、小便还有出汗。其实这三个都是人体排泄的过程，你像这都是垃圾。第三个就是要注意我们降脂治疗。降脂治疗呢不仅仅针对是动脉啊，我们都知道动脉的这种斑块是胆固醇结晶沉积所造成的，那么降血脂本身对静脉血栓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好处的。因为胆固醇越高，血脂越高，我们血就越粘，血越粘，血流得越慢，血液流得越慢，它就容易堵上。
2: 嗯，明白了。知道主任要来啊，我们很多粉丝康宝宝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我们呢列了一个快问快答：溶栓之后还会不会长新的血栓了呢？
0: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一定会长新的。您家的下水道堵了，通完之后，如果还继续往里边扔菜叶子和茶叶根的话，它难道不堵吗？
2: 主任讲的真是通俗易懂，明白了啊！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阿胶凝精粹，尽显千年底蕴，一方良药沉淀千年滋补文化。
4: 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精水兼之乃吉耳。
5: 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尖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一直还有一些精料。
3: 阿胶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好物，更是载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这位古法滋补名品，从传统胶块演变到如今的养生珍品，蕴藏着怎样的传承与革新？

0: 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
1: 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也是我们的有效成分。
2: 古方焕新，滋养相伴。下集要点故事，详解阿胶用法与功效，解锁养生智慧。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3: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6: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9: 价格打到底？
8: 对，
9: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8: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9: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8: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0: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8: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8: 太好了，
9: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8: 对，
10: 还保温呢。
9: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8: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8: 哟，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10: 结实吧，
9: 这不是事儿啊，结实啊。
1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8: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8: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8: 没错，
1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9: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8: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9: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9: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9: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8: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9: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8: 对呀，
10: 是这样， 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9: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

0: 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养生厨房给您带来的美食，用两张图片就可以说明了。我们一起来看。哇，真的是啊，排队的人好多呀。据说呢，他们主要是为一道菜而来，为一道菜而排队。是什么菜呢，蒋大厨？
1: 是老字号的炒疙瘩。它为什么这道菜能经久不衰？哎，这个奥秘就在于两碗汁和一个手法里面。
0: 今天我们都想学哈，地地道道的这么说大家喜爱的这个炒疙瘩哈。那首先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锅中倒油，我们将切好的鸡丁下入，我们再下入胡萝卜丁，
0: 先煸炒着哈。这时候我们得问一下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保护我们的关节韧带呀，可是这炒疙瘩和它有什么关系呢？诶，
2: 虽说是传统美食，我们给它改良一下，让它蛋白质更充足。你看一会儿有鸡肉，我们还加了点牛筋儿，让它胶原蛋白也丰富一些。最关键的是哈，我们推荐的一种食材，它所含的一种营养素对于我们强健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先说它一个好处吧。哎，首先呢，它是通过特定的酶来加强我们这些结缔组织里边的胶原蛋白呀，还有这弹力蛋白的交联，等于是一个什么呀，加固剂的作用，让我们的关节更什么呀，更强健更稳固。
0: 好，看到啊，这些胡萝卜还有鸡肉丁已经炒熟了，

0: 好的，或者到卤菜店里面它卤好的，这样回来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1: 看各种丁已经入锅了啊，炒起来了。那今天的这个炒疙瘩要想好吃啊，我们大厨说了有两碗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放吗？
0: 我先放第一种汁。
1: 第一种
0: 放这种褐色的汁儿。
1: 您说说为什么要放它？
0: 这个汁放下去呢，它的酱香味会更加的浓郁，也给它一个底味。
1: 到底是什么汁儿呢？您能不能透露一点？
0: 这个汁儿的话就是用黄酱和水调节起来的。哦，它的比例是一份的黄酱，五份的水。
1: 所以调这个汁儿哈，就可以增加这个酱香味儿了。但是别忘了，要想好吃，还有一碗汁儿呢，红彤彤的是什么？慢慢揭晓。
0: 这个我们烧个两分钟。下一步我们就要做面疙瘩了。我们把面已经和成了面团，把它擀成一厘米左右的厚度，我把它切成条了啊。我就问问两位，切成条了以后下面再干嘛呢？
2: 先切成条以后啊，稍微的揉一揉，然后就可以什么切成块，切成小的这个丁，那就是疙瘩。
1: 我觉得也是。
0: 但是老字号经久不衰的奥秘在哪儿呢？这儿还有一个手法，再把这个搓一搓，然后呢把它揪。揪成疙瘩。
1: 要想吃到这个疙瘩非常的有嚼劲，麦香浓郁啊，要增加一些手法。那我觉得这一看就会了，咱俩帮帮忙。
2: 没问题，
1: 没问题。来吧，根据自己的喜好的大小来揪。您在家里哈，几刀可能就切出来的疙瘩，一是没有这样做好吃，二是没有这样做有意思，是吧？全家人一起揪着这个炒疙瘩多棒啊。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李主任啊，杨老师，您说今天的这个关键的营养素保护我们的关节韧带啊，它还有什么好处？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2: 干脆咱先揭秘它到底是什么营养素，好不好？这个营养素啊，其实呢，我们食物中非常的常见，这就是铜啊。它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这个关节韧带接替组织很有帮助。实际上呢，它也是通过特定的酶，你像我们的心脏啊、血管内壁的这些接替组织，它同样有帮助啊。所以呢，它可以降低这个冠心病形成的这个风险，对我们心脏血管也是有好处的。
1: 手工疙瘩哈，一定更好吃。那可以煮起来了啊？
0: 对，
1: 好，
0: 我们锅上火，放水。
1: 那我和李老师先回去了。
0: 然后呢，我们里面再加点盐啊，水也开了。我们把揪好的疙瘩放进去，
1: 所以这个排队也要去吃的哈，这个老字号的炒疙瘩啊，其实注意一些细节就可以做得更好。那还请李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它还有什么好处啊？而且我们想知道富含这些营养素保护关节的这个食物又是什么呢？
2: 说到铜的话，我们知道刚才这么重要的作用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也参与铁的代谢，它也参与红细胞的生成，等于对于我们造血功能，它也是很必备的。对呀，今天我们选用的食材呢，就是核桃仁儿。实际上，我要在这里头提醒大家啊，铜其实我们更希望维持着它这种稳定的状态，我们没有必要去额外的说补充大量的补充铜，这个对于我们的关节也好，心脏也好，它反而是有害的。
1: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来补充才是最关键的。现在揭晓了，今天我们用的就是核桃了。那核桃怎么加入到炒疙瘩当中更好吃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0: 这个我们煮开了以后就可以了，把疙瘩捞出来，沥干水分，把它倒入刚才炒好的这个配料中。这时候我们加入核桃仁，
1: 保护关节和韧带，
0: 然后再加入青豆。
1: 蒋大柱说了，这百年老字号的炒疙瘩要想好吃的话，还有一个汁儿也非常的关键，红彤彤的
0: 这个红色的汁儿闪亮登场，这个汁也非常的关键。这个加进去以后颜色更加的红亮，味道更加的芬芳，
1: 闻着还挺鲜美。这个红色的是什么汁儿啊？这个我有点猜不出来，不像刚才那种啊酱色的汁儿，我们大概能猜出来啊，是黄豆酱。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蒋大厨来揭晓一下这个秘制汁儿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汁儿其实就是虾油。
1: 虾油其实我们以前也听一些哈大厨给我们介绍过，可是我们自己在家尝试很难煎出非常香的而且多的这种虾油。虾油到底是怎么煎出来的能特别的鲜香？您教教我们。
0: 锅中倒一点点油，将这个虾头放进去，火不要大，炖一炖，炒个三五分钟。
1: 所以我们在家里哈，有时候炒不出这个虾头的虾油啊，不过那么鲜香，主要有一点是暗，第 二点呢，就是要炒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三五分钟才行。你看，比刚才的虾油都多了。
0: 我们这个虾油啊，小火已经熬好了啊，我们再可以淋点虾油。好，出锅。
2: 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炒疙瘩，今天经过我们的改良，让这个蛋白质非常的充足，而且加入了富含铜的核桃仁，对于我们保护关节、强健我们的韧带也很有帮助。
3: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如果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0: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是什么呀，
7: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7: 驴肉焖的
6: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毛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毛5打到9块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7: 苏东坡呀，
6: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7: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6: 哎，
7: 但这是定州啊，
6: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7: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6: 哎还行，
7: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块1毛5，
6: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7: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6: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7: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6: 还
7: 挺压手，
6: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7: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毛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6: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7: 从20块1毛5打到9块9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6: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7: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6: 尝一块，
7: 挺好吃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7: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6: 嘿，
7: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6: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7: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的，
6: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
7: 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6: 确实是，
7: 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6: 嗯，
7: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6: 哎，
7: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
6: 嗯，
7: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
6: 嗯，
7: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6: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7: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6: 嗯，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6: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7: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6: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了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7: 加水，
6: 开水。
7: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6: 嗯，
7: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6: 哎，
7: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触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6: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7: 啊，愿意放
6: 白豆腐都可以，
7: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6: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7: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6: 哎。
7: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一两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6: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7: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6: 嗯，
7: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6: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7: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6: 哎，
7: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0: 竹笋不仅南方人爱吃，北方人也爱吃。今儿一点通就让您实现竹笋自由，随时随地想吃就吃。
7: 好吃，
6: 嗯，
7: 有脆的口感，但是它又特别嫩。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吃笋最怕吃到老的竹笋，口感发柴咬不动。而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选自竹笋之乡的乐安竹笋。
3: 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
0: 优中选优，只用笋尖部分，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开袋即可烹饪。
8: 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哦，它是一个笋尖，很嫩，
9: 然后想吃呢拿起来，然后2-3分钟就熟了。
0: 做法丰富，凉拌、热炒、炖汤、火锅，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来，轩轩，哎，贾斌，尝尝我拌这个笋怎么样？
7: 来，哎呦，看着就有食欲。
10: 一开播就有好吃的呀，
7: 好吃。
10: 嗯，而且那个笋还真的挺脆的啊。
6: 嗯，
10: 你这是从哪弄的笋啊？
7: 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呀，
6: 嗯，
10: 哦，
7: 这会儿呢得问问韩大厨，因为韩大厨是真正实操了一下，
6: 嗯，
7: 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糯米笋做起来感觉如何？
6: 哎，首先方便，
7: 嗯，
6: 不用改刀，而且呢没有乱七八糟的味儿，
7: 这个

0: 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甄选的好物——糯米笋。
1: 糯米笋只选取笋尖最鲜嫩的部分，经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口感脆嫩。
0: 选的就是笋尖的味道。
2: 对，一般的糯米笋，它都会选用这个笋尖，就跟刚才你说的，吃起来啊，没有那种就一丝丝那种
3: 纤维
2: 白的东西，
0: 那个粗粗的纤维。这一袋的净含量，300克。那这个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网上搜的，25.8块，这个是250克的，一袋13.9块，领券也要将近11.9块，就
3: 12块钱。
0: 这是糯米笋两袋，是33.8块。
3: 咱们今天是多少钱啊，小姐？
0: 咱们的套组。有买有赠，买八赠二，
3: 10包，
0: 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么划算！
0: 这一袋连10块钱都用不了，9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块一袋，248克的要35.8块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3: 不光我们今天性价比非常高，首先你看一下后面它有一个可视窗，给您切好了，回去说不用改刀了，
2: 非常方便。
3: 其实我特别好奇，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到底怎么吃的？
0: 咱们也带着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糯米笋，让大家试吃试做，点评一下。
3: 没问题，
0: 小战。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作为我们的体验官，帮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的，这是江西的笋，
0: 那边特别讲究吃这个，是吧？
4: 对对对对，我们买过。
5: 今儿咱们拌个凉菜怎么样？
0: 行。
4: 哦，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最后点一点香油。好吃，它是一个笋尖，很嫩，非常的省事方便。
0: 阿姨，哎，这个呢就是今儿我们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今天作为观众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行，好的。
6: 哎，这不错啊，这切成丝了啊，省事啊。真不错，
0: 怎么样？
6: 真好吃。
0: 好吃吧？
6: 太方便了，这个，你知道，想吃呢，拿起来，然后2-3分钟就熟了。
3: 你看，我就说吧，啊，都觉得这个笋，第一好做，第二方便，第三是真的非常好吃。
0: 哎，对呀，
3: 我们今天给大家甄选到的是哪儿的笋呢？是乐安竹笋。由于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所以被叫做竹笋之乡。
0: 咱这打开给大家看一眼，你看啊，首先水很少，
2: 哎，很少，
0: 我拿盘子就可以，哎。都已经切成丝儿了，
3: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
3: 小嫩芽、
0: 小嫩尖儿，就是选的笋尖的部位。首先选用的是乐安优质的竹笋，然后清洗去皮，
1: 焯烫去味儿，
0: 然后就是晾凉分段，然后是手工划切成这个薄片，天然的山泉水泡制大概是12小时，
2: 再去浸泡，
0: 然后呢再灭菌出厂。所以说大家收到以后，它是食用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3: 非常方便啊。
1: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
3: 糯米笋当中其实含有特别多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钙质啊、硒元素啊、磷、钾、铁，甚至维 C、纤维素和蛋白质。建议大家一日三餐，咱们可以适当的往里加一点。
1: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块一袋，248克的要35.8块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0: 哎，韩大厨，你看啊，我觉得吧，吃完你做的这个凉菜的笋，有点局限住了。
3: 韩大厨，要不然再教我们做几个吧，好不好？
2: 没问题。先把肉呢，把里边油脂给它炒出来，然后把这个拍蒜跟小米辣，给它放进去，然后把咱们的笋放进去，把它多炒一会儿，把它水分都炒出来，给它上点颜色，给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白醋，出锅之前灵魂的青蒜，
0: 好美好，
3: 可以了吧？
2: 可以了，
0: 我俩等不及，咱俩就锅尝一个吧，
7: 好吃，真的很嫩。又嫩又香，而且那个笋吸了那个肉汁之后更香。
0: 嗯，哎，加点白醋加对了。
3: 对，那个白醋真的很提鲜。
2: 对、
3: 您看啊，经过韩大厨这么一操
0: 巧整，
3: 回家之后咱做法是不是又多了？
2: 哎，
0: 最关键一点就是今儿咱推荐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买八赠二，足足十袋，而价格呢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10元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全部都是选用的乐安竹笋的笋尖部位，
2: 哎、
0: 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省事儿，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您都怎么做？
8: 我基本上就是炖
9: 这个，我也是红烧。
10: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1: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8: 这一个半小时左右，这连从买到做，就买来做，这差不多两小时。
1: 那您尝尝今天一点通带来的高品质手撕带鱼，
8: 口感不错，而且挺筋道。
10: 还挺筋的，还没有刺儿，
11: 没吃出刺儿来，
10: 没吃出刺儿啊，这刺儿就化了。
12: 这鱼刺啊，是吧？根本就没点什么，就直接嚼。
10: 我这么一拿筷子这一夹，你看看就开了，都能嚼烂。
12: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
11: 带鱼好吃吗？
8: 好吃，
10: 真的挺好吃的。
7: 它撕出那个肉块，
2: 对，
0: 一点都不糟，
2: 就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0: 而且咸淡口适中，
11: 好吃啊！
1: 精选带鱼中段，
2: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
1: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3: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1: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0: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3: 是的，
0: 今天通过我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块多，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对的，
0: 一包便宜了10块还要多的。
2: 这个可以有。
0: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3: 是的，
0: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3: 没错，
0: 45条带鱼。
3: 是的，
0: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2: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1: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及时吃法多样，
0: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又薄又好带，
1: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哎，韩大厨，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2: 哎，我估计快差不多了。
3: 我这心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2: 我觉得没问题
3: 啊。
0: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2: 来真巧，
3: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2: 那可不
3: 啊，
0: 我这要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嫌弃嘉宾，我先蘸蘸汤。
3: 咸不咸？
0: 还行吧，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2: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0: 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3: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2: 干炸的，
3: 红烧的，
0: 红烧的。然后呢，像贾冰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2: 主要是收拾太
0: 我这个，你看，手撕带鱼，
2: 怎么个手撕法？
0: 哎，
3: 哦，
0: 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了，
2: 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0: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
2: 嘿，
0: 精选的带鱼，
2: 看着就舒服。
0: 中段，你看到没有？这个袋里基本都没有那种汤，特别的干松。
2: 嘿
3: 啊，
2: 真
3: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2: 哎，证明这个鱼肉比较紧实。
0: 哎，你看看这个状态，一点都不糟。
3: 哎，这骨头都是酥的，
2: 撕成条之后还不散。
3: 对，
0: 而且咸淡口适中，是那种咸香回甜。
13: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
7: 嗯，
13: 哎，这个不容易，
14: 而且我感觉这种手撕吃起来挺过瘾。

0: 咱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寿司待遇。
1: 嗯，
2: 哎，我觉得咱仨吃的过瘾也不行，是不是啊？
1: 嗯，
2: 就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寿司待遇？让大家尝尝看怎么样？
1: 大家尝一尝。
0: 好呀，
3: 我们也带着寿司待遇，让我们的观众尝一尝，看看口感怎么样。
4: 口感挺好，软酥酥的，
5: 还挺筋的，
6: 味道也不错。嗯，不行，
5: 咱们打开袋以后，这鱼啊一点都不骚，特别整齐，一根一条的，这刺儿就化了，即化那种感觉。
6: 而且这骨头都挺烂的，
7: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直接就进口就吃，又香，又不用摘刺。
6: 买张烙饼的一家呢，做个汤也很方便。
5: 哎，真的太棒了。
3: 我们的观众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对甄选的手撕带鱼评价很高，今天的试吃成功。
2: 咱们的厨房达人们对咱们的手撕带鱼评价都很高，对不对？证明咱的品质是真心不错。
1: 嗯，确实。
2: 那这样就得盘一下价格了。
1: 如果说做凉菜的话，大概是在五十来块钱，要红烧的话那就得六七十了。
2: 干炸呢？
1: 哎，干炸也差不多。
0: 我看看啊，老城酥带鱼卷饼，89啊，这还是折后的啊。饭盒带鱼其实就是红烧带鱼，就是家里常做的啊，
2: 对的，
0: 58.8。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试吃的这一款啊，手撕带鱼，看看我还把超市的这个偷拍价格带了，200克的一模一样的，24.8一道。
2: 我说实在，能吃到这个品质，倒也还行，
1: 也还行，
0: 啊，确实还挺良心的价格。
8: 对，
0: 但是啊，既然来到咱们这儿，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1: 那可不是吗？
2: 来吧，啊，
0: 盘点套组吧。
2: 看我们今天这边一二。然后3包、4包、5包，这五包下来4×5=20，120了。再给大家这面还有五包，这个市面上买的话得240块钱了吧？
1: 对，
2: 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的真的老规矩啊，100多不到200。
0: 就相当于已经便宜了将近40块钱了。
2: 是的，啊，
1: 你还凑合。
0: 你看韩的
1: 凑合，
0: 原来是咱们跟别人砍价，现在韩的时候跟咱俩砍价，
2: 那可
1: 不
2: 了韩大叔了吗？除了这十袋之外啊，各位，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的话，再给大家加五包，一共到手15包，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包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开袋即食，下酒小菜必备，吃法多样，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十送五，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都特别的规整，而且几乎都是带鱼的中段的位置。咱就算算一包手撕带鱼需要出多少条带鱼。韩大厨，咱俩换个位置呗。好吧，看看啊，这我超市买的。首先我得需要一下道具，筷子。为什么我需要一筷子呢？咱比一下。咱这带鱼就不可能选这个位置的。对吧？
2: 对的。
0: 然后头呢，
1: 头也去一部分。
0: 咱们大概是什么，从什么位置开始？
1: 我觉得从那个鱼鳍这儿，
2: 咱差不多3条多，
1: 三条，
2: 对，
1: 哎，多一点，
2: 三条多的整带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0: 一袋，咱这是15袋，
2: 是的。你想象一下，三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0: 30多40。
2: 对啊，
1: 差不多
2: 也是三条。
0: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2: 是的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2: 没错，
0: 45条带鱼。
2: 是的。
0: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1: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0: 做这一个套组45到50条带鱼，
2: 是的，
0: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十送五，足足15袋。

0: 六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哈，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2: 还能再小点？
1: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3: 它可以再碎一点，
2: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1: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3: 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1: 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2: 要不就是边儿啊，
1: 只有一块，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2: 稍微整装点，
3: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2: 放上面，
1: 还真的，
2: 知道你
3: 是
2: 扣出来的，
1: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3: 好，
2: 来，
1: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给大家看。
3: 哎，双层包装，
1: 你看，
2: 哇哦，
3: 真精致哎，
1: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2: 整整齐齐的，
3: 还挺香，
2: 好鲜啊，又鲜。
1: 1、2、3、4、5、6、7、8、9、10，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10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3: 非常干松，
1: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2: 成型。
3: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1: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3: 关键它里边汤还多呢。您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2: 它这个用到其实都是中段。
1: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3: 真是
1: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3: 那可不是吗？
4: 先会买，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锃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3: 是吧？忙活一半天啊，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2: 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一条带鱼就选那么2到3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精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是不是这个汤啊炸火候特别关键？
3: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如果低的话下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完鱼这个油
2: 太腥了，
3: 咱就糟
2: 了，用了
1: 用不了了，
3: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2: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1: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3: 非常干净。
1: 固形物含量是大鱼等于90%，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10赠5，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做个小凉菜吃，可以，
3: 也可以，
2: 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3: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炝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来2勺糖，3勺醋，来一点生抽。
2: 直接先把藕拌一下。
3: 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1: 有
3: 味儿。
1: 我直接挤在上面。
3: 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香菜就可以了。
1: 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郊游玩带一包，凉吃，咱们这下酒菜，热吃，特别好的一个品。
2: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段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3: 确实是
2: 能出这么一袋。
3: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2: 如果想出今天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刚才看了红烧带鱼多少钱？58、68。

0: 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九点到二十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0: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1: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您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1: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2: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2: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0: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2: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0: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

0: 看不见的。
1: 对，
2: 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0: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们总说呀，胖是百病之源，但是大家知道这胖在哪儿最危险吗？
1: 胖在哪儿都危险啊，才百病之源呢、啊。
0: 核心是胖在这儿最危险。
1: 那胖都先胖哪儿？
0: 就是这肚子、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光看见外头啊肥嘟嘟的肉，这里头什么样？
2: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里非常肥胖，慢慢一片黄色，都是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1: 这就是肚子里边的东西
0: 啊！
1: 我肚子里也是这个呀，而且他那黄的拿夹子一夹，能嘟了起来、啊，那是油啊还是什么多？鱼的东西还是它流出什么来了，都在肚子里呢，又太可怕了。
0: 咱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不自觉的都在摸着自己的肚子。
1: 旁边这个刚才这
3: 儿，看我这，
1: 他这一笑就这样，上下蹬蹬蹬的。
3: 我还注意饮食，尽量不吃主食，不吃油腻的，吃点水果就得，但是就是下不去呀、啊。
4: 我这更多了。
0: 哦，更多了。
4: 我觉得是油更多。
0: 是之前您的肚子也是现在这个状态吗？
4: 不是，是50岁以后，然后就开始长肚子了，还硬、
0: 哦，
4: 吃的也少，然后呢还净吃一些粗粮，觉得这肚子长成这样了，就觉得挺委屈的。
0: 有可能啊，大家不是冤枉，是做错了一些事情。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你是张帆，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来有请。我们这学员选的，一个个的啊，都是舔胸叠肚。今天就是想让您给我们看看，支点招，这肚子怎么能下得去？这很多人都特别愁的哈，而且我们一看这视频，也吓够呛，
1: 肚子里全是油，
5: 它是脂肪。皮下的脂肪或者是内脏的脂肪，但是脂肪啊其实对我们人体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如果过量了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尤其是对我们的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或者是高尿酸血症引起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我们说减肥，但实际上我们要更重视我们的腹型肥胖，
0: 把这肚子减了，把内脏的脂肪减没了，那是不是我的四高有可能会消失？
5: 有很多病人在我们门诊啊是这样的，他可能来了以后呢，他是因为血糖出现的问题，或者血压出现的问题，或者发现血脂高了，到我们门诊来进行这个调脂降脂的治疗，那同时呢他的体重也会下降了。
0: 那您说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动作自测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谁是大肚腩？
1: 说不啊，我这连看都不用看，已经摆在那儿了。
5: 对，它直观的能看到，或者是我们的肚型可以看到，或者呢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两肘哎是不是能并在一起，上面哎微微分开，这样呢能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维度能够大概衡量一下。对，
0: 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块儿啊，微字对肘，我们来试一试。
4: 我就不行
0: 啊，李红阿姨就像拐弯似的，但是底下没根儿，合不上，
4: 并不上这儿
0: 啊，已经很使劲了。
4: 对，已经很使劲了
0: 啊，
4: 这已经
0: 袁叔叔是碰上了，但是主动一直在持续。
1: 像这样还是越大越好啊，
5: 就微字形就行。
0: 对，郭阿姨不错，
5: 阿哥不错不错，
4: 憋住啊，
5: 对，
3: 我这是绷着劲儿，
4: 那我。
0: 啊，出汗了吧，已经。
4: 对，
0: 这其实也是一个锻炼的方法。那主任，您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判断得出来谁是大肚腩，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具体区分一下呢？您看每一个人的身形都不太一样。
5: 从中医来讲哈，我们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蓬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蓬隆，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哎，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蓬隆的部位都不一样啊，跟他的体质也不一样，然后根据他的特点，然后对他进行施针，然后这样效果才会事半功倍。
0: 我发现您啊给我们肚子划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或者说定位的位置就是肚脐儿。
5: 对，肚脐。
4: 我就属于是肚脐儿，很明显肚脐儿以下的。
6: 肚脐儿以下。
4: 对对对，肚脐儿以下。
6: 这样，请您来到我们舞台中央，我们请张主任来看一下，好不好？
4: 好好。
6: 当然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平时我们老说肚子大，大家也可以详细的去区分一下自己的肚子是哪一块比较大。
7: 啊，特别硬。
5: 来，我们先看一看它这个肚子的形状哈。其实上腹也有点大，因为它整个的维度大，但是它真正膨隆的地方是在下面，对吧？那还有呢，咱们绷住气，我来摁一摁啊。这个肚子还是挺实在的哈，实实在在的都是
4: 肉，
5: 都是肉，都是肉。像这样的肚型吧，其实在年轻的女性和中老年女性都是常见的。她经常会从这个三四十岁就开始。一般情况下，咱们肚脐以下的小腹上嘛，它会是这种我们的肝肾的不足，或者是肝肾运化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在肚脐的正中间这个块有一个带脉。带脉以下呢，是我们一个任脉和冲脉结合在一起的地方。那冲脉和任脉呢，又是养我们气血的地方。这一类的病人呢，特别容易出现月经不调、少经、闭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闭经了以后呢，那会出现肝肾不调。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容易早醒，或者是容易多梦。而且有的时候呢，会这个手脚烦热。
7: 我有最明显的就是脱发，手脚心发热，
5: 手脚心。
7: 然后那个睡觉确实是不踏实，
5: 对，对，
6: 都说重了，
7: 对，都说重了。
5: 而且这种人吧，他最亏在哪儿呢？不论是年轻还是中年还是老年，他一般吃的都不多，
7: 对，
5: 吃的很少，他运化不掉，他气血不足，他堆在这儿，他堵在这儿，他下不去。
7: 我就是可能是，更年期以后，然后这个地儿长得会。快，更快哈。
6: 您是来自于针灸科。既然咱们健康学员来都来了，咱就上床体验一下，好不好？阿姨来吧，请上炕。
7: 好，
6: 这样啊，我们来邀请张主任的助手，常大夫，欢迎来。
5: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5: 那我们就开始扎针了哈。
4: 好，
5: 那我们先进行消毒。这是我们的中脘穴哈。然后底下是我们的关元穴、天枢穴、大横穴。然后一般情况下呢，像我们这个腹部比较膨隆的这个病人哈，那我们有一些基础穴位都是要取的。为什么要选取这几个穴位呢？是因为刚才这个李阿姨啊，那这个腹部膨隆，那能感觉到她的这个腹部气机不畅。然后我们呢，选取这些穴位呢，给它，调气降浊，畅达阳明。
6: 消毒的那几下，阿姨的肚子呀，玄乎玄乎。现在紧张吗？
7: 现在有一点紧张，不知道什么感觉。
1: 不知道疼不疼啊？
5: 拿到
1: 这
5: 儿
1: 怎么效果？
6: 这怎么还有一火机呀？
7: 别吓唬我了。
5: 这是我们的那个火针，然后刚才已经进行完消毒了。火针的方式呢，它呢温通的效果特别好，也是我们医院贺氏三通法非常著名的贺氏火针的，也是我们传承的，我们很多针灸人传承的一种针法。因为肥胖的人大致是有几种机制，第一是气虚第二是气滞，第三是痰浊。
4: 我能看一下您的针吗？
6: 您先别看了，我们先看会儿吧。
1: 哇，那
6: 红火红的，哎，哇，好快啊！
5: 很快。
1: 哦，就点一下。
5: 对。
1: 不是扎在里边哈，要醒针的那种。
5: 对。
6: 就是趁着它烧了红彤彤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5: 对。
6: 疼吗？
1: 有
7: 一点疼。
1: 有没有那肉味儿啊？烧的。
6: 有肉味儿。
1: 那不是烫的吗？
6: 我们健康学员啊，正体验的时候，康宝宝也按耐不住了哈，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曼文康宝宝说，我也想减肚子，一星期扎几次呀，主任？
5: 一周扎个1到2次。这些肉啊，它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也不会说一天把它消下去。所以我们经常门诊会有病人来，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说，大夫，我这一个月能瘦几十斤呢？
1: 对对对，
5: 对，
1: 几十斤，
5: 对，他的欲望是好的。我们在针灸减肥的同时，其实是要把身体的气血调得更好。对于气虚的，我们要把他的气要补上来；对于气滞的，我们要调畅这个气机更通畅。然后对于有身体有痰浊的有淤血的， 我们要把它的痰浊和淤血去掉，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身体进行反应的过程，怎么也要两三个月这样来进行一个反应，而且一个月瘦4到6斤啊，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6: 阿姨感觉还不错吧？
4: 哎，还行，挺好的，挺舒服的，倒觉得还
1: 疼不疼啊？
4: 有一点儿，但是能忍受。
6: 有烫的感觉吗？
4: 烫吧，我还真没有说感觉那种烫，说烫一下子那个没有那感觉。扎完以后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热，
5: 火针之后的针感吧，可能是以酸胀或者是有点温热感为主。嗯，
6: 给您来看看啊，刚才就是他扎的您。
4: 哦，就这针啊，
6: 比我们想的那个针要短一些
5: 啊，要短一些，是的，它其实就比普通的这种毫针呢粗大一点点，然后它呢是烧红，然后迅速刺入皮肤，然后不留针。很多病人会一听火针很害怕，他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被烫到啊？啊，会不会太疼啊？但实际上火针的刺激感并没有那么强。有的人很紧张的时候，还没紧张完呢，我都扎完了，那他还在等着我扎，实际上我已经扎完了。
4: 那跟我也是这感觉，我觉得还要扎的。
6: 当然也非常感谢哈常大夫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体验的不错哈，阿姨，来，那请您回到我们的学院去哈，
4: 好嘞，
6: 接着听一听对主任的讲解。
1: 就是这种针灸减肥法，其实有很多，我也见过很多。这个火针呢，今天是第一次见，但是听说过，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
5: 那比如说像气虚、血虚的这种偏虚的啊，少气乏力，然后这个贫血的这种病人，我们可能火针用的不是很多。但是什么样的病人多呢？比如说寒症的病人，有的人呢小腹一摸冰凉冰凉的，这个时候用火针。那还有一些呢痛症的病人，比如说他伴随着有痛经，然后或者是腰腿痛，因为肚子太大了腰腿痛，我们用火针的刺激感非常好。还有呢是一些比如说有痰浊，像大肚子非常的饱满啊，一按很硬，那我们就加强我们的针感，然后用火针。那我们经常在这个门诊就说如果你能做到，你就选择你自己认为你能坚持最开心的运动，每天坚持半个小时。如果你做不到那我们就哪怕在饭后，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后，我原地踏步1分钟不要把这个目标显得太庞大。如果我还是很忙，那我就原地跑步1分钟，我一样也可以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促进我们的身体脂肪的燃烧。
6: 说吃不得管住嘴吗？咱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人特冤枉，这嘴也没吃好，然后呢这肚子也不见小。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吃？大家知道什么叫211减脂餐吗？平时自己怎么吃的？
4: 平时吃的也是比较的那个，就是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还吃粗粮。
1: 每次看着好吃的，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就不会胖了，就胖不起来了，就老是这么告诉自己。可是那好吃的老有。
3: 我看着好吃的，别说211了，985都不成。
5: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3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熟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扎针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气血能够让我们调兵遣将，那在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说法呢就叫代谢率，对吧？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1: 你看是不是致癌物？
8: 如何远离生活中的致癌物？除了少吃红肉，还有这些致癌因素要注意。
9: 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病毒的感染可能致癌，那其中呢又分为2A 和 2B。
1: 这牛肉里边到底是它含盐量高啊致癌呀，还是做法呀，还是它含有什么物质啊东西啊它致癌呀？
8: 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团队权威支招，如何科学抗癌防癌？
9: 我们叫多学科共同来作战的。
6: 刚出来就喝上了，
1: 我尝尝不尝，
6: 指不定人谁有还是没有呢，咱也说不好，是不是？
9: 那有些人可能这个指标就很快就降到正常了。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清除消化道肿瘤的种子，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0: 我还真没见过。
1: 嗯，
10: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0: 嗯，哎，雨桐
1: 啊，
10: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1: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0: 哎，太喜欢了。
11: 嗯，
10: 你看这一袋儿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10: 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1: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11: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揉

0: 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0: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胶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
1: 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呢、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呀、营养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
2: 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这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 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3: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3: 哎，想想可不，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3: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0: 太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0: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问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2: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1: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3: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1: 啊，
3: 大家
1: 来尝一尝啊，
4: 来一块。
2: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都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5: 真是啊，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2: 对，
5: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3: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5: 哎呦，
2: 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
6: 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退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7: 那可以啊，
6: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7: 那咱们就去吧。
6: 得嘞，咱们走着。
7: 好，走
6: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7: 哦，
6: 梁叔，您看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7: 哦，茂世清，
6: 哇，
7: 这还挺气派。
6: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8: 李老师来了，
6: 你好，
8: 你好，
6: 这就是梁叔
7: 啊，你好，来，
6: 梁叔，
8: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奶茶，想喝点什么？
7: 我喝点绿茶，
8: 行
6: 啊。
8: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7: 好的，可以。
6: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8: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7: 我现在就有点花。
8: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7: 好的，好。
8: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7: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6: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8: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7: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9: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7: 好，

0: 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他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你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3: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3: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坤总。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0: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10几岁。 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青。
3: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青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青，眼花就戴茂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青。

0: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各位，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第一家社区示范店呢，6月6号就落地了。今天呢，我就带您看看这店里到底有什么，走。
1: 请田老师，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这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体验店哈，很新鲜，我得好好看看。这里是我们东一日盛的经理换新家。
1: 对，
0: 进来一看，嚯，几块大屏幕，给我全新的感觉。
1: 那我们这是一个体验店，同时呢，展示了几个大屏幕啊。你会看到，我们左边是有一个 AI 的设计师金小李，然后右边也有一个金小李，
0: 就只有金小李啊，没有真正的工作人员吗？
1: 我们的人员配置是这样。第一呢，每个店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模式。我们一个店里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计件师，还有一个家装设计师，只有三个人，
0: 就三。三个人，
1: 对，
0: 我要一气我来了7、8个人，你这三个人忙得过来吗？
1: 没问题。
0: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人员配置，这边的功能设置是怎么样的？
1: 我们这块你也看到两块大屏啊，这是我们依托于 AI， 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平面户型图导入，同时呢展示咱们的户型的效果图，包括我们的产品的供应链的这个剖析，
0: 属于设计展示区，
1: 对对 对。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方案的这个1对1的专属的服务区，我们
2: 会
1: 把所有的软装、主材、产品价格一一的核对，呈现出一个列表，让您一目了然。
3: 和传统体验店相比，眼前这家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整家店没有传统展厅的堆砌感，反而更像是一个智能设计中心。左右两边是 AI 设计师金小李，这里靠的不是传统门店的人海战术，而是 AI与人机的协同。
1: 秦天老师，您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材选料区，我们展示了所有的墙漆，包括我们的施工辅料，同时我们的还有一个我们主要的换新的内容工艺工法，后边还会有咱们的板材样块区，您的所有的这个家具样式可以完全定制。
0: 我进来自己的感受呢，也是跟传统的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几大不一样。第一个，面积相对来说不算大，很小，很精炼，很精干，而且这个工艺工法我看到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一块，以前在别的店当中呢，我们都是贴砖、薄贴法什么的。
1: 对，
0: 这个我们直接是在有旧砖的情况下，贴上这新砖。
1: 对，
0: 原先贴不了，为什么说贴不了啊？表面太光滑，粘不上去，这个现在解决了是吗？
1: 对，
0: 这个叫什么碳基胶，
1: 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环保的碳基胶，然后可以直接在原有的层面上直接做换新，最快的时间一天就可以把咱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全部换完，
0: 一天就完成。
1: 对，
0: 你原先可不行，原先得先得拆，
1: 对，
0: 拆完了还得修复，家里满是灰尘，这个就边住边装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店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
1: 现在我们也在区分于市场大多的装修公司，很多公司打整装啊、全啊，我们是做什么呀？从普通的一个小小的入口，比如说咱们家局部换新，有的客户想刷个墙漆，比如说您客厅、卧室，我们是把原有的这个床、餐桌所有的东西做成品保护，保护之后移到一个空间，我们把这个空间刷漆，基本上一天，我们用的墙漆是天然矿物涂料，它是直接渗透到墙里面，一天就可以搞定。还有咱们的这个 SPC 板是我们最新的原材料，
0: 通过我们材料的这个优化，
1: 对，
0: 施工工艺的优化，
1: 对，
0: 以及 AI 整体这个管控的这样的一个优化，从而帮助我们业主改善自己生活当中能够做到边住边装。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优势在于哪儿？我们不会像以前的绑定式销售，我们完全是个性化定制，您可以选择我们的施工，也可以选择我们单独的橱柜定制家具，或者是沙发软床，很开放。
3: 局部换新边住边装是经理换新家的核心所在，想翻新怕搬家折腾，工期漫长，到处是灰，而如今的 SPC 板、砖上贴砖、矿物质涂料等新材料新工艺的运用，可以实现不破拆、快施工、零干扰，不耽误日常起居，老旧住房一键换新，品质居所。
0: 我觉得不错。这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哇，那就签约了。
0: 这说的这个他最高兴了。
1: 对，
0: 签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到底是跟谁签约啊？
1: 您签约肯定东一日盛科技啊。
0: 前面我可已经说了啊，这我们现在来的是社区体验店，对不对？
1: 对。
0: 我是不是在社区店吗？我跟社区签的，也是跟东艺签的吗？
1: 对，您签的合同全都是东归东艺日盛科技。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别到时候是一个小店，到时候这小店倒了，我找谁去啊？我签东艺，我放心。
1: 晴天老师，我们的模式是这样，就是东艺日盛开的所有店面都归咱们东艺日盛科技管理，所有的这个设计团队、施工团队，包括咱们刚刚提到的技检师，全都是由我们东艺总部去做培训，然后统一管理，包括后期的售后服务，全都是统一的。
0: 就是说，所有设计和施工都是你们的人。
1: 对，
0: 社区店的只是负责承接这一块的这个。
1: 对，
0: 这我就明白了。我担心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没人负责了。我是担心这个。
1: 这个您放心，社区只是咱们一个服务的端口。那您有任何问题，您直接找我们店长就可以解决您所有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开放平台，不像以前那种大规模的店面，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费用和成本。我们现在基本上社区店就是服务咱们这个片区的业主，方便
0: 做的这种服务呢，深入到社区，让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变得更容易、更方便。
1: 对。
3: 门店只负责接待服务，设计师、施工团队及售后均由总部统一调配管理，全程兜底，安全感直接拉满。接下来啊，我们就体验体验门店核心黑科技 AI 设计系统精小李。
1: AI 设计精小李，我们实现了一个一键传图、一键生成图片，然后接下来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您喜欢的风格。
0: 我体验一下。
1: 对，您直接说需求。
0: 我就是想问，多长时间这个设计图能出来？
1: 一分钟。都长了。
0: 一分钟还都长了。那各位，咱们都来试试啊。我正好有个朋友，住在知遇城，100平的房子。知遇城，你这系统里面应该有。
1: 有
0: 户型，对不对？100平的房子，然后夫妻俩呢有俩孩子。我他们需要的风格呢，侘寂风。一分钟啊，我给你算啊。
1: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图片，我们点下发送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经小李会给您做户型分析。我们这块是套内119平米，然后我们这个户型呢是3居室。那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做什么？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平面户型分析。
0: 看到没有？现在进入到了 AI 时代啊，你得会问问题，这就体现出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
1: 我把咱们的关键信息输入进去，咱们是
0: 11岁7岁
1: 的两个宝宝，同时我们最主要有一个侘寂风，您可以看晴天老师，我们会在做所有的分析，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介绍，把您的户型从头到尾罗列出来，对，所有的空间可移动区域都给您做了一个户型分析。
0: 是，如果一般的情况下，在传统的这个设计师当中，我们要做沟通，做这个设计，
1: 对，
0: 最起码也得1周。或者2周的时间，
1: 这是我们
0: 出来了
1: 图片，对，感觉怎么样？您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这种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它的弧形沙发，包括大餐厅，然后包括大 U 型厨房。那我们在这个主卧、卫生间，做了3分离，还有大浴缸，全都给您做出来了。这是我们 AI 精小李的一个设计思路，
0: 就很快，
1: 对，一分钟啊。
0: 但这只是平面布局，
1: 对。那咱们这样，让他去出一个效果图，因为平面咱只是看一个简单的思路。
0: 那当然，你不出效果图，作为外行来说，说实话，非常努力。
1: 那就咱就要继续侘寂风，然后咱们的沙发啊、床啊，咱们来点进口品牌。晴天老师，见证奇迹的时刻，走你。
0: 就这么快啊？
1: 这个是咱们出来的侘寂风的一个效果图，包括它客厅的厅柜，包括它这个餐厅的这个整个主视觉，它是一个广角的设计啊，就是让咱们一目了然，包括电视投屏都给你做出来了，解决了现在很多人去客厅化的这种理念。

0: 我了解到很多传统的这个设计师，
1: 对，
0: 在日常如果要做出这样的一些这个草图、效果图的话，做不了。得自己花钱。
1: 从平面到立面到效果，一般要做大概期在15天到25天。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它还要找专业的炫图员。您看咱们客厅出的什么样的吊顶？咱们这个
2: 俩鸡蛋破碎
1: 餐厅啊、也是一样的，感觉效果风格和同
0: 还真不错，
1: 对吧？
0: 还真不错。
1: 咱们接下来，儿童房。
0: 啊，对，俩男孩呢，可调皮呢。
1: 这个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儿童房，11岁、7岁两个房间的这个效果，它展示了每个不同的功能，还有一个根据年龄段可以给你做定制，所以这就是我们 AI 的这个人性化，还有一个它的优势。
0: 是，就是小一点的喜欢玩，
2: 对，
0: 大一点的读书，就要有那个学习的角，是吧？
1: 对，以上是侘寂风，然后风格呀、整个的这种软装啊，都给你搭配好。
3: 传统设计啊，从量房到出平面图少说得1周，再出效果图又得半个月。京小李就不一样了，他把时间压缩到了分钟级，输入户型、家庭成员风格偏好，1分钟就能生成平面布局和全屋效果。更厉害的是啊，他能够按照孩子年龄定制儿童房，7岁孩子的玩乐空间，11岁孩子的学习角，全都给您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可不是炫技，是真正把设计能力还给了普通业主。

0: 我的朋友多，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好吧，他可不喜欢差技了，喜欢意式轻奢，我们来贵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再给我找一套，找一套稍微大一点的房子，150平了，
1: 行。
0: 然后呢，我们家要有一个孩子，那爷爷奶奶得一块住，五口人，行不行？
1: 可以没？
0: 意式轻奢，
2: 看来晴天老师要给我出难题啊！
0: 哎，来来来，我们来试试，
2: 咱们拿一个这个。一个150平米的户型，然后我们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然后我们这里面会带着平面布局思路，然后还有您家的这个整个户型的一些功能格局的分配，
0: 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看我做这个装修节目这么多年，我特别想了解的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施工，第二材料，就是这些材料到底你们这边是不是都能够提供？最终的那个施工报价，包括整体装修的报价，你能不能出来吗？
2: 都能啊，
0: 都能。咱们一步一步来，
1: 可以。
0: 先看看平面布局。
2: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 给我们出了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三个卧室一个功能房，然后包括一大客厅，包括一个 U 型岛台啊，全都按照咱们刚刚所说的功能直接实现
0: 来完成了。
1: 对，
0: 但是风格看没看出来呀？
2: 那咱们接下来就是意式简约，轻奢啊，沙发、客厅，咱们就打一个简单的，
1: 行，别太
2: 时尚。咱们就看他给您出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样吧，晴天老师，咱们这次来一个高效的全屋效果。
0: 那可是啪啪啪，几个空间所有的图都得出来。
2: 对，一分钟。
1: 出的来吧。
2: 一分钟，走你。
0: 行，我们看。哎呦，
2: 这次咱们给您出了11张的这个设计风格，
0: 这已经在渲染了。
2: 这个是跟以往的差异是很大的。传统的设计师每次只能给您出1到2张，
0: 出这1到2张，我告诉你也得花老时间了。
2: 对，
1: 哎，这
2: 您看，这是意式极简的轻奢这种思路，然后进口品牌的这个沙发啊。第二张呢，咱们可以看看我们主题墙，这是咱们的整个的书房啊，每个空间都给您去用这个实际的效果展示出来，次卧室的这种效果。那我们针对于产品库这一边呢，我们做了一个大量的这个背书，比如说咱们在选择瓷砖，我们有6到800款瓷砖可以选，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产品选材库，咱们的这个洁具、浴室柜，还有咱们的龙头花洒，完全是5花8门的选择，
0: 可选择的余地很大。虽然店很小，但是选择却是无限大。
2: 基础施工我们是固定的，那我们在这个选择产品这儿是完全开放。
0: 但是我就是喜欢有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品牌，或者我一个朋友他就做这个品牌的给我赠送，我可不可以做？或者说我偶尔选1-2项外面的这个内容行不行？
2: 那第一呢，完全可以自己选购，
0: 也可以。
2: 对对对，
1: 我们在
0: 自由度还挺高。
2: 对对对，因为这个所有的现在装修，我们主打的叫月季，这个也是我们和传统装修公司的差异化。我们不会局限客户去做某个套包某个选品，我们是完全开放平台。
0: 行，这倒是比较人性化。
3: AI 设计啊，有个通病，那就是图很美，东西买不到，设计无法落地。而金小李的底层逻辑是，他的产品库啊，对接的是自有供应链和工厂，效果图里出现的仓库里就有，而且选材非常开放，业主可以自带主材家具，也可以从中选择，不存在强制捆绑。这种既要 AI 效率又自由的模式确实少见。
0: 您现在带我看到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 AI 针对于咱们的产品落地，可以随意的切换您自己喜欢的元素和材料。
0: 就是我通过这个可以进行选品，是吧？
2: 对，您就直接可以看一下。咱们先拿一个客厅来为例，这是我们的客厅。比如说，咱们选择您的这个地面，咱们可以选择一下地面，您直接把您喜欢的原材料和颜色直接拖拽上去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现在看这个灰色的。您可以看屏幕灰色，如果你要说想要实木颜色，就可以直接出来这个效果。
1: 不用你换，我自己来。
2: 那咱们来个厨房，您把这个放在厨房空间里。
0: 放到厨房，我自己放是吧？
2: 对，您拿到厨房空间，直接再往上一点。
0: 这厨房，
2: 对，您可以换
0: 台面
2: ，没问题。
0: 就厨房台面的那个颜色，那就是这个啊，
2: 对，
0: 就这个。
2: 现在您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台面，
0: 选择我喜欢那个，
2: 这是白色，
0: 胡桃木吧，胡桃木，
2: 黑色的比较。
0: 珍珠灰，这个黑一点。看着这是变化很明显。
2: 对，
0: 我们再来一个雪花白。
2: 对，
0: 你看，哎，马上立刻就有变化了啊，而且我立刻我能看到这个效果。哦，这个很好。以往呢，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看实物，看实物之后还要找自然光线这样对来对去。但这个呢，就是立刻可以生成。
2: 对，打破了传统的逻辑，就是一键生成。
0: 哦，这太方便了，难怪说这个我们的体验店啊，社区体验店三个人就够了。
2: 对，
0: 啊，原来如此。
3: 传统选材只能看样板间脑补效果，系统里直接拖拽地砖、台面、柜门，实时预览实景搭配，直观又高效。AI 分担了大量设计搭配工作，门店仅需店长、机检师、设计师三人就能高效运转。当然，效果图再好也得落地，不是？AI 能不能出施工图，工地到底如何监管，咱们啊接着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施工。
2: 那这个
0: 施工图可是比较专业的，
2: 这个就是突出了我们经理换新家的优势啊。这个传统都靠设计师，我们靠这个一台这个 AI 给你解决。咱们先看看图纸，
1: 好吧，
2: 看看它的效果。我们刚刚的施工工艺也有一些弧形啊，也有一些造型，咱们看看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0: 工艺图纸就出来了，
2: 直接一键生成。它这个方案会给你去做剖析，比如三大节点含墙体、轻体墙、嵌发光条，包括过门石，这个咱们的施工图纸就给您做出来了。
1: 哦，
2: 结构包括咱们这个预埋花洒，包括咱们的这个踢脚线、挂墙，全都给您去一步步展示。这个是咱们的一些砖啊，
0: 这是铺砖图，
2: 包括这个过门石。
0: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这叫什么叫排砖？
2: 对，排砖图，您专业。还有我们的这个顶面的这个吊顶灯位图，全都给您一次性出来。
0: 施工图有了，谁监管呢？
2: 现在把这个传统的模式换成了 AI， 那我们的监管也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我们所有的施工方会把现场的照片和施工工艺节点验收同步到 AI 的这个软件上。传统的是需要去人去管理，人呢就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误判，
0: 就容易有失误。
2: 对对，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图片、水电、木瓦油全都上传 AI 软件， AI 会直接判定您的工艺是否合格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在推行的一个管理体系。同时呢，根据它的所有的工地的打分，我们会去安排工地的优先权。
0: 完成了之后，这质检这方面呢？
2: 质检也是一样 AI 啊，
0: 也是 AI。
2: 对，我跟您说一个问题啊，东医盛在20年前就得了一个贴砖的专利，咱们现在所有贴砖的缝

0: 严丝合缝垂直的那个工艺，就那个十字卡子的工艺是谁出的吗？那是东艺的专利。我们的工艺包括贴砖的厚度，包括咱们每个瓷砖的缝隙，我们只要一上传 AI 软件，全都直接判定您的这个90分、95分，
1: 就不用人去看了，
0: 对，
1: 就直接图片上传，那么 AI 就能够做出一个精准的判断。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个店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计检师、一个家装设计师辅助。
2: 哦，嗯，原神可
0: 还有第四个员工就是 AI。
3: 设计再快，施工要是跟不上也是白搭。而精巧里能够把效果图一键转化为全套施工图，吊顶、排砖、水电点位、过门石、踢脚线全都标注清楚。更关键的是，工地监管也交给了 AI。工人每做完一个节点啊，拍照上传，系统自动对比工艺标准，直接打分。这种数字监理，那比人眼更准，也比人情更铁面无私。
1: 软装配饰都包含的，
0: 都包啊。
1: 因为软装配饰刚刚那个图片当中的展示了一点
0: 啊。您看啊，我们会根据您的效果图，把这个餐厅、客厅、儿童房、书房22个产品全都给你做出来。
1: 哦，软装配饰沙发，
0: 对，您的沙发，然后包括床。包括您的这个休闲椅，嗯，这个是我们的图库，
1: 所有这些产品都是有的，对吗？
0: 对，
1: 都是有的，
0: 都在我们的产品库。不管您沙发、床、餐桌、餐椅，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我们这个产品库里面可以选得到。
1: 嗯，哦，这个很漂亮。这个我喜欢，种类很多，
0: 对，包括地毯，
1: 这只是展示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0: 对，展示了其中的软装一部分，嗯，软装的效果出来了22个产品线，
1: 这些都是我可以去看，我自己可以去挑，可以自己去选，
0: 对，我们的产品库里面全都给你提前准备好，让您去有充分的选择和搭配，
1: 尺寸方面我不用担心是吗？我只要选择这个样式是我喜欢的就可以。
0: 对，
1: 尺寸的话是由 AI 来帮助我来做一个选择。
0: 前面是有实际尺寸，然后 AI 是按照这个尺寸比例，包括它会计算您凳子的尺寸、茶几的尺寸、您通道的尺寸，全都给你算得很精确。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软装的报价给您展示一下。按照您的这个咱们选择这些原材料总共25件，然后我们现在生成的报价是15万086。那我们可以这样，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软装到底有什么，
1: 就每一个单价是多少，
0: 他会把这个明细单价包括尺寸规格全都给您提供出来了啊，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1: 为什么说特别方便呢？因为我可以做得明明白白，花每一分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贵了，对不起，我说我不要了，我换掉没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在以往传统的说，你必须要用这个，必须要用，我不知道多少钱，最后我一看我是受不了，我得咬着牙，咬着牙去做，但是现在呢，就把每一份这样给你适配的东西呢，给你亮出来，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报价，那么作为我业主来说，主动权在我手上，这样事前选择，那选不选无所谓嘛，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这就叫明明白白透明消费，事先我们会有更多的主动性，
0: 对，
1: 这是一个报价，那还有呢？
0: 还有一个主材报价，
2: 主材报价，
0: 对，主材报价咱们也可以给你做出来。
1: 什么是主材呢？比如说这个墙地砖呢，这些，
0: 对，
1: 木门呢，暖气呀、这都是主材。主材的报价我们也得了解一下。
0: 咱们根据这个效果图，只要您轻轻一输入主材报价，它会给您列出来。咱们用了122项主材，总共统计是166857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明细，比如说咱们的客厅的地砖
1: 这么清晰，
0: 然后包括管线机、客厅的这个包括酒柜、蒸烤一体机，只要您
1: 包括电器全都有了。
0: 对，只要您摄入的这些相关的产品，全都会给您展示陈列出来。
1: 连一个小水龙头都有，
0: 对，
1: 我刚看到了，连那个轨道的那个轨道灯，包括那个封胶的那个胶，打胶的那个，全都有了，筒灯、八角阀都有。
0: 就是我们是一个就是清单模式，我们会给你报一总价，这个所有的还会给你拆成明细啊，比如您用了多少墙漆，用了多少涂料，用了多少这个五金啊，截具全都会给你展示出来。施工报价，
1: 还有一个
0: 施工的报价给您去看看啊。 它的报价里面还会包含这些工艺啊，包括我们的用的原材料。
4: 工人也挣钱的。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施工总共是做了一个19.7万。
1: 这些工艺呢，相对来说都非常的清晰。每一个每平米是多少钱，都亮出来了。
0: 这个您一看就知道了，咱们次卧室，衣帽间，它每个空间的这个。具体施工量包括原材料都会给您在这个明细里面标注。
1: 就我往这一坐，其实只要花个10几分钟，其实所有刚刚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能获得，对不对？总价，总价，期待总价。
0: 这就是我们给您生成了一个总共的报价。咱们是做了包含所有的厨房、卫生间整个空间，包括基础施工，包括电器，总共您做了一个51.4万的一个报价。刚刚咱们生成的案例，直接把所有的拆成了明细，
1: 事无巨细，
4: 对，
1: 全都在这儿了。
4: 对，哦，
1: 就是这个价格，就焊死了，不会有增项吧？就担心这个啊。
0: 在施工过程中啊，我们会这个把这个按照施工图纸明确的施工，同时呢，我们所有的施工工艺标准，那我们会有轻微的变量，但是所有的这个施工变量都是在我们之前可预测的。我们的技检师会，咱们在家里面去拆墙之前，我们会去做一次检测，水电是否需要全换，墙面是否需要拆到红砖层或者水泥砂浆层，把这个是提前有预判的。那我们预判之后会按照这个施工图纸明确的施工，同时我们在选材上会有增项，会有变动。那我们变动的量主要在于业主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沙发，换成皮质的，布艺的换成皮质，这个会有轻微的调整。
1: 是，因为根据自己家的不同，比如说你有一些人养宠物，那家里的沙发呀，包括一些床啊，布艺的，你就要换成科技布的，
0: 对对对，
1: 防抓挠的那种，就比较好。
0: 就是增项有主观增项，没有被动增项，
1: 就是在我们这儿是没有恶意增项。
0: 对对对，没有。咱们现在是实现了是产品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的施工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最后一步是所有的报价一键生成，清单明细。
3: 装修啊，最怕报价模糊、恶意增项，而 AI 系统把软装、主材、施工费用分开罗列，小到5斤配件都标注型号、单价，清单一目了然。当然，为了确保报价的精准，拆改前基检师会做二次勘测，提前预判水电墙面问题，把变量锁死在签约前。只有业主自己换材料换款时，价格才会变。透明到这种程度，业主才算真真正正的掌握了主动权。
1: 售后呢？别到时候售后没人管呢。
0: 咱们这个售后也是有保障的，毕竟我们的品牌优势也在。
1: 动议咱们30多年了。
0: 咱们是这样，基础施工，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那我们的整体的软装和这个所有的产品是整体延保5年的。比如说咱们市场上很多公司只保门只保了2年，但我们可以延保到5年。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只要在咱们东艺经理换新家选择的所有原材料装修完毕之后，我们可以达到JBT1883的空气环保。
1: 做空气检测吗？
0: 对，做空气检测，这是给业主一个交代和一份承诺。
1: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相信看完今天的这个探店，很多的装修业主呢，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家装啊，终于告别了靠嘴说、靠赌运气的时代。有了经理换新家，从设计方案到选材报价，每一项都清清楚楚，施工售后呢，也有了完整的保障。那装修业主再也不怕装修踩坑。
5: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6: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7: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8: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7: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9: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10: 哇，好漂亮，好漂亮！
8: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6: 能啊。
4: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7: 墙面换新3天就够。
10: 我要这个。
7: 行，你房间用粉色。
10: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1: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

0: 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走没事吧？
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 爱生活，每一天。

0: 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哎、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很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0: 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嗯，
1: 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2: 它肉掉了，
0: 骨肉。嗯，
1: 你早上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了嫩。
0: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2: 我刚才特别入口即化，
1: 拜了。肉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2: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0: 啊，绝对香迷糊了。
2: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0: 是什么？
2: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2: 哎，那哎，
1: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2: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0: 更贵，
2: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0: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这都算便宜了
2: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0: 大篮子、
1: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2: 五十八块九，
1: 200多。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2: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太实惠了，
1: 是了。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0: 看着就上。是吧？
1: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2: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0: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

0: 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3: 哎，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2: 不咸，味道合适，
5: 棒的，觉得香
0: 香。
2: 嗯，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3: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2: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3: 有
2: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4: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6: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7: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6: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7: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7: 是
0: 对，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6: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7: 不能都说。
6: 而且最

0: 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嗯，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1: 米方儿
0: 是的，
1: 你配不出来，
2: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4: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2: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2: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1: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2: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
2: 哎，
0: 开一道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5: 爱吃，
4: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5: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4: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6: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4: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5: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了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0: 拿一刀
7: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8: 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7: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9: 三口一条，
0: 吃的还，
9: 而且一点不用顾事，
0: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7: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0: 太香了，哎呀呀，
7: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0: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8: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7: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8: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0: 哦，这个鱼
7: 怎么样？味道
0: 好吃。
8: 你看，

0: 啊，对，
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
2: 刺都能吃。
3: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
2: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4: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
0: 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0: 没错。
4: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4: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3: 没错。
4: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4: 对，双结合的，
5: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4: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3: 点生抽
4: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5: 可支撑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5: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5: 在节目
1: 再送2包，哇，
5: 哦，15包啊，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5: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嗯，
5: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5: 啊，太好了，
4: 纯透明的啊。
1: 对，哦，你看，
4: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5: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4: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6: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7: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5: 400克，
1: 400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7: 吧，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5: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5: 咱还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4: 特别酥，
5: 甜咸，
1: 甜咸口，

0: 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2: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0: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啊、嘿，
2: 哎呀，差点出来。哦，
0: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0: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3: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后只有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4: 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5: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4: 对、看着怎么样？
5: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6: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6: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3: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2: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3: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2: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4: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 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3: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

0: 袋，再给大家加送三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
2: 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
1: 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0: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4: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侧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1: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2: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0: 侧吸的，
3: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反正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4: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5: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别担心，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精彩马上开始。
5: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6: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5: 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4: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6: 好，你看我们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5: 没错，
4: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
5: 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6: 对
5: 特别的，
6: 它不是那种斜的、
5: 是的。
4: 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是它的核心功能，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

0: 点拆洗的设计，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
1: 那我们就先聊一聊升级变频的电机。
0: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也就是吸力增加了一倍。
1: 确实啊，这大吸力呀、很重要。有的老式烟机排烟差，做一顿饭呀跟家里着了火似的。
0: 看一下啊，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2: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3: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3: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3: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净烟。
3: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3: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0: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3: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3: 这不轻呢，
0: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
3: 我给你关了啊，
2: 慢点慢点。
3: 哎呦，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5: 我在
3: 最大风量。
5: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3: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3: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6: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
1: 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

0: 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2: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小智，小智，
3: 打开
0: 照明。
3: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0: 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2: 科技改变生活。
4: 对，
2: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他一算有1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刚才看到了实验，油烟机的排烟效果特别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力呢？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0: 所以说它每分钟的排风量更大了，排烟效果更好了。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隔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哇，看起来好漂亮，
4: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2: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4: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2: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那火苗子烧到这儿了。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2: 对，
0: 现在
2: 扑上一锅了
0: 啊、
2: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小奶锅支架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没？
1: 哇，
8: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
0: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0: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11: 1个多小时吧。
1: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11: 哎，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11: 吃不起。
3: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2: 哦，太幸福啦、啊！
13: 过瘾，
12: 太软嫩了，
13: 还不柴，也不塞牙，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4: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伤身。
4: 哎，这味儿真好，
10: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3: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1: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11: 赶紧看，
1: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1: 这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3: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
11: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15: 哎，
0: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15: 1个多小时吧。
0: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15: 哎，
0: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15: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0: 最少就得5步呗。
15: 对，最少5步。
0: 对，
15: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0: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又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15: 还真是好
0: 难点。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2: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15: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15: 哎，这肉还挺香。
0: 多了半步，闻一下。
15: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哇，好烫的大块儿啊。
15: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5: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0: 哎，它不好的话，得深，
15: 哎，对，
0: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5: 也
0: 不
15: 好。
0: 好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5: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12: 太软嫩了。
15: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5: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12: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5: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2: 好不好吃？
15: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2: 太好吃了。
15: 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
12: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5: 那可不，
12: 太贵了，是吧？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15: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5: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5: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的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12: 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5: 那可
12: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0: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5: 看着挺着实啊。
0: 啊，上面是
15: 哎
0: 面部
15: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5: 赶紧看！
12: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5: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5: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12: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5: 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12: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15: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能看到大小吗？
1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5: 这一块顶2块了。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2块最大的，相当于，
15: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 这是料，
15: 嗯，
0: 我

0: 价格呢。
1: 嗯，
2: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3: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
2: 算2块。
0: 行，
3: 我
0: 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3: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
1: 二、三、四、五、六、
0: 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1: 九、十。
0: 韩大厨，
3: 哇，
2: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1: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不好？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盖在微波炉。嗯，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
6: 会。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0: 嗯
6: 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6: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6: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6: 对。
0: 哎，这味儿真好。
6: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2: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3: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2: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1: 杂味儿，
3: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3: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1: 没错
2: 吧。
3: 所以说人这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
3: 温
1: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3: 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3: 往上
1: 一
3: 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噩梦好的宝贝袈裟。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一句。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菜

0: 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 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六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

0: 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年啊，我们看到榜一打歌豪掷千金为女主播直播打赏的新闻也不少。不过呢，最近的这一条新闻，当时看到的时候还是把人给震住了。这位榜一大哥王先生，他是在网上刷直播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女主播杨女士，从此就踏上了一条烧金之路。阿龙，你猜猜啊，就是这个人他给这个杨女士打赏到底花多少钱？
1: 你都说了豪掷千金，我大胆猜，肯定过百万了。
0: 过百万了，那咱们这么说哈，在两年的时间里边，王先生先后打赏是44万次，这金额超过1700多万元。
1: 1700万，这太豪横了，我就觉得家里有矿也经不起这么造啊。
0: 是啊，但是这事儿呢还没完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这位王先生他不是单身，是有家室的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呢被妻子李某发现了，将杨女士和他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那么这个钱能要回来吗？
2: 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3: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是电视剧《烟火人家》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呢，是一名网络跳舞女主播。那么这名女主播啊，是花言巧语的让陶大磊去到她的直播间进行刷礼物捧人气。于是啊，陶大磊便借网贷去给她直播间刷礼物。
4: 三喜哥哥，你来了，谢谢你又来给星星捧场。
5: 火箭就火箭。
6: 就在陶大磊向女主播表示刷礼物有些贵时，女主播的态度便与此前判若两人。陶大磊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3: 进直播间看直播吗？
7: 主要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吧。直播间里边什么刷飞机、火箭，不是都有吗？挺多的，打飞艇啊，还跑车什么的。
3: 您周围有没有朋友在直播间刷礼物打赏的？
8: 朋友的朋友我有，也是给女主播刷钱吧，刷个十几万，就很爱慕，就想加人的微信，最后人家也没给。
3: 那么其实啊，说到在直播间刷礼物，有不少真实的案例当中啊，这个在直播间刷礼物打赏的钱真的是超乎到你的想象。一名已婚男子呢，是在两年时间内啊，在同一个直播间为同一位女主播啊，是共打赏了44万次，那一共是打赏的金额是1700余万元。
9: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3: 两个人啊，不仅是在直播间互动频繁，那么在微信上啊，也是聊天当中是比较暧昧的，并且还进行了线下见面。
9: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6: 在双方见面确定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杨女士在微信上也在不断变相诱导王先生进行大额打赏，
9: 比如说她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6: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内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8: 这么多，1700多万，这有点太沉迷了，有点很震惊，真颠覆三观了。
10: 这个反正我挺不能理解的，
5: 我觉得只是看一看娱乐一下，你要去点个赞啊，我觉得我还能接受，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打赏我接受不了。
7: 那有时候人嘛，一到那份儿上，他想不了那么多，容易上头，容易上头。或者说你是因为有钱，你没地儿花去了。再说你这种花的钱有什么意义啊？还是理解不了啊，好多东西还是适可而止吧。
6: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他的妻子李某发现了，于是李某便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到了法院。综合多方面的情况来看，法院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在与杨女士确定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打赏，确定恋爱关系后的打赏属于非理性打赏，并且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律师表示，虽说此案例法院判决退还一半的打赏款，然而并不是所有在直播间打赏刷礼物的行为都可以要求退还。
10: 正常打赏呢，就是用户自愿量力而行，是在自己经济能力的范围之内给喜欢的内容送礼物，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消费，
11: 这个一般是退不回来的。
10: 但是非正常打赏的，主要是用户被网络主播引导操控，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这种消费，比如说被平台的排名 PK、 特殊权限等这种机制进行刺激，为了冲榜赢 PK 而盲目的刷钱，这就是非正常的打赏行为。
6: 律师也提醒大

0: 家，在网络上一定要理性打赏，切勿冲动消费。如果被诱导进行打赏，想要维权，以下几点一定要记牢。
1: 最主要的是证明主播在诱导非理性的打赏的证据。主播跟你沟通啊，刷礼物谈恋爱，线下奔现，私下返现，不刷就断绝关系，或者说一些卖惨的剧本，刺激冲榜一等等，这种证据呢要保留下来。其二呢，本人的收入证明，证明是打赏金额远超个人收入，还有透支信用卡、网贷等进行打赏，违背正常的消费逻辑。
0: 准备齐全证据后，便可以向官方客服提出申诉，如申诉无效，则可以将主播本人、直播平台以及经纪公司告上法庭，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其实这案子呢，给我的感觉是啊，您以为您是榜一大哥，风光无限，可是啊，在别人眼里，您不过就是一个提款机。所以呢，提醒大伙儿啊，这直播打赏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您自己挣的钱图个开心，刷个礼物，这没毛病。可是啊，打赏里头掺了这个情感的诱导，搞什么不正当的关系，那对不起，这法律不跟您讲情面。
3: 没错，说到底啊，这乱象的背后，平台和主播都得扛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平台呢，咱得把好关，别光顾着赚钱；主播呢，咱心里也得有根弦儿，知道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
2: 哎，咱们消费者呢，也得理智一点，管好自己的钱袋子，让打赏这个事儿呢回归正轨，真正成为对优质内容的认可，对真诚付出的回馈。只有各方一起努力，才能构建一个清朗健康的直播环境。
3: 嗯，阿龙现在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去便利店超市购物啊，结账就特方便了，
2: 哎，
3: 它有一个自助的那个通道，
2: 扫码，
3: 自己扫码自己结就行了，再也不用去排队了。
2: 哎，是啊，这自助结账呢是真省事儿。不过呢，话说回来，方便是方便，可有的人呢就动起了歪脑筋。
4: 是巧克力没给钱还是咋的？
5: 店员说呢，他也不是说第一次了，说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
6: 被店员当场抓住的这名男子是李某。店员说，最近店里经常出现商品丢失的情况，在查看店内监控后发现，李某经常拿完商品后不结账就直接离开。
5: 这就是那名男子，他现在就盗取了几个巧克力，他就是直奔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性很明确，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东西。从这个视频里边看得很清楚，他把这东西拿完以后揣兜里了就走了，没有结账就离开现场了。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但是他来得很频繁，可能一两天就来一次，挑这个客流量可能大的时候。
6: 李某承认，因为自己很喜欢吃巧克力，偶然一次购物时发现自助结账机前无人看守，于是便萌生了偷盗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几天后，辖区内另一家商户也因失窃报警。
7: 偷我们家衣服，
8: 咋偷？
7: 穿身上了呗，后面响了，这不我让他领他过来，我都脱下来了。
6: 被抓时，何某手里抱着一摞衣服，他以为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将衣服偷走，没想到被店员当场识破。
8: 画面中这名戴黑帽的男子就是嫌疑人，他当时走出店门的时候，店内的防爆装置闪灯，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店员急忙将该人追回。因为这个衣服没有结账，他没有消磁，他问了一下这先生，您身上有没有没结账的衣服？然后当时这个嫌疑人也是拒口否认。
6: 何某说，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之前购买的，已经结过账，但是民警调取监控后，何某的谎言不攻自破。
8: 将一件长袖以及三件短裤穿在了自己贴身的位置，套在了自己的外衣内侧，还将条腰带揣在了自己兜里，这样让店员发现不了，自己就把这个未结账的衣服直接穿走了。就
6: 当何某脱下自己的外套后，让民警大吃一惊，何某居然将三件衣服、三条短裤、一条皮带全都套在了身上。
8: 他当时自己的外套和外衣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他选择偷到的这几件衣服也都是非常薄，穿在最里面，从外表来看，区别跟正常人不是很大。
6: 最终，何某因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处罚。
2: 说回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所以在社会上呢，学会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付钱。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湖北神农架作为夏季的避暑胜地，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前几天呢，有游客在这里边

0: 倍感困扰，原因就是这脚下走的路呢要收费。
1: 据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呢，湖北武汉市的朱先生啊，前些天他自驾呢从这个平千古镇前往松柏镇探望朋友。出发之前呢，他是通过电子导航地图规划的路线，显示啊沿着347国道画廊路行驶，中途呢会经过神农顶景区，全程是111公里，耗时呢大概是2小时27分就能到了。
0: 然而呢，当朱先生驾车经过神农顶景区大门的时候，却被栏杆给拦下来了。朱先生反复地向工作人员解释啊，说自己呢就是要借道啊，在这个国道上去前往松柏镇办事，但是呢并不是说要进入景区来游览。可是工作人员呢就是说，你只要进了景区你就得购买门票，就以这个为理由拒绝其通行，并告知需要绕行其他道路。
1: 这无奈之下，朱先生只能折返了，改走县道，最终呢行驶了233公里，绕道100多公里，耗时呢是4.5小时才到了松柏镇。
0: 您看啊，原本2个多小时的车程，硬是走了4.5小时。朱先生非常的气愤，随后呢就把这个事儿呢吐槽啊，到网上了，说了自己的遭遇。他认为这个景区将公共道路圈为景区的内部道路的做法简单粗暴。他想知道到底是谁给的景区这样的权利。
1: 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很快这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情况说明。说明里提到呢，说近期啊，该公司关注到网络上关于 G347 国道神农顶段车辆通行受限的相关报道，对此诚恳表示歉意，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呢，该公司将积极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的核实调查。
0: 要说呢，这种景区啊圈地收费的情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这样咱们远的不说啊，就在上个月的24号，有一位自驾博主在网上就质疑四川的稻城亚丁景区将 S462 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道路呢就截断了，过往的车辆需要缴纳观光车费才能进入，否则无法通行。该博主在和工作人员多番理论之后才成功驶入。
1: 哎，这事儿呢还上过热搜，不少网友说呢，这省道是国家修的，不是景区财产，凭什么拦着不让过？类似呢，还有2025年，这甘肃张掖马蹄寺到金塔寺被曝光呢，收取每个人300块钱过路费。这甘肃扎尕那景区、云南泸沽湖景区和山西五台山景区呢，也都曾经因为同样的问题引发过舆论的质疑。
0: 你说啊，明知道会招致不满，有一些景区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地圈起来再去收一部分钱呢？
1: 其实表面来看呢，就是景区啊这收入来源过于单一啊，缺乏对于这文旅市场的深耕，二次消费和衍生服务乏善可陈，景区收入呢基本靠的门票和这摆渡车的费用。有些景区啊仗着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觉得自己呢有了任性的资本，外部啊又偏偏缺乏有效的监管和价格的约束机制。实际上啊，我国的公路法明确规定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拦截车辆。国务院相关通知呢，也将设卡收费的主体严格限定于公安、交通、林业等法定部门。这景区啊，明显是没有收费资格的。
0: 那么怎样才能够彻底治理住这个景区圈地乱收费的坏毛病？我们的意思是说呢，别再让景区啊，就是改了又犯，犯了又改，没完没了。每一次呢，都是游客先吐槽，然后景区呢道歉，哎，不久呢类似的事儿好像又出来了。
1: 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监管部门发力。首先呢，得让景区真正明白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有景区屡教不改，那就从重处罚，得罚得他肉疼，才能让他长记性。其实啊，在我看来呢，景区自作主张圈地收费这种做法呢，好比是杀鸡取卵。您想啊，这游客慕名而来，结果呢却被割了韭菜，谁还会来第二回呢？这景区口碑变差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望而却步，这景区不合理收取的费用能够弥补游客不断减少带来的损失吗？咱得知道啊，一旦呢被公众认定您这吃相难看，那很可能啊您道歉也是无济于事的。
0: 下面呢咱们要来说一个很冒失的司机。前些天呢，在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处呢，上演了非常惊险的一幕：一辆 SUV 在实线区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出了高速公路。 路。因为事发的突然，一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差一点就撞上了 SUV， 货车司机呢很是愤怒啊，随即就进行了举报。
1: 实际上呢，是 SUV 的司机啊，他分心驾

0: 驾驶了，眼看着要错过这高速的出口， SUV 司机呢来了一个蛇形走位，直接打方向啊，就往这高速路的匝道上窜。他这是把高速公路啊当成自家后花园了。
1: 如此危险的操作，交警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很快，这名任性的司机就接到了交警打来的电话。
2: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四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事后，大货车司机报警：
3: 余姚下口有一个小车，第一车道直接错过车道了是吧？直接干过去，我差一点追尾，太危险了，差一点就是跟他撞了，这不搞得我心慌了吗？吓死了。
4: 当时两辆大货车看到这辆车连续变道，也是啊紧急制动，那就幸好呢也是这个两辆大货车观察的比较仔细啊，通过紧急制动，就跟那辆车啊就差了很近的距离啊就。差点就撞上了，那好在呢最后也没有发生事故。
2: 随后高速交警通过路面监控锁定涉事车辆，通知驾驶员接受处理。
5: 刚才我一直就是来接工厂嘛，在想点事。
6: 为什么我们这里一定要改成实线？你在这里变更车道的话，会对另外的三四车道的车辆会带来很大的隐患的，你知道。我们有一句口头语，就是出口实线进变道，出口早准备。
5: 下次我一定改。
2: 警察，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两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0: 在高速公路上啊，一旦错过出口，顶多是搭点时间，稍微费点钱，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事故，很可能会搭上一条命。所以说哪个轻哪个重，各位鲁莽的司机心里边得有个数啊。
1: 现在生活当中，不少的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每天呢也都要吃药，但是这吃药咱也不能太随意了，药的吃法不对，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
0: 这说的是前不久一天呢，这深圳一位76岁的刘老先生，为了图省事啊，把一天要吃的7种药凑到一起，一把就吞下去了，结果呢被紧急送往 ICU， 差点丢了性命。
7: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8: 以前他都是一把不吞的，一般5-6颗要吃，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那边有可能是他一想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9: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7: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9: 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啊，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7: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9: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行吞咽。
1: 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天实在是太热了啊，这个天热了之后呢，皮肤可就受罪了，像什么蚊子咬的包、身上起的疹子，还有反反复复的湿疹，这个痒起来真是难受啊。
0: 没错，尤其是很多小孩啊特别容易招蚊子叮咬，这湿疹呢也是经常的反复。最近呢，咱记者就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皮肤科，那里啊近期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去的。医生告诉我们呢，在夏季这些皮

0: 皮肤病里边啊，有一种皮肤病叫一号疾病，就是特应性皮炎。很多家长呢不注意，就把它呢跟湿疹弄混了，耽误治疗。那这特应性皮炎究竟是什么？夏季皮肤应该如何护理呢？
1: 我们是这个皮肤就比较敏感，从出生就不断的这个各种疹子，长这么大一直在跟这个各种湿疹抗争，手上有一些小疹子或者身上有一些，
2: 脑袋上也有这种类似于这种起头屑的这种症状，一直抠抠抠睡不好觉，所以我们就带着看医生。
3: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来就医的儿童都有过湿疹反复发作的情况。专家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需要特别警惕，这很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特应性皮炎。
4: 特应性皮炎是皮肤的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瘙痒性的一个炎症性皮肤疾病。那经常我们在门诊碰到一些家长说，我的皮炎湿疹抹药好了，一停又复发，其实这就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特点。
3: 而特应性皮炎不仅容易反复发作，还常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严重的还会因抓挠导致皮肤溃烂。我们在儿童医院就采访到了一位较为严重的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家属。
5: 我们从那个贵州贵阳过来的，从那个生下来到现在都一直在护理，都没有好过，痒特痒，一瘙痒之后呢一抓全部淌水。
3: 孩子父亲告诉我们，特应性皮炎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扰，甚至影响了正常生活。
5: 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颈部嘛，还有这个背后嘛，有些小湿疹，我们开始以为是皮肤过敏啊，或者是小的问题没注意，最后确诊为这个特应性皮炎，走到各大医院嘛，走了很多地方，最终还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现在评估就是有可能治得好，所以说我们抱着试一试这个态度过来做这个事情。
4: 是的，特应性皮炎我们说就是一个皮肤的炎症，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抑制炎症。一般现在轻度的，我们主要采用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对于重度的特应性皮炎，尤其是我们外用药控制不好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好的系统药物治疗，包括生物制剂来治疗。
3: 专家表示，辨别特应性皮炎与普通湿疹，家长需要格外关注这个点。
4: 如果碰到一个反复发作的湿疹样皮疹的时候，非常的瘙痒，那这时候呢，家长呢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不是特应皮炎，特别是如果这个家族里边有特应性皮炎、哮喘、鼻炎这种家族史的，或者这个孩子本身有鼻炎、哮喘这类疾病的，反复发作在肘部、腘窝部或者颈前这种皱褶部位的，非常瘙痒的，这种都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表现。
3: 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不只是皮肤表面问题，背后是持续存在的炎症反应，对成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家长除了需要格外注意反复发作的湿疹状皮损，在夏季对儿童皮肤护理也需要格外注意。
4: 孩子呢，在夏季最关键一个做好的防晒，还有一个就是防汗这两个问题。中午日光很强烈的时候，外出活动的时候呢，可以抹一些防晒霜，或者穿一些长袖、长裤或者带有檐的帽子，起到一个物理防晒的作用。
3: 另外，如果本身是确诊为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夏季出汗会导致特应性皮炎反复或加重，要及时清洗出汗部位，保持局部干燥。如果皮肤过于干燥，也可以在干燥部位抹一些轻薄的身体乳，保持皮肤水分，避免加重病情。
6: 下面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7: 在重庆与黔东北及湘西交界的地方，坐落着许多村子，可长久以来，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外界视野里，甚至不会出现在快递地址上。
8: 我们村的路太难得走了，这么多年快递都很难得进来。
9: 我们都在镇上去取，送不进来，太远了。
8: 村里老人和小娃多，他们取快递都要靠别人，即便快递到了镇上，再到他们手里可能都要一周后了。镇上好几家取货店经常找不清。
7: 一双8块钱的拖鞋，一台800块的电视，武陵山人虽付出了同样的价钱，但在服务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城市里讨论算法、运力、物流如何精准到小实际时，这里却始终缺了一角。武陵山群山环绕，多年来都是快递难以到达的末梢。不少村民为了取个快递，甚至需要跋涉10几公里去到镇上。 这里山路曲折，云雾缭绕，时不时还会碰到雨雪雷电，山体滑坡。多年来，村里人都需要为了取快递自己克服这些。不过从去年年底起，这一切都发生着变化。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服务陆续来到了这些村子，只需要在收货地址上写上村的名字，就可以在村口取到快递了。武陵山人再也不用为了一件快递穿山越河了。
8: 去年年底，我突然听说拼多多开通了免费送货入村，然后我家开了小超市，就申请作为村里的站点，刚开始还没当回事，然后第二天他们真的就把快递送进村了。
10: 哎，没想到这个真的送到我们村里去了嘞！
11: 确实啊，现在确实。
8: 我们村多数年轻的都在外面打工，现在快递进村了，小娃、啊、老人都能一个人过来取快递了，
10: 谢谢妈，
8: 方便太多了。我们找一下啊。
7: 就这样，无论多少，无论大小，包裹们都会穿过复杂的路况，按时到达这个小店。
12: 三两件也送，冰箱、洗衣机这种大件会开货车送，我送不行了，我一个人送过去就省得那么多村民跑过来取了。
7: 不大的货柜上堆满急于到达的牵挂，东北的米，海南的鱼，湘西的茶，鲁东的瓜，缤纷世界温暖地拥抱了武陵山下的每一个人。不识字的老人，还没货架高的孩子，再也不用赤手空拳对抗世界的参差。那些难走的路，有人帮他们走了；看不见的缺角，有人帮他们补了。诸多生活在末梢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物流脉搏的同频跳动，不再缺一角，不再漏半拍。
13: 喂，出啥事了？
14: 团长
13: 啊，
1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3: 嗯，
14: 谢谢团长。
13: 啊，不客气啊。
15: 当你遇见山猴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6: 听明白了没有？
17: 明白。
1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说的这个事儿啊，说起来不算大，搁谁碰上呢，都得烦心好几个月。北京的王先生为了睡得舒服点啊，花了7000块钱买了一张大床和两个床头柜。这床呢倒是早就送到了，可是啊那俩床头柜却像走丢了一样，怎么也没到家。从去年12月底付款到今年1月底啊上门量尺寸，这商家呢口口声说啊快了，放心，马上送。结果呢好几个月过去了，床头柜呢还是没见着，把王先生的心呢吊得这个难受啊。
1: 他说行，没问题，保证没问题，说的言之凿凿啊，最后现在落实到那种让我挺寒心的，挺失望的。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呢。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王先生家，那王先生跟我们说呢，最近呢他是为这个家里购置了一个家居，烦心不已。
1: 对，2025年12月28号，在那个玉泉营居源之家那个家具城买的这套家具，当时呢是买的这个床，加两个床头柜。
2: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大床是吧？
1: 对，就这个床。
2: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床？
1: 当时呢，老伴儿就欣赏他这个属于欧式风格，居然之家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方形的。
2: 那就是说他的这个款式比较有特色，而且正好，
1: 而且还比较少，
2: 中意。
1: 对，
2: 当时就付了款嘛。
1: 当时7000块钱转折了，我们这主要也信任居然之家，牌子挺响的，而且也年代也比较久。
2: 现在来看的话，您家里只摆了这个床是吧？床头柜在哪儿？
1: 床头柜现在就是他们迟迟没发呀，迟迟到现在也没给送货呀。现在我们这两把椅子就代替床头柜的位置。
2: 这个床头柜是赠送的吗？还是
1: 不是赠送？是一套，光一个床好像6000多吧。后来说是这个加两个床头柜，一共也6000-7000。床头柜就是类似这样的，原来就有床头柜，那个床头柜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2: 就是说想根据以前的
1: 对床头柜的生活习惯，两个人一头有一个上下床啊，或者晚上开灯啊什么比较方便。
2: 当时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个进行配送？
1: 因为这个床头和墙的尺寸啊，不知道有多宽，所以怕那个他那儿有样品啊放不下去，我们自己要求就是你先送床，送完床以后根据床和墙的距离再定床头柜的宽窄。
2: 当时这个销售订货单上写的
1: 对，你看这是1月29号量的尺寸，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10天左右就能做到，可是我就按一个月算，1月29号量尺寸，应该是2月29就应该送到货了，
3: 没送。
2: 他没有送过来，您去怎么解决的呢？去联系谁呢？
1: 先去跟他那个门店联系。当时我们就催他，已经那个床送到了，床头柜什么时候能到？他说问了，在喷漆房呢。说快好了，再等等。他说放心，一出来马上送。
4: 王先生心想，喷漆是家具生产的最后几道工序之一，销售说的应该没差，便同意继续等待。但过去一周了，还没收到送货电话，他再次联系了销售人员。
1: 这是4月11号，我就说你能给个送货的具体日子吗？量床头柜的日子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怎么这么费劲啊？这个大床，这么大的床，当时合同约定是1个月之内就给送到了，两个床头柜总比床要省事儿吧？一个尺寸问题嘛，又不是说这原来我给你原来没有花，我给你加一花，没有一腿，我给你加一腿，别的都不变。你说这，他倒不行。
4: 对于王先生的质疑，销售员回复道：“
5: 也不是抽屉里还夹着小盒吗？我就是厂里给咱做个小盒。”
4: 销售向王先生解释，主要是在等待期间，王先生的老伴儿中途改需求，所以延迟了。对于具体的交货时间，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要联系老板。随后提供了老板的联系方式。
2: 怎么说？怎么回复的？
1: 那就给我们大诉苦水，说他接这个单呢是亏本赔钱，所以呢他当时说不愿意接，就是说他接这活不是好活。
2: 您同意吗？认可吗？
3: 我没认可。
1: 按道理应该还省材料呢。那我说你到底接不接？他说还是接。后来呢又不断的跟他联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找各种理由推脱，他就说今天要给画图，明天又说是我上车间去看，后天又说我都给你做好了，可是我做好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质量太不好了，我没法给你们送。当时呢我们提出来说你把这个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
6: 传单柜要差不多的话，我们就认了，我们就接收就完了，你就给我们送来。后来老板呢迟迟不给我们发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我们催得太紧了以后，他说这个两个传单柜卖了，在和给别的那个厂家送那个家具的时候呢一块给卖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没做，等到最后5月21号，那是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就跟那老板又确凿了一下，就是说月底之前你给做出来，保证质量你给做出来，你不是说你赔钱吗，我倒贴你，我给你出200块钱好不好，我给你出200。然后他说行，那就这样了，5月30号之前一定给你送到。
2: 您先付了200了？
6: 没有，还没有，我说送到了以后我给他200。
2: 凭什么给他200呀？
6: 这是我着急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我赶快把这事儿给结了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往北方去了，我就去避暑去了。
2: 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其他的行程。
6: 对，耽误我的旅游行程。我是这么着急，所以我说给他200，把事了了就算了，拖到现在都没送。
2: 刚才就是从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您跟对方沟通过多次。越沟通越起急，越起急这东西越送不来，
6: 对，
2: 反而最后得倒贴钱说这个你能不能，
6: 对，
2: 就是恳求对方把这个东西赶紧，
6: 这是有点恳求那意思了。3月29，4月29，5月29，3个月了，太没有诚信了。
0: 相信大伙儿跟我感受一样，这个事儿呢真不是王先生矫情，两个床头柜不是什么复杂的大家具，但是现在也没收到货，弄两个凳子放在床边凑合着，确实闹心呐。一次次等待，一次次落空，王先生为两个床头柜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为了弄清楚迟迟不送货的原因，我们呢跟随王先生来到了售卖家具的门店，这商家又会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的反复失约呢？
2: 先去这个店里边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商场的目的地。
1: 它这个大部分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床头，它那种欧式的还真是少。
7: 那您买的那个？
1: 那店家在那边，到头一拐弯。你好。
2: 你好，我是跟这个王先生一块过来北京台的，您让负责人过来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呗。
7: 行。这里面有当时您要的那个床头柜吗？
1: 没有，原来那位置就在这儿。
2: 配套设置都一样，一个床，然后
1: 一个床头柜，
2: 但是跟您当时要的那个
1: 床和床头柜都不在了。
4: 不一会儿，店内负责人出现了。
2: 店长吗？
8: 哎，您好。
2: 他不光是跟咱们这边，还跟这个唐老板呢，也反复的沟通过，然后也确认过什么时候送，没有履约这个承诺，所以这一次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9: 人家那儿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尺寸的那个，大概他们家就小，没有这么小的，他有常规的，这要大嘛，用不上。
2: 除了王先生他买过这个床头柜，其他人买过吗？
9: 没有，其他人不是这种型号尺寸啊。别的就是常规发货嘛，那
2: 别人就是都是有现货这种，不是定制的，只有王先生这个是定制的，所以慢一点。但是咱卖的时候并没有跟这个叔叔说
9: 困难这么多，
2: 这么困难。
9: 我这满足大哥需求，不就是大的改小的吗？等于是我这个很容易，到了工厂那就是产生难题了啊。
2: 有卖过其他定制
9: 的？有啊，亲奶，以定制为主啊。
2: 那为什么他这个这么难呀？
9: 价值并不是很贵，几百块钱一个吧，也就是这样。相当没什么利润，工人就他也愿意忙大活，他不愿意忙这个小活。
4: 可让王先生想不通的是，当时老板曾表示，他经过协调，工厂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做好了成品，虽然质量不太行，但只要不是太差，自己也愿意接受，为啥就不给送呢？
9: 他说是磕了吧，是不是磕了吧？
6: 他是这个借口，实际我估计他就没做。
4: 对于质疑，对方表示是王先生的老伴儿，后期又临时改了需求，所以必须得重新做一个，交货时间也就延迟了。
9: 姐跟我说过，她说不行，你再重新做，你就再给我做深一点吧。我说行吧。
2: 4月30号，
9: 你这是后来改的吗？
10: 老板也答应得重新做一个，说那就做呗，做大一点的，更合适一点的，还在做吗？
4: 对于迟迟不交货的原因，商家几乎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王先生方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才耽误了时间。那么消费者中途提出修改意见，商家就可以因此免责吗？
11: 因为王先生和商家之间并没有就交付时间达成书面的准确的约定，那么对于交付时间，民法典第511条规定，如果双方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王先生是可以随时要求商家交付的，但是也应当给 商家必要的准备时间。这里法律规定的必要准备时间究竟是多长，就需要结合具体合同的内容来确定。像定制家具，确实如果更改定制内容后，必然会造成交付时间的延长，所以商家以该理由来解释延期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不过如果商家无限期的进行延期，那也是不合理的，毕竟一个床头柜它总是会有一个合理的制作周期的，商家也应该本着诚实性的原则履行交付义务。
0: 这律师也说了，即便因为消费者改需求，商家呢可以延期交货，但是不能无限期的延期，承诺了定制，不能因为活小不挣钱就一直拖着。眼看王先生呢因为这个床头柜啊，把自己后边的出游计划都给耽误了。在记者的协商之下，商家也是拿出了态度，现场定下了新的送货时间。但是此前呢，这承诺是屡屡落空，这份新的合约能否兑现，这消费者又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呢？
2: 针对于他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能不能送货，什么时候能送货？
9: 约定的最晚15号吧，这个时候，因为就是说广东到咱们北京的物流也得你也搞在7天，是吧？
2: 就是现在在做的过程中了，是吧？
9: 对对对。
2: 能不能让工厂那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这个叔叔看一下，才能知道说确实在生产中了。
9: 你这些现在都是布片也没有意义，你等那个货长挺通过是头发货之前给拍一个。
1: 我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类似这种话说的太多了，不管是厂长还是他这门店，承诺每次都是说能送到能送到，而且说是这搞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往后推，就说是我说要求如果推迟一天送货，推迟一天付我500块钱的违约金。
2: 您说的这个500是

0: 怎么算的呀？
1: 我瞎算的，我就这么估计。我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不从经济上跟他挂钩，他才能够感觉到心疼，感觉到说哦，得做，不做他要有经济上要受损失。
0: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违约金，我们在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上面写了。关于违约责任，供货方逾期交货的购货方呢，可要求供货方支付违约金，您可以要求。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您的这个主张是合理合法的。违约金呢，他也说了一个计算方式为逾期商品总价款的1/1000乘以逾期天数。
2: 按照王先生购买的两个床头柜几百元的货款计算，依据合同，违约金每天不到1块钱，这与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差了数百倍。那么，王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呢？
3: 即使王先生跟商家的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并不是不可变动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去调整这个金额。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与规定当中提到的违约金到底是多少，是需要考虑违约行为给王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多少的。本案中王先生的损失，直白点说，就是王先生在这1个月2个月期间没有办法再使用他的床头柜了，出现了生活上的不便利。但是这种不便利在法律上很难通过一个数字去量化，此时法院通常会参考床头柜的定制价格以及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来酌定一个违约金金额。
0: 咱们如何能够保证说送货不能送货的话，咱们这边会给出怎样的一个承诺？
4: 超过15号晚到1天就可以付500。
5: 对，
4: 是不是？
5: 对，
4: 领导他说答应这个条件，
1: 再签一个文字性的协议，让这个商场签字见证。
4: 这不有那个老板的那个录音吗？这说话这个视频都是作证的，对不对？他答应咱们的，
6: 不是答应，我都不信他答应的了。我都倒赔200块钱，他都不得。
2: 王先生说，当初之所以放心下单，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商场，所以他希望商场能出面介入处理，督促商户尽快履约。
1: 我全款交给的是商场，也跟商场签了合同了，我一定不跟你店家联系，我要给就给这个商场。
2: 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商场，相关人员也来到了店内。
7: 既然您承诺了说15号肯定给人顾客是吧，要交付这个东西，你到那天你要交付不了，咱们市场也会罚你钱，到时候给你停业那种。
4: 对
7: 啊，
4: 好，我认。
7: 对，咱这不是说随便说的，你说15号咱们诚信啊，经营咱就以诚信为主，是吧？
4: 是的，是的。
0: 这也希望您那边就是关于定制产品能够提前预警一下，跟厂家那边提前这个沟通一下，能不能做什么的啊？这样的话就是。
4: 我也有责任。
2: 在现场，三方也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8: 对我来讲，那就等于是给我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9: 对于王先生的事儿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同时啊，提醒大家，购买定制类的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把交付的时间、违约责任这些内容啊，落到书面的合同当中，妥善的保管各类的凭证。遭遇侵权的时候呢，及时的依法维权。也希望所有商家都能够坚守诚信经营，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失去消费者长久的信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就医照护难题成为了众多家庭的心头困扰。长期以来，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日常复查、基础诊疗、慢病护理都需要往返医院，不仅老人身心受累，家属呢也是分身乏术。高龄老人照护困境应该如何破解？来看记者调查。
10: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ICC 维护，我们这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11: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12: 我们每次上医院得5-6个人去带老太太去医院，
13: 对，
5: 太费劲了。
12: 老人痛苦，我们也痛苦，爱莫能助。
13: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接近30万。王女士93岁，父亲身患包括。

0: 或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在内的近十种疾病，腰椎手术后开始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1: PI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常年卧床、行动受限的高龄老人而言，虽然一些老人病情稳定、病征明确，但仍需经常进行常规检查、换药、慢病管控等基本诊疗。可即便简单的诊疗需求，也往往需要全家总动员往返医院，耗时费力、疲于奔波，给老人和家属带来极大负担。为打通老年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家庭病床，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2: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0: 得益于家庭病床，如今王女士父亲仅用半个小时在家就完成了静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整个过程舒适又安心。
1: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势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3: 奶奶，咱们看一下舌苔，张嘴。
0: 家住东城区的94岁张奶奶也是家庭病床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月前，如果不是家庭医生焦薇娜敏锐察觉，老人很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4: 阿姐做个心电图，查完血，校长说的，你赶快打120。好，赶紧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直接就进抢救室。
0: 在顺利度过急重症救治期，病情趋于稳定后，张奶奶回到家中休养。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患有心脏疾病，经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符合家庭病床服务准入条件。在征得老人及家属同意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正式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定制化居家康养服务。针对老人突出的心脏病问题，在这次上门服务中，焦薇娜特意联动医联体资源，邀请北京隆福医院心内科徐丽亚医生共同上门，联合开展细致的身体检查、病情研判与康复评估，量身优化后续居家诊疗、慢病管控及康养方案。
5: 也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0: 高龄老人居家医养既要服务有温度，更要保障有体系。记者注意到北京市15规划纲要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互联互通渠道，建立需求响应、信息共享、服务顺畅转接的多床联动工作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全程连贯、综合一体化的医养康养服务。
6: 如果我们把床位给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的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今年5月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什么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不报销？来看业内的专家为您解读。
8: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寒湿滞、高龄残疾的患者，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 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首先，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

0: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在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最遵守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医疗安全，包括居家的这种消毒环境啊，还有照护的关系、照护能力啊，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的。
1: 家庭病床服务内容有哪些？基础服务包括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此外还包括检查检验服务、护理服务、康复治疗服务、药学服务、安宁疗护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等。
2: 建立家庭病床就相当于是办理了住院，医保的支付政策呢还是减半的。比如说我们全年如果第一次住院的话，它的起付线是1300，但是家庭病床呢，我们的起付线只有650，其他呢所有医疗费用的报销都和住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从政策上，我们是对家庭病床也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
3: 噪声污染也是环境污染的一种。近年来呢，噪音污染是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问题。丰台区巧用定向发声技术破解噪声治理难题。比方说安静操场系统先后落地丰台五小、丰台二中，有效改善了校园及所在社区生环境质量。智慧舞场系统进驻公园和商场广场，精准化解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治理痛点。
1: 上午9:10到9:30是丰台第五小学的课间操时间，音乐加上老师的口令声得有100分贝上下。周先生家就在学校一墙之隔的居民区里，几个月前这些声音他还能听得清清楚楚。
4: 那段时间要么我们就把窗户关，要么就不在家里头，或者在家里听习惯了也无所谓。
1: 这个学期学校换上了定向音箱，即使周先生家里开着窗户，传来的音乐分贝数也就在50-60分贝。
4: 昨天他们上来找我就是问问这感受，我都感觉到没听到什么似的。学校这种活动我们理解有点噪音，有时一会儿的一会儿就过去了也无所谓。然后反过来学校也替我们着想，我觉得这点应该是给点赞。
5: 有的时候啊，什么老奶奶什么的给我们打电话，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所以遇到那个运动会呀、什么重大活动的彩排，我们都要给它放在下午，或者是音量开得特别降低。实际上也给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定向的它就是解决了，孩子能听见，但是居民这儿不扰民。
1: 丰台区很多学校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也有声音扰民的困扰。安装定向音箱也纳入了下一步的计划。
6: 是在音响正前方30度的夹角内，咱们打比方，咱达到80-90，超过这个30度夹角，它就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
7: 目前已经通过安装116台高质量的定向音箱，完成了8个宁静舞场和7所安静学校的建设。下一步计划通过1.位一侧完成26个公园和口袋广场及22所学校的专项噪声治理工程。
1: 汇勤购物中心今年也安装了定向音箱，平日里广场上有4-5支队伍分别跳着不同的舞曲，在使用传统音箱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嫌吵。
8: 我们旁边的话音响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音响，我们都把自己的音响给它调大了，
9: 每天关着窗户都挡不住的噪音。但是自从装了定向音箱之后呢，至少我感觉声音开着窗户声音是可以接受了。
1: 记者也在现场做了测试，音箱边的广场舞音乐的声音在80-90分贝，但离开广场舞队伍30米的距离声音就降至50多分贝。近年来噪声类投诉已成为丰台区接诉急办诉求的重要部分。丰台区全面开展风铃行动，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噪声扰民等难题，多措并举推进噪声污染综合治理。
10: 风铃办下设广场舞噪声扰民、装修扰民、物流园区扰民等先锋岗。2025年3月份风铃行动实施以来，从2026年的数据看，我们的噪声投诉量下降了将近10%。
1: 下一步，丰台区将不断扩大重点领域噪声治理覆盖面，持续改善区域生环境质量，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群众宁静生活。
3: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
3: 啊，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

0: 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
1: 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3: 我刚才特别
2: 入口即化，
0: 什么口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2: 啊，绝对香迷糊了。
0: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2: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0: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
0: 哎，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0: 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0: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块，
0: 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3: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0: 是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
0: 是
3: 是吧？
0: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3: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3: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

0: 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3: 啊，是不错，这味道
2: 咸淡适中，
3: 不咸，味道合适，
4: 棒的，觉得香
0: 香。
3: 嗯，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2: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3: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2: 有
3: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2: 这鲜，
3: 嗯，
2: 这肉还挺好嚼的。
5: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6: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5: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其实是
0: 对，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那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 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6: 哎，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
6: 嗯，
0: 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6: 不行，
4: 秘方是的，
0: 配不出来，
6: 还真是。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嗯，棒。
0: 嗯，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嗯，
4: 真好吃，
0: 清爽解腻，
6: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
6: 嗯，
0: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6: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0: 嗯，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嗯，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6: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
6: 哎，
0: 开胆及时，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6: 嗯，
0: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4: 嗯，
6: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6: 嗯，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6: 哎，不然
4: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7: 爱吃，
4: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7: 哎，
0: 是吧？
7: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4: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1: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8: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1: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4: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7: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1: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0: 拿一条，
8: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9: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8: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9: 三口一条，
0: 吃的还，
9: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0: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0: 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9: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8: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9: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0: 都有这个鱼，
8: 怎么样味道？
0: 好吃。
9: 你看，
8: 我来给你们
9: 吃。对，
0: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
10: 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8: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9: 好好吃啊！
0: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9: 没错。
8: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三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0: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8: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6: 没错。
8: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0: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8: 对，双结合的，
9: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8: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6: 这生抽
8: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0: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9: 可支撑呢。
0: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9: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一下，一袋得好几块钱呢。
0: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十，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9: 哦，15包，
0: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9: 我的天哪！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0: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9: 太好了，
8: 纯透明的啊。
0: 对，哦，你看，
8: 确实哦，
0: 都特别的整。
9: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0: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8: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11: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0: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 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2: 你看25.43，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
9: 400克。
0: 400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9: 吧。
12: 四十。
0: 那肯定是这个值。
9: 便宜啊！
0: 便宜多了。
9: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6: 特别酥。
9: 嗯，甜咸
0: 甜咸口。嗯。
13: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0: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6: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0: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

0: 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0: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1: 哎呀妈，差点出来。哦，
2: 当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0: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2: 没错，
0: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3: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是10几块钱。
0: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4: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看着怎么样？
4: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5: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0: 您尝尝呗。
5: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3: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0: 是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6: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3: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6: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7: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0: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3: 没错，
0: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7: 真真正正来自。

0: 青岛的黄花鱼，
1: 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
0: 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3: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
4: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5: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报价迷雾重重，
2: 真的头疼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3: 价格战啊，它是一种障眼法。
4: 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优等品。
1: 硬装软装如何分配？
4: 它也是有一个分界线的，那这就风险由人嘛。
3: 其实每一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利润。
1: 案例拆解，带您看懂三档预算，
2: 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明白。
4: 它也是分高中低，
3: 差距太大了。
1: 做好配比，有舍有得，打造一个理想家。
3: 你把基础做好了啊，然后慢慢增加。
2: 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位。
4: 它能决定装修完了我得花多少钱。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邀您一起看懂装修这本账，明明白白装新家。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啊？买房是入门，装修是渡劫。同样一套房子，有人花20万入住了，有人花了40万还在不停的返工。市场上逛一圈，哎，同样是瓷砖，有20块钱一片的，有的能卖到几千块钱一片，有的施工队呢，哎，跟你讲辛苦，有的设计师跟你讲情感，结果到最后怎么样？都跟你谈增项。这个市场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还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看懂装修这套账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做一件有些得罪人的事儿，把这一池子浑水抽干了，带您仔细看一看这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说实话，现在的装修呢有点像开盲盒，市场上啊，各种报价，各种赠送，还有各种不同的服务。你要挑到了对的公司就还好，挑到了这个不好的公司啊，真的头疼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们首先可能面对的，对于业主来说哈，是低价陷阱，被低价诱惑。
3: 是的，现在市场的价格战啊，它是一种障眼法。很多消费者他不经常装修，他对价格这种不确定性很模糊，有的这个低得到离谱，550一平。880一平，但是这低开它是开了，高走的时候业主就把握不住。这种市场乱象的背后，是我们业主在低频率的消费当中，他不知道真实装修要花多少钱。作为我们消费者，千万不要被这种障眼法呢给迷糊了啊，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了，然后好像自己省了很多钱。哎呀，张家给我报了20万啊，你家才给我报10万，我赚了10万，这种感觉。你能不能分清材料的真伪，或者这个品质的高低？
2: 是，说到材料呢，可能是更多的对于业主来说哈，和商家来比较的话，是信息的不对等。
4: 你像比如说瓷砖的话呢，它是分贴牌的，然后包括它专供的、特供的，这种只针对您这一个公司去生产，在市场上它是不流通的。然后包括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合格品，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瓷砖它是分优等品、一级品还有合格品这三个等级的。那在我们加装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优等品，这样的话呢，它的色差呀，然后包括尺寸的一个误差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我一些工装呀，它要求不是特别高嘛，那我可以去选择一些合格品，或者说特价款。
3: 其实装修的价格主要构成是有这个材料啊、人工，还有一些公司的合理利润，大概这一个框架。那材料在这个装修当中，业主是真真实实拿到的这个东西，看得见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瓷砖、洁具、木门、橱柜。这些产品呢，你是要耐用。我装这个房子不是为了便宜，而是为了用多久。我用一年，那它是一年的价格；它用10年，它10年的质量。你买500块钱的产品，你看一个马桶，然后这个马桶商家还要是赚钱，对吧？中间还要有运输、安装费用。那你想一想，这个马桶的材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作为消费者，你要冷静下来，对材料的理解不要去只看便宜不看质量。外表长得差不多，质量差了一大截。你可能用一年以后你发现了这东西不好用了啊，这个五金件坏了，那个漏水了，你心烦。你要回想一下当时你买的是什么价格，价格的背后反映出你多好用多耐用，使用给你带来的体验感是什么样子。
1: 对于业主来说啊，装修前要应对低价的诱惑、信息的壁垒，下决心的那一刻还要面临三个困局：比价的焦虑、信息的缺失、落地效果与期待的割裂。
3: 第一个呢，比价的焦虑。其实消费者对一个产品的好坏，就像我们所选择汽车一样，可能我想花10万块钱去买产品，那个是成品，是看得见的，但家装呢，看不见。你说用10万块钱去买产品，其实那是你想象的，真是拿到手的时候，在中间啊各种的不一定是那个价格了。所以比价的焦虑是在于是什么呢？那往往在这里边就是漏箱啊，质量不过关啊，或者工艺啊，或者服务跟不上啊，售后不灵啊，在这些当中都是降低了成本。所以在这个价格焦虑之中，作为业主来说，他真是分不清。只有是内行干了10年20年同行的人，他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了他就没有套路了。第二大困局呢，就是信缺失。现在人特别谨慎，因为在现在市场当中可能也有一些被骗怕了，太多的诱惑了，太多的承诺了，或者太多的无底线的这种套路，让消费者真的是觉得我自己信任你，然后我可能有损失。其实我们讲到这，讲一下自己啊，润园呢在这个行业里面从来不报低价，然后像交了定金啊不满意立马退给你，甚至合同签的图纸、效果图给你，除了售电设计费，其他的基本上

0: 都需要退给你的。所以在这地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信任是什么，是一个成交的基础。大家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你先认我，我先认你。
1: 是，现在在这个装修市场，很多业主还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设计图出来了，但是装修最终的这个效果呢，和设计啊存在着差异，中间的增项还挺多，变成无底洞。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困局，那就是效果与价格的割裂。他给你报个低价，给你做了一套效果图。然后这个饰品不含，这个吊顶不含，这个家具不含，有很多的不含的内容，做在效果里边，就是价格与效果的割裂。好多老百姓啊，觉得看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我家里啊能落地的效果，其实没有给你实价，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叫低开高走。然后你为了想实现这个效果，那你就要不断的加筹码加价，不断的加钱。就是有一些不良商家，他不报地价他就不能成交，啊，恰恰这一招是最好用的，真相这一招埋在后面，你被这个合同给绑定了，每一个字眼你抠了吗？那一行行小字，只要一出问题，装修公司的工长或设计师就拉出这行小字来，你看这标注的很清楚了，这含多少，这含多少，这个不含那个不含。业主谁是一行一行字数看的？单顺源的从来不这么干，就是我们的业主，我们给他报的是实价。前不久有个业主，他是75平米的房子，给他报所有的家具和家电乱七八糟全含上，21万。去另一家公司给他报13万。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给他拆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清楚了。我们不报低价是因为我们的诚信，不是为了签这个单子给你报低价，知道吧？所以说啊，效果图这一块 ，AR 生成就是看上去很漂亮、很饱满。但是你低价背后的逻辑你自己没有问，一般的设计师不跟你说呀。一件很漂亮的家具你可能看上了，你看一下报价里没有，
1: 是你选低价的，你想少花钱，但是低价它变成陷阱，做了之后你才发现上当受骗。但是正常报价的呢，却没有得到你去多看一眼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看，这是双方面的，我们作为业主来说哈，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价格，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市场好的公司、有良心的公司、正常报价的公司才会有生存空间，能够更好的良性的发展。
0: 其实我们在讲啊，秦老师叫货真价实。现在市场知道吧，有一种声音叫利弊淘汰良币。像我们很多设计师你知道吧，问他们有时候客户为什么没签，死在价格上，我们报多了，我们报实在了。就是你做好人吧，客户不选择你，你不做好人吧，你又违背你自己的良心。在这种矛盾当中，属实的说是煎熬。我觉得呢，聪明的业主啊，一定在算一笔账，你要符合一个逻辑。你装一次修你要住很多年，你就是算一笔账你就清楚了。
1: 是影响装修价格的这个因素有哪些？
0: 它主要有几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装修的材料，材料的好坏直接影响你这个装修的质量和所住的年限，以及它的这个体验感、舒适度，包括你的品质生活，你能用多少年，它的环保等级你知道不知道？越贵的材料环保等级越高，最有价值的内容我认为就是环保等级。因为我们健康无价，所以环保等级呢现在在装修材料当中被越来越关注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作为业主来讲一定要去了解。
1: 是材料。那么设计呢？
2: 您像设计的话呢，我们一般坚持的原则是我设计的一定是要能落地的。现在有一些客户说，哎呀，我自己在网上找一张图片，我就自己设计，我不需要设计师。但其实设计师不是给您一张图就可以了，设计师的话呢，他前期对于您空间他得有一个优化，把动线呀给您设计得很明白，非常的畅通。另外的话呢，他在对于水电这个布局上，我这个插座的高度，我哪需要预留灯线，哪需要去预留各个通道的一个插座面板，我都得在前期给他规划进去。然后包括设计师他得懂材料，然后他包括也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预算员，他能决定，哎，我这套房子装修完了我得花多少钱。包括后期工地我们是需要实时的去跟踪的，你比如说家里面有造型顶啊、背景墙啊，包括墙面颜色呀，都得需要设计师去完成。我要做得更细一些的话，你像软装搭配呀、灯光搭配呀，都是非常细化的一个这个职务。
1: 费用是多少？
2: 它也是分等级的嘛。您比如说，哎，我家里边要求不是特别高，我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优化，那可能我们是按一套房子 子，比如说我是收3000还是4000，那比如说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正常的话是按平米去收费的。
3: 一个合格的设计师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可以帮业主规避掉装修中大部分问题和陷阱，帮您合理的把控预算。所以选择设计师时要多做了解，多看他的实操案例。
2: 你像我有15年了，因为设计的话呢，它其实是慢慢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嘛。你比如说刚入门的这个设计师的话，他可能只能完成一个做图，他并不了解后期工序的一个衔接呀、或者说有些细节一些难点痛点。然后你像我们不仅是家装设计师是自己的，定制设计师也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沟通衔接。
0: 所以说啊，讲到设计时候，很多业主不懂，觉得这件衣服好看，我穿上就好看了，是你看得很美，适合不适合你，只有专业的人有经验的人才知道。
1: 没错，
0: 装修的效果图你别认为看着很美，装完了以后你不一定适合，真的空间到空间的体验感舒适度不是看一张图的舒服。好多衣服看着很漂亮，你穿在身上
1: 差点意思，
0: 不好看了，不适合了。
1: 这是设计以及材料，还有施工呢，
0: 还有人工。我觉得人工在未来一直会很稀缺，就是人工费它只会往上涨不会往下跌的，因为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就是说年轻人能去弯下腰来去干施工的真的就是很少很少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环境。我们举个例子，泥架施工当中打这个砂纸，那你再待一会儿试试，那油工必须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1: 漫天的灰尘，
0: 对，呼吸进去了，那拿命在换钱的啊。还有那个瓦工长期的蹬溃这个关节，
1: 腿呀腰啊，
0: 糊了一个砂浆水泥的灰尘，铺砖当中那个手跟水泥砂浆的接触，你去看看瓦匠的手，没有一个有一双好手的。
1: 水电木瓦油这些工种的这个价格一般是多少？
0: 像现在的好瓦工啊，我跟你讲，1000块钱一天都是普遍的。很多业主认为这东西这么高了吗？是啊，有人给你报500，后面等着有一大堆隐形真相在里边。20多年前的时候，在工匠施工，那个搬运工你知道吧？垃圾外运的。拆除的那简直就是遍地都能找到人去做。今天你去拆除，然后把那个垃圾外运了，垃圾扛下楼，你去找着人试试，
1: 他得算多少钱一层楼？
0: 就很多人你给他多少钱他不干呢？那现在这波人的工费就很高了啊，拉行我开个车省力行，但是你让我卸货让我装货让我扛楼，那这个费用蹭就上去了。所以说人工费啊，在这一块装修当中占比较大一块。
1: 是的，这是人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材，也是属于一个大头吧。
2: 对，瓷砖、地板、木门、门窗，然后包括卫浴、墙漆这些主材，吊顶啊、橱柜啊，它也是一个大项。但是主材的话，它也是有一个分界线的，那这就丰俭由人嘛。你像刚需的话呢，咱们可能提倡就是够用就可以。然后呢，您比如说我想要品质型的，那耐用啊，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一个想法了。
1: 软装配饰呢，
2: 其实的话也是看业主的一个需求。您比如说灯具的话呢，现在线下有很多产品，高中低的都是有的，从几十几百几千它是不等的。您包括窗帘，大家也都说嘛，窗帘它也是含甲醛的嘛，那对环保要求稍微高一些的话呢，包括我要不要透光不透人，或者说我对这个布料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软装除了窗帘灯具，还有一些家里面，你像沙发靠包啊，这些小件儿呀，我觉得都得考虑。
1: 电器呢，
2: 其实也是分好几个等级。咱们举个例子，空调的话呢，它有这个壁挂机，有风管机，有中央空调，它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个形式去做。那么在选择这些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它也会影响您的一个价格。首先是您这些设备的一个价格，第二个您比如说中央空调风管机，它就会涉及到一些后期的人工吊顶，那成本也会上来。
3: 装修费用的构成主要包括材料费和人工费，两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而决定装修费用高低的关键还在于业主的需求。家装修费同样遵循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原则，只不过在预算的合理分配上，业主可以寻求专业设计师的帮助。
1: 如果对自己的家里的装修有了这样的想法，建议您到瑞源来进行咨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优惠给到大家。
0: 6.8马上来了啊，对于我们呢在这个行业里做了17年呢，终于是优惠。 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免费搬家、仓储，以及我们的垃圾外运，还有保洁，以及自主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润八环保整装，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一直是限量款，每月五户。润八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主要是环保。第二呢，我们的爱格板

0: 禁止家具不限量，水晶改造不限量，还有吊顶啊，还有很多东西不限量的啊，像地板瓷砖这都不限量的。100平米的房子，在我们润园选择环保润八整装，省3到5万。我自由工厂，来说给你省的钱。像厨房有的只能做 L 型，我们这不限量 U 型，大柜子不限制。啊，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能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另外呢，我送水盆、龙头、烟机灶具，还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
1: 隐性开支提前了解，让装修游刃有余。
2: 加上来之后，你这是必须要花的。
0: 其实每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内容。
1: 拆解案例，三档价位，让消费明明白白。
3: 它也是分高中低。
0: 提的一个醒就是不要在关键部位当中你是省钱。
2: 这个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呢，我们是来拆解装修当中的费用。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花费，比如说设计费呀、人工费呀、材料费呀、主材辅材，包括有一些这个老房子就涉及到一些隐形消费了，垃圾外运、上下楼的问题。
1: 老房装修啊，都会涉及到拆除，而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需要按规定外运处理。有时在拆除后也会发现一些事先不可预知的结构问题，需要调整当初的设计方案或者额外增加施工内容，于是也就会牵扯到费用的调整。
0: 垃圾外运，你知道，就是80平米的房子4-5千，作为消费者，大部分都想不到这一点。你的预算当中有没有这4-5千？那到时候不花行吗？我不给你报进去，不给你提醒，到时候你还是要花。
2: 你这是必须要花的。当然在这里再说一句哈，润园在这一块它做到了5大贴心服务。
0: 对啊，其实每一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内容。作为我们润园想做一家长远的公司，我们最注重的是质量和口碑。我现在不想做百亿的企业，但是想做百年企业，我是扎根在心里的，是需要坚守，需要在材料的选择、设计师的人才选择和培养上面啊，包括他的这个人品上面，你都需要是很好的建设，把这个基层给筑牢，然后你才能走得远。一些公司他就是烧钱，就是要快速赚钱，赚快钱啊。那润园不是的，
2: 润园这些年来呢做的还是比较踏实。
0: 我们在5大贴心服务，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仓储，那个业主也说，我到时候呢，我把我的有一部分家具拉到你们库房来。就大部分业主在二次装修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扔掉的，为了节约费用，他租个小房子，然后把东西呢搬到你的库房来，几个月下来他就节约一大笔这个租房钱呢。所以说呢，我们提供了不仅仓储，还提供免费搬家。因为搬家你要是找这个搬家公司，然后呢你中间要是忙很多事情很复杂的，我们给你提供免费是搬到我们库房再给你送回去。这个服务是很贴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有人员是组合组织。
2: 是垃圾外运也是其中一项。
0: 对，我们润园为什么提出来，因为好多是找这个物业啊，或找其他私人的，费用高。我们润园呢有自己的长期合作的这种垃圾外运的团队，那费用相对会低一些。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省一部分钱，其实我们自己也付出了一部分成本。
2: 那是肯定是有成本的。
0: 对，
2: 这是一定的。是5大贴心，第4个是我们的打扫卫生。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开荒保洁、家庭深度保洁，还有一个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个是一种态度，我们从2014年喊出来，已经有12年了。这3年当中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服务上面倒逼自己把质量给做扎实了，尽量的少出问题，不出问题。所以这5大贴心服务对于我们在这个行业来说，业主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忙起来手忙脚乱，要是很操心的事情。
2: 除了这5大贴心服务，还会有些什么样的优惠给到大家？
0: 马上618来了嘛，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啊，材料上的升级。另外尤其是我们润八环保整装一直是我们爆款产品，每个月给5户18万，80平米新房，然后呢它这个水电全含、拆改全含、吊顶不限量、定制家具不限量，还有我们的橱柜不限量，各种造型吊顶不限量，就是没有增项。很多业主选了我们润八省了不止3到5万呢。如果您正准备装修的话，赶紧

0: 仅能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哈，这个价格，再次提醒大家吧，各位不要光看

0: 80平米的家，分别可以装出什么样的效果？
1: 分高中低这三个档次嘛，预算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那我建议的话呢，就咱们做个基础装修，比如说我水电的点位够用就可以。墙面的话呢，建新刷个大白墙，或者说加一些颜色，没有太多的一些造型。柜呀，那可能我去选一些成品的，或者说厂家一些样品啊，刚刚好够住。那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一些辅材上的话呢，咱们就注意一些胶水啊，就不要有甲醛超标的这样一个情况。
2: 这种呢就是节约型的，1500一平啊，它是能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年限上面知道吧，要注意一下，它可能就住个5年左右，比如说孩子在这附近读书4年过渡一下，那我又不想那么大投入，你要注意一下在细节上，由此在跟水和电接触的这个安全方面一定要花点钱啊。有的产品啊还没用到1年，这一坏掉那一坏不能用了，各种的问题频繁出现，一旦跑水了、漏水了、软管爆了，把楼下给泡了，因为你在选择低价的时候在质量上放弃了，用的时候你就很痛苦。这是我给这个消费者提的一个醒，就是不要在关键部位当中你去省钱，像环保一样，你去省钱你敢入住吗？对吧，健康都没了，我装这房子有什么意义啊？尤其是这个水路这块改造当中，人家保修可能就1年，就1年一过就漏水，你这时候你说你咋弄？所以啊，在这个1500每平米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注意这些小细节。
3: 要稍微舒适一点呢，
2: 是我们现在真正自住的主力军，他可能是二次装修了，他经历过一些出现的问题，哪地方不好用啊，卫生间瓷砖都掉了，然后这个柜门都不行了，斜了就歪了，或者是墙皮脱落了，哪地方又反剪了等等，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呀？他这次要装修，他得耐用好用，要用得住，然后另外环保更高一点。所以说呢，在这块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花2000到3000一平。这样的情况下，在哪地方要做优化？第一个就是在板材上做优化，因为橱柜、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衣柜啊、电视柜、餐边柜，甚至有的有榻榻米。这些东西你都要是注意化，你要选次了，吃亏是你自己。像沙发一样，在直播间里面1000多、2000多、3000多的到处都是，还有卖10000多的，那你只看到是一个沙发，长得都差不多，差在什么呀？为什么他卖10000多？就是真正做了，他能给你用的很长时间，而且他的舒适程度都是有要求的，包括他使用的这个材质，有的海绵和弹簧啊，有一些真皮和假皮啊，这里面所含的这个甲醛量都是不一样的。
3: 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些，这个全屋定制，你的这个五金件价格也是天差地别，一般的用个2-3年就坏了，但是如果要用好的话，这个10年没问题。
2: 对，在这块我们在有工厂嘛，我自己也就参与工厂当中的一些材料的选择和五金的选择。之前装修房子你就看橱柜吧，门大部分都歪的斜的，问题就在于它的五金件，那铁皮太薄了，还没用几年
3: 掉下来了，
2: 材质上面不行。现在很多人就买五金件就舍得花钱，要好一点点。我们做到现在，我们的维修
1: 每年接到的售后电话很少，
2: 五金也好，我们的板材也好，几乎是为零的投诉，这是我特别特别骄傲的地方。真的，我跟你讲，你选择低价，你马上问题来了，一个接一个投诉，你知道？就五金件这块好用，你知道吧？你像我们家抽屉，它不仅要安装的好，它的频繁使用当中都要经过湿印的检测，抽拉多少次？
3: 没错，抽屉要做
1: 托底抽，或者回弹抽，
3: 它的承重力就很高。对吧，你人站上去瘦小一点的都没问题，一个是更顺畅，第二个它能够有更好的承重力，这抽屉10几20年坏不了。这属于是舒适型，我追求个性，我要求高端。
1: 你像橱柜的选择上，去选择一些进口的板材，空间去加些灯光，卫浴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智能的全屋定制，智能化的一些设置，那么这样的话呢，能达到一个比较有品质的一个入住。那么再有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全屋的水循环一个系统啊，包括新风呀、中央空调啊。
2: 5000到10000每平米装修当中花高价格买的是什么？安全、省心、放心、耐用、好用，它这整体的舒适度，包括它带来的这种价值，你住个20-30年都不用翻身，就是好的房子像人的身材一样，首先打的是骨架，然后在合适的比例上面是添加，你看着就舒服了。这里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这些费用。其实装修是在我的理念当中，第一个要这个环保。

0: 第二个要耐用，第三点好用，第四点我们再提到这个好看，第五点那就是我们的整个家庭的舒适度了。整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装修当中的先后顺序。再次提醒我们的消费者，装修你在看钱的背后，你一定要去看内容，不然内容少了，质量差了，最后被忽悠了。在我们这里面就是主打诚信，根据你家的方案和诉求给你报全了。我不想在后面咱们去搞那些扯皮的事儿，你就是一旦真相了扯皮了，你知道吧，双方心情都没有了，干嘛呢，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你就是用低价出卖掉自己的人格。装修一次性投入，哪怕你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费用，那你把基础做好了，然后慢慢添加。
1: 对，水电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位，
0: 像有一次橱柜啊洁具啊你一定要用好的，像这个沙发床你也是过渡一下，等有钱再买好一点。最起码的我觉得你住的踏实放心，你又能用很多年，平均到每一年来说你花的钱算是最少的。像有一次营销型公司的设计师，他不会跟你讲这些的，他只会跟你讲我的便宜，我比别的公司省多少钱。装修一次主体是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使用，而不是今天你给我个便宜用三年都是问题，我又要来装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1: 是，各位如果对自己家里的装修有了想法，建议您到瑞源来进行咨询。
0: 六二八马上来了啊，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免费搬家仓储，以及我们的垃圾外运，还有保洁，以及自主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润八环保整装，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每月五户我们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水电改造不限量啊，还有吊顶啊地板瓷砖这都不限量的。所以在这一块呢100平米的房子省3到5万。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的情况。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7: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就去。
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好。
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7: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嗯，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
4: 对
3: 啊，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也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呼的。你现在呢，嘿，立着就开开了，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哎，对，它不直冲啊。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9: 它是暗荷叶，如果明荷叶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10: 苏老弟，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我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1: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3: 是的，
13: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11: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10余年经验的王炎亮王老师，有请。
14: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是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11: 换一扇窗，
12: 对，
11: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4: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11: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 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14: 点通视窗的断桥里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13: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11: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2: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4: -9度，对吧？
1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13: 有效阻隔噪音。
14: 现场能不能打开？
12: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14: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2: 哟。
14: 对，
13: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11: 12级、11级，
2: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13: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15: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13: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14: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1: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14: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11: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14: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12: 咱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4: -9度，对吧？
1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还是25度，哎，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14: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12: 咱看一下
14: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2: 51度。
14: 哇，这个温度。
12: 那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4: 哎
12: 啊，依然是
14: 就

0: 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1: 外边很冷、
0: 嗯、
1: 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
0: 嗯、
1: 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
0: 嗯、
1: 还是有20度的温差，
0: 对的、
2: 嗯、
1: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
0: 嗯，
1: 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0: 热传递呢有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浪就进来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型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3: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1: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
0: 嗯、
1: 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4: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0: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两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
2: 嗯、
0: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压气，那么这个压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
2: 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的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5: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3: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所以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开空调1小时，保持3小时凉爽，
5: 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嗯！
7: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强光。
6: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3: 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3: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1对1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2，降噪。
7: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9: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特别大，
10: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5: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8: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0: 嗯，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8: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民乐吗？
0: 是不是？
8: 对呀、啊。
0: 嗯，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8: 哟，真
0: 安静。
8: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0: 再听一下。
8: 而且它分贝差真的很大，
0: 对，
8: 外面真的很吵。
0: 是的。
1: 特别的
0: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8: 对，
0: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5: 点通视窗，通过三波两枪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三：密封，
10: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9: 刮风的是吧？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2: 下大雨，顺着那个缝隙啊印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11: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10: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2: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5: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0: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5: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0: 窗扇齐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齐平做得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哎，对吧，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齐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3: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0: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大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8: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0: 是的，
8: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0: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之后容易生锈，对吧？你一关窗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的情况。
5: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的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1: 哦，12级、11级，
0: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1: 你关它上窗户，
0: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1: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0: 对，学员，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
1: 哎呦，
0: 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8: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
0: 是的，
8: 对吧？有那个金属
0: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8: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了，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0: 对，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正规大规模

0: 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嗯，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5: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6: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0: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2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7: 哇，好大呀，
8: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聚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聚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8: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8: 对对对对。
7: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8: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8: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8: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8: 对， 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8: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1: 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小光。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

0: 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1: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3: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齐平再加中空两拨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生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非常虚高。
2: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3: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订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4: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3: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2: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3: 是的，
1: 要花钱的。
3: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1: 先占个名额，
3: 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2: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3: -9度，对吧？
1: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0: 有效阻隔噪音。
3: 现场能不能打开？
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3: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 哟。
0: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2: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刮的。
0: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7: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响亮。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每一天。
1: 爆了香灯，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2: 这个烧饼，
1: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这比我手掌都哇，真是唐三角啊！
3: 来中午能加驴肉，
2: 没问题啊，中午那就尝一尝。
1: 哦，
4: 我一个人也糊了。
3: 你也闻到了？
4: 我也闻到，一会儿我去找找
3: 吃，
4: 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吧。
1: 什么玩意儿？
3: 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做山东，
1: 根本忍不住呀。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6: 遇见北京味道，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在北京吃全国。那今天我们吃哪儿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鲁菜。那要说在北京的地界吃鲁菜，重点是啊，要把这个鲁菜的细枝末节给它吃个明白。

0: 菜当中有三个流派嘛，胶东菜、济南菜还有孔府菜融合到一块，形成了地大物博鲁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那今儿跟着王老师走了啊，我就不说话了，我只负责看啊。
0: 你看在门口，
1: 介绍
0: 对，你看刚才门口在我们的上面写着山东大馍馍
1: 啊，对啊，
0: 对
1: 啊，馍馍
0: 你看在这里是吧？你看。我们上打馒头，是吧？打馒头，
1: 我手里馍馍，就我手里拿一拿啊。这上面是有那个保鲜膜的啊，大家别怕卫生方面的这个担忧啊。这个，
0: 你看，
1: 这比我手掌都粗，这是糖三角啊。一般来说啊，就我们吃糖三角是这个的三分之一，到了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0: 这个烧饼，
1: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这个小花纹，啊，
0: 对，你看看那花刀，
1: 这是花刀改出来的呀。
0: 对。
1: 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0: 对，这个烧饼呢，是在菏泽当地啊，就是最传统的，还是吊炉烧饼，就是反手往上贴。其实这个烧饼还是保留了最原始的手艺。哇！
1: 然后这就往上贴吗？
0: 对，马上贴，是吧？
1: 沾点芝麻。
0: 对，沾点芝麻，这就最传统的吊炉烧饼。
1: 是手背贴。
0: 好，这样就。
1: 这全都是浓浓的。这个记忆的传承啊，
0: 对，
1: 这烧饼是白嘴吃吗？
0: 老总啊，你看烧饼啊，你看放我们那个咸菜，啊，最主要的呢，山东啊有很好的驴肉，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山东产阿胶嘛，有一个高唐县，那个地方要产高唐驴肉，是百年的，是吧？然后老字号，
1: 咱中午能加驴肉吗？
0: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你看，再往前，我们师傅，然后山东啊有酱菜嘛，自己做的这种小酱菜。
1: 这个小咸菜就是都这么多种啊，24、6、8、10、12、14种，
0: 十四种，应该是还有一种师傅没加工出来。
1: 15种日常供应，
0: 对，
1: 你看了吗？
0: 山东到了胶东的，看我们还有海鲜哦，你看这个，这个是夏天喝酒的神器啊！
1: 我不行，这前面还有鱼。
0: 对，你看我们山东的，是吧？乳山生蚝，青岛的蛤蜊，
1: 哎呦，
0: 微山湖的小虾，
1: 这个小虾新鲜程度真好哎，
0: 对，微山湖的，
1: 哇，这个鱼好大，但是哎。王老师，这我们还没吃呢，就单从这个边上溜达一圈，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山东的鲁菜的这个多种形式给概括出来了。
0: 把山东16地市的美食都可以涵盖，
1: 就是有招牌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面食，
0: 对，
1: 然后有我们的小酱菜啊，就代表了山东人的口味比较重，
0: 有海鲜，
1: 然后还有海鲜，
0: 对，所以说就是对，就把山东的那种鲁菜，就是说横跨到鲁东、鲁西。胶东半岛内陆都涵盖，
1: 那咱们吃起来吧，要不就
0: 可以。
1: 好，那现在我和王老师要品尝的就是
0: 高唐驴肉配我们的武大郎烧饼。
1: 哦，
0: 然后我们自己蒸的咸菜，是吧？这个咸菜要蒸3个小时。
1: 哇，这还没说呢，武大郎烧饼呢，就是这咸菜都已经是喧宾夺主，占3个小时的功夫了啊。
0: 对。
1: 那我们再说说这烧饼，烤熟弄熟了以后，发现这个花刀就更加美丽了啊，就是因为加入了就是这个烤制了之后发黄的这个这个颜色上色了。
0: 是吧，陈姐？你看，我要教你怎么吃吧。
1: 哦。
0: 好吧。
1: 怎么吃？
0: 你看这个饼啊，要再拿过来之后，这样手一捏，是吧？
1: 哇。分层，然后它又有一点点其他的那些辅料，
0: 香吧？
1: 哦，真的很香哎。
0: 然后呢，看啊，加一点我们那个咸菜，
1: 3个小时的咸菜，
0: 对。啊，再放点这个驴肉，
1: 还不是普通的驴肉，是带皮儿的驴肉。
0: 因为山东啊，产阿胶，阿胶的主要原材料不就驴皮吗？把驴皮保留，是吧？我们然后自己酱制驴肉来，啊，你吃的更过瘾。
1: 现在就等于是咱是豪华版的驴肉，他把那个皮儿给保留了，
0: 对，
1: 才能吃到驴肉里头的这个驴胶，
0: 对，是吧？驴胶，
1: 就是、吃到那个就特殊的胶质的口感。
0: 另外一个是吧，山东人喜欢这个生葱啊，你可以想吃这个驴肉啊，哎，
1: 这么生。猛吗？
0: 对，再配一块这个，啊，绝对过瘾。
1: 这个怎么吃啊？
0: 天哪！你苦葱，你苦这个。
1: 山东人真的是白嘴吃一切调味，小葱蘸酱，大葱蘸酱油罢了。
0: 对，
1: 咱是白嘴吃。
0: 洋葱，洋葱。
1: 就这样吃啊？
0: 就这样吃。
1: 真没这么吃过，试试啊。首先这口特别过瘾，这驴肉酱的特别的地道。
0: 好吃啊！
1: 要么说高手在民间呢。
0: 过瘾吗？吃了？
1: 过瘾，这个真的好吃。一不小心半个饼都下去了。哇！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神农宾馆能吃到，等于是各个派系
0: 的
1: 代表啊，胶东菜呀、
0: 啊，
1: 孔府菜啊，济南菜啊，其实都吃到了。但是说到这个孔府菜哈，您刚说了，还有一家就是这种孔府菜做的比较精的，
0: 就是我们济宁孔府所当地然后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孔府菜，
1: 离得不远，
0: 离得不远，一会儿我也带你去，
1: 咱就现在就去吧。
0: 好的。
1: 现在呢，我和王老师已经来到了第二站哈，还没进店，浓浓的山东元素已经扑面而来了。
0: 你看
1: 济宁啊，孔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吧？孔孟之都，运河之都，济宁啊，它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所以说它又是孔子孟子的诞生地，所以说有孔府菜。
1: 王老师，是不是咱这个时间放太长了，有点糊锅？
0: 糊锅。
1: 哦，
0: 我也应该也糊了。
1: 你也闻到了？
0: 那我也闻到了，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吧。
1: 什么呀？
0: 这不真不该厨师的事
1: 儿。拍到第二家的时候，王老师明显啊就已经开始顽皮了。
0: 孔府贡州，上贡的贡叫贡州，老百姓呢也称湖州。湖州，但是不是此湖非湖，不是湖香味的湖，是糊涂的糊，糊糊的糊。可能你闻着有一点点这个糊香味儿，它呢这个原料呢就是有这个用这个贡州嘛，这是有黄豆熬浆，加上米浆铁锅熬制，至少得3个小时，细火慢熬。第一呢香味就是有豆浆跟那个生铁锅，它会有薄薄的一层，有点黏黏，这样出一点点的豆的糊香味儿。其实它的糊香味很小，主要在就是豆浆跟小米熬时间长那种米香。
1: 听着好像声势比较浩大，都是贡州了。
0: 对，
1: 原料只有两个呀？
0: 只有两种
1: 啊，
0: 一个是小米，一个是黄豆。
1: 那它怎么就能达到贡州的水平呢？
0: 还有一个诀窍，喝这个粥你要转着喝，这样转着喝，
1: 像老北京喝的茶一样。
0: 对，和那茶一样，喝完之后不用刷碗，碗是干净的。
1: 不可能，
0: 那绝对的呀！
1: 这个首先这个质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个其实有点像小朋友吃的那个米糊的那个辅食，它不粘碗吗？
0: 放点这个
1: 馓子，
0: 对，黄金馓子。
1: 哎，这个有点像咱们喝豆汁儿的时候加那个
0: 盐水黄豆，是吧？放点黄豆、羊肉末，
1: 那么精致呢？
0: 我们是很讲究的，要转，你看，不粘碗吗？
1: 我都为什么？
0: 是啊，
1: 为什么这么神奇？我刚刚想说，因为那个王老师给我加了一些料吧，然后这个料把那个粥已经压在底下了，然后呢，其实它有点分层。我刚开始往下倒的时候，我说粘呀，怎么不粘？我心里想，哎呀，王老师玩线了。然后发现就是人家是自己接触碗的内壁的那一面儿，它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光滑的一个膜，人家直接就翻下来了。不信，我再把这边再翻一下，你看这。
0: 是吧？
1: 哇，这个
0: 跟冻的感觉，
1: 我是亲眼见到，他是把那个糊状的液体给我盛到碗里的，然后呢，你没喝了以后，它又成了一个 QQ 弹弹的一个果冻的形状，然后那我转碗我喝一下，
0: 转一会儿
1: 喝，融合了豆浆和小米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呢，喝着都比较方便，我这喝着太舒服了，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是咱这酒店的这碗是特制的，所以它不粘。还是说
0: 随便拿一个碗都可以？
1: 啊，真的？还是说原料的问题，还是说工艺的问题？
0: 主要是烹调方法。咱们早上凌晨3点，可能就要不要起火，就改上熬粥，是吧？这个东西在当地早晨起来喝的人特别多嘛，
1: 是吧？
0: 老百姓喝的特别多。打一锅粥，放点馓子，是吧？然后放点油条。是吧？可以，然后就早上起来喝一会儿这个，倒舒服。还有一道美食，
1: 就是他们家还有
0: 他们家叫蚌肉干饭。
1: 哪个蚌啊？说实话，这个字儿啊，就我是至今我也没对号，到底是哪个字儿？而且我甚至没有听过。我要不，我还是去后厨
0: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1: 蚌肉干饭。问吧，哎，师傅，
2: 哎，你好，
1: 就是我们今天来拍摄的时候，我们那个王老师说有一个传统美食蚌肉干饭，
2: 哎，对，
1: 啊，哪个师傅能给我讲解讲解？
2: 我来吧，这个蚌肉的来由吧，是在古代啊，就是这个蚌啊，造那个缸嘛，

0: 泵是一个容器，
1: 对，泵是一个烧陶瓷的容器。
0: 哦，
1: 哎，逐渐形成了这个盐饭，盐变成了这个泵肉。
0: 啊，这个就是泵肉。
1: 对，这就是泵肉。
0: 哇，这看着也太香了，这个。
1: 这个味道很美的。
0: 泵肉，我弄明白了，干饭是啥意思？
1: 干饭就是也是用那个泵焖的米饭。
0: 啊。
1: 两个合在一块呢，一个是一个泵的焖肉，一个泵焖米饭。合成的，哎，合成的是泵肉干饭，
0: 泵肉香啊。行，那我回去我去干饭去。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呀，我是搞清楚了咱这个泵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也其实还没想到，就是上菜了之后整个的这个观感这么扎实。
2: 这个呢主要是，然后你看红烧肉基础，
0: 哦，
2: 我们你看我们什么，然后加了面泡，
0: 嗯，
2: 是吧，然后还有海带，
0: 嗯，
2: 还有卷尖，
0: 嗯，
2: 还有这个素面筋，还有豆皮儿，
0: 啊，
2: 是吧，其实这样就是更丰富。
0: 重点是吃法，我是要请教您。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米饭哈，是直接一大份上来的，
2: 对，
0: 然后呢这个菜
2: 啊
0: 怎么吃不漏气。
2: 米饭
0: 啊，哦，
2: 然后呢你看来块肉，
0: 必须要来块肉，
2: 来块肥瘦相间的。
0: 哇，这个
2: 你看哇，
0: 你看这个红烧肉这块头，
2: 这来一块小海带，最重要的一点啊，
0: 嗯，
2: 还有外汤汁儿，是吧，
0: 哦，
2: 菜泡饭嘛。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肉，不瞒大家说啊，如果说大家家里面食用的这个小碗比较小的话，这块肉直接把大家碗都盖满了，对不对？尝一口这个被汤汁泡过的米饭。哇，太满足了，而且重点是它不油。
2: 对，你看老是那种火，老是慢火炖的，是吧，因为豆制品这个肉香味吸进去之后一直用火炖着它，它一直在吸收。
0: 我刚刚一想就是，哎呦我天哪，肉汤然后直接浇在米饭上，那，吃一口得多腻。哎，一点都不腻，这个真的是实话。
2: 炖肉嘛，你
0: 接下来要吃肉了，是不是？我太过瘾了，不腻，
2: 是吧，
0: 真不腻，
2: 过瘾。
0: 所以这个啊就是火候到位，然后搭配的这些素的好朋友们一起炖煮，哎，啊，这个味道真的是很绝，太过瘾了。主要是有一个良心提醒，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根本忍不住呀。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
1: 来晚了还点不上。
3: 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0: 嗯，好红啊。
3: 嗯，
0: 这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3: 这个爬肉脸啊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肘子的那种感觉。
4: 这个肉里边那个汁水还很足的，它的这个皮下的这层脂肪，有点像我瘦，是吧？
0: 好吃呀，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2: 200多碗。
5: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1: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6: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7: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

0: 安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

0: 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雨水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日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瓦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被大家评选为最气人嘉宾，他却觉得无比委屈。
1: 啊，那给他，
2: 你看，
3: 凭啥？
4: 凭什么呀？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因为你不说实话，
3: 真气
4: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3: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2: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3: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5: 登记结婚的我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2: 是那个
5: 我都归她所有。
1: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接着就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2: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6: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0: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4: 是咱们这位女士。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3: 就是我，
4: 就是我，您已经领了，
3: 就是啊，
4: 把这个
3: 自报奋勇，
4: 哎，自报奋勇，别了。
2: 不管什么样，有一个奖就不错哈。
4: 那对，但是呢，
3: 稀少为贵。
4: 不能说白拿这奖吧，得也得有一个获奖，
3: 花点奖金吧，
4: 哎，不是获奖感言，先从最佳
2: 啊，我先说吧，
4: 啊，先从最佳人气奖说起啊。
2: 亲爱的主持人，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来到北京电视台，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缘分。而且今天大家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责任重大，以后我要更好的用我的这个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和健康。谢谢。
4: 那个最佳人气啊，您给的谁呀？
6: 就是这个陈老师呀，您这个刚才不是当场就是教他们这些唱歌什么的，您那个有很大的爱心，包括您说家里边有两个那个小狗什么的，我就觉得您那个很正能量，值得我需要学习的。
4: 您那最佳人气奖给谁了？
3: 我给这个女士姓什么
2: 啊？范红伟，
7: 一号女士。
3: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首先我来晚了，下火车下的晚，我来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台上说话都说了将近一半了，前二话一句没听见，是吧？再一个，这女士在台上也挺斯文的，也挺好，所以说呢，我奖给她了。
4: 好，
3: 虽然人家没看上我，
7: 没。
4: 这个您说没看上您，从哪儿表现出来的呀？
3: 他跟我聊天都下来，他观察室见的，我还记着，我这人记仇啊，反不好找。
7: 那这位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7: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3: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7: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3: 28平米。啊，60多平米。
7: 什么意思啊？这人就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3: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你现在怎么样了？
7: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3: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7: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
3: 不
7: 是问题吗？怎么听不懂啊？
3: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7: 哦，
3: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2: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7: 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2: 到观察室去吧。记仇你还把那个最佳人气奖给他？
3: 那评奖说评奖的，我这人就实诚，就是不会违心做事儿、违心说话的。
4: 你给的谁呀？
8: 我给了这位姐姐。
4: 哦，
8: 她流浪狗什么都养，我觉得她很有爱心。我特别喜欢有爱心的人，是吧？我也特别喜欢狗动物，是吧？但是我原来养过，但是我现在不养了。所以还有就是包括她的声乐，然后她唱歌特别好听，特别动，哎，我特别喜欢。 我也要见，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
2: 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聚一下嘛，哈。
8: 对，好的。
2: 嗯，
4: 你这最气人奖的这个过奖感言，
3: 嗯，挺好的。既然我平时就说的，家给我的这个殊荣，我还觉得挺蛮得意的。
4: 哎，都谁评的他最气人奖啊？
3: 就四月，别人都没评，
2: 不可能，
3: 就他评的，
2: 不可能
4: 就
2: 我一票。
3: 我导演也说，我自己也承认，行了，就
4: 没有吧？不是这么回事。您给的谁？
9: 我给他了，也是给他一个初始
3: 先奖，
9: 初始成功。
4: 他气在哪儿？你给他，
9: 别让他生气了，该舍得就舍得。早点出成功也是这个意思，
4: 也是给他。
9: 哎，
4: 那你那最先奖你给的谁呀？
1: 啊，他给他。
2: 你看，不是
3: 凭什么呀？
4: 凭什么呀？
1: 你不是来晚了吗？
4: 这个好像
3: 就是一论，我从来不上心里去。我优秀不优秀，我自己内心知道我自己。
7: 你优秀，别误会，他是您优秀。我
3: 优秀人才气人呢。
2: 我来解释一下，气人不是说你不优秀。
7: 对。
2: 就是气人就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大宝贝儿。
3: 您说那句话就说了，你其他都好，再满完美一些更好，
2: 更好，
3: 就是这意思，
2: 知道吗？
4: 我也是凭的最气人奖是凭给您的，因为你在那儿做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没不是选择节目了，是来普法的啊，好像三句不离就是公检法，然后呢又。

0: 是绕来绕去，有20多分钟没说到主题上。
1: 主持人说的啊，从小住在这种环境，那完你怎么回事？问我可不就说，我说我现在哦，我住在这个环境，我是来找媳妇儿来的，那不跟主持人对着干吗？
0: 没有，
1: 还得说到这一块儿。
0: 其实我们
1: 就跟我跟洪林老师在后台一样，没问我你会唱歌会唱京剧，我在后台可撒谎了。
0: 最气人讲的这个赋予你给的谁、啊、
2: 我就是给了他了。
1: 凭什么？
0: 有凭什么？
2: 你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说正题，那个给
1: 主持人他不问我正题。
2: 谁说的？小燕，你把小燕都给气跑了，然后又把他提了上，你把他也气了跑了。后来问我行吗？我说我也我问不住。结果张姐
1: 找不着对象就赖主持人。
2: 结果张姐上去了，刚才不就是咱们后着不了吗？让你
1: 问话问完了我就继续
0: 跑偏了，
2: 对，
1: 说了。我后来我说话跑偏吗？
2: 刚才
0: 就不跑偏了，
1: 好像就把工作台交给他嘛。
2: 哎，刚才没跑偏，
1: 我说话对吗？
2: 对，
1: 就比如说你偷摸给钱，陈老师讲，你首先你又不尊重我，对吗，陈老师？
2: OK，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2: 对，
0: 这先讲你给谁了？
2: 孟先生，
3: 孟先生，对，
0: 什么原因呢？
1: 哎呀，我得哭了，我得
3: 什么原因？因为他来晚了，
0: 就这一条。
3: 对，
1: 来晚你也没看到啊。
3: 你说的，
0: 其实我感觉我们女士啊，为什么跟你的对情讲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1: 真气
0: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1: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木，我等着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0: 咱表白了，你还要让人怎么表白？说得了，老孟先生，我
2: 那怎么着？让他现在给您献个花儿，接吗？
1: 你又拿花去，又干这种活
2: 我就爱干这活
3: 人家好几位优秀女士都看你自己不往那走，还让别人献花给你，可能吗？
0: 啊，
3: 男人得主动。你得敢想敢，
2: 他在暗示你的，
3: 您得敢想敢做，
2: 他在暗示你的，
3: 不是暗示我，暗示美女。
0: 我们范宏伟啊，
3: 对范宏伟，
0: 范宏伟，
3: 他给你暗恋他，
0: 他心里呢有他的一个线。直播间里头做观众的时候，我觉得他热线肯定少不了。
3: 嗯，
0: 可是呢，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你为什么都没有要？我就想问这两点。
4: 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爱收拾家，比较爱干净的。我当时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肯定首先第一点就是男方不吸烟，然后年龄当时就是限制的也比较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过两个男士给我这个献花，然后我也就是礼貌的接了，我是用心的去聊，我觉得聊得很好，但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就是男士就没有回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因为男士呢就是献完花以后通了2次电话，就是见了一面，我对他也很有好感，他刚开始也很有好感，但是也是不久，然后人家就觉得不合适，然后就也就完结了。我没有像好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求很高啊，一定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呀。我从小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认真，也是比较就是专一的一个人。我就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男士和我呢就是一起同频，一起过有烟火气的生活，一起买菜呀，一起做饭呀，一起我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从说话呀或者是做事啊，因为我生活的阅历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
0: 择偶标准有硬性要求吗？
4: 年龄的话我希望就是在60岁到65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因为我很快也要面临着我这个工作，我可能也要早一点的退休。我想就是在我们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一起呢，可能去到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这是一对。收入呢我希望就是说够我们两个生活。我已经在内蒙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是特别的高。 不说是有多大富大贵的生活吧，够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工资放在一起，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养老的储备金啊，还有能出去走一走，对，嗯。
0: 男士最起码8000块钱以上，给我的想法，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养老金还得要有独立的住房，我这么想，这是他的硬性要求。
4: 住房呢，无论多大，我们肯定要有独立的二人世界。然后我在内蒙呼伦贝尔市呢有一套我自己的住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要彼此，就是我们能有一个眼缘吧，都能生活到一起去，待的每一天都是很舒心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咱们
1: 进行实打实的
0: 下一个环节，
1: 抽签，
0: 就是抽签。
6: 好，我先抽一个，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您抽哪个？
6: 我抽个红色，
0: 抽红的，好，
6: 喜庆嘛，嗯。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你有勇气及时止损吗？老师您回答。
0: 哟，我还假装没听见呢，你知道吗？我最怕回答这问题，我不好意思拒绝啊，真的，这是我的软肋。实话实说，我的勇气呢不是那么足，没有什么损失。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了啊，我是认为
1: 浪费时间了。
0: 对了，合适继续走，不合适及时说，
1: 浪费时间，
0: 这就叫止损。
6: 我觉得如果对自己负责任，爱自己的人，不合适的感情凭什么没有勇气去止损，还要将就，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必须得及时止损。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态度干脆啊，这样不伤害别人，更不伤害自己。
0: 你看看，这鼓鼓掌吧，这是完善了这条那个问答，是吧？我再抽一个啊。公共平台遭遇过恶意评价吗？如果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4: 我遭遇过也是因为坐在这儿，就是下边的人评论吧，什么人都有，各种评论也都有。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那些就是攻击性的评论。我对于这些呢，我只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因为我觉着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觉着我们也是单身。
0: 在座都
1: 是点评的了
0: 没有？
4: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所以也是积极的到这儿来参与这些活动，也没有其他目的。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
0: 老说了说为什么你们老来呀？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也是为了择偶来的。我们来，我们择偶的标准是我们
1: 跟做点评老师来了。
0: 不是，我们也有心里边一条线。当然说是有的人确实是说啊，你这房子不是问题，人家有房子想跟你啊。但是还有一个什么，眼缘的问题，经济什么来讲，这都是我跟你第二条。像这个说这个在平台上有没有恶意这个评价呢？我想，然后放鹏我也说说，为什么他在直播间里边也待了一段，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
4: 有，因为我是内蒙人，然后就是我说梦话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内蒙的普通话，然后在下面就有好多人说怎么样呀，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也觉得我选择了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无所谓吧，因为我就是那儿的人，我这个我不回避，而且呢我就是单身，我想找另一半，然后呢我就勇敢的我就到这个公益的平台来找，无所谓。
0: 好。
4: 其实吧，就是老说你们老去，难道就是没有牵手不成功？真是没碰到心动的，碰到心动的有眼缘的，我相信谁都会去牵这个手，都想尽快的脱单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走过半生，你现在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最初的心动？给你吧。
1: 给我？
6: 嗯，
1: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俩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所谓说的您说的眼缘，
6: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眼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
2: 说的对。
1: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就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
6: 怎么排序？
1: 怎么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6: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1: 嗯，很好，
7: 画家。
1: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7: 他得排序你
8: 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哎，
8: 我认为健康。
1: 我跟画家一个。
6: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1: 我找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6: 该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7: 是。
6: 就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嗯，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所以我一直是这样独立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不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啊，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随意，其实该找真的还是要找，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更有烟火味。
7: 好，
6: 我觉得更健康，真的是这样想的。好，我再抽一个啊。如果分手后对方不停的骚扰，你会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性格了。
9: 就是沉默不理他就完了吗？
6: 他不停的骚扰你的生活，你沉默，他就依赖得赖了，他更好欺负你了。
9: 那只能找居委会做。
6: 你怎么看这问题？
10: 因为虽然是离异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不停的骚扰，无非就是他，对方不愿意分手嘛，对吧？这坐下来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商量他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就可以了。
6: 比如说想干什么，对吧？
10: 嗯，对呀、啊。到底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欠你钱，咱们两个分手，你觉得分的不合适了，还是说哪里有对不住你地方了？就问清楚的，然后妥善的解决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就是不搭理他就能解决的。

0: 问题迟早要解决，这种人我应该是不会碰到。
1: 啊，你觉得不会碰到？
0: 嗯，
1: 就离这两次婚也没有碰到过。
0: 有没有？
2: 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3: 我是没有遇到就是对方男方来骚扰我，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这个前任或前女友来骚扰他，那我肯定是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前一段感情彻底处理干净，因为可能要是结束一段关系，那是彻底的结束，不会留有拖泥带水，然后呢也不会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骚扰。
2: 也就是说必须得果断
3: 没
2: 有一点含糊的犹豫的。
3: 对，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说，可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方就是还存在的就是广普的这个大众空调一样，对，把对方当成亲人啊，或怎么样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前任或前女友，变成亲人这种可能性是，可能每个人。对，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呢，咱们最后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叫做答案之书，一定要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书中找答案。我做个示范啊，今天是做这次有话要说的节目，我认为是最成功的。我想下一次还能够这么成功吗？我翻一下，看一下我的这答案。哎呦，这个回答是时候做个了断。这句话回答的有点凉，但是又有一部分热，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回答问题特别兴高采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应该做了断，今天就回答到这儿了，下次再说，这是我的回答。从您这开始，
5: 我现在就自己问自己啊，我这个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另一半？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
6: 一个人的长路。
7: 哦，他是他一个人的长路。
5: 哎，这块呢还是比较漫长，是不是得慢慢找，或者是这意思吧。
1: 啊，
5: 是吧？
1: 你觉得这回答满意吗？
5: 我觉得可以，这也挺神的啊。
8: 好，
5: 很有意思。
8: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今天没有白来医院那个赵女士，那我希望她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5: 还不
8: 有得必有失。
6: 回答太准确了，
1: 这个问题太准确了，回答的，我觉得就今天你有点患得患失，所以是叔告诉你了，有得必有失，让你坚定信念。
2: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稍微努力一下可能是另外一种改观，你稍微松懈一下是另外一种改观，对吧？
8: 老师说的很对，
1: 对对。
2: 该你了。
0: 我希望的是，我这个最后一次婚姻吧，应该是我希望是我比较满意的，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吧。
2: 好，你就突然翻开，
0: 尝试另一种解决方式。
2: 也就是说，你目前已经有一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了。
5: 对，
2: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呀，对你没有伤害。不行，再换呗。
5: 对，改变思路，
1: 真经典。
5: 神奇的很，这个哈。
2: 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遇到跟我有缘的人。不要冲动。
5: 哎，
2: 因为我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我也容易去做决定，所以他就在劝诫我要冷静，不要冲动。肯定你遇到那样的人，但是不要太激动了，很多很多，多选一选。
5: 好，他这个回答，他这个都是论语，都是一个证明之道，都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结论，他不是下肯定的。
2: 是的，是的。
3: 我想问的是，那个如我一样简单、坦诚、热爱生活的人，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2: 翻过来。
3: 以所不欲，勿施于人。
2: 首先，你要把你的爱和你的橄榄枝抛给别人，你才能回过来橄榄枝再来回抛给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太 就是你有点不太主动嘛，你有点腼腆嘛，就总的来说你要主动一点。
1: 嗯，好，还说有老师好吗？
7: 以后还会有人在攻击我吗？不要伤人伤己。
2: 哎，这句太适合你了，贴切了。
7: 嗯，
2: 你曾经受到过攻击，你不要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善待别人
7: 是的，
2: 会有伤害。
7: 是的，
1: 好，
2: 你把伤害作为赞美。
7: 对，而且呢，我当时看到的，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2: 对。这是不理你还有勇气，你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你应该很高兴啊。
9: 今天来这个选择栏目没有成功，自己很沮丧，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电视前的女士身上。有优秀的女士会看上我吗？
10: 走，
9: 这取决于你的态度。
7: 太准确了，
9: 太准确了，太准确了！
7: 哎呦，下一个，好神奇啊！
6: 觉得可以
5: 就 OK。
11: 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早能找到我的幸福，是这样。接受不确定性。
1: 好，回答也完美。
7: 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把机会失去了。
2: 要让你就是有个特别好的心态，能够接受不确定，但是有惊喜出现，你也能够承受得住。
11: 谢谢，好的。
1: 对的，
11: 谢谢。
1: 今天啊，这个还有话说啊。咱们说一下，到现在为止，咱这个就算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有话要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7: 好。
12: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3: 看挺文静秀气的，
14: 气质挺好的。
15: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6: 对，
15: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6: 有几年了吧？
15: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6: 鹤蝉。
15: 鹤蝉，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6: 就是手。
15: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6: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嘛，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6: 对，跟我不太像啊。
16: 不太像。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8: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
1: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2: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3: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4: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反正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5: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别担心，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5: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7: 好，你看我们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5: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
6: 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7: 对
6: 特别的，
7: 它不是那种斜的，
6: 是的。
5: 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是它的核心功能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
0: 那我们就先聊一聊升级变频的电机。
5: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也就是吸力增加了一倍。
0: 确实啊，这大吸力呀很重要。有的老式烟机排烟差，做一顿饭呀跟家里着了火似的。
5: 看一下啊，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5: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6: 1、2、3，
7: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5: 堪称失火现场了。
6: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5: 可以。
6: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5: 吸烟速度特别
6: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5: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一分钟能彻底的为您净烟。
6: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5: 没问题，
6: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7: 没错，
5: 关闭烟机。
7: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6: 这烟又要出来了，
7: 又要出来了。你看，
5: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6: 这不轻呢，
5: 这应该有12斤吧，
7: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5: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7: 哎，这特别震撼，
6: 我给你关了啊，
7: 慢点慢点。哎呦，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小智，
8: 我在。
6: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5: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7: 咱们先看看这烟，
4: 好，
7: 能大成什么样。哇，
5: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7: 我看不见了。
5: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7: 啊，
5: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7: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5: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小智，小智，
9: 我在。
5: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7: 来了。
5: 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5: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7: 科技改变生活。
10: 对，
7: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
10: 嗯，
7: 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他一算有1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5: 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0: 哇，
7: 迅速瞬间洗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9: 我在。
7: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11: 油烟机吸力很大。
12: 不，这风力挺大的。
13: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刚才看到了实验，油烟机的排烟效果特别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力呢？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7: 哇，大好多了。
5: 所以说它每分钟的排风量更大了，排烟效果更好了。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 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7: 我看起来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5: 特别的简便。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锅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6: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5: 是
6: 就

0: 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五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那火苗子烧到这儿了。就是如果我爸跟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2: 对，现在扑锅一锅了。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小奶锅支架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洞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扩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个着火力，
1: 哇，
8: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9: 小智，小智，
10: 我在。
9: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
0: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12: 1个多小时吧。
1: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12: 哎，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12: 吃不起。
3: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0: 牛肉，哦，
1: 太幸福啦！
2: 过瘾，
1: 太软嫩了，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4: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5: 哎，这味儿真好，
6: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7: 赶紧看，
3: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7: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窍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7: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7: 一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7: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7: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5步呗。
7: 对，最少5步。
3: 你
7: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又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7: 还真是好
3: 产品。对呀，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7: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7: 哎，这肉还挺香。
3: 多了半步，闻一下。
7: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哇，好烫的大块儿啊。
7: 哎呦，这大块儿，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7: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3: 哎，它不好的话，它得深，
7: 哎，对，
3: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7: 也
3: 不
7: 好。
3: 好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7: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1: 太软嫩了。
7: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7: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1: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7: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 好不好吃？
7: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 太好吃了。
7: 你还
3: 哎，我要喝口汤。
1: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7: 那可不，
1: 太贵了，是吧？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1: 就一个字儿，贵。
3: 两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7: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7: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7: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7: 那可
1: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7: 看着挺着实啊。
3: 啊，上面是
7: 哎，
3: 面部
7: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7: 赶紧看！
3: 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7: 这一块肉吗？
3: 我的天呀！
7: 赶紧拿勺捞了！
3: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7: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1: 对比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
3: 啊？
1: 来倒出来比比，
3: 哎，
7: 哎，看看咱们。
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行，
1: 我二十，
0: 我算25行不行？
2: 好，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1: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3: 九十，
0: 韩大厨，
1: 哇，
2: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1: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2: ，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搁在微波炉。
2: 嗯，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会。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0: 嗯
5: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5: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1: 对。哎，这味儿真好。
6: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7: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1: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2: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

0: 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1: 对，
0: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1: 杂味儿，
2: 对，确实是
0: 特别香，
2: 处理的特别好。
0: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1: 没错。
2: 所以说人这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
2: 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烤
2: 上一浇，哎呦，
0: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耶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7: 天美，天来来说，
8: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2: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日子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
7: 哇、
6: 太鲜了，又又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松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五年左右了，
10: 差不多，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再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 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哎，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奶茶，26块钱，
7: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9: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7: 10多块钱一点点。
9: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9: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李新房
10: 是啊，
9: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7: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啊！
7: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9: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9: 没错，
10: 不错，这个
9: 还是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7: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0: 送朋友、
7: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9: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7: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9: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10: 三百块钱。
7: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0: 还有升级呢，
7: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9: 那他还不加钱，
7: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9: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7: 爆汁儿
9: ，
7: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送就送实在的，
9: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7: 送海参，
10: 哇！
7: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9: 我的天哪，
10: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9: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8: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8: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0: 哎，还真是
9: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7: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9: 可以，
10: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7: 大家可 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十五头跟原来的二十头能差多少？
9: 嗯，
7: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9: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0: 差了四分之一。
9: 对的啊，
7: 是吧？
9: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10: 对，
7: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0: 哎，升级了。
7: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0: 这一会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8: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7: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8: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0: 泡好了。
7: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9: 哦。
7: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三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9: 嚯！
7: 来，先看看，
9: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7: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10: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7: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10: 对，
7: 看看里边这水。
10: 咱打开看看，
9: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7: 看，首先，嚯！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9: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10: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7: 哎呀。看看
10: 这一看就精神哈、
7: 啊，刺儿神，
10: 对
7: 刺儿
10: 神，
7: 对有刺儿的
9: 神，
7: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0: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9: 它也不知道是哪
10: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7: 弹弹的，
10: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9: 哦，还真的。
7: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
9: 自己能翻个个的。
7: 你再看这个。
10: 对。
9: 啊。
7: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9: 是的，
7: 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0: 对。
9: 对。
10: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9: 是的。
10: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9: 尝尝呗。
7: 看，烫好了吗？来吧。
9: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7: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0: 哎，短短
9: 个
10: 几
9: 个
10: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9: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0: 哎呀，好鲜！
7: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9: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0: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7: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一下，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0: 哎，
9: 这里头
7: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10: 都在。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8: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8: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7: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9: 哦，
7: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 连
9: 啊，辽参，
7: 是的，就这个辽参、嗯、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嗯、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嗯、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嗯、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0: 嗯、原产地、哦、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9: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7: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哎、
9: 没错，
7: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嗯、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9: 没问题。
18: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9: 出发捞海参喽！
18: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9: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20: 杀了以后啊，直接那这两两家就送进厂加工，
7: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20: 哎、
7: 是吧？
20: 对。
18: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9: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20: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9: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20: 它遇到高温呢、啊，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19: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20: 对。
19: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21: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20: 在5天，
19: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20: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9: 哦，必须用纯净水。
20: 嗯，
19: 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20: 对对对。
19: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20: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19: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20: 哎，对对对对对。
19: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21: 对。
19: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21: 30度以上。
19: -30度。
21: 对，这是液氮速冻。
19: 液氮速冻。
18: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7: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嗯、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9: 是的，
7: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
9: 嗯，
7: 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9: 是的。
7: 嗯，
9: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7: 过
9: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7: 啊，
9: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7: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9: 对的。
7: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是那种大 菜身，
10: 嗯，
7: 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10: 哎，
7: 是。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9: 哎，没错。
10: 哎，
9: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
7: 嗯，
9: 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7: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

0: 7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4: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4: 对，
5: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3: 明白了。
1: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2: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6: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 一点点的生抽，

0: 就增加一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哦，
2: 让它润一下，
0: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2: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0: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2: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0: 就差不
1: 多
0: 了。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1: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0: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1: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
0: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2: 啊、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0: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2: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0: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2: 哇，
0: 倒进去，
2: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0: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2: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1: 哇，
2: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1: 先来，我先来了啊。
3: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3: 很好吃。那天呢，
2: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3: 又，
1: 哇，我看着都馋了，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0: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1: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2: 哎呦，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1: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2: 没错，
1: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5: 家常菜。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我们总说呀，胖是百病之源，但是大家知道这胖在哪儿最危险吗？
1: 胖在哪儿都危险啊，才百病之源呢、啊。
0: 核心是胖在这儿最危险。
1: 那胖都先胖哪儿？
0: 就是这肚子、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光看见外头啊肥嘟嘟的肉，这里头什么样？
2: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里非常肥胖，慢慢一片黄色，不是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1: 这就是肚子里边的东西啊！我肚子里也是这个呀，而且它那黄的拿夹子一夹，还能嘟噜起来。那是油啊，还是什么多余的东西，还是它流出什么来了？都在肚子里呢，又太可怕了。
0: 咱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不自觉的都在摸着自己的肚子。
1: 旁边这个，刚才这儿，
3: 看我这，
1: 他这一笑就这样，上下都那么抡的。
3: 我还。注意饮食，尽量不吃主食，不吃油腻的，吃点水果就得。但是就是下不去呀、啊。
4: 我这更多了。
0: 哦，更多了。
4: 我觉得是油更多。
0: 是之前您的肚子也是现在这个状态吗？
4: 不是，是五十岁以后，然后就开始长肚子了，还硬，吃的也少，然后呢还净吃一些粗粮。觉得这肚子长成这样了，就觉得挺委屈的。
0: 有可能啊，大家不是冤枉，是做错了一些事情。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帆。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来有请。我们这学员选的一个个的啊，都是舔胸叠肚。今天就是想让您给我们看看，支点招，这肚子怎么能下得去？这很多人都特别愁的慌，而且我们一看这视频，也下够呛，
1: 肚子里全是油，
5: 它是脂肪。皮下的脂肪或者是内脏的脂肪，但是脂肪啊其实对我们人体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如果过量了，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尤其是对我们的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或者是高尿酸血症引起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我们说减肥，但实际上我们要更重视我们的腹型肥胖。

0: 把这肚子减了，把内脏的脂肪减没了，那是不是我的四高有可能会消失？
1: 有很多病人在我们门诊啊是这样的，他可能来了以后，他是因为血糖出现的问题，或者血压出现的问题，或者发现血脂高了，到我们门诊来进行这个调脂降脂的治疗，那同时呢他的体重也会下降了。
0: 那您说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动作自测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谁是大肚腩？
2: 哇，这连看都不用看，已经画出来了。
1: 对，它直观的能看到，
2: 然后
1: 或者是我们的肚型可以看到，或者呢，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两肘，是不是能并在一起？上面微微分开，这样呢能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维度能够大概衡量一下。对，
0: 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块儿啊 ，V 字对肘，我们来试一试。
3: 我就不行。
0: 哦，李红阿姨就像拔杆似的，但是底下没根儿，就合不上，
3: 并不上这儿。
0: 啊、哦，已经很使劲儿了。
3: 对，已经很使劲儿了。
0: 啊、哦，这
3: 已经。
0: 袁叔叔是碰上了，但是主动一直在持续。
2: 是要这样还是越大越好啊？
1: 就 V 字形就行。
2: V 字形，
0: 红阿姨不错。
1: 啊，不错不错。
3: 中间的、哦，
1: 对，
4: 我这是绷着劲儿。
3: 那我。
0: 啊，出汗了吧，已经。
3: 对，
0: 这其实也是一个锻炼的方法。那主任，您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判断得出来谁是大肚腩，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具体区分一下呢？您看每一个人的身形都不太一样。
1: 从中医来讲哈，我们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蓬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蓬隆，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蓬隆的部位都不一样啊、跟他的体质也不一样，然后根据他的特点，然后对他进行施针，然后这样效果才会事半功倍。
0: 嗯，我发现您啊给我们肚子划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或者说定位的位置就是肚脐儿。
1: 对，肚脐，
2: 我就属于是肚脐儿，很明显，肚脐儿以下的，
0: 肚脐儿以下，
2: 对对对，肚脐儿以下。
0: 这样，请您来到我们舞台中央，我们请专人来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好。
0: 当然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平时我们老说肚子大，大家也可以详细的去区分一下自己的肚子是哪一块比较大。
3: 特别硬。
1: 那我们先看一看它这个肚子的形状哈，其实上腹也有点大，因为它整个的维度大，但是它真正膨隆的地方是在下面，对吧？那还有呢，咱们绷住气，我来摁一摁啊。这个肚子还是挺实在的哈、实实在在的都是
3: 肉，
1: 都是肉，都是肉。像这样的肚型吧，其实在年轻的女性和中老年女性都是常见的，她经常会从这个三四十岁就开始。一般情况下，咱们肚脐以下的小腹上嘛，它会是这种我们的肝肾的不足，或者是肝肾运化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在肚脐的正中间这个块有一个带脉。带脉以下呢，是我们一个任脉和冲脉结合在一起的地方。那冲脉和任脉呢，又是养我们气血的地方。这一类的病人呢，特别容易出现月经不调、少经、闭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闭经了以后呢，那会出现肝肾不调。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容易早醒，或者是容易多梦。而且有的时候呢，会这个手脚烦热。
3: 我有最明显的就是脱发，手脚心发热，
1: 手脚心。
3: 然后那个睡觉确实是不踏实，
1: 对，对，
0: 都说中了，
3: 对，都说中了。
1: 而且这种人吧，他最亏在哪儿呢？不论是年轻还是中年还是老年，他一般吃的都不多，
3: 对，
1: 吃的很少，他运化不掉，他气血不足，他堆在这儿，他堵在这儿，他下不去。
3: 我就是可能是，更年期以后，然后这个地儿长得会。快，
1: 更快哈！
0: 您是来自于针灸科，既然咱们健康学员来都来了，咱就上床体验一下，好不好？阿姨来吧，请上炕。
3: 好，
0: 这样啊，我们来邀请张主任的助手，常大夫，欢迎来，
5: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扎针了哈。
3: 好，
1: 那我们先进行消毒。哎，这是我们的中脘穴哈。然后底下是我们的关元穴、天枢穴、大横穴。然后一般情况下呢，像我们这个腹部比较膨隆的这个病人哈，那我们有一些基础穴位都是要取的。为什么要选取这几个穴位呢？是因为刚才这个李阿姨啊，那这个腹部膨隆，那能感觉到她的这个腹部气机不畅，然后我们呢选取这些穴位呢，给她调气降浊，畅达阳明。
0: 消毒的那几下，阿姨的肚子呀，玄乎玄乎。现在紧张吗？
3: 现在有一点紧张，不知道什么。
2: 不是疼不疼啊？
1: 拿到
2: 这怎么效果？
0: 这怎么还有一火机啊？
3: 别吓唬我了。
1: 这是我们的那个火针，然后刚才已经进行完消毒了。火针的方式呢，它呢温通的效果特别好，也是我们医院贺氏三通法非常著名的贺氏火针的，也是我们传承的，我们很多针灸人传承的一种针法。因为肥胖的人大致是有几种机制，第一是气虚，第二是气滞，第三是痰浊。
3: 你能看一下您的针吗？
0: 您先别看了，我们先看会儿吧。
4: 啊，
0: 哇，那火红火红的，哎呀，哇，好快啊！
1: 非常快，
2: 哦，就点一下，
1: 对，
2: 不是扎在里边哈，要醒针的那种，
1: 对，
0: 就是趁着它烧了红彤彤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1: 对，
0: 疼吗？
3: 有一点疼。
2: 有没有那肉味儿啊？烧的
0: 有肉味
2: 儿，那不是烫的吗？
0: 我们健康学员啊，正体验的时候，康宝宝也按耐不住了哈，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
1: 好的，我们在针灸减肥的同时，其实是要把身体的气血调得更好。对于气虚的，我们要把它的气要补上来；对于气滞的，我们要调畅这个气机更通畅。然后对于有身体有痰浊的啊，有淤血的，我们要把它的痰浊和淤血去掉。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身体进行反应的过程，怎么也要两三个月这样来进行一个反应，而且一个月瘦4到6斤，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0: 阿姨感觉还不错吧？
3: 哎，还行，
0: 挺好的，
3: 挺舒服的，倒觉得还。
2: 疼不疼啊？
3: 有一点儿，但是能忍受。
0: 有烫的感觉吗？
3: 烫吧，我还真没有说感觉那种。烫是不是烫一下子那个没有那感觉，扎完以后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热。
1: 火针之后的针感吧，可能是以酸胀或者是有点温热感为主。
0: 给您来看看啊，刚才就是他扎的您。
3: 就这针啊，
0: 比我们想的那个针要短一些
1: 啊，要短一些，是的。它其实就比普通的这种毫针呢粗大一点点，然后它呢是烧红，然后迅速刺入皮肤，然后不留针。很多病人会一听火针很害怕，他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被烫到啊？会不会太疼啊？但实际上火针的刺激感并没有那么强。有的人很紧张的时候，还没紧张完呢，我都扎完了，那他还在等着我扎，实际上我已经扎完了。
3: 跟我也是这感觉，我以为还要扎的。
0: 当然也非常感谢哈常大夫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体验的不错哈，阿姨，
1: 不错，挺好的。
0: 来，那请您回到我们的学院去哈，
3: 好嘞，
0: 接着听一听对主任的。讲解
2: 就是这种针灸减肥法，其实有很多，我也见过很多。这个火针呢，今天是第一次见，但是听说过，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
1: 那比如说像气虚、血虚的这种偏虚的少气乏力，然后这个贫血的这种病人，我们可能火针用的不是很多。但是什么样的病人多呢？比如说寒症的病人，有的人呢小腹一摸冰凉冰凉的，这个时候用火针。那还有一些呢痛症的病人，比如说他伴随着有痛经，然后或者是腰腿痛，因为肚子太大了腰腿痛，我们用火针的刺激感非常好。还有呢是一些比如说有痰浊，像大肚子非常的饱满一按很硬，那我们就加强我们的针感，然后用火针。那我们经常在这个门诊就说如果你能做到，我们就你就选择你自己认为你能坚持最开心的运动，每天坚持半个小时。如果你做不到那我们就哪怕在饭后，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后，我原地踏步1分钟不要把这个目标显得太庞大。如果我还是很忙，那我就原地跑步1分钟，我一样也可以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促进我们的身体脂肪的燃烧。 高。
0: 说吃不得管住嘴吗？啊，咱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人特冤枉，这嘴也没吃好，然后呢这肚子也不见小。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吃？大家知道什么叫211减脂餐吗？平时自己怎么吃的？
3: 平时吃的也是比较的那个，就是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

0: 上还吃粗粮。
1: 每次看着好吃的，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就不会胖了，就胖不起来了，就老是这么告诉自己。可是那好吃的老有。
2: 我看着好吃的，别说211了，985都不成。
3: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啊、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三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啊、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熟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扎针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气血能够让我们调兵遣将、那在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说法呢，就叫代谢率，对吧？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吃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1: 你看是不是致癌物？
4: 如何远离生活中的致癌物？除了少吃红肉，还有这些致癌因素要注意。
5: 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病毒的感染可能致癌，那其中呢又分为2A 和 2B。
1: 这牛肉里边到底是它含盐量高啊致癌呀、还是做法呀，还是它含有什么物质啊东西它致癌呀？
4: 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团队权威支招，如何科学抗癌防癌，
5: 我们叫多学科共同来作战的。
1: 刚出来就喝上了，我尝尝不尝，
5: 指不定人谁有还是没有呢，咱也说不好，是不是？那有些人可能这个指标就很快就降到正常了。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清除消化道肿瘤的种子，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7: 益生元黑巧克力，
6: 哎，
7: 这可是好东西。
6: 嗯，
7: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6: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7: 哦、
6: 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7: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6: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7: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6: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8: 主持人好。
6: 欢迎欢迎。
8: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脂做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6: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8: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0: 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代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0: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
1: 嗯，
2: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1: 嗯，
2: 好东西，
1: 哎，
2: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0: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0: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0: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0: 我就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2: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 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5: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5: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5: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5: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5: 哎呦，阿姨，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5: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4: 啊，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5: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5: 但是呢，
2: 好好好，
5: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

0: 节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3: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4: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

0: 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1: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0: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新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新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1: 我们不为一人一单的这么跟他量的，
0: 一人一单，
1: 对，
0: 哎
1: 呀，这种图案的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
0: 嗯，
1: 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0: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1: 这两件衣服呢是织金角的做的，这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0: 哦，
1: 这是我们的那个永吉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金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这个是宋锦。
0: 哦，
1: 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0: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1: 这是咱们乐毅织艺做的，这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织艺徐师傅做的。
0: 哦，
1: 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0: 也是
1: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华尔街他做的设计的。
0: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1: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都是很挂了很多很多。
0: 在
1: 我们只展示了每这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0: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1: 这些全部都是罗，你看就这块布啊，
0: 啊，
1: 就是大概2米吧，
0: 哦，
1: 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0: 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衫，连花色您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1: 上百种吧。
0: 上百种，
1: 嗯，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0: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1: 对对，
0: 皮呀，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它还是竹叶的，
1: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0: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低调奢华讲究。大新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新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私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来到大新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2: 对对对，我们这一共是四多啊，
0: 嗯，
2: 布多，
0: 哎，
2: 品种多，
0: 啊，
2: 花型多，
0: 嗯，
2: 裁缝多。
0: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2: 啊，对，上面是真丝，
0: 真丝
2: 啊，
0: 啊，还有缎面吧那边
2: 啊？对，真丝缎面。
0: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的。
2: 啊，可以可以，
0: 嗯，
2: 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
0: 啊，
2: 结婚做婚被啊，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
0: 嗯，
2: 哎，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0: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2: 对，
0: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 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大新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新纺织等您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的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4: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啊？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3: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5: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4: 嘿，这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
6: 哎，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
4: 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3: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5: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4: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5: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要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3: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5: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4: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实惠价，我买一组。
5: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3: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4: 是啊。
3: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因为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5: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4: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3: 就是。
4: 快做决定吧。
3: 就是。
5: 行，四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七盘整
3: 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4: 我先来一组。
3: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四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两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你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着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2: 哎，没错啊，阿姨，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4: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
2: 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着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琴，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呀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那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3: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4: 是，
0: 能听着
4: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煮饺子好吃。
4: 是啊，你看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煮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5: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大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
2: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4: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

0: 足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1: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2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对吧？
2: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
4: 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呢，北京的气温是明显的升高了，尤其是在中午前后，这闷热的感觉又回来了。现在这个时候的天气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有个特点，就是闷着闷着这雨就来了，所以经常这边还大太阳呢，那边已经哗啦啦下雨了。
1: 哎，所以老话说我们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儿，所以呢这个天说变就变，咱出门呢最好带把伞，有备无患，别让一场急雨啊给咱淋了。
0: 虽然说天气有的时候会反复多变，但是京城这个时节的美景啊那真是不少。最近经常刷朋友圈，就会看到很多人去打卡向日葵花海，金灿灿的向日葵大片大片的绽放，那画面真的像油画一样，妥妥的夏日拍照的天花板了。
1: 听你这么一形容啊，估计很多观众心里边也痒。

0: 觉得蛮好的，温差比较大，早晨晚上都比较凉快，空气又好。因为我们这个都退休了嘛，没事儿，经常约姐们儿各个公园啊。
1: 那像这样的天气里啊，其实也特别适合户外走走，出门赏花。那在关庄公园的西门附近有一片这个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朵的这个向日葵是向着朝阳开放，而且由于现在正好处于盛花期啊，几乎每朵鲜花都是那种饱满的绽放的状态，是非常的漂亮。
2: 挺高兴的，我们一听说这儿有向日葵，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拉着一块来了，
3: 很高兴，很兴奋。向日葵就是向上嘛，就咱们就是天天向上嘛。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也就是天天向上，我们就是对生活充满阳光的那种人。
4: 葵花朵朵像太阳。
1: 关庄公园的向日葵花海虽然不算是面积最大的，但是它胜在贴得近，而且长势非常的密，而且在这些向日葵花海的边上呢，设置了非常多曲线的这种步道，那走在其间仿佛是步入到了一片最美的花田里。
5: 看您特意带了一个道具，是不是？
6: 带了
5: 个凳子。
6: 对对对，
7: 这个花没有那么高，带的凳子有跟花海融合在一起了，
8: 挺美的，这山挺美。
1: 不少前来拍照的市民朋友也发现，这两天咱北京的天空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9: 大家现在都在拍，尤其晚上。哎呀，我那天看到人家拍那个云真的很美哈，一个一个小圆球连在一起，那种感觉
10: 太漂亮了。
1: 那像这样的天气情况究竟是如何来形成的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1: 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啊，天空就是湛蓝色了。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多天的冷涡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
11: 对于北京未来两天，今明两天来说，会有一个涡旋，但并不够冷。今天傍晚17到18点的时候，西部北部开始出现雷阵雨，城区可能会掉点，但是整体来说雨量不大。主雨带进城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0点到21点，所以说晚高峰一定要早点回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降雨差不多啊，在明天的凌晨就能结束，但是主雨带移出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结束啊，后续仍然会有不断的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也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了。
1: 而受到降雨的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下周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2: 一到夏天啊，这京郊玩水、亲水遛娃这些词儿那就火了。这两天呢，一个朋友圈转发的网红打卡地，看的人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哈。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永定河的丰台的那一段，现在呢成了网红了，好多人呢都到永定河畔去玩水遛娃。
13: 哎，现在呢可是汛期啊，就是说呢上游水库随时可能放水腾库容。再说呀，夏季河道里边的流量呢是冬天的2到3倍，在河边玩耍真是太危险。
12: 以前呢也有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因为生态补水，在水面突然抬升的时候，结果被困在了河中间的孤岛上。尤其现在已经是入汛了，降水随时都可能让水面上涨。永定河很多地方呢都是开放河道，市民能够随便的进，但是请大家千万别涉险。
13: 所以说呢，大家想玩水，记住了，一定去正规的区域。这网红打卡地再美，也得记住安全放在第一位。
12: 现如今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呢，这车一多，有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小剐小蹭。
13: 没错，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6: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10: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

0: 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1: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2: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2: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1: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0: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1: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4: 穿白衣服的这位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0: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1: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0: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1: 有人吗？
5: 谁呀？
1: 民警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5: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6: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甘家口老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5: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6: 有你怎么不跟你解决？
5: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了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7: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你咬也不会咬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了电话了，真没
6: 谁报的。
7: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6: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1: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0: 郑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7: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哎，那我就跑了，
6: 吃嘴饭呀、
7: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得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1: 先别扯别的，
7: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四五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6: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1: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6: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子够古董、啊。
1: 你车牌子呢？
7: 掉了，这撞掉了。
6: 啥时候撞的？
7: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的。
0: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1: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呢，网络成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有一些孩子呢身患重病，家长呢就上网去发布一些相关信息，就有可能呢获得网友或者慈善机构的爱心捐助。患病的孩子乃至呢整个家庭都有可能会摆脱困境。然而有人

0: 却在网上设置了影子账号，恶意骗取爱心捐款。这种做法真的是人神共愤。这所谓的影子账号呢，是指啊利用原账号的公开信息设置的与原账号高度相似的假账号。我们这里说的原账号呢，指的就是啊重症患者以及家属啊用于接收网络爱心捐款的账号。咱们来说一个案例，据红星新闻的报道，山东聊城一位6岁的女孩诗雨，去年呢不幸被确诊。
1: 据新浦测的人给盯上了。今年的5月14号，有网友私信提醒牛女士，说网上出现了一个叫做诗雨妈妈的高仿影子账号。牛女士呢，赶紧在网上搜索，很快就找着这个影子账号了。她发现呢，这个账号不仅盗用了自己的头像，从5月12号起，这个账号呢更新的9条视频当中，有8条盗用了自己在账号里发布的女儿治疗的视频，其中呢还包括牛女士本人和丈夫出镜的片段。
2: 而更恶劣的是呢，这一个影子账号竟然在评论区里边去挂上了一个私人的收款二维码，而这个收款人的这个姓名呢是标注的诗雨妈妈某某兰，而这个某某兰自然不是牛女士的真实姓名，很显然是有人在冒充患儿家长来骗取网友的捐款。
1: 这牛女士怒了啊，当即呢发私信质问对方，拿我重病的女儿的经历骗捐，以良心过得去吗？但是消息显示
0: 使用。
1: 牛女士刚刚松了一口气啊，哪知道就在第二天，牛女士发现这个账号又改名了，叫某家新，然后呢只想活下去，再一次粉墨登场，账号的头像换成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而这个资料也是写着说05年的我，23年12月29日确诊髓系肉瘤。在该账号更新的几段视频当中，除了患病女孩的治疗视频，还有一张在天津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而所留的这个收款码备注仍然是显示某某蓝。
0: 大家看出来了吧，对方就是一个惯犯。牛女士呢立即向平台发起了举报，同时呢还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并把自己的遭遇啊透露给了媒体记者。
1: 红星新闻记者呢经过一番查找，找到了这个影子账号的主人的手机号码，电话的归属地呢是在广西，所以记者就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哪知道呢这个记者刚刚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方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0: 很明显呢这个男子不敢接记者电话，不过呢几分钟之后，牛女士的账号收到了一个私信，这发信人承认呢此前搬运了他的视频，说现在呢有记者找他，也有警察找他，他还说呢自己搬运牛女士的视频获利是186块，甚至说呢一会儿我就去派出所自首。
1: 牛女士真是忍不住就问对方啊，说你怎么会搬运癌症家属的视频去骗捐呢？对方是这样回答，说看到别人发作品发二维码就有人捐款，我想试一试，搬运之后就放我的二维码，对不起，祝您和家人健健康康，我接受一切处罚，我知道我干这个事情很可耻。
0: 记者呢致电牛女士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啊，警方已就牛女士反映的情况予以行政立案调查，嫌疑人已经找到，人在广西，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不便透露。截至我们发稿呢，这个影子账号的视频再次全部清空，显示被禁言，账号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检索不到了。
1: 虽然影子账号被封禁了，但是牛女士呢还是有一些担心，她会不会再次复活呢？
0: 其实不只是牛女士一家，云南呢也有白血病患儿家庭遭遇同样的情况。这患儿家长啊，在平台发布孩子化疗求助的视频之后，短短几天之内，多个异地影子账号批量复刻求助信息和治疗画面，篡改收款的渠道。
1: 善良的网友不明真相，爱心捐款流入了不法分子的口袋里，而真正需要救命钱的患儿家庭却分文未得。不客气地说，利用影子账号行骗的人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了。
0: 一位病友表示呢，影子账号在病友圈并不罕见，平台啊经查实，虽然会对影子账号予以封禁，但问题是呢，过不了几天，影子账号改头换面又会卷土重来，换一马甲接着行骗。
1: 要我说呢，被影子账号祸害的不只是患者的家庭啊，网友的爱心捐款被影子账号截流了，那长此以往，谁还敢相信网上的大病求助的信息呢？那换一句话说，影子账号这也是在挖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墙角。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伙儿提一个关键的信息啊，根据相关部门出台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能够提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必须是经国务院民政部门依法指定的正规平台。我的意思是说呢，这种正规平台有相对严谨的信息审核机制，在这样的平台上献爱心，遭遇影子账号的概率应该是非常小的。当然了，患者以及家属们啊，救人心切，在一些流量更高的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筹集这个救命的钱，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希望呢，相关平台要守土有责，对涉及慈善捐赠的账号要严格把关，不能让影子账号浑水摸鱼，让网友们错付了自己的爱心。我们要知道啊，这平台呢掌握着大数据，那我相信做到这一点应该不算特别难吧。
1: 咱们来说一说牙签儿这事儿呢，大家都不陌生哈。用牙签来剔牙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前不久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剔牙而引发了重症，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是藏着怎样的凶险呢？
2: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3: 所以我们是第三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表现。
2: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3: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2: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3: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里戳着血淋淋的。
2: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一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现在呢，正是夹竹桃的花期。这两天呢，嘴含夹竹桃拍照可是火了。花朵确实非常的娇艳，可是呢，夹竹桃那是有毒的。这不，前两天呢，在福建泉州的一位女士就按照这种网红拍照的方法来进行拍照。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嘴巴就夹住了夹竹桃的一朵花，结果第三天身上就开始起了那种小水泡，痒得不行啊！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夹竹桃中毒了。
0: 哎呀，真可以啊！这嘴巴叼着夹竹桃拍照啊，确实给自己找危险呢。因为夹竹桃啊，全身都是毒，它的茎叶、花粉、种子没一样是省油的灯。那么它的这个汁液里边含有夹竹桃苷，这毒性特别的强，轻的您恶心拉肚子，重的可能伤及心脏了。
1: 咱们北京不少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夹竹桃，那你说啊，既然说大家都知道夹竹桃是有毒，那为什么还要种它？
0: 哎，这个问着了，因为呢，人家夹竹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抗风沙、吸汽车的尾气、抗烟雾、净化空气都特别的厉害。还有呢，花朵很美丽，花期还长，所以是非常优秀的绿化景观植物。
1: 嗯，那咱们呢就对夹竹桃远观就好，千万不要去招惹它。那如果说万一不小心啊，就碰上了，那应该怎么办？
0: 医生说了，如果枝叶呢碰到皮肤了啊，您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没问题。要是呢伤口碰到了这个枝叶，或者呢红肿了，那赶紧去医院。最怕的是什么？误食。这个时候别犹豫，

0: 带着这个花还有它的叶子立刻去急诊。
1: 嗯，安龙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呢还没有入伏哈，但是你就觉得这空气里的湿度特别大，
0: 以后会越来越大的啊。这两天呢一流汗就觉得浑身呢特别的黏糊，您想想真等了进了三伏天呢，家里边更是潮湿闷热啊，晚上往床上一躺，如果这被褥都是潮的，您琢磨琢磨多难受。
1: 嗯，对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要问了，最近商场里边什么东西卖得火呀？哎呀，这就得提到凉席了。听说呢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有个顾客一个星期连跑了三趟，就是为了买到合适的凉席。
0: 确实啊，夏天能睡好觉，这凉席特别重要。不过问题来了，市面上凉席五花八门，到底哪种材质睡着舒服、清爽又透气呢？
2: 看这没少拎啊。
3: 对呀、
2: 啊，买了几份啊？这是
3: 四份，复购的，原来买过。觉得特别好，就又来买来了。
4: 2017年撕的，就直到现在还铺着。这个确实是好，它下沉，它这个就是不粘肉。
5: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这回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火爆。你看后面红边树，这个小马扎都已经排到我们后面卖被子那一块儿去了。
6: 一进来六月份的话，我们这个队伍每天哈、啊，大概上午啊都是排在拐弯到那头。有一大部分顾客是来复购的，从单层复购双层，再复购三层，去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竹纤维。还有好多老顾客呢，还去尝试一下这个汗麻凉席。
7: 这是第三块了，就这几天买的。小孙女她老爱出汗嘛，她说奶奶特别好，我出那汗也不潮了，您再给我买去。我说行，今天我就来了。
5: 夏季我们铺的盖的清凉透气，或者是这种吸水吸汗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了。我们也是准备了三种不同材质的凉席了。这一个呢是我们冰丝凉席，那中间的这一款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竹纤维凉席了。那像这样的一款棕色人字纹的呢，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汗麻凉席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能够看到干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做到的是一个透气实验了。
6: 是的，是的。
8: 我们将准备好的干冰均匀放入容器内，倒入开水使其产生气体。
5: 咱们就把我们的这样的每个不同材质我们给它放上去，来看一下啊，对比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汗麻凉席是冒的气儿是最多的，而且也是特别明显的，就像是那种小喷泉一样，在咕嘟咕嘟的，它像是都能冒出来一样。
6: 这个窜的感觉是那个它从裤缝里边使劲往外冒的感觉。汗麻凉席啊，它这个材质比较稀缺的，所以它的价位啊造价也是比较高的。睡上以后呢，它有那种柔顺度的那种感觉啊。
5: 嗯。
6: 但是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但它的纤维中腔哈、啊、是比较粗的。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以后，它那个气体蹭蹭的往外窜啊？管子比较粗的话，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5: 所以说这个就是100%我们这汗麻材质它的优势所在了。
6: 对对对。
5: 这个竹纤维凉席啊，也是我们这样的出气的效果特别的快。而且也是这个量比较大，但是它跟我们这汗麻凉席相比，它还是会稍微的量小一点点，稍微逊色了一些。
6: 竹纤维是咱们从竹子里边提取的纤维啊，做成布料，这种呢它的吸水性也是比较好。竹纤维啊，它有一个中腔结构，但是它中腔的吸管呢没有这个汗麻的粗
5: 啊，
6: 所以说它透气性呢，它有跟汗麻相比，绝对是有一定的差别
5: 啊，
6: 但它的透气性也挺好。
8: 但是在实验中，手摸起来触感最为凉爽的冰丝凉席，透气效果却并不显著。
5: 那这个冰丝凉席呢，它在盖上的时候也在开始往出冒，但它这量没有那么大，
6: 对，它没那么窜的那感觉，
5: 没有那么多，它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
6: 咱们这个材质是拿那个 PP 做的那个东西，它有一定的凉感，但是它这个材质哈、啊，完全就是咱们说的是化纤的材质。你要是长期睡的话，特别是爱出汗的人群，睡在上面刚开始的触感是凉凉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有点闷，它的散热性跟吸汗度啊是比较差的。
1: 下面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5: 上菜啦！能看到我吗？
9: 真没想到啊，这美食节的人能有这么多。北京国际美食会，全国各地的，还有莫斯科的，吃了很多，很丰富。
10: 哎呀，这活动办得太好了，每年我掐着这点儿，到点儿就来啊。我先吃着啊。
11: 感觉太丰富了，一个人吃不过来。北京人很有福，
12: 特别热闹。
13: 开市之后人流一直不断，我都是满头大汗，一直在忙。
14: 要说这几天北京城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儿，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味道京城美食节。 节，现场足足160个美食摊位，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让大家一站式吃遍全球美食。
9: 这个活动啊，新疆美食是名列前茅。那我们到现场看，果不其然，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12: 来完了新疆羊肉串，
10: 羊肉串卖得非常火爆，一天基本上要卖到3000串、5000串左右。羊肉全来自于新疆。

0: 手工穿，手工切，
1: 这有我们新疆的手抓饭，大盘鸡、椒麻鸡，都非常好的口味，
2: 非常好，非常好。
3: 来了多长时间？
2: 排了有个七八分钟吧，为了这一口吃的，排多长时间也值得。
4: 好吃，还要吃正宗的，正宗的新疆东西。
3: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迪迪，他也是来自这个新疆，而现场呢也是即兴舞蹈了一段。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摊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谢楠之同款美食。
5: 刚去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还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来尝一尝同款。
6: 给阿妈的情书罪恶的打卡拍摄地在我们广东咸阳的，然后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游子回来呀，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长辈才会做这个，就是像阿妈这样子的。
3: 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后咬一口呢有一种糯糯的感觉，而且这个韭菜香味也特浓，
5: 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脆，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6: 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我们销冠的一天750斤的超大手打牛肉丸，比普通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7: 非常 Q 弹，比之前火锅里吃到那感觉好吃很多。
3: 隔多远我就闻见您家这香味，香辣味儿。
2: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制的火锅和我们的小面，都是现场煮制。这个火锅的底料全是用香料、牛油和一辣椒自己熬制而成的，味道很香。
3: 这个会特别辣吗？
2: 没有特别辣，因为北方的客人可能比较多，我们在辣度上面做了调整。没有像重庆当地那么辣，
3: 就是有那种地道的重庆火锅的味道。我们山下老师拍着拍着也是忍不住啊，想要尝两口，太香了，是不是啊？
4: 确实挺香的，
8: 好吃好吃。
9: 我到那旅游就爱上它那口味了，它那辣也很好，酸也很好，我就赶紧过来的，品尝品尝。
10: 我挺爱吃的，
9: 又麻又辣。你吃吧，姑娘，我请你一碗。
3: 我吃过了，谢谢您。
11: 不用驱车几千公里去吃美食，来一个地方就能品尝几十种小吃，很好，觉得很幸福。
7: 特别幸福，感觉好好多好吃的，尤其对我们这种吃货情侣来说，能吃到各地的美食非常开心。希望多多举办吧。
12: 天美。
1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们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大家。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期节目呢，咱们来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那么它的口碑又如何呢？
1: 那我就来点馅饼。
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那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3: 那边送孩子。
2: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4: 5点多就起，我们
2: 这么早？
4: 5点多，对，他那人就不困了，他岁数在这儿呢。
5: 早五六点啊？这老人较少，
3: 对，
5: 睡不着。
4: 家里还养了一小狗呢，有时候起来还得遛他呢。那你比如像人家送孩子，没时间早起做，给孩子做早点，他就可以跟着买，他多方便呀，是吧？
2: 而且
4: 你看，好多都是带孩子跟着买完了，孩子在车上就吃，或者拿到学校吃。
2: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您好。
6: 哎，你好，你好，常客，社区食堂常客。对，这就因为上他们那儿吃的好，跟他们玩的开心。
2: 一个养老助餐点离家的距离多远算合适？
6: 离家的距离在2公里之内，就是说啊，因为2公里一般的老年人走着遛弯啊，骑个电动车啊都行，太远了就不方便了。说的这个2公里之内，就是说你像这个活动驿站，离这个家属，离这个住户啊，
2: 啊，
6: 就是说普遍的别太远。
2: 您能接受的是2公里？
6: 对，能接受2公里。
2: 但是这个是更近一些，
6: 这个更满意。
2: 今天您打算吃点什么？
6: 因为平时我们是总跟这儿吃
2: 啊，
6: 按平时那么上就行。
2: 哦，这有这暗号是吗？
6: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7: 哎，
6: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2: 哦，
6: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2: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平时他们吃的啥呀？
7: 平时这个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2: 是吗？
7: 对
8: 对。
2: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7: 对，
6: 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师傅一说，
7: 一来基本上都不用说话，我们直接就给上了。
9: 我说这不错呀。
2: 来了。
9: 我来一说，谢谢。
2: 这么些吗？您早上能吃这么些？
9: 有你脸了。
2: 啊，真的。还给我点俩，
9: 嗯，
2: 这么好，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似的，
10: 这边馅饼不错吧？
2: 嗯，
6: 最重要的
2: 啊，
6: 食品卫生，干净。
10: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2: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10: 对，
2: 家里。
10: 嗯，
11: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2: 啊。
11: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
2: 哦。
11: 生意可好了。
2: 说明做饭有两把刷子嘞。
11: 反正煮熟食那咱们这一片儿就煮熟食，外卖的。
2: 啊。
11: 多少年过去了，哎。
10: 就人家认得我了，都是因为那熟食。
11: 对，人家他都因为那个熟食。
4: 因为我也爱做饭。
8: 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4: 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儿，必须得顺我的口。
8: 哦，
4: 嗯，因为咱们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了很多次，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12: 我们早餐现在基本上能达到100来人次，每天是目前三餐当中早餐人数是占比是最高的。
8: 那午餐和晚餐呢？
12: 午餐和晚餐相对占比人数比较少，因为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这种大家庭为主，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晚餐是他们一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时候，基本上很少说会选择经常性到外边来吃饭，还是比较喜欢去在家里做一个餐，简单聚一下。像您刚才看到我们驻餐点，首先很干净，我们是一个明火厨房，然后对所有的这个公众开放的这个点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个监督。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食材都是选用当天，没有预制菜，都是当天做的，包括您刚才看见的油条还有烧饼全是师傅手工做的。对，所以很多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干净卫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家里边老人呢，五六点睡醒了是常态，六点开门的早餐店接得住这份早起的食欲，出门锻炼的功夫呢就能把早饭解决了。不是家里做不了，而是多了一种选择，早餐不再单调，也让丰富的老年生活就此开启。这不，记者到场这天呢，这社区老年服务驿站就有一场跟吃有关的活动。
8: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咱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活动。
13: 猫小
14: 室内。
8: 您参加过这个养老驿站的活动吗？
15: 参加呀，
16: 参加。
8: 都参加过啥活动啊？
17: 经常参加。
16: 嗨，
17: 那个
16: 只要
17: 读书。
8: 啊
17: 啊，读书还有那个卫生讲座。
8: 啊，
18: 幼儿园吃春饼。
17: 哦，还有那个
8: 春饼
17: 的。
8: 包粽子，
17: 包汤圆，
8: 哎，就跟吃沾边的，大家都喜欢来。
16: 对对对对对啊，什么节气时就弄什么，
8: 还真是民以食为天了。
16: 对对对，
17: 就这有活动，我们就参加。
8: 啊，
16: 参加活动是到家做做饭，归归着屋子，
17: 哎，溜溜弯，
16: 溜溜弯，
18: 养狗，溜溜弯的。
8: 这饺子一下摆满一盘，一下摆满一盘。就是我们条件很便利，甭管是包饺子、烙烙饼，我们现成的大锅，这个就给煮了。从操作，然后到吃到嘴里边，它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搞定了。在这儿就大家围着一块吃，聊一聊天，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们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情绪出口，让他们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一聊，也许就过去了。 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哎，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19: 今天要一这个菜，
8: 土豆炖鸡块，是吧？
19: 还有土豆丝儿。
8: 土豆丝儿。
19: 来一个
8: 豆腐。
19: 豆腐，行吧，三个饭。
8: 这种算是一荤两素，对吗？
17: 对。
8: 您平时做饭吗？
19: 自己做饭，那只能自己回在家做。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8: 哦，
19: 从有了这个饭馆上，我就开始跟这吃饭。
8: 哦，您自己，您家几口人吃饭？
19: 就一个人，所以说特别麻烦呢。你说你要做菜，你说多麻烦，又得摘菜，这那的，是吧？
8: 哦，
19: 您现在这多省事儿。
20: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8: 啊、
20: 哦，中午。
8: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20: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8: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20: 啊，就在家吃。
8: 所以在家吃。
20: 对，平时就我自己今天这小孙子没上厕所。
8: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这儿的价格怎么样呢？
20: 价格还可算可以。
8: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20: 我有卡。
8: 现在一份多少钱？
20: 16，我拿卡去算卡。
8: 反正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19: 谁都可以。
8: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一荤两素是20块钱。
19: 我们是拿这个
8: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19: 对。
12: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三块钱，
13: 三块钱，
12: 是的，
13: 一顿减三块钱，
12: 是的，
13: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
12: 对，
13: 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三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普通年轻人来吃就是这个价格，
12: 是的，
13: 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12: 是的，
20: 现在昌平不少摊儿，挺好的，
14: 啊，有不少这种点，
20: 有不少点，
14: 比以前多了。
20: 这地方，往北那四合新村那儿还有一个。
14: 哦，这附近就不少。
20: 对，主要是老人，老人上岁数以后呢，他有的注意，有的人手脚不方便
14: 啊，
20: 就能走两步，到这儿就能吃晚饭
14: 啊，
20: 一顿饭13块钱。
14: 自己在家一个人做也不方便。
20: 对呀、啊，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那钱了。你看带老年卡来13块钱，吃点米饭有馒头，对吧？
14: 啊，就够汤。
20: 还有汤面不是上来？你看汤上来了。
15: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儿还是有要求的。
21: 我爱吃麻辣味，
14: 麻婆豆腐，
21: 麻辣香锅，
14: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22: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上四川，上成都。
15: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22: 你看他们做辣的，
14: 哦，
22: 我不吃，
14: 哦，
22: 完了他就给我们
21: 单做。
22: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撒饺子，他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14: 饺子吃辣的，
22: 我吃素的。
14: 这是叫饺子，
21: 这是扔鸡蛋，或者羊肉。我吃羊肉，不吃那因为不吃

0: 饺子包尖椒的。
1: 哎，新疆馅儿啊，没吃过。
2: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
3: 嗯，
2: 自己在家也
0: 可以。
4: 你点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0: 可以定制吗？
4: 对，
0: 比如说
4: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0: 哦，就可以做。
4: 啊、对，按我能吃的，人家给做、
0: 哦，
4: 可以点餐。不是说他那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0: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4: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5: 而且这一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4: 为什么有时候上这儿吃呢？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6: 对，我那
4: 这个画
6: 不做饭，
4: 不能招油烟。
6: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4: 我们俩那个饺子行，它是水煮的。
0: 哦。
4: 烙馅饼它有烟。
6: 你炒菜啊，
4: 炒菜
6: 那油烟子那画，我都挂在墙上。
4: 你怎么关住那个门，它也是通着呢，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0: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
4: 就
0: 少炒一点。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6: 这绝对不做。
0: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6: 那就回我们家呀。
4: 我们南碗里
0: 哦，
6: 我回家做呀。
4: 您那边做。
6: 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边干事。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回家。
0: 哦。
6: 回南碗里。
0: 哦，这么回事儿。
4: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0: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6: 对。
0: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6: 对对。
0: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6: 就跟上班一样。
0: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6: 对。
0: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6: 首选。
0: 首选的地儿。
7: 这妻子爱吃辣，丈夫不爱吃辣，一样饭菜呢得做两种口味，这可能呢也是一部分家庭的现状。社区食堂多样化的菜品天然解决了一人一味的难题。后来呢一说到画画啊，老两口子算彻底打开话匣子了，那可真是是热爱这个画画。家里边呢挂满了画作，所以不能有油烟呢。这烟火日常好像跟精神追求产生了冲突。社区食堂既守住了老两口满屋的宝贝，也守护了一日三餐的热饭。不过他们俩与这家社区食堂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0: 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4: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0: 哦，
4: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0: 我知道
4: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0: 哦，
4: 啊，就干这个，
0: 这挺有意思啊。
4: 也不都
0: 相当于也是老本行啊。
4: 你看，就是喜欢画画，就拿这画画当挣钱吧，养家糊口。
0: 那也挺
4: 好。现在都退休了，得了，就我俩就跟那儿弄个房，然后画画。你一生活退休就得自己找乐，是不是？
0: 啊，
4: 对吧？你不能说你跟家就闲着。
5: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
6: 方便很多。
0: 方便。
6: 确实方便很多，能够省下自己很多时间。
0: 嗯，省下的时间干嘛呢？
6: 画画。吵嘴，
4: 我们俩会不会因为一个画，我们俩会，
6: 我们俩一张画，我画完画了，他一看不行，恨不得撕了的心都有。
5: 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6: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0: 可以呀、啊，哇，有两把刷子，
8: 真的，这把是
0: 都是您画的，
6: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
8: 问题啊，真好真好，哎呦，
2: 老师画的
8: 跟那个
0: 哦，
8: 真的似的，
6: 这都是我退休之后，去年前年这两年画的，
2: 真不错。
0: 您最得意您的哪幅画？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6: 这是七只鹤，
0: 啊、哦。
6: 这是七只，最初我画的时候吧是六只，画完这个素稿啊，我就琢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到最后我爱人我们俩商量，得画七只吧，画七只。我改了稿之后，我把这两只给改了，以前这是一只，改完之后哎我就踏实了，要不然老不踏实。
3: 飞得过来那个就特别好看，
0: 哦，
3: 很自然嘛，
0: 很灵。
3: 对，我说就选这两个。
0: 哦，
3: 固定这个，
0: 这么回事儿。
3: 对啊，
0: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少？
6: 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0: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6: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0: 哦，
6: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0: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6: 爱好，
9: 反正六叔这画确实不错。
5: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0: 现在咱们干嘛去？
6: 现在画画。
0: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牡丹青书画院。
10: 对。
0: 这个是咱每周的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下午的一些老年课堂吧？啊，一些活动。
6: 嗯。
0: 然后在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6: 嗯，
0: 是吗？
6: 差不多。
0: 您和您爱人一起还是轮着来？
6: 一般的我们都一起来。
3: 以他为主。
0: 哦，
3: 以他为主。
0: 一个教师，一个教辅，是吗？
11: 跟平时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6: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中间别停，知道吧？这是一条线啊。咱们这是叫中庭，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的意思。
0: 那您来这儿算志愿？
6: 志愿。
0: 您为什么想干这个呀？
6: 为什么想干这个？因为本身画画就是一个爱好嘛，也是我跟那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0: 为吃饭结的缘
6: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
0: 他
6: 们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教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0: 您还参加过啥？
10: 参加聊风筝。
0: 哦，
6: 聊风筝您来了？
10: 来了。
6: 认得我吗？
10: 是啊，您就在这儿。
6: 哎，
10: 您瞄的特别漂亮。我瞄的不行。
6: 打个电话，高高兴兴的，没有负担。
0: 您觉得市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6: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还心情愉快呀。
10: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6: 嗯，说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
10: 那
6: 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0: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6: 嗯，还行吧。
0: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6: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0: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6: 对。
0: 嗯，
6: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0: 嗯，
6: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0: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11: 是的，
0: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11: 是的，
0: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1: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会围绕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然后开展很多跟美食相关的。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但凡是和老年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驿站来，如果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现场就可以帮你解答。如果不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去请求社区，然后镇街或者是委办局的帮助，然后去帮助老人解决这个事儿。
7: 这一次蹲点呢，我们也有收获。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当年啊开店画画、卖工艺品、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者是很多老一辈人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的责任，这都是应有之义。而中国人对于一口热饭的执念，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施，要求呢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注。目前的新规啊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记者调查却发现呢，同一家店在3个外卖平台上竟有不同的标注，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呢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了，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呢？
9: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12: 他这个牌子不对，
13: 这牌子不对是吗？
12: 你看，这都将来没这个店了。
13: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12: 对。
13: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12: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知道吗？
9: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13: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14: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在问公司，然后这个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9: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15: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 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9: 当一家无

0: 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6: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现如今呢，一说到北京铜锅涮肉的讲究啊，都会说到什么清汤铜锅芝麻酱。其实啊，北京涮肉的讲究还远不止这些。首先说呢，这羊啊，以前呢北京人吃涮羊肉不吃本地羊，因为不好吃，讲究的都用这口外羊。然后呢，再说经营的这个师傅，您是会全家活啊还是半家活啊？那什么叫全家活呢？就是、抓羊砸羊剔肉切肉您都得会。什么叫抓羊呢？以前呢，这羊的交易市场集中在马店，那都是活羊，您得在一群活羊当中啊，拿眼一搭就能知道我要哪个。然后呢，说到这个砸羊，那就是宰羊。再说这个剔肉呢，就是您得会拆解。这切肉啊也是一门手艺，有时候您看这盘子里边这肉是肥瘦相间的，但不一定是天然形成的，有时候呢会拿这个瘦肉肥肉啊卷在一起然后再切，这叫卷肉。而且呢切完之后啊下锅涮，这还不能散喽，

0: 拍摄时正值一月下旬，北京城冷得干脆，零下十度的风里，鬼街上却有一家小店，六张桌子撑起了一个春天。
1: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2: 宁波过来。
1: 哦，宁波过来的啊。
2: 青岛
1: 啊，
2: 山东。青岛，我这
1: 青岛。
2: 对。
1: 哦，两三片，不要这么打，一打就碎了。
3: 这才叫涮肉呢。
1: 啊，
3: 你要咕嚓一盘下去，那就炖肉了，那就不叫。
0: 这位地道的北京大爷叫于福生，
3: 讲究。
0: 头一回来的人或许觉得他有点个子，
3: 提香，
0: 非得板正你的吃法。
3: 缺哪样都不好吃吧？我先给你做个示范，
1: 嗯，
3: 看看。缺哪？
1: 我不客气，本身我干了一辈子这个，所以看到别人有时候北京话叫什么糟践那东西，这心里就起急，你这不灵呗了。开始也不服气，我把锅里的东西都给我清了，我再给他涮一盘，他再一吃，哟，反正我这二十多年都白吃了。你，我说你就是白吃。
0: 玉德福店不大，来头却不小，连着七年摘下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而老于的底气不光在这口锅里，更在他手上的那把刀。
1: 解放前当时流传的是京城两把刀，一把是切涮羊肉，一把是切烤肉。涮肉说的是我亲爷爷。
0: 老于的爷爷是民国时京城两把刀之一于德龙，曾在一条龙、东来顺、又一顺这些涮肉名号都当过主刀，是北京涮肉界的泰斗。
1: 我这一代实际上从我爷爷那儿算，我是第三代。
0: 于福生是1956年生人，17岁插队回来，进入了当时的西城餐饮公司当学徒。按照行规，隔辈不能拜师，所以他就拜了爷爷的大徒弟冯永福为师。但是爷爷于德龙总是亲自盯着他练基本功，有了爷爷和师傅的严格要求，于福生刀法进步得飞快，

0: 北京涮羊肉啊，实际上非常讲究刀法，严准，手稳，劲儿得匀。
1: 我们的肉需要薄，前后上下是一样的薄度，0.8到0.9厘米。
2: 手切肉的刀用的都是长刀，重1斤7两，长42厘米。因为手切羊肉并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来回拉动，斩断肉丝纹理，所以只有长刀才有来回拉的余量。
1: 越长的东西，前面的尖儿你是越把控不住的。你先拿肉头练，肉头是非常难切的，都是筋头巴脑，不好切。练的就是这个，这样你的腕子的力量慢慢会不断的去增长。那么熟能生巧。81年至85年那5年技术比赛，我拿了5年第一名。这都是我使过的刀，你像这个刀，过去的生产上出来比这个还要宽一点，老刀比这个还宽，知道吗？长度差不多，它宽。这个呢就是剔肉刀，过去我学徒的时候，整羊来了都是自个儿剔，使磨磨磨磨，这刀都是一样的，最后都磨成这样。所以我幸好还有这么几把，这点呢做了一个展示，就是从新刀一直使到这样。当你有一天拿这把刀使成这样的时候，真的你的技术应该也算过去了。
2: 上世纪90年代末，渔夫生下了海，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上开了店。
1: 98年开店，99年我女儿就出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目标，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奢望，就是把孩子供出来。像我那个年代呢，没钱上大学，特别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成龙成凤。那个时候挣的钱也不是很多。

0: 再给他出国留学的费用刨去以后，全家上下连存折就剩200块钱，吃多少涮多少都给他捞干净，再等一会儿水开了来涮，要不然那汤出沫了。
1: 判断一家涮肉馆子是否地道，其中一个方法是看他是否有鲜羊提供。最初老于的涮肉馆里只卖4种鲜肉，
0: 我们选用都是内蒙的羊，就是张家口以外的口外羊。内蒙的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羊它不爱活动，它的肌肉就少，组织纤维就细腻，我们都选用都是1年到1年半的羊，太小的羊吃起来以后没有肉质感。因为涮羊肉原来就是后腿肉，后来98年我开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肉的名称我变成了这4个叫法：大三串、小三串、黄瓜条、馍当。就这一根，它叫黄瓜条。大三串在瘦腿的根部，只羊身上左腿右腿一边一块馍当，就这么多。像我们老店，我们因为生意比较好，这个都是限量的。小三串是我独创的，我把这小三串利用各种肉的拼切，形成了一种拧着花的，这是我创的。
1: 2004年赶上城市发展改造，于福生把店搬到了簋街。
0: 当时簋街不好干，虽然簋街是个饮食一条街，但是簋街是无辣不吃，一推门就是有辣锅吗？没有，没有人就走，很难。那怎么办？努着也得干，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一定要干自己熟悉的职业，就我只能干这个。
2: 花椒、
0: 香菜、辣椒油都是放这里
3: 啊，
0: 这肥瘦正合适。
1: 进来的每一波客人，甭管您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于福生都得亲自讲吃法、说门道。
0: 其实这个北京涮羊肉啊，还是有点说法。我建议大家怎么吃呢？就是个人涮个人的，少一点，不要太多，2-3片一夹，从肥往瘦吃。韭菜花、京葱、葱白、辣椒油，它不是为了辣，而是为了提香。尽量不要把这肉捞在这里的，因为捞在这里以后，你两口这个调料就进水以后稀释了，味道就不醇厚了。建议你放在盘子里头，这种方法吃呢，你从始至终是一个味道。嗯，还有一种，有的人为了尝鲜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肉涮好了以后，不用这个麻酱调料，我们可以用一点韭菜花儿。像我们现在使的这个都是6必居的韭菜花，因为涮肉呢，它需要口重，复合味要重一点。6必居的韭菜花很适合涮羊肉。这个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吃到这个肉的本味，奶香味。
1: 无论是传统小料还是翻新吃法，都少不了一瓶6必居香醇韭菜花，精选头茬嫩花，酒香纯正，地道的老北京味儿。凭着地道和讲究，20多年过去，簋街的麻辣大佬们纷纷退场，玉德福却依然靠着一锅清汤、6张桌子门庭若市。
4: 好嘞，
0: 这么多年全仗着这些粉丝们啊，
4: 特别是真好吃，
0: 谢谢
4: 谢
0: 谢
4: 谢谢。
5: 我能不能和您在咱们这个门口合个影？
0: 没问题啊。
5: OK。
6: 山西的，但我只要每次过来都来你家吃，
0: 凑合有劲。
1: 名气大了，6张桌子实在不够用了。2023年，于福生便在天坛附近开了2家店。
2: 这回这灯箱从门里头你拐回来能看。
3: 在那个左右我要再装两排灯，氛围灯嘛，现在不是流行这样，然后再往墙上打两排。
0: 包间今晚有座吗？
7: 有
0: 几个人呢？给他摆好了。
1: 这几年老于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0: 摆正了，
1: 糖尿病拖着手劲儿也模糊了眼睛，
0: 怎么看？
1: 前几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得不封了刀。女儿于露露留学归来，做着电商，有自己的事业。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老去，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回来接班。
3: 我父亲，你看他现在差不多70岁了，还是每天在一线。鬼街他那边店每天都开到半夜3-4点，所以这个就比一般的餐厅还要更辛苦。我们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固定的客人啊，包括很多人专门来找。而且后来把非遗拿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更应该去把它给传下去。
0: 这点你看没有，这是一个肉枣，也叫纤维瘤，你给个特写一定要扔掉。
3: 那我分个镜头等会儿，那你把这块重新录一下。
1: 因为是女孩，露露手劲不够，传承不了刀法，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家老店开拓新客源。
0: 讲究讲究在这儿。
3: 你看咱们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的活动，你记得吗？
0: 啊，
3: 你看咱们平时啊点评套餐都是20000多，看见没？到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这是52000，这是58000，做了2期，一下就是100000。
0: 就是还是有一定效益，你也得多出来。你知道客人有一什么事，就是你老板跟他说两句话，帮着他涮一下肉，或者讲两句，人家觉得是一种特别荣幸的事情。
3: 我社恐，
0: 社恐也得改啊。
1: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可是在把玉德福做好这件事儿上，他们是一样的。
8: 年轻人跟我是有很大代沟的，我们有过争执，他可能会来说服我，我只是从技术上给你们扶上马，再送一程，也就这样。
1: 晚上10点半，天坛店闭店，露露留下带领员工做今天的复盘，于福生还要回鬼街店再看看。
9: 10点半从那边去鬼街，到鬼街再回家的话，就夜里1-2点钟。20多年了，我也习惯了。我原来没开这个天坛店的时候，我在那边是还干通宵呢。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非常简单，就是想改善自个儿生活。时间一长了以后，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现在的心里说实话，这个涮羊肉这门技艺如果在我这一代传不下去了，心里有点不舒服。北京涮羊肉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想让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玉德福非遗手切涮羊肉，味道掌门于福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各位您相信吗？在北京啊，有这么一家老字号，开业将近100年了。他们家呢申请座机电话也将近100年了，但是啊这么多年间，他们家电话呢愣是没变过。谁家呢？就是丰泽园。 这得说到1900年，当时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慈禧呢带着光绪是仓皇西逃。在第二年呢，当时啊有一个丹麦商人叫普尔生，借机呢就把他在天津的电话业务给延伸到了北京，在东交民巷呢架起了电话线，在东城的船板胡同啊就开办了电话公司。那么到了1930年呢，当时丰泽园开业，就申请了座机电话。当时那个年代啊，座机的号码就4位，2828。您看，当时呢有这个收据。后来呢，随着电话业务越来越繁荣，这号码呢开始升级。像我们小时候都赶上过，这电话号码呢从6位升7位，从7位升8位。但各位，直到今天，您上网查丰泽园总店的订餐座机电话，这后4位还是2828。您看呢，这丰泽园开办至今呢快100年了，电话号码也使了将近100年了，而且呢这个老味道啊也依然没变。您看这里边就有现在的海参王王义军大师，合影里边您能找着是哪位吗？丰泽园的接班人到现在已经是第5代了，但是仍然在踏踏实实的坚守这口老味道。
7: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0: 一般早上来的时候都不开灯，
11: 还是上班呢？
10: 对，我们10点，但是一般我们早来点是为了准备一天的东西。
11: 啊，
10: 来，慢点。作为一个这班组长啊，你好多东西你得自己先走一遍。我师傅也是这习惯，就是每天几乎是厨房里比较早到的那批人，然后晚上一定是等都插完火弄干净了再走。
7: 这是任岳，去年在丰泽园95周年庆上，他被正式列为第5代接班人之一。他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只有40岁。1930年，丰泽园在前门外开张，开业便是标杆，京城鲁菜他排头把交椅。当时八大楼之一的新丰楼大炮堂的栾学堂名厨陈焕章辞职，带着20位师傅选择了北京前门外梅市街南口济南春饭庄原址，开办了丰泽园饭庄。真正让这家老字号站上顶峰的是一道名菜，葱烧海参。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时任丰泽园主厨、现为中国烹饪大师、鲁菜泰斗的王义军老先生，凭借这道菜拿下了金奖，并从此有了“海参王”的美誉。今丰泽园每4块钱的收入里就有1块来自海参。
10: 我小时候说能来丰泽园吃顿饭，那是太理想的事儿了。因为老辈人开玩笑嘛，那过去都是皇上吃饭的地儿。以前只是说有喜事儿，结婚啊，或者说这个过寿啊，跟着家里来丰泽园吃顿饭，那真是回忆能吹很长时间的一件事。过凉啊，我该清就清嘛。
12: 哎
10: 啊，我是04年的5月里来的丰泽园，今年第22年。其实对我来说啊，这丰泽园更像一个家，就是从毕业到上班，在家的时间其实真是没有在单位的时间长。
7: 2005年，他正式成为安万国师傅的弟子，开始学习丰泽园海参制作技艺。
10: 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海参房，也是我们丰泽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部门。我先洗下手。海参的东西既怕油，又怕脏，稍微一不注意啊，这一盆海参可能有几根着了油了，就全浪费了。刺身刺身，什么叫刺身呀？其实这就是，这就4排字，2排2排，是吧？这就是品质相当高的海参了。干海参倒进这个无油的盒里边，拿水先漂洗一遍， 洗干净之后啊，拿纯净水啊，要泡两天左右。
7: 每一根海参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锥这六道工序。
10: 里边的这些内脏跟沙嘴去除，煮大概十分钟左右，再进行下一步的追制。
7: 追，这是鲁菜后厨的行话，是干海参无法泡发记忆的关键一环。通过低温持续刺激，海参吸水膨胀，同时收紧组织结构。通俗的说，就是个头变大，肉质变紧。
10: 你看，像我们这个老师傅这个手，冬天的时候都裂口子，夏天的时候一凉一热呀，这一激呀，我手都得分支炎。这戴手套还干不了，因为戴手套你没有这触感。
12: 老干还腰一大，
10: 对，老干腰也不行。这个厨师的几大职业病：静脉曲张、腱鞘炎、五棱肩，这个网球肘，外加腰椎间突出。
7: 作为镇店名菜，海参若为骨，那葱油便是这风味的魂了。
10: 我们炸葱油特别下本，章丘大葱用葱丸。
7: 而葱油味道的凸显也少不了配料的讲究，生姜选皮，大蒜拍碎，香菜只用根。
10: 必须这么腌，差一点出来都不是风格园的胡同油。这个是些咱葱烧海参用的葱段，咱到棕红色，兑上咱们的清汤，兑上酱油，上锅去蒸，蒸过的葱段吃的更加香甜。
7: 丰泽园的葱烧海参，除了刚才的各种讲究，还有暗藏的门道。
10: 接下来咱们就制作我们丰泽园特有的海参汁，既要吃出这个鲜香味来，但又不能过于抢味儿，所以我用这个1436咱六必居的酱油。我觉得这酱油吧，酱香味比较足，而且鲜味也足。
7: 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以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酿造而成，配料干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甜味剂，酱香纯正，咸鲜平衡，能恰如其分地撑起这碗汁儿的骨架。
10: 咱们就该正式的去烧了。

0: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曾表达对海参的无奈：
1: 海参无味之物，沙多气腥，最难讨好。而在丰泽园在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的巧妙点化下，海参终于被驯服了。
2: 带本书，待会儿让师爷帮着给签个名留个念，这个很有意义。走吧。师傅，麻烦您开着门谢谢。
0: 拍摄时临近五一假期，每逢节假日，
1: 任月都会去看望师爷王义军老先生。
2: 师傅好。
3: 哎。
2: 叔叔好，师爷好，来看您了，身体挺好的您。来，别，那我扶您啊，来，慢点您。
3: 没这么干净，
2: 上
3: 来就
2: 没事，
3: 慢点。
2: 买卖还行，都挺好的，看着您也真高兴。
4: 当凤姐儿呢，说这多年的金子教派呀，不容易熬到今天。咱们这行看一人简单。干净也麻烦，
2: 是。
4: 你看一天熬着时间，
2: 对，不容易，
5: 这行儿的辛苦，
4: 好好干，
2: 哎，一定好好干，您放心。就这个有点激动，特别是师傅师爷，然后我们三代人在一块儿，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0: 的，那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儿早就是今儿早啊，难得早一回。
0: 快下来，太忙了，早晚不着家，打个电话，忙着呢。要么就你先等会儿，我再接个电话。要么就是，啊，我等会儿给你回，我现在有事儿。睁眼人不在，闭眼人也不在。
1: 曾经有一次，家里这个门锁坏了，扬言要砸我车玻璃拿备用钥匙。
0: 对，
1: 我
0: 记得。
1: 我觉得有所愧疚，但是你从事这个行业，那必然也有这个行业你要牺牲的一些东西吧。20多年的成长是丰泽园给我的，我的理想，丰泽园在这儿原址经营96年，等我退休的时候，他还在这儿原址经营，让更多的人去劳动号里，去我们丰泽园尝到他新年味道。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泽园味道掌门任月。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Hello， 欢迎光临五华商店，我们是爱心烤面包店。
2: 从军营到厨房，从宋庄到二环，他把面团揉成地图，裹进风味与远方。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叛逆开卷五花商店。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

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想省钱，哪些做法不可取？
2: 有的业主呢，他只关注网图，关注图片，
3: 这个瓷砖挺好，然后那个地板挺好，但他没有考虑说整体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
1: 既省钱又出效果，这样的装修存在吗？
3: 隐蔽工程的一些项目一定要用好的，咱要这个轻硬装用这个软装嘛。
1: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些钱千万不能省。
2: 但你看我们给用的这种水管，那它管壁它就厚，你管壁越厚，你水管肯定越耐用了。
3: 对，
2: 你这个你觉得，哎呀，为了省点钱，我就贴这个网格布就行了。实际上来讲，你看这一拽就开了。
1: 生活家家装攻略，装修省钱实用指南，它来了。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很多准备装修的业主呢，都有同感，效果图好看是好看，可要么难落地，要么超预算。那这装修究竟能不能做到既好看又省钱？
1: 一提装修啊，大多数业主都想花小钱办大事儿，但省钱心态反而容易踩坑。这不，为图省钱不请设计师，导致吊灯过低。又比如说吧，盲目跟风，马桶上方安装小型洗衣机，却屡屡碰头，不实用。再比如说，储物间缺少规划，最终只能杂乱堆放，浪费空间。在装修中啊，由于图省钱，缺乏设计规划的案例比比皆是。既要省钱又要出效果的装修，真的就这么难吗？
2: 大家呢都想少花钱多办事儿，出点效果，但是呢也非常容易踩坑，这种案例特别多。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没有提前做好规划设计，没有理清楚这个思路，到底哪个能省哪个不能省，盲目跟风导致的。
3: 这些问题呢其实还会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业主呢其实一个是太自信，就是可能自信于自己的这个审美啊，或者说您找的这个设计师呢本身就是属于二把刀，是吧？这种也有可能，
4: 对
3: 吧？因为我自己家里边也是进行过这个两次装修，其实也都经历过。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些施工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施工问题它是通过你的这个后期的整改都是能够进行有效的这种修复的。但是如果说你设计从一开始就有缺陷，
4: 对，
3: 哎，那这个后期你再去做一些整改那就难了啊。
4: 对，因为我们都说设计是整个装修的基础嘛。
3: 对，
4: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3: 对，就是你如果说你把这个施工你做得再这个完备，那你这设计缺陷它是无法弥补的。
4: 你说这个灯有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怎么办呢？你只能把这个灯拆掉，改设计，做吸顶灯，那解决你这问题。
2: 改了吸顶灯又变丑了，
4: 对，那就不好看了。就我曾经还看到过，就是马桶上方那空间说别浪费，装一个洗内衣的那种壁挂式的洗衣机。嚯，你装了之后，你使用过程当中你发现。一起身撞一次头，而且压抑感很强。
3: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装修设计啊，还是咱们业主要有这个敬畏之心，就别把这事想得很简单，或者说，哎，你这个设计怎么还收设计费呀？你设计什么了？这是不是我这设计从网上找个托，找个这个工长，不就给我弄了吗？很多业主是这种心态，那实际上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4: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先来帮助分析一下，频频造成翻车的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没有整体规划，光关注一些细节了，结果导致做出来的呢，彼此之间呢顾此失彼，缺乏这个整体性，看着哪哪都别扭。再有一个呢，有的业主呢，他只关注网图，关注图片，没有注重实际落地的效果，导致很多东西呢没有办法落地。那还有呢，有的业主呢不太关注施工，他觉得我找张图，工人就能做得出来，结果呢？实际上很多工人师傅没你想的手艺那么好，有一些实际复杂的东西啊，光看这个效果是没有用的，要把它拆分成很细的施工节点图，有的时候还得设计师一对一的指导才行。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有很多业主啊，他没有一个整体的预算，这个做到哪儿啊花到哪儿，导致最后整体预算超支，有一个形容词叫虎头蛇尾。
3: 还有这个主材自己去随便去进行搭配，这个瓷砖挺好，然后那个地板挺好，但是他没有考虑说整体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而我们设计师是从您的整体的风格，比如说你是这个 原木风还是轻遮风，它有一定的这种选材搭配的一些规则啊，包括有些业主如何找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施工队，然后也会导致这种施工的体系这种不规范啊，工艺的一些偷工减料啊，包括你像这种就是施工，它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
4: 规范
3: 衔接啊，更加的这种规范，各个工种之间，然后怎么去这个调度，包括验收。如果说您没有做好这个验收的话，它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4: 隐蔽工程看不见。
3: 对，然后呢，就是您的水管啊、电这个电线啊，如果说内部有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它都会造成一些安全的一些损失啊。有些业主会倾信于那种就比较低价套餐啊，比如说这个几万块钱精装搬回家，类似这样的一些。
4: 别信啊，别信！
3: 看似省下这一部分钱，一定会在您后边给您还回去。
0: 装修啊，想省钱又想出彩儿，设计是前提，风格布局提前敲定，不盲目跟风。水电防水、墙体基材这类隐蔽工程，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套餐，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装修，反而啊更容易避坑。
5: 很多业主这个装修啊，既想效果好，又想做到更省钱，这两者之间，你看好像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哈。很难做到兼顾。
2: 矛盾呢、其实不是说省钱加好看这个理念，而是说有的业主他不会省钱，该花的不花，不该花的呢却往多了花，他就是这个省钱的这个逻辑啊，他比较混乱，找不清楚重点，而且呢又想好看，没有两者都兼顾，就是你得有一个整体规划，你得提前做好详细的分配，有的业主他不会做这个分配，哎，没有提前把这个考虑好。
3: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两者之间有矛盾呢？很多业主觉得这个要满足这个效果，我必须花这些钱，但实际上倡导一个理念，其实叫做轻装修重装饰。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装修理念当中，我们都会打一个轻的概念，另外轻奢轻法式是在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欧式的基础之上，然后都会做一些减法。
5: 尤其是现在哈，大家呢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过渡，过度设计，
3: 对，
5: 过度装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隐蔽工程，我本来用6个平方的线足够了，他非要用10个平方的，那这不就价格砰一下就上去了？
2: 对，你说的这个是多花钱的情况。其实有一些业主啊，他是想省钱，想少花钱，但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以为便宜就是好，比如说省设计，就自己去找，网上去找图，自己去规划。有的一味的为了省钱，就省工艺、省材料，比如电线啊，买杂牌了；水管啊，买杂牌了。哎，比如说刷乳胶漆，哎，我为了省钱，我干脆就直接在原墙面上刷得了，那就会导致后期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省钱呢，他没有省到点儿上。这真实的，有个老房子业主，他为了省钱，哎，我这防水不用动啊，你把砖拆了，你重新给我贴砖就行，防水不用做，我原来防水挺好的。实际上来讲，任何材料它都有使用寿命，你到一定时间了，它就是不行，你就得给换了。
5: 没错，该换的就得换，咱别省这钱。
2: 但是它为了省钱嘛，原有的防水都不产，在原有防水层基础上再做一层防水，实际上一点效果都没有。
5: 做防水，专业的话来就是要一体成型。
2: 对，
5: 漆膜要像这个杯子一样，怎么样哈？做好兜底，不能出现这种问题。所以用的材料，一定要好，不能一昧的省钱，一昧的省钱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3: 所以说咱们业主要想做到说这个既能保证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好，还能够省钱，那也是有章法可循的。大家掌握这个几条规律，第一条就是说该花的钱不省啊。
5: 装修当中哪些钱是该花的？
3: 第一个就是这个基础的这个施工部分，尤其是隐蔽工程，隐蔽工程的一些项目，包括咱们水管啊、电线呀，一定要用好的，把这个更好的一些这种里子的工程去做好，因为这个是决定您家真正能够这个叫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
2: 但是呢，我们说了，就是你不该花的冤枉钱你也不要花。有的业主就觉得那个吊顶好看，就家里头也不管实际情况就满做吊顶。咱们也知道做吊顶啊，它也不便宜，尤其是像那个无主灯啊，比如说啊，咱们40平方的客厅餐厅，如果说你要不吊顶啊，你可能花个2-3千块钱的灯钱啊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满吊顶，连灯 灯啊，在吊顶啊，在点位啊，乱七八糟，你得多花个10000多块钱，对，多花将近20000块钱，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还压低了层高。你再比如说有的业主啊，就为了好看做那个复杂的电视背景墙，又是 LED 发光灯的呀，又是去买岩板，你说你要不做电视背景墙，你刷一个好看点的乳胶漆，或者简单做一点点造型，可能也就是2000-3000块钱你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复杂的岩板背景墙，那可能同样的面积你也多花个1-2万。你再比如说一味的追求网红设计啊，做什么地台啊，做什么半墙卫生间呐、啊、下沉式空间呐、啊、啊悬浮吊顶啊等等啊，就很多这种都是浪费钱的。还有的业主呢，就迷信那种所谓的国外的材料就比国内的好啊，这瓷砖就得买进口的，在我看来这纯属浪费钱，没有必要。咱们国内的有一些材料就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也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哎，各种风格也都有，但是价格还不贵，能帮你把这个钱省下来。
3: 然后另外一点建议说，就是咱要这个轻硬装，然后送这个软装嘛。但是软装呢，我还要提一句，就是除非您这个是真是不差钱的业主，我也不建议咱们业主然后去买一些这种一套沙发就这个好几万，然后就是甚至几十万。咱们对于普通老百姓呢，我认为这些钱其实没必要花。家具呢，它其实属于一个就是迭代品。像我们家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家具我们都在做了一个替换，就是没有必要一步到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预算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充沛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把钱花在说的硬装的基础配置上，就是用好的这些材料。因为这个钱您花出去，可能您真正要再去做二次装修的时候，您可能是10年这个甚至于15年都有可能啊。如果说家装公司能够作为优惠赠送给您，而且也能用，哎，就足够了啊。
2: 刚才我们说了省钱，那你要说要好看，怎么才能好看？你就得提前做统一规划的设计啊。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帮你去做统一的规划设计，从基础施工到硬装到软装，从生活需求到生活习惯到审美，统一帮你规划。哎，这样呢咱们就不会说手忙脚乱，或者

0: 哪个地方就超出我们的这个预算，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而且能控制整个装修的花费。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眼见为实特别重要。就包括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片，它能不能落地，你可能心里没有底。如果说你是到展厅里去看，看了实物，你带个尺你去量，你把你鞋脱下来直接放鞋柜里，你马上就能知道这鞋柜是不是合适，你就不会出现翻车这种情况了。所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最好要去家装公司的展厅去看一看样板间。
1: 你要说到这个省钱的话，就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优惠了。
2: 哎，对，其实优惠也是帮大家省钱的一个方式方法。端午节也快到了啊，正好推出这样一个定硬装送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像这个成品家具、定制家具啊，然后都给您做一定的这种配赠，您这部分钱就省下来了。成品家具不要，哎，我们还可以折成这个更多的定制家具。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帮助您去省钱，把家具这部分钱尽可能的去省下来，窗帘啊、灯具啊，那这些也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了。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实景的样板间组合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生活场景，既能够美观还实用。当然啊，我们还有这个更多的优惠去帮您，既能够满足这个说好看，还能够省钱。然后具体还是由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3: 家装设计师怎么选？
2: 看设计师的这种专业能力。做过多少案例，然后你的经验是不是丰富。
3: 逛展厅看设计选主材，这里啊有门道。
4: 柜子里头什么花钱多呀？
5: 什么花钱？
4: 什么层板呐、衣杆啊、抽屉呀、谁带着您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设计师是干嘛？是帮您去搭配，会给出您相应的合理建议。
3: 老房装修哪些钱省不得？
0: 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施工，卫生间它有一个台阶都老是蹲坑了，那你肯定得拆。
3: 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6: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要想省钱，又想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选择专业团队呢是必不可少的。那这句话我又要反过来问啊，有了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这个设计，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坑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吗？
0: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找的设计师啊，你找的这个公司啊足够专业的话，这些坑都是不会踩的。所以说你我们想要装修不留遗憾，那你就得找专业的设计团队，找专业的公司。那最好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眼见为实，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提前把您的需求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结合房型提前做一些诊断和判断，然后呢综合的去规划，那么咱们就能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设计上踩的那些坑，它就不会有遗憾。刚才讲了眼见为实，有一些东西设计师设计完了到底合理不合理，装出来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得看实物。有一个正规的家装公司，规模比较大的，有这个大量的这种材料的展示，有展厅的话，通过看样板间看展厅了解详细的情况，眼见为实，这个砖和这个墙到底配不配啊？哎，我拿一片砖和这个色卡我放在一起比一比，和这个柜子配不配啊？我拿一块板跟这个砖放在一起比一比，我马上就知道合适不合适了，这样你就避免后期多花冤枉钱多踩坑。
2: 找到好的设计啊，然后也是有迹可循的。那第一个是看设计师的这种专业能力，做过多少案例，然后你的经验是不是丰富，包括你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职业素养。那同时呢，你还要借助于我们的一些这种样板间，能够去帮业主更快速的进行这样一个选择。有了好的设计师，有的实景的这样一个参考啊，包括还有更丰沛的一个材料这样一个选择，那基本上在这个设计这块，然后能够做到一个这个更加的有确定性，然后再加上更规范的这样一个施工团队，就是您最后您个结果您相对而言是更加的可控的。
0: 咱们凡客呢也是非常大型的家装公司，那我们为了让业主有更好的装修体验，让大家不踩坑，我们做了七大样板间，叫七宅一生，每一套样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按照人生不同阶段来划分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跟150多个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就所有的这些材料啊，我们都有实物展示，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和花色，业主来我们店里边既能看到装完的效果，又能看到实际的材料，这样呢就避免后期装修啊留下遗憾。
1: 提到了七宅一生，咱不能白来，看看去。 现在我们来到样板间了，面对的设计师，我得把这句话问出来啊，如何才能做到既好看又省钱？
4: 有些业主呢，可能是为了说节省点成本，
1: 对，
4: 省哪儿了？省设计费了。省哪儿也不能省设计费啊？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你是设计师。
4: 哎呀，也这是一方面。设计师是什么？设计师相当于您家大总管啊！您没人管控了，那不就乱套了吗？
1: 那可不。
4: 你说是不是？第一个，咱们能帮您省钱；第二个，咱们能帮您搭配好；第三个，能让您住上咱们自己理想中的居所。
1: 具体的怎么省呢？
4: 您看啊，举个例子，咱们说咱们那柜子，对不对？柜子定制都得按投影来算。
1: 是。
4: 首先第一点，我们套餐里就赠送您柜子。首先赠送您这不用花钱了，
1: 对呀、啊，
4: 对不对？再一个，柜子里头什么花钱多呀？
1: 什么花钱？
4: 什么层板呐、衣杆啊、抽屉呀、这些东西。
1: 抽屉是最
4: 抽屉是最花钱的。所以呢，刚才咱们说柜子赠送一部分，对不对？抽屉也赠送您，也有一部分赠送。那么咱们就把这部分赠送呢，用到咱们最适合的那个空间里，这个场景里头。哪怕说您超出了、我们目前来做的这个个性化整装和每个厂家达成的合作里头。所有的都比他正价的给您的要低
1: 啊！
4: 这样咱们从单价上也合适了，从整体上它也合适了。
3: 装修啊，聘请专业的设计师绝非浪费开支，设计师统筹风格布局，规划预算，规避施工问题，减少返工损耗，兼顾美观实用，整体上更省心省钱。
4: 那好看又省钱，这个不是单方面的啊、怎么说呢，两个方面。第一，谁带着您选？第二，您选谁的，谁带着您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设计师是干嘛？是帮您去搭配，会给出您相应的合理建议。咱们家适合什么样，人设计师最清楚嘛，对不对？怎么去选，怎么去搭配整体的风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想好看，量得足啊。
1: 哎呀，
4: 对不对？您量不足的话，您说后期咱选，再选不出来呀，再怎么搭就这两种。
1: 对，
4: 对不对？目前呢，我们整体呢，就是咱说卫浴这一块啊，是升级了非常全面的一个主台的品牌。
1: 总共大概有多少品牌？
4: 四个字，不计其数。
1: 哎呦，
4: 如果说咱们真正去数这个量的话，那还真的还得费点时间。确实种类特别多啊，适配于不同的需求的业主群体，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搭配，不同的设计。
1: 但是我还注意到一点，展厅呢展了很多的这个样品，这个样品放了这么长时间没更新迭代吧？这个，
4: 您这话我不认可。
1: 哎呀，怎么了？
4: 我们这儿再来四个字呢？
1: 江总，
4: 实时更新。
1: 哎呀，
4: 当下市场流行什么，哪个更好用？怎么搭配？更符合业主的需求，咱们就采用什么样的产品。
1: 实时更新，
4: 实时更新。现在咱们看的是卫浴这个品类，其实啊，不光这个品类，咱们八大主材所有的项目都是同理。业主过来呢，我们设计师带着您呢，咱们亲力亲为把这个事儿，给您做好，把这个东西给您挑好。您看我们凡客，我们一共有三个店面，每一个店面面积都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大家充分的展示咱们可以选的材料。
1: 多大呀？
4: 我们您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北店26000平，另外两个店也都在20000平米以上，有很充足的材料让咱们大家去自由的做选择。业主过来呢，根据您的预算，咱们去选配最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1: 这老房比新房这个装修起来更麻烦，从专业的角度，两位来帮助分析一下，哪些该省，哪些不该省。
2: 这个老房装修确实比这个新房装修要更加的这种复杂，尤其是要设计一些这种结构的一些改造，结构改造也不是唯一的，会结合咱家的墙体的一些情况，哪些承重墙，哪些非承重墙。最老师呢，一般会提供1到3板啊这样一个规划。结构改造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非改不可，结合您的预算啊，是咱们叫量力而行，所以说要找一个适中的方案。就是既能够去满足咱们基本的一个功能需求，当然呢也能够从费用的这样一个考量上面，然后做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权衡。另外就是说一些复杂的造型，还有一个就是水电是一方面。装修公司套餐一般会标配这个点位，但是您有没有必要说在标配之外再额外再增加出一批点位，这个也是需要您去量力而行。
0: 其实还有一些不能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施工，你比如说那下水管都已经生锈了，有的那个老房的那个水管都已经漏了，那你肯定得换。有的坡度都不好了，你肯定重新找坡。那有的老房它是卫生间，它有一个台阶儿，还是那种老是蹲坑的，那你肯定得拆，你肯定得改下水，这个你省不了。保温不好了，那窗户肯定得换。暖气不热了，你得把暖气整个都重新都换了，那这个是不能省的。还

0: 些比如说跟环保类相关的，咱们也不要省。
1: 我们经常说哈，该省省，该花花，
0: 对
1: 不对？但是涉及到的这个品质啊，环保啊，这个就千万千万不要省。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在装修的时候你哪些该省哪些不能省。像工艺有很多东西你是不能节省的，卫生间门套未做防潮处理，门套不做防潮处理，你时间长了水汽啊都浸到卫生间那个门套的墙里了，时间长了就把门套给泡坏了，所以这个工艺呢是不能省的。你再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有一个48小时避水实验，说如果不做避水实验，避水实验不充足，你就着急忙慌的进行下步，有的人为了省事儿就给你刷一遍防水，对吧？我们最起码得两遍以上，然后还得十次错刷。你再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施工洞，很多人家有的那个老房它有那种施工门洞，那施工门洞它是厚砌的砖，我们就得贴这个网格布啊做防开裂处理，有的业主就不用啊，说一想贴网格布还得花钱，干脆就不做了也没事，结果时间长了，哎，你比如说那主卧室那墙上有一个门洞，上面哎边上裂一个门洞的裂缝出来，那你说
1: 要不就有一个印儿，
0: 对，
1: 有一道黑道，
0: 是是是，
1: 难看
0: 的。我们说了，施工质量这块呢，有一些关键的节点，就像这36个关键节点，你必须都得把它做到位了。这个步骤，这个钱你是不能省的。如果你把它省了，后期你使用起来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能一步到位的，尽量别后期再去折腾。
2: 装修工艺直接决定日常居住舒适度与耐用度，这部分的费用您切勿节省。精工细作能够规避渗水开裂等隐患，延长家装使用寿命，提升居家质感。只有重视细节施工，才能长久安稳居住，避免后期频繁维修增添额外开销。
0: 该省省，该花花，在辅材方面呢，咱们尽量就不要节省。尤其是我们说了，水管、电线这些预埋在墙体里的，要用10年20年的东西，这个是市面上普通的水管。
1: 对，
0: 这个水管呢，抗压能力只有16公斤，耐温呢最高只能达到60度。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是高层，啊，家里的热水器经常开，那楼上的水压变化的比较大，
1: 对，这容易就容易爆
0: 啊，容易爆管，容易漏管，而且那个管壁也比较薄，因为它越便宜嘛，它用料肯定是省了。但你看我们给用的这种水管，那它管壁它就厚，你管壁越厚，你水管肯定越耐用了。
1: 对，
0: 哎，所以我们这个水管呢，它可以承受啊这个100度的高温，40公斤的压力。你再比如说咱们家里头这个做吊顶做的青钢龙骨，说这个青钢龙骨啊，它有薄厚，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吊顶啊，比如说你家里吊了石膏板啊，那你经常的话，你要用的话，肯定用个10年20年，
1: 对，
0: 你也不会说只用个一两天，对不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动它的。你看咱们这个吊顶多厚，对吧？这个材料，你看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多薄，那你越薄，
3: 它
0: 承重就差。时间长了就变形了，上面装的筒灯啊，装的一些什么灯特别多，这玩意儿它也发热的，
1: 尤其是在厨房，新风系统主机装到那儿，你想想看，如果是这种比较薄的新风系统，这么一
0: 对，这个是薄，
1: 一开了之后它是有震动，
0: 它一震动，哎，你这个吊顶就会震动，一震动的话，接缝的地方就容易裂，
1: 这就容易变形，
0: 对，就容易变形。那我们呢，这个就比较厚，它就不容易变形。从耐用的角度来讲，这种东西更加的耐用啊。咱们像老房，墙面要贴网格布，你看这市面上普通的网格布特别的稀疏，看见没有，这种是便宜，这个一平方啊大概也就花3-4块钱，然后你再加人工费呢大概在7-8块钱左右，你这个你觉得哎呀为了省点钱我就贴这个网格布就行了，实际上来讲你看这一拽就开的，
1: 是吧？就它可塑性还有它的这种稳定性是不强的。
0: 你看我们这个玻纤布，
1: 它是这就厚，
0: 你看这多结实，你单纯的对比的话，你看厚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网眼更密，而且抗拉能力更强，你看那是这个成本肯定要贵一点了，这个一平方啊差不多要划到成本价都要10块钱左右，你再加人工费用差不多也在15-20这样一个平方，但是它贴在墙上你更安心，你不用担心后期墙面会开裂。所以我们说了，像辅料这块呢，千万呢不能说是为了对付啊而凑合装修啊，该省省，该花花，辅料工艺绝对不能省。
2: 装修辅料品质关乎长期居住体验，这部分的开支啊切勿克扣。优质辅材稳固墙体，防水防潮，有效规避开裂渗透问题，降低返修概率。而劣质材料容易留下安全隐患，用好辅材才能筑牢家中根基，守护咱们的居家生活品质。

0: 啊，还有说这个必备的一些主材，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等等啊。你如果说70平米的新房，我们是这个基础的一个，根据您家的面积，它会核算，就是免费出一份您家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报价。那在此之外，也在推出一个叫定硬装送全屋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帮您能够更加的省钱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这样一个效果。在其他家装公司可能需要单独花钱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总结了16项叫工程项目增配，我们这次也是免费赠送，同时还有16项的这种人性化的细节，比如说这个抽拉龙头啊、恒温花洒啊等等，就这些功能性的一些产品也匹配到了我们优惠当中。除此以外，像我们这个全屋的12件的成品家具，还有部分的定制家具，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厨房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包括我们这个到店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我们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这个豪华的家电大礼。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够让您多快好省的实现拎包入住，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去锁定我们的装修优惠名额。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9: 今天雅生厨房要给您推荐一个人人几乎都爱吃的美食，而且是我的最爱，那就是肉酱豌杂面。一到夏天了，大家不喜欢吃特别复杂的啊，来碗面觉得特别带劲。吃这肉酱豌杂面的话，咱们的血糖可能就有点担心了，这可怎么办呢？
10: 今天我这个肉酱豌杂面呢，这个面呢其实很特别的，
9: 它是能够帮助稳定血糖的面条。那是什么呢，马老师？
11: 咱们呀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啊，这个控糖减脂的特殊面条，我们看到处处充满了一个惊喜，它在控糖方面是多方面的一个作用。
10: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今天的肉酱。今天的肉酱呢，我们还是照例呢，在锅底稍微的加热以后呢，给到一点底油，

0: 来进行炒制。
1: 好，
0: 油烧热以后呢，稍微的给到几颗的这个姜米，把这个肉馅儿哈，咱就直接放到锅里来。嗯，今天咱们炒这个肉酱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酱多吃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呢炒制的多一些，保鲜柜呢来进行保存，哎，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来用就可以了啊。
1: 是。吃这个四川地区的豌杂面，包括肉酱面，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肉馅一定要酥，包括是麻婆豆腐里面的肉，它一定要稍微把那个肥边煸成酥焦一点的，它才会吃着更香。
0: 没错，一看你就是
1: 老吃家了。
0: 对，老吃家。
1: 对于豌杂面我也很专业的，特别是这个豌杂如何又有口感又这个醇香软糯，一会儿我得看看您这个操作。
0: 是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叫做酥，一些的油脂呢也逐渐炒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肥肉的部分它会逐渐的变酥，那你这样的话口感和瘦肉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层层递进的感觉了。炒到我们的底部，大家看一下啊，只有微微的一些油脂，没有任何的汁水的状态之下，看到一些肉馅呢逐渐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小的焦壳就可以了。
1: 哎，再进，接下来就该调味了。
0: 接下来我们改成稍微小一点的火来进行调味，给到一点的番茄酱，把那颜色呢给它炒出来，咸鲜口的一个酱的一个感觉。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的给到一点料酒，好，我们再给到一点生抽，还要有用到一个所谓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啊，哎，就是这里了。豌豆呢，我事先大家看一下啊，我事先把它蒸熟了。你看。
1: 蒸多长时间能这个效果？
0: 一般呢，我们把它泡软之后，泡两个小时以后，再蒸个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很软了啊。好，蒸熟之后的豌豆干嘛呢？我们把这个汤啊都要倒掉，倒进来。
1: 啊，这样的话是它有淡淡豆香，而且自带一点淀粉感吗？
0: 对的啊。倒进来之后干嘛呢？我们来稍微的微煮一下，我们再取出一点这个豆来，直接把它放锅里。
1: 一半豆子入锅，
0: 对，所以这一步干嘛呢？大家看我的勺子啊，要按压，
1: 把它碾碎成泥。
0: 对，把它碾成就是也有泥状的，也有颗粒状的
1: 啊。
0: 其实呢，让这种豆蓉啊，把这个汤啊逐渐给它收紧。
1: 太到位了，
0: 是不是？
1: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选的等于是豌豆嘛，我知道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也提出了说豆子的含量其实是应该增加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血糖更好。那我想问问马老师，这一点是不是有道理的呢？这个豌豆的做法。
2: 是的，那豌豆在控糖的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像豆类的话，它们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更平缓的去升高血糖。另外呢，咱们呀是可以把这个豌豆啊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因为它属于杂豆类嘛，杂豆类咱们替代一部分的主食以后，它比起咱们那些普通的主食啊，哎，血糖反应是比较慢的。另外一个呀，它这种对血糖的好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下一餐的血糖。除了对于控糖的效果以外呢，我们都知道啊，豆类食品的话，它还能够帮着咱们去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像胆固醇，尤其是那个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
1: 好，我们的这个炒成什么样可以？
0: 对，大家看一下啊，经过这个豆蓉的这个自然的粘性的加持哈，你看整个的肉馅就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油腻，看起来很清爽，是吧？肉酱面的肉酱就算是炒制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汤底，把这个豌豆碾成豆蓉，蒸过的这个豌豆呢给它按压碎，会发现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表面会出现这种豆皮啊，从口感上来讲的话不会有影响。切一切，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入一些水来调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豆汤。开始把这些豆蓉啊直接给它放进来，我们这里刚才还剩了一点点的这个豆汤啊，
1: 原汤
0: 也是把它倒进去，开始来调味，点点的这个花生酱，点点的生抽，稍微的补到一点的蒜奶也是可以的，这个汤底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了。
1: 确实，
0: 我再补到一点盐。
1: 那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面条到底是谁呢？
0: 今天我手里的这个食材，把这个食材呢给它下锅。
1: 这个所谓的面条真的是久煮不烂。
0: 是的
1: 而且还挺快成熟的。
0: 没错，
1: 那就赶紧问马老师吧，这个好面条到底是什么呀？
2: 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个面条就在我的手里，其实它是什么？是金针菇。大家想到了吗？我们把金针菇呢来去代替那个面条，让大家呢能去尝到这种豌豆面的一个口感。那咱们同时还是放了要多的一个豌豆，所以说呢还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的。
1: 这一餐吃下去美美的，这碗面条不仅滋味好，它不升糖啊，是吧马老师？
2: 是的，虽然

0: 说呀，豆类的食品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吃完豆类以后会容易胀肚子，对吧？啊，确实啊，因为它里面本身膳食纤维又比较多，还有一些酶的抑制剂，对于咱控制血糖是有好处，可是呢，对于消化可能是带来负担。所以今天大厨呀，把咱们的这个豆类啊，你看进行了一种碾碎，而且呢，充分的煮熟，这样一来呢，就把豆类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降到了最低，然后让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 金针菇开锅下去，再等开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对，咱就可以出锅了，给它稍微的避避水，准备好的这个汤底啊，给它倒入，下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肉酱，哎，油菜啊、西兰花什么的都可以哈。
1: 好，
2: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一定要给到一点柠檬。你吃的略微多一点点以后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腻，因为它太香了，
1: 确实太浓郁了。
2: 对，所以说呢，特别在夏天的这个时节啊，柠檬汁作为一个口味上的调剂，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哈。
1: 居家版稳血糖的有滋有味的肉酱面就给您上菜了。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前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
3: 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4: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3: 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4: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3: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4: 那咱们就去吧。
3: 得嘞，咱们走着。
4: 好，走
3: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4: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3: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5: 哎，李老师来了。
3: 您好。
5: 啊，您好，您好。
4: 您好。
3: 这就是梁叔。
4: 啊，你好，你好，
3: 来，梁叔。
4: 哦，
5: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奶茶，想能喝点什么？
4: 我喝点绿茶。
5: 行。
4: 啊。
5: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4: 好的，可以。
3: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5: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就有点花。
5: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4: 好的，好。
5: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4: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3: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

0: 这可是享受的 VIP
1: 待遇啊！戴上护发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2: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之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撑视。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
1: 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2: 好，
1: 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它了，好吧？
1: 那
2: 行，
1: 梁叔，
2: 我
1: 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2: 好，哎，李老师，
1: 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用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患近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
4: 就连老艺术家王立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 太麻烦了。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培训，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 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2: 哎，
1: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坤总，
2: 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 现在特别轻松，嗯，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嗯，
1: 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
1: 看得远，以后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好，谢谢。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60886388316、616511168865585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 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

0: 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服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貌似轻，镜片很智能，
1: 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0: 貌似轻，技术很智能，
1: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0: 貌似轻，护眼很智能，
1: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0: 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3: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4: 看挺文静秀气的，气质挺好，
5: 气质挺好的。
6: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7: 对，
6: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7: 有几年了吧。
6: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7: 鹤禅。
6: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7: 就是手。
6: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7: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嘛，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8: 对，跟我不太像啊。
7: 不太像。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您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1: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来，我们看第一个啊，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

0: 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五分钟
1: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0: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1: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0: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三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错，错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
1: 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0: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十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1: 姥姥会好一点吗？
0: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1: 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0: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1: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0: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1: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0: 啊。对，
1: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2: 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就是要定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1: 就也是很严格。
2: 对，
1: 那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明。
2: 有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
0: 很少。
2: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刚刚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3: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了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坦克，在那儿推一个盘山公路，就跟那儿拿膝盖走。
1: 还挺会玩的，
3: 接着俩小时了，跟那儿等着。我妈回来说，谁家孩子跟那儿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1: 真的？
3: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4: 我妈爸妈生我的四十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被挨过打，没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2: 对，
1: 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0: 我在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宁折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1: 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4: 对
1: 对，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桃姐是个啥样人。
4: 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1: 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2: 啊，是，
1: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2: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差异吧。
1: 你看，这说到了门当户对嘛，对吧？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那说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谓门当户对，那还是彼此有一些了解的呀。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怎么？
2: 就是家庭环境什么都很好，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双方的领导介绍的，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1: 多大？
2: 27、28岁了吧。
1: 27、28岁的时候，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2: 对。
1: 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2: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1: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2: 啊？对
1: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2: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1: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2: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双方都有压力，最后就是沟通越来越差，就几乎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办法。
1: 那像这种状态，问问王英老师，和陶姐她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就好像不太会处理这些关系。
6: 对，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边界感非常强，就你是你，我是我。那么比方说他后来他的自己的一个核心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先生在说他的事儿，其实你可能并没有想参与啊，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
3: 对，
6: 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啊，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参与你啊，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啊，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啊，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2: 啊。是的，
3: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急了。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其实心里全明白，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1: 沟通要有来有往。
3: 哎，是的，是的，
1: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3: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子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7: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8: 对，很好，
7: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
8: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哎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2: 好像并没有，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2: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
0: 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心上窒息
1: 啊，
0: 然后就当时
1: 是呼吸困难吗？
0: 啊，没有自主呼吸啊。
1: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0: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哈，可能就是脑瘫呀、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1: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0: 他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五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1: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0: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是个母亲，我一定就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当时也迷茫和挣扎的这种情绪都有，挺至暗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选择生死的问题，就是继续留下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这一生可能就耗进去了。但是就是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生死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仍然要尝试。其实就赌进去了五年，就放弃了任何事情，就在做怎么康复啊，去包秀兰门诊啊，定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像都过去了。
9: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0: 不支持。
1: 谁不支持？
0: 谁都不支持。
1: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0: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1: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了。
0: 对，但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1: 等于那五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
0: 对，对对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后来好了是吧？
0: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1: 完全康复了，
0: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1: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
1: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0: 对对对对对，没有时间。
1: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1:1、2:2这种严格的家教出来，
0: 我不太擅长说。
1: 就说什么都没用。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呀，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你是不疼吗？
1: 都开了9指了都不知道是吧？你都
0: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是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9: 每个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个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八斤多嘛，就扛了从头一天晚上扛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一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说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吧，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三四点钟了吧，啊，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啊，完之后才知道得隔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这事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3: 嗯，其实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0: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很
3: 真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会选择放弃，因为你这个后患无穷。
0: 嗯，
3: 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0: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吗，
3: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0: 对对对，这是我的问题。
3: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就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啊、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这就是福报，
1: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3: 有善良。
1: 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3: 好难，太难了、
1: 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是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他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6: 哈哈，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好，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啊，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哪哪去训练呀、哪哪哪，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来点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这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1: 我觉得就是陶姐真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处理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她就服从她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
0: 哎呦
1: 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2: 干事就完了。
1: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3: 其实就跟上一次跟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
2: 对，
3: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8: 对，
3: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
1: 那么环环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10: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1: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2: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8: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1: 过他，
8: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1: 啊，
8: 如果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儿，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喜欢过。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了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2: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11: 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就是你在个屋檐下那种冷漠，
1: 对，
11: 就是
1: 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11: 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1: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到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2: 到处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1: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
2: 对，
1: 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去的印度学的。
2: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1: 对啊，
2: 然后
1: 你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吗？
2: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2: 有几年了吧。
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2: 鹤禅。
1: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别
2: 核心力量，
1: 强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2: 啊？就是手。
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的？
2: 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嘛，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3: 对，
1: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2: 怎么弄的？
3: 那么多在底下，
2: 他要把这个小拇指弄进去，
12: 小拇指在这儿，拇指的六成，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2: 应该是这个
12: 拇指，行，可以啊。
1: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掰，
3: 啊，
12: 可以，
3: 啊，真厉害，
1: 对，
12: 我看看，对的，对的，他可以，
2: 就是这样，
3: 厉害，
2: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
0: 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2: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0: 我就没有教，我就看了这个图片，我自己就
13: 行。我不太像啊，
0: 不太像。
14: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7: 对，
13: 啊对，很柔韧是吧？很柔韧性。
14: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7: 对对对，
14: 经常练这个。
7: 对对对。
3: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9: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感觉到那种森林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1: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8: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8: 光教女的。
13: 教女的。
8: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8: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嗯。
1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8: 益生元黑巧克力，
17: 哎，
18: 这可是好东西。
17: 嗯，
18: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7: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8: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7: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

0: 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专门做的。
1: 太好了，嗯，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嗯，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嗯，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嗯，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嗯，我都记在小本上了，嗯，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嗯，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嗯，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嗯，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嗯，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嗯，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嗯，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嗯，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嗯，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嗯，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啊，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啊，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嗯，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

0: 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纯可可脂黑巧克力碧桂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就化。
1: 对，
0: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
1: 边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儿，那

0: 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0: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2: 嗯，
1: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2: 嗯，
1: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1: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榛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榛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2: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1: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1: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1: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2: 嗯，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1: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1: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1: 呵，
0: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2: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0: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哎、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不，杨 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的，
2: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节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啊。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新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新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1: 我们不为一人一单的这么给他量的，
0: 一人一单，
1: 对，
0: 哎，
1: 要这种图案的，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
0: 嗯，
1: 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0: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1: 这两件衣服呢是织金角的做的，这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0: 哦，
1: 这是我们的那个永吉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精美吴师傅做的，哎，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真的是。宋锦
0: 哦，
1: 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0: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的。
1: 这是咱们乐毅自己做的，这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之一徐师傅做的，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0: 也是
1: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华尔街他做的设计的。
0: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1: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都是很挂了很多很多。像我们只展示了每只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0: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1: 这些全部都是罗，你看就这块布啊，
0: 啊，
1: 就是大概2米吧，
0: 哦，
1: 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0: 哦，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山，连花色您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1: 上百种。
0: 嗯，
1: 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0: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1: 对对，
0: 皮呀，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它还是竹叶的。
1: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0: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2: 低调奢华讲究。大新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新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私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0: 来到大新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3: 对对对，我们这儿一共是四多啊，布多，
0: 哎，
3: 品种多
0: 啊，
3: 花型多，
0: 嗯，
3: 裁缝多。
0: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3: 这上面是真丝，
0: 真丝
3: 啊，
0: 啊，还有缎面吧那边
3: 啊？对，真丝缎面。
0: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3: 啊。可以可以
0: 啊，
3: 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
0: 啊，
3: 结婚做婚被啊，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
0: 嗯，
3: 哎，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0: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3: 对，
0: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
2: 大新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 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新纺织等您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5: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啊？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4: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6: 来了来了，我来了，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尝尝吧，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5: 嘿，这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
7: 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4: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6: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

0: 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1: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0: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乳制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0: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啊，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啊，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啊，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10块钱，我买一组。
0: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2: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 是啊。
2: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因为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0: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2: 就是。
1: 快做决定吧。
2: 就是。
0: 行，4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我先来一组。
2: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2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的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2: 哎没错，阿姨，这个无论是自己

0: 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2: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
2: 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着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所以也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琴，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呀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那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3: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4: 是
0: 能听着
4: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煮饺子好吃。
4: 是啊，你看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煮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5: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
2: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
3: 尝尝。
2: 我可先下手

0: 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3: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0: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啊，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
3: 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

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天美，听麦麦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

0: 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回来啦。
1: 嗯，
0: 来给我去冰箱来点吃的啊，我出去一趟。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李太太他们家说没水了，我过去看一下。
1: 没水找园区啊，找你干嘛？
0: 哎呀，你老婆我不是超人吗？还是我去看吧，不然又得闹情绪。
1: 你别去了，听话啊，你在家里边待着，好好休息，我去。
0: 你行吗？
1: 男人干的事儿。
0: 早点回来啊。

0: 怎么样，做修理工的感觉还好吗？
1: 比设计芯片难多了。
0: 现在研发那么缺人手，你还白天晚上的连轴转，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1: 我要重新招人，在国内找博士，我亲自带。
0: 又要做研发，又要带新人，你以为你是超人啊？就算你浑身是铁，你能打几颗钉啊？
1: 能打几颗就打几颗。

0: 要去，东升也会去，我能说服几个博士回来，他就带几个人回来。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解决，你也看到了，那些太太们一个两个都吃不了苦的，也根本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他们也只是普通人，都想要发财，并且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吃最少的苦，赚最多的钱，你懂吧？只有 CEO、CTO 的太太都陪在他们身边，帮他们料理好后勤工作，你的团队才能更稳固，公司才能更好的发展。
1: 都是我不好，是我非要走这条路的。
0: 哎，你快看看今天的月亮，今天十五还是十六啊？月亮这么大这么圆，好漂亮啊。
1: 没有你漂亮。
2: 哎呀，我不管了，你不要走啊，我不许你走。
1: 不行，你不能走，你这么好，你走被人给抢跑了怎么办呢？
0: 不会的，你跟谁跑啊？
1: 怎么不会的？我知道那个易贝的那个詹姆斯就特别喜欢你。
0: 你怎么知道？小翠说的。
1: 嗯。
0: 哎呀，现在想跑也跑不了了，都怀了你的孩子了，还怎么跑？
3: 真假的？哎，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男孩女孩呀？多久了？啊？哎，你这个人真的是。
1: 那不行，那更不能让你走了，万一大的小的一块跑了怎么办呢？
0: 那我们跑慢点，你再追我一次呀。
3: 不行，你杀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哎呀，不。
4: 哎，这什么事情啊？搞创业搞得劳燕分飞的。
5: 这就是海归创业的现实，多数人都舍不得国内的无限可能，
6: 但是又舍不得放弃国外已经稳定富足的生活，
5: 两者都想要，这怎么可能呢？要么就给自己彻底断了退路，留在国内，要不呢
6: 就回到国外，
5: 过着一眼可以望到底的生活。那些企图当海鸥的人，海鸥能飞多远呀？
7: 那我给你带了两瓶这个，说 DHA 对孕妇很好，你吃吃看。
0: 我觉得你怀过似的，你怎么知道的？
7: 什么事情瞒得过我呀？
0: 消息还挺快。
7: 是你消息太慢了吧？快说说吧，一会儿什么个计划？李东升马上来了。
0: 我是这么想的，你跟立东升首先必须得确定关系，然后我跟你呢又不得不为了巨大的利益而留在美国。其实啊，你心里是非常不放心东升的，但是呢，
7: 不，这套说法管用吗？
0: 哎呀，你要说服那群太太们，我们肯定要比他们更惨才行啊。你说你这么漂亮，居然还为了东升自杀过，那他们这样心里就平衡了？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哎呀，
7: 你这个剧情太狗血了吧！
0: 演的嘛，又不是真的，好好演啊！
7: 我努力吧，我不一定表现得好啊。
0: 嗯，我去吧。
8: 你坐在这儿。
7: 你好，你是？
9: 你好。我是肖博士的太太。
7: 哦，肖博士的太太，
0: 真乖呀。
9: 张大大，你看现在像我家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们家肖博士还能在国内待着吗？
0: 肖博士在国内待着，不是为了你们家更好的未来吗？
9: 你现在家里没人管，孩子没人带，你跟我谈什么未来呢？而且呀，不是已经出了空姐的事了吗？
0: 空姐的事不也摆平了吗？翻篇了以后不

0: 许了啊。再说了，你们家萧博士不是这样的人。
1: 这我信。
0: 他现在呢，在国内打拼，也是为了你们这个家更好的未来，才不得已跟家人短暂分开的嘛。
2: 我们心里也有家国情怀，也希望理想不要被现实打败。我得跟你谈点实际的。
3: 国内现在上学不是要户口吗？那你没户口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找一些关系，是吧？那我回去人生地不熟，我上哪儿去找这个关系？我有个朋友，孩子五岁了，到现在还在上托班。我就问你，这种事你们管吗？
0: 管啊！我这不回来了吗？政府有政策，我跟你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是你想，就算这么难，萧博士也不愿意回来，也坚持在国内。你想过是为什么吗？硅谷的房价为什么那么贵？就是因为满大街都是科技新贵。一个创业公司要是成功了，连公司前台的股票都够买好房子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赌一把？
2: 可是现在眼前的问题真的太多了，
0: 现实的问题我们就现实的解决，一条一条的给你落到实处。周末我们开个会，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需求和问题一条一条的全都列下来，把我们的 CEO 李东升到时候也叫过来，我必须要求他给你一个当面的保障，好不好？别想了啊，会好的。饿了吧？我让小翠给你倒碗鸡汤，特别好喝。小翠，谢谢帮我倒碗鸡汤。
4: OK，Let's go。
5: OK，谢谢。哎呦，我说你们还真够醒的，一帮大老爷们来都来了，都这么腼腆。我提，今天来一个是因为太太们的原因，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长江本来答应给我们的钱，结果没给。有什么就是说，都自家兄弟说。
6: 东升，在国内待的这段时间呢，我说心里话，跟我当初的想象还是有出入的。
7: 别问我不知道。就目前来说，李月的团队都要比我们强大。
5: 他们强吗？我怎么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在哪儿？咱们现在就在硅谷。你们这么认为吗？他们强？
8: 如果是假强大，难道不是更可怕吗？
5: 你们现在就是被吓着了。现在给我们投资的是谁？星光科技的林光耀。星光科技也是数一数二的芯片设计公司。对，这样的背书不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吗？啊？都说创业，创业是什么啊？创业就是在和平时期里面最灿烂的一种成功方式。我创个业，我告诉你们，一个创业的人一年里面经历的悲欢离合，比一个不创业的人十年里面经历的还得多，还得丰富。你们之所以跟着我们，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改变，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喜欢挑战。那既然喜欢挑战，目前这么一点点困难，就至于把初心给忘了，至于吗？
7: 东升，这个跟初心无关，按照你们当初的规划，那当然很完美了，我们大家也都是认可。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刚才也提到了不确定性，现在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如何把这种希望变成现实。
5: 很简单，我们回国创业，希望为国家做点事，实现自我价值。我们现在又不是没有钱，咱们现在有钱，怕什么？如果咱们赢了，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咱们就是神话。如果输了，如果鼎通也不曾亏欠大家。不瞒大家说，我确实想减你们工资来着，但是海潮和林夕人家不答应，跟我吵了一架，对吧？我们是一家非常有人情味的企业。
9: 李总啊，你又把我们说动心了
5: 啊？我把你们说动心，真够逗的。你们本来心里就有谱，知道回来是权宜之计吗？现在在湾区找份工作容易吗？啊，很费劲。你交出那些简历，现在有回音吗？没有吧？你看是不是？李哥，我听说您太太让您最近转行卖房产，有这事吗？
9: 太太
5: 有这事吗？
9: 有这事。
5: 咱们怎么卖也不可能卖得过那些能说会道的女经纪人，咱没戏。
9: 对，
10: 卖不过。
9: 你那才是
5: 最惨的，还得是我们这位豪哥。
9: 哎，别，行了，都自家兄弟。
5: 陈太太让陈博士不当陈博士了，干嘛呢？
8: 是 WFG
9: 这种保险机构，
8: 这种不正不正的例子还少吗？大哥，
9: 不少，
8: 而且你还得自己先买几份保险，你图啥？您图啥？对吧？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努一把，赌一把，是不是？啊，
7: 董事，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9: 我知道，
8: 太太们的事儿嘛，是不是？
5: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gentlemen。Everything in control.

0: 东升，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能答应灵光要12个月完成通讯测试呢？你当我们是超人吗？
1: 创业就是把不可能变成……
0: 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你也是电子系毕业的，你是专业人士。12个月，啊，设计、流片、通讯测试，你告诉我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企业可以做到？
1: 我把博士们给你们带回来了，
2: 带回来也不够。
1: 我已经和同学们联系过了，欢叔可以辞职回来。
2: 你给我50个欢叔，也许还有一点可能。
1: 那还是有可能。我再提醒你一下，600万只够我们流片2次，团队还有庞大的人员开销，就算咱们3个人一分钱都不拿，也只能撑16个月，我就要开始下一轮融资。
2: 我理解你的苦衷，但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1: 但是你是张海潮啊。
2: 我是张海潮，但我不是神仙。

0: 消息，大消息，大消息，大消息啊！
1: 怎么？你们消息太闭塞了，璃月流片成功了，现在要开发布会呢，我现在就赶过去争取一些投资份额。
2: 他流片成功了？
1: 对啊，听听，锣鼓队就是我请来的。哎呦，东哥的这个眼光不要太准了，我不跟你们多讲，我得过去了啊，过去了啊，走了走了，走。
3: 你约活过多久了？
4: 16个月。
5: 16个月？怎么可能啊！大家都知道，李月博士回来的时候制定了一个4年规划：第1、第2年卧薪尝胆，第3年一鸣惊人，第4年海纳百川，鹏程万里。可他还是太谦虚了，低估了自己的实力，在短短16个月后。他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爆炸性新闻。
3: 关总太热情了，这些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6: 李月博士您好，您发布的唐星一号将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通讯芯片，也填补了我国通讯领域的空白。那么您将如何证明唐星一号的性能呢？
3: 感谢你提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啊。确实，科技的研发必须充满工匠精神，也必须被严谨的认证。所以呢，我将在本月的26号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届时我会邀请多名学者和这方面的专家对我的芯片进行鉴定，欢迎大家前来监督。
5: 大家都知道啊，秦宇东先生是华源智芯的投资人，也是远航科技的早期投资人。请秦宇东先生也和我们说几句。
7: 诸位，我在日本是待了很多年，半导体撑起了日本富裕的昨天，但是遗憾的是啊，日美贸易战让日本是一蹶不振，多少人破产，多少人的房子跌破底下，他们背负着贷款，用一辈子的钱去还一套已经失去了价值的房子。因为芯片产生的战争会影响到每一个老百姓，和每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今天特别特别高兴，谢谢李月，谢谢能让我参与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啊，不客气。
8: 哎呀，我说阿土啊，你老说跟东哥关系好，那好在哪儿？华源智芯不带你玩，那远航科技也不要。

0: 林总，
1: 来，谢谢。
0: 哎呀，这个远航科技的估值现在都这么高，这摆明的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
2: 能在这给我提这两个字，提这两个字就幸福。
3: 听说你的东哥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华人之心和远航科技上。
2: 那当然了，这么好高回报的项目，他怎么舍得让别人分一杯羹呢？
0: 哎，你去跟他说说，他吃肉我们喝汤也行嘛，对不对？
4: 这不行，
0: 我跟你说啊，芯片在国外那可是比石油都要大的买卖。
5: 何总，这个凤凰单丛啊，可是好不容易托朋友搞来的，很不错的，一会儿你尝尝。
6: 你呀、啊，就是随和，还亲自给我泡茶。之前我去对面的领通，都没人给我瓶水。
5: 还有这事儿？
6: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听你的员工说，要请他们去法国旅游。
5: 总算有点成绩了，也该让员工高兴一下吧。你又不常说好的企业就应该以人为本？
6: 哎呀，羡慕啊，都想辞职来远航了。我们这种半政府机构哪有这样的福利啊。
5: 来，尝尝这个茶。关总，您心系天下，
7: 当然严格要求自己了。
5: 您看嫂子和你家公子有没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吗？
6: 哎呦，那我替我们家那口子说声谢谢了啊！
5: 您客气。
6: 不过我儿子要补课，不一定能挤出时间。
5: 这样啊，那您看情况，有时间就一块去。
8: 温总、李总，领通科技的李总来了。
5: 请他进来吧。
8: 好的。
6: 你也真是脾气好。
9: 哎，哎，关总、李总，
6: 哎，
9: 你好，哎，
5: 你好，
9: 办公室挺大啊。坐坐坐，早就应该过来拜访你们了，但是一直没时间。
5: 好，应该我来拜访您。
6: 你又不是没对领通抛过橄榄枝，人家又不领情。
9: 确实是因为我的原因，没能让李总和海潮合作上。张海潮这个人啊，比较重情义，但是每每提到李总的时候，那都是赞不绝口。尤其是这次的成果，不知道方不方便给两张请帖，我和海潮过来，学习学习。
5: 是这样，我们这发布会啊，有人数限制
9: 啊，地方小啊，
6: 给他们。让他们看看什么是长江的骄傲。
9: 就是嘛，
5: 那听关总吧。
9: 啊，这是凤凰单丛吧？
5: 嗯，
9: 缺喉头。这样，这儿的。嗯。
6: 干嘛不给他？
5: 那两个都是惹事的主，你看看他刚才那样子。我们现在压着他们打，他们心里难免会不痛快。我又担心发布会的时候别出什么情况。
6: 有我在你怕什么呀？这俩人真逗，自己一嘴毛还说别人是妖精。怎么有脸皮这么厚的人啊？以为他们在美国干过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吗？这可是互联网时代，发封邮件就能连底裤都知道。
5: 不说了不说了，来，咱们喝茶。
10: 拜拜，
11: 开心了，慢点啊！
12: 拜拜
13: ，Nancy，Nancy，Hey，Penny，Hey，
12: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 food delivery？ I remember you married the CEO of a listed company after you moved out of our action house. What happened？
13: He's started his own business again. Not 后勤。
12: What's that？ Like a granary during the war. Oh, so pity. Your husband is wasting your potential and your talent. How could be so selfish? You should definitely to come back. But I was so impressed. How did you sell it to Mexican shareholders? Who did you meet it? It's unfair for you to do that.
13: It's all right. I'm fine.
12: Oh.
13: I have to go.
12: Okay. Bye. See you.
13: See you.
12: Bye.

0: 我不看了就不滑了，这么滑起来，滑起来。哎，米娅，走，林夕，
1: 很好，黄林夕，
0: 哎，来了。
1: 哎呦，你这怀着孕呢，你一点都不注意，你胆子真大。哎呀，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1: 这是你的热巧克力，
0: 谢谢亲爱的。哦，好渴，
1: 喝点热乎的。哎，我说，你教这帮小朋友滑冰的事儿，海潮知道吗？
0: 我傻呀，我怎么会让他知道呀？
1: 你胆子可真大，你这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呀？
0: 不会的，你以为那帮太太们好搞吗？很难搞的，我现在每周给他们送餐，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怎么着，我欠他们的呀？所以呢，我就想出来这一招。

0: 我想别看了。哎呀，这慈祥还是原来的慈祥。哎，我听说甲骨文的三个员工是个单亲爸爸，就带孩子去学了一次设计，就迷恋上了慈祥。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张爱成？同声了，我觉得。
1: 你得抓紧时间，你呀，不要以这种过来人的方式教育我。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比你强。等会儿发布会悠着点儿，只有小孩子才会戳穿皇帝的心意，知不知道？
2: 你先聊啊，
3: 东哥，这手不错，东哥，东哥，哎呦，唐心第一啊，中国第一，厉害厉害，太小看东哥了，东哥以后那么好是世界第一呢，哎，
2: 对不起，我先过去，好了好了，你们也来了啊。
4: 哎呦，真是心胸大，心胸大的人格局就大。
2: 别说有点朋友嘛，啊，对对，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啊。
5: 人虽然在国外，但是一直心系祖国啊，要为国家做贡献。
6: 中国梦，中国心都有了。
7: 哎呦，那速度，得需要你们帮忙。
8: 你再看看你，
9: 都可以，您不是我说，
10: 行啊，这知道，
11: 还真不行。
12: 特别是年轻一辈，
13: 这不，人家都出城了啊。那您先聊着，
14: 丁老王，嗯。
15: 李总，杨院士，你这创新发展啊，芯片我们已经测试过了，中国奇迹。
16: 获奖了，获奖了。
17: 您这是为祖国争光了，敢敲国外就靠您了。
18: 中国现在缺的就像你这样这些人。
19: 我相信以后呢，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20: 李总啊，咱们这发布会结束，咱们约个时间，我们学院的王院长呢也想去拜访你啊。
21: 好，没问题。
22: 咱们到时候见。唐鑫真有意思，做芯片弄得像座糖心豹一样。我们很荣幸地宣布，唐鑫一号已经顺利经受住了由5名学者、6名半导体专家组成的顶级专家测试团队的考验，测试结果达到了全世界先进的水准。
23: 现场，亲爱的记者朋友们，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这位小姐，您先来。
24: 你好，
23: 请问李院总，这枚芯片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24: 什么？
23: 海涛，当然，我记得您的博士论文是模拟和混合电路的故障模型和测试技术。
24: 这跟集成电路设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23: 什么意思？做测试的就不能做设计了？是的，确实很难。
24: 看来你不相信中国有奇迹，也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能制造奇迹。
23: 不是，我相信有奇迹，但是奇迹的背后都是有逻辑的。我刚在门口。 看到您坐的那张源代码设计图是2089，但为什么这枚芯片却是144角？
25: 海潮总，你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也不相信各位学者和专家们吗？是的，我完全不信。
26: 张海潮，差不多行了，我知道你们领头技术远航，可人家就是比你强。 你能不能尊师重道一些？在场的哪个学者教授不是你的前辈？
25: 关总，海潮一直是清华天才，有反叛精神也是可以的。
26: 对，没错，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尊重恩师。他在去美国留学前眼睛瞎了，被伯克利的克雷格教授特招，结果他读了一会儿就不读了。 我们发邮件问克雷格教授怎么评价张海潮，大家猜他怎么说的？克雷格回答 ：“No comments， 无可奉告。”张海潮，我原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让你的恩师不愿评价你，今天我明白了。
0: 这件事情跟我刚刚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请李月总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你为什么不能送导航了？他不能送导航，回答不出来吗？
2: 这个问题，我们也发邮件询问了 TF
3: 的人，没有之一。有空在这嘲笑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如好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寻找好正确的方向。哎，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0: 你拦着我干什么？就看他这么白白浪费国家的钱，可那些对中国半导体抱有希望的投资人，长江高科技园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
1: 回馈的第一份礼物
0: 就是这颗芯片，你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吗？
1: 海潮，肥皂泡泡迟早会破，他们肯定量产不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现在这么多人支持远航，也包括长江的领导，你这样不是打领导的脸吗？
0: 该打脸的时候必须要打脸，这种虚无缥缈的梦早晚是会碎的。
1: 你试了呀？你打破了吗？没有任何计策就这么上，倒霉的只能是我们。现在这么多专家都认定了这枚芯片，没有证据不是把这帮专家通通都得罪了吗？以后他们还要来帮我们认证我们的芯片，而且该拿的钱李月都拿完了。你等他12个月，等你流片成功，测试成功，他还量产不了，狐狸尾巴自然露出来了。
2: 行了，别看了，人都走了。
4: 这俩人真不是东西啊！李东升来要请帖的时候就不怀好意。嗯，我已经打听过了，当初他在美国就是个刺儿头，正事儿不干，要么卖软件，要么办老鼠会，要么开武术馆，这么一个。

0: 唯利是图的烂人，摇身一变成爱国 CEO 了。
1: 啊，
0: 长江也真是，对芯片企业太渴望才会这样。
2: 今天这个发布会其实还是挺顺利的，就中间有那么小插曲嘛，是不是？
1: 嗯。
2: 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没那么差嘛，要不然林光耀怎么会投资呢？他可是懂技术的。
1: 师兄，
2: 嗯，
1: 他们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一些。
2: 嗯，
1: 林光耀呢也是伯克利的，张海潮在导航领域确实有所建树。
2: 嗯，
1: 林光耀也是相信张海潮能做出导航芯片。
2: 嗯，
1: 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您看您能否出个面，劝劝海潮，让他还是做回导航芯片。我们宇航科技呢，在通讯领域已经遥遥领先了。论资金跟体量，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强做下去，对他们也不好。你说呢？
0: 师弟，你就是爱体恤的人。
1: 我就是比较遗憾，我好奇他们为什么做不了导航芯片了，有什么原因能否说出来，看看有没有协商的空间。我虽然没在美国上学，对那边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欧洲呢有些人脉，说不定能帮上忙。
2: 嗯，李二，你能这么说我还是挺高兴。
1: 我们国家太需要导航芯片了，这也是为国家考虑。
2: 对嘛，这样的格局才大。我去试一试好吧。
1: 那我就以茶代酒，谢师哥。
2: 嗨，客气，没事了吧？
3: 放心啦，你乖了好不好？管好你自己，都上新闻了。
4: 真不理解，长江科创怎么能把钱给这种人？
3: 那怎么办呀？谁让你没有博士文凭？
4: 要文凭我可以弄十个来，我就觉得他在浪费国家的钱。
3: 行了行了，那我不跟你说了，马上到我产检了啊，拜拜。好了，走吧。哎哎，你有没有办法能查到那个李月到底什么来头？
5: 你想干什么呀？还想揭发他？李东升都说了，他分析过这事儿吧，就不能贸然行动。
3: 贸然什么贸然啊，他们那帮人就爱端着。揭发也有好多种的嘛，像我老公那种在发布会上揭发，那就最傻的。
5: 那你想怎么办呀？
3: 我又不懂半导体，我肯定没办法找到他的破绽。
5: 这事儿你也指望不上我了，半导体我也不是专家。
3: 那破绽也不非得用我们自己找吧？哎，小翠那个食堂什么时候开业？
5: 我忘了，我得问问。不是这两件事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坏主意啊？
6: 秦总，请。
2: 请，
6: 请坐，请坐。
2: 这在海归中啊，他们俩是最优秀的。
6: 是，你们不是跟我说过了吗？所以说，今天特地啊过来见见。
2: 哎，
6: 啊，
2: 哦，啊，你坐吧，华总。
6: 啊，秦总，
2: 嗯，
6: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
2: 海潮，李月已经在通讯芯片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你就没有必要再硬碰硬了，这不就是内耗吗？我们就是想帮你也无从下手啊。我觉得你倒不如重新回到导航领域，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解决。嗯，
7: 东哥的路子很广的。
6: 秦总，
2: 嗯，
6: 我这个人啊，想好了的事情才会说出来，说出来的话就不会收回去。
8: 海潮啊，个性这东西能不能先放一边啊？有些事你们肯定都知道，60年代末灯塔计划虽然未果而终，但作为先驱者，在技术和方向上为咱们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再说后来1983年陈院士提出的双星定位， 在我国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用低的费用建成用于区域导航定位的系统。这种方法能将导航、定位和通信三者结合起来，是多么伟大的创新啊！将来我们还可以扩大到全球定位，大到摆脱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的处境，小到在生活各方面带来便利。

0: 买着啊，国家已经启动了导航项目，只有卫星是不够的。如果说我们有自己的导航芯片和与之匹配的导航系统，就能够延续前辈的传奇与使命啊。如果说你们愿意做导航芯片，我可以倾尽我的所有来支持你们。
1: 倾尽所有？可我听说你已经倾尽所有去帮助李月了。
0: 我可以让阿祖他们来投资，就是我担保的那部投资。
2: 哎呀，董哥，什么你担保呀，一句话我们就上了。
1: 钱总，冒昧的问一下，您跟远航的下一笔投资什么时候到账？
0: 10个月之后，量产之前。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呀？
3: 董事应该只是随便问问。秦总，你果然就跟传说中的一样，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
0: 嗨，我遇了。其实啊，我就是太渴望中国能有自己的芯片了。
3: 那这样，为了实现您的愿望，我们决定还做通讯芯片。去喝一杯吧，
1: 坐着。
4: 哎，好嘞，
1: 没事啊。
5: 不好意思啊，是我掉的。
4: 哦，
5: 哎，谢谢谢谢，
4: 没事。
6: 哎，这抢到了，山头终于抢到了，这回
5: 赶紧吃，都凉了。
6: 这下可以回家给我吧，补补钙了。
5: 哎呀，真不错呀、啊，
6: 正长个呢。哎。你跟你妈电话打通没有啊？
5: 哎呀，你别提了，我去的太晚了，小卖部电话亭早就关门了。
6: 那咱明天再打。哎，这回我给你看好时间，保证给你一秒不超。上回超了3秒，多花了5毛钱，怪心疼的啊。
5: 好。哎，咱上工的时候电话亭还没开呢，这几年吧，老娘犯病了，这是真担心呀、啊。
6: 哎，这别想那么多，吃吧。
7: 二位，您一串好吗？
1: 谢谢，
7: 不客气，慢用您。
3: 你听听新买菜回来的时候跟我说，在菜市场的那些叔叔阿姨们，就是为了省几毛钱，宁可买昨天已经泛酸的豆腐。那时我就在想，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1: 想让他们都能用得起手机，你需要多久啊？
3: 在履约下一笔资金到位之前，我们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流程，

0: 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1: 想让他们都能用得起手机。你需要多久啊？
0: 在履约下笔资金到位之前，我们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流程，包括设计、流片、测试，还有通话完成。
1: 海闯，你要是真能在10个月之内完成，我就去湾区和风投对赌。
0: 10个月不行，8个月之内。
1: 8个月？
0: 我要陪林夕生孩子，还要陪她坐月子，必须在8个月之内完成。
1: 你还真成妻奴了啊！我跟你说，黄林夕对你就像是这杯酒啊，看起来是烈了一点，由于我喝还是不喝呢？哎，一入口啊，软绵醇厚，再也放不下酒杯了。
0: 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你忘记你当初追紫霞的时候了？
1: 我跟紫霞是羊肉串和毛豆。哎呀，都是盘菜，就是进不了一个盘。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们那些博士们看了李约的发布会，又想当逃兵了，还得打一轮鸡血。
0: 这次的鸡血我来当。
1: 哟，

0: 我真是服了，就因为一个破发布会就想辞职，啊，疯了！
1: 远航之前花了2亿，又拿到3亿，我们有多少钱啊？你再说了，他们是英雄，我们呢？
2: 他们花钱多，成本高，难道不是好事吗？
3: 这怎么是好事呢？他们钱多了，对我们肯定是坏事。
2: 我们回国做芯片的核心点是什么？
0: 这还用想啊？成本控制啊。
2: 没错，成本控制。如果我们芯片的价格不能达到国外芯片价格的1/5，甚至于更低的话，请问我们卖给谁？我们的市场在哪里？李月在量产之前已经花了5亿了，他在美国留的片成本非常的高，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国外的大型通讯芯片企业。即便他的芯片是自主研发的，那么他卖给谁？他的市场呢？国内的人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0: 我觉得海潮说的对，我们领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手机啊。
3: 啊，那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做得好，还要做得更便宜，这不是更难了吗？
2: 这是我的设计思路，你们先看看。你们都知道，一个芯片如果要能做到成本控制的话，首先布线要少，一层金属布线至少要做2次光刻，一次通孔的价格还可以，后面2层就非常非常贵了。
1: 不是，你等会儿，你打算省掉后面2层光刻？
2: 一般电路设计需要4层，我决定我们只做2层，只有这样才能大幅降低通讯芯片的价格。
3: 海潮，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做的是差分电路，有一对正负极的信号输入，然后加减的过程中呢，共模信号会被抵消的，这是常识啊。
2: 这样不行，这样布不了线。我们要做差分的单端电路。
4: 海潮，这个单端电路非常挑战。我和你确认一下，你是要在2层金属内把它做出来。这个工艺窗口多小你是知道的，这个电路多难你也是知道的，然后它还非常的不稳定，动不动它就不工作，你这变态啊。
2: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规避问题，实现差分的单端电路。
3: 这个好。
5: 海潮，你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想都想不到，我的天哪，你让我笑话一下。
6: 要不说呀，哎，这张三丰啊，那可是我们清华百年难遇的天才，是不是啊？哎，他一回来我就辞职过来了。要不说刘涵这种节目大拿，是不是啊？就一直跟着他，就一个字服嘛。哎，
7: 还有谁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成本啊？
8: 太
7: 牛
8: 了！
2: 我的计划是4个月完成设计图，6个月完成流片，8个月完成初步的通话测试，12个月完全修复 bug， 实现长城上通话的终极目标。
4: 海潮，你怕不是疯掉了？
1: 我已经疯了。
2: 在座的诸位都是聪明人，你们觉得是领通有前途呢，还是远航能扬帆呢？
9: 哎呀，你们变得可真够快的。行吧，走流程。相信我们的站在张海潮后面，不相信我们的站在我后面。我补发一个月工资，高高兴兴送你们走。
10: 这还没想完，肯定站这边了。
3: 好，这还有啊？别问我，我已经疯了。
9: 几个月？啊？
11: 关键是
9: 一个月。哎呀，众叛亲离了呀！
2: 好了，开始工作吧。
3: 累了，干活。
12: Oh hi hi, it is Evers.Yeah, my college told me that you are an OEM for the chip foundry. I would like to visit your factory, but I found your address on the website. It seems like an office building. Oh, so you mean you're an agency, right? Okay, got it. No, thanks. Bye.
13: 哎呦，这么忙呢，我看你饭都没好好吃，你先喝杯奶茶垫着呗。
12: 嗯，谢谢。嗯，
13: 好。哎，我听你还在搞那芯片发假事情呢。
12: 嗯，
13: 我现在上网只看我的股票有多少，你看 我们公司现在估值$1 billion，我的股票。
8: 我现在发现，这个 Evers 公司跟德州那家代工厂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怀疑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空壳，整件事情都是乌龙，太荒唐了。哇，
13: 你知道吗？你刚才说话的样子简直跟黄灵溪一模一样，简直是黄灵溪夫妻了你啊！
8: 你别说，侦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黄灵溪那张脸，我彻底被他带跑偏了。
13: 看出来了，
11: 这里，好像
4: 董事长打算重操旧业。
14: 怎么了？我也是电子系的，我可以来做验证啊。
4: 好啊，我们一起来验证。

0: 喂，韩子，韩子，
1: 别砸！别砸！别砸！别砸！
2: ！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不要这样。
0: 你再说一遍。
3: 不要这样！
4: 不要这样！
0: 通了！通了！
5: 通了！
0: 通了！通了！

0: 老婆，跟你汇报一下，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去陪你生孩子了。
1: 你会舍得吗？
0: 怎么不会呢？哎，我前阵儿听到一首歌，歌词里说，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你说这个歌词怎么写得这么好，像诗一样。
2: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望着你的时候，你在喝酒。
0: 坏人偷听我打电话。

0: 8个月，完成设计流片还能通话成功，就这么几个人？应该有水分吧。 去现场看了就知道了。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团队就是全世界最强的通讯芯片设计团队。啊，可不能任由他们这么发展了，否则博亚星光怎么办？
1: 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他们的股东。
0: 去发布会看了就知道了。
2: 哎，是这样，领通的请帖我今天收到了，说他们的芯片也能开始通话了，这个研发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不知道质量好不好。文总，那您的意思是不抓紧就上不了车了？这科研啊。 不是赶集，啊，急不得。
0: 听说领通的芯片非常脆弱，一碰就容易失灵。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怎么出丑。

0: 我送了送了，我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OK， 拜。
1: Madam, you need some help.
0: Yeah.
1: Come on.
0: 黄仲凯。
1: 黄林喜。咱们也算是欢喜冤家吧。
0: 我们不欢喜吧？我跟你也不是冤家。
1: 也是，你老公才跟你是冤家，肚子这么大了，还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换轮胎。打电话找个人修就好了。
0: 哎，用不着，我搞得定。
1: 我知道张海潮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穷成什么样了，让自己老婆在这里换轮胎送餐，钱我出。 OK，
0: 喂，你这么大个老板你不忙呢吗？啊，还有空在这儿多管闲事，走吧。
1: 我先打电话。哎，你不是今天巧了吗？嗨、哦Hi, Matthew, one on one. 这么巧啊！黄林喜，黄林喜弟，你不会那个？
0: 羊水破了。
1: 哦，
0: 快点，快点。
1: OK，
0: 我手机快点就回城，就回城。快点！
1: 来不及，你现在得马上去医院。
0: 不要，
1: 我带你，来，马上去，不然就在这里伤了。OK。停一下 OK
2: 我这没问题啊，
3: 我这也没问题。
2: 同频测试开始。
3: 好，
2: 我觉得是外界干扰。
4: 你的意思是外面有人用一个伪基站发射一相同频率的信号啊？
2: 对，这样测试协调效果就不会很好。
4: 谁那么坏啊？这肯定是跟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人呐、啊，比如说李月，
5: 这不无赖吗？
2: 通知李东升，让他尽量拖延时间。
3: 好。

0: 毕力月那可不是一般人。
1: 是，我们做的是慢一点，但是终归能量产，不像某些人之前说做好了，但是迟迟没有量产，为什么？哎，前段时间 BBS 上说那些你看了没有？我觉得有道理啊。
0: 这种危言耸听不足为信。
1: 希望如此。

0: 快点。
1: 我怕你孩子被颠出来。
0: 你再这么磨磨蹭蹭的，回头把孩子生你车上啊，你这跑车可就报废了。
1: 不行，张海超小姐，我要把你物归原主。
0: 别打给他。
1: 为什么？
0: 我让你别打，你就别打。
1: 我知道了，他在做实验是不是？这个人一点都没有变，做起实验六亲不认。不能不管你生孩子的事儿啊。也正常，他就是个冷血动物，我说过了。怎么样，去中国做生意很开心是不是？听说你们那边的支持也没拿到。人家问我张海超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话，你专心开车，开快点，开快点啊，王正发。
1: OK 深呼吸，深呼吸啊。
2: 媳妇儿就跟我说了啊，让我好好在外企待着，别出来搞什么创业。那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
3: 王叔，你现在说这些完全没有用啊，我们抛家舍业的都没这么紧张，你也放轻松点。
2: 我跟你不一样行吧？啊，
4: 你们看啊，这是我抓下来的信号，全部都是噪音，干扰的噪音，不是编码后的有效数据，这些数据是假的。
3: 干扰方向找得到吗？这种干扰应该不会离我们太远。
4: 我正在用仪器抓空中信号的分析。刘涵，这部分导频信号是基站发出来的，本来是有规律的，现在受到很明显的干扰，我们先把基站导频信号给恢复出来，减去导频信号后剩下的就是干扰信号的样子，再根据不同的观测点干扰信号的强度，就能大致推算出干扰信号的来源方向。
3: 你打算怎么处理？切断干扰源吗？
4: 切断干扰源需要，也需要重新做一个算法来过滤掉这个波段里的干扰信号，我们只要更新一下算法还是可以正确解调的。
5: 这个算法层面难度提升很大，我们还来得及吗？
4: 我做就来得及，不过我们得双管齐下，附近离真案近的楼也不多，知道方位后未必找到。盘子方位出来了，
6: 东北方向有人干扰我们的信号。
4: 好，我刘涵杰森留下，其他人把东北面离我们2公里左右的楼全部都摸排一下。
6: 好，

0: 太好了，你再验算一次，如果好了的话，我就去东周东升。哎，
1: 小翠，
0: 喂，小翠，怎么了？海潮啊，林信他失踪了呀！
1: 失踪了？怎么可能？因为他今天要去送餐，因为餐很多，他就借了我的餐车，他开了我的餐车，我给他打电话都没接，然后我就这么我找过来，我看见我的车了，然后他没有在车上，手机掉在地上，然后地上还有滩血，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办啊？
0: 不是，你等一下，你慢慢来，你刚才说手机还在地上是吗？如果真的是被人劫持的话，手机不可能留下，劫持总是要有目的的吧，对不对？
1: 好像有点道理啊。
0: 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先看看周围有什么异样没有。
1: 呀，海潮，他这个车胎换了一半，没换完。
0: 那就是了，有可能是他下车换轮胎的时候闪着了，不舒服了，然后被路过的人送到医院了。
1: 那这个情况岂不是更危险啊？
0: 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去周围的医院看一看，好不好？我正在做测试呢，如果找到人了，马上通知我啊！辛苦你了，谢谢你，小翠，再见。
2: 怎么林夕失踪了？
0: 应该是不舒服去医院了。
2: 那什么情况啊？
0: 你先别管了，你先看更新完了没有，再检查一下数据。
2: 数据应该是没问题。时灵时不灵呢，
0: 可能是升级以后接触有点问题，我们再试一次，来再试一次。
3: Hello somebody woman in labor woman in labor doctor somebody
4: is it Brian Wong from TL
5: when did he get married
6: 我的名声被你毁了黄日新
5: 会的以后人家会说你见义勇为仇将恩报的
6: doctor
4: Follow me this way. Follow the doctor.
6: 不要替我抱住在你肚子。
5: 你快点！
7: OK。
8: 好
9: 的 B。
8: 好的。
9: 哦 ，We talk later.
8: 哦 ，OK。哎，白宝已经出境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10: 林总稍安勿躁，很快，很快了。
11: 是不是还要耍刀，还要祭祖啊？
12: 对，下次去。
10: 正好相反，我想讲一个吓人的故事。
7: 啊？
10: 有一天早上啊，我刚起床，睡眼朦胧的，哎，突然发现旁边站了个人。吓坏我了。然后我就翻来覆去的，我就眯眼看啊。哎，好像不是个人，是个影子。没办法了，我揉揉眼睛吧。我再一看啊，什么都没有，吓死我了。
11: 宋申总，做科研的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种鬼魂不鬼魂的，能不能少说几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测试啊？再不开始，难免有人觉得领通弄虚作假呀。
10: 好歹我们领通的芯片也是在隔壁的华源之心做的流片。别忘了那是刘汝京的厂，我们的芯片有没有问题人家心里没数啊。
13: 这我可以作证，刘总的确对他们赞不绝口。
10: 哎，倒是我听说啊，前段时间给远航科技代工的代工厂好像有问题了。
11: 李东升，你别信口雌黄，这里这么多外国专家，我们要不要来证明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认为 Avis 代工厂。
14: 怎么样？什么都没有。接着，接着，接着。

0: 怎么样？辛苦。肖博士已经切断了干扰源。我听说啊，那家代工厂不是真正的代工厂，实际注册地啊，是个军民房。
1: 外网上的消息能信吗？我是不相信啊，但是无风不起浪嘛。
2: 哎，吴少，少说两句，这么多人看着，很敏感。
1: 我就是把我知道的内容复述一遍，顺便关心一下关总做的项目。毕竟关总心里面最关心的是国家的钱会不会被浪费。真出了事儿啊，这顶帽子给我摘了。
2: 哎，吴少。

0: 试测试。
1: 非常清楚，非常清楚。
2: Test,
1: very clear, very clear。林总，林总，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3: Yes!

0: okay.
1: I will try again, okay?
0: No, don't.
2: Wait.
0: 不是，你告诉他我那个溜冰会脊柱侧弯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才可以。
2: 行啊，scoliosis as a kid from ice skating. We need someone more experienced. Please.
3: 可以了，谢谢。
4: 太好了，感谢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测试间，认识一下幕后英雄。
5: 好，来。
6: This is Liu Han from Linton Technologies, Professor Watson's best student. We heard his name back in the States.
7: Oh, hi. Yeah, Watson. Yeah. He's like my mentor. Oh, there's a bee. Thank you. Thanks.
2: 吴晓，帮我找找叶翠的手机号码。黄立新的闺蜜叶翠，你找一杯就知道了。行，赶紧的。
7: Hello，
2: 张海潮。
7: 谁？
2: 庞仲恺 ，Brian Huang， TF CEO， 你的前老板，我现在跟你老婆在一起，她要生了。
7: 是吗？
2: 是啊。羊水有点不够，目前还好，但是
7: 哪家医院
2: ？Kaiser， 你老婆在 Kaiser。
7: 这样，我能跟我老婆说句话吗？
2: 她正在打麻药，不方便。你要见你老婆，你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7: 啊，这两个，对，技术觉得你们是吧？不错，安全。
4: 就告诉你这一个人
8: ？No。
9: 冯生，了不起，
4: 还行吧？当然了。跟你们的中国奇迹没法比。Woo!
10: Bravo! 了不起的成就，恭喜你们。
11: Shall we go?
12: Okay, Mr. Lee, very good.
4: 来。
13: 火锅！
14: 你最放心了。
7: 后面我就都不参加了。
4: 怎么了？
7: 林夕早产了，我现在就得去机场，去救援的飞机，两个小时后就要起飞了。
3: 哎，你赶不及了，你现在去机场要一个半小时，你来不及了。
7: 我必须要赶上。
4: 海潮，一起想办法。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呢，北京的气温是明显的升高了，尤其是在中午前后，这闷热的感觉又回来了。现在这个时候的天气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有个特点，就是闷着闷着这雨就来了，所以经常这边还大太阳呢，那边已经哗啦啦下雨了。
1: 所以老话说我们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儿，所以呢这个天说变就变。

0: 出门呢最好带把伞，有备无患，别让一场急雨啊给咱淋了。
1: 虽然说天气有的时候会反复多变，但是京城这个时节的美景啊那真是不少。最近经常刷朋友圈就会看到很多人去打卡向日葵花海，金灿灿的向日葵大片大片的绽放，那画面真的像油画一样，妥妥的夏日拍照的天花板了。
0: 听你这么一形容啊，估计很多观众心里边也痒痒了。这好景不等人，咱们呢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瞧一瞧。还有啊，这双休日快到了，这天气又有什么变化呢？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朝阳区的关庄公园，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在上午的时段啊，气温还没有到达顶峰，走在户外还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微风吹在身上，凉凉的，体感也是非常的舒适。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
3: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
4: 又有风，天气又晴朗，
5: 今天挺好，有时候有点太阳，然后有时候然后有阴天，不是那么特热。
6: 天气我觉得蛮好的，温差比较大，早晨晚上都比较凉快，空气又好，因为我们这个都退休了嘛，没事儿，经常约姐们各个公园啊。
2: 那像这样的天气里啊，其实也特别适合户外走走，出门赏花。那在关庄公园的西门附近有一片这个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朵的这个向日葵是向着朝阳开放，而且由于现在正好属于盛花期啊，几乎每朵鲜花都是那种饱满的绽放的状态，是非常的漂亮。
7: 挺高兴的，我们一听说这儿有向日葵，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拉着一块来了，
4: 很高兴很兴奋。向日葵就是向上嘛，就咱们就是天天向上嘛，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也就是天天向上，我们就是对生活充满阳光的那种人。
8: 葵花朵朵像太阳。
2: 关庄公园的向日葵花海虽然不算是面积最大的，但是它胜在贴得近，而且长势非常的密。而且在这些向日葵花海的边上呢，设置了非常多曲线的这种步道，那走在其间仿佛是步入到了一片最美的花田里。
9: 看您特意带了一个道具是不是？
8: 带
9: 了个凳子。
8: 对对对，
10: 这个花没有那么高，带着凳子有跟花海组合在一起了，
11: 挺美的，这山挺美。
2: 不少前来拍照的市民朋友也发现，这两天咱们北京的天空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12: 大家现在都在拍，尤其晚上。哎，我那天看到人家拍那个云真的很美哈，一个一个小圆球连在一起，那种感觉
13: 太漂亮了。
2: 那像这样的天气情况究竟是如何来形成的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4: 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啊，天空就是湛蓝色了。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多天的冷涡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
14: 对于北京未来两天，今明两天来说，会有一个涡旋，但并不够冷。今天傍晚17到18点的时候，西部北部开始出现雷阵雨，城区可能会掉点，但是整体来说雨量不大。主雨带进城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0点到21点，所以说晚高峰一定要早点回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降雨差不多啊，在明天的凌晨就能结束，但是主雨带移出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结束啊，后续仍然会有不断的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也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了。
3: 而受到降雨的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下周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一到夏天啊，这京郊玩水、亲水遛娃这些词儿那就火了。这两天呢，一个朋友圈转发的网红打卡地，看的人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哈。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永定河的丰台的那一段，现在呢成了网红了，好多人呢都到永定河畔去玩水遛娃。
0: 哎，现在呢可是汛期啊，就是说呢上游水库随时可能放水腾库容。再说呀，夏季河道里边的流量呢是冬天的2到3倍，在河边玩耍真是太危险了。
1: 以前呢也有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因为生态补水，在水面突然抬升的时候，结果被困在了河中间的孤岛上。尤其现在已经是入汛了，降水随时都可能让水面上涨。永定河很多地方呢都是开放河道，市民能够随便的进，但是请大家千万别涉险。
0: 所以说呢，大家想玩水，记住了，一定去正规的区域。这网红打卡地再美，也得记住安全放在第一位。
1: 现如今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呢，这车一多，有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小剐小蹭。
0: 没错，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13: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15: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16: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17: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1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17: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1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16: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15: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16: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18: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5: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16: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15: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16: 有人吗？
19: 谁呀？
16: 民警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19: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20: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甘家口老松峪国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19: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20: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19: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到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21: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人家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边上就划了一家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一咬也不过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了，真没
20: 谁报的。
21: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20: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16: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5: 郑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21: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 一弄就
5: 跑
21: 了。
5: 吃嘴饭呀、
21: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的要赶论文，赶论文，谁知道后头这怎么回事？
16: 先别扯别的。
21: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看，我四五点我就起床了。我跟你不一样，
5: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16: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哪个车是你骑的？
5: 就这个车，就这个车。哦，你这算是够古董、啊。
16: 你车牌子呢？
21: 掉了。啊？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5: 啥时候撞的？
21: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6: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16: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呢，网络成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有一些孩子呢身患重病，家长呢就上网去发布一些相关信息，就有可能呢获得网友或者慈善机构的爱心捐助。患病的孩子能乃至呢整个家庭都有可能会摆脱困境。然而有人却在网上设置了影子账号，恶意骗取爱心捐款，这种做法真的是人神共愤。
0: 这所谓的影子账号呢，是指啊利用原账号的公开信息设置的与原账号高度相似的假账号。我们这里说的原账号呢，指的就是啊重症患者以及家属啊用于接收网络爱心捐款的账号。
1: 咱们来说一个案例。据红星新闻的报道，山东聊城一位6岁的女孩施雨，去年呢不幸被确诊成为了神经母细胞瘤，这个呢是一种恶性的肿瘤，被称为儿童癌症之王。不仅治疗时间非常的长，而且花费也很高昂。施雨的妈妈牛女士为了记录孩子抗癌的历程，同时呢寻求社会爱心捐助，她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开了一个账号，叫做施雨打怪中，持续更新孩子住院化疗还有复查的真实画面。
0: 但是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牛女士的账号居然被居心叵测的人给盯上了。今年的5月14号，有网友私信提醒牛女士说，网上出现了一个叫做施雨妈妈的高仿影子账号。牛女士呢赶紧在网上搜索，很快就找着这个影子账号了。她发现呢，这个账号不仅盗用了自己的头像，从5月12号起，这个账号呢更新的9条视频当中，有8条盗用了自己在账号里发布的女儿治疗的视频，其中呢还包括牛女士本人和丈夫出镜的片段。
1: 而更恶劣的是呢，这一个影子账号竟然在评论区里边去挂上了一个私人的收款2维码，而这个收款人的这个姓名呢是标注的施雨妈妈某某兰，而这个某某兰自然不是牛女士的真实姓名，很显然是有人在冒充患儿家长来骗取网友的捐款。
0: 这牛女士怒了啊，当即呢发私信质问对方，拿我重病的女儿的经历骗捐，你良心过得去吗？但是消息显示呢已读未回。她随即呢在评论区留言声讨，对方同样是装聋作哑。那当天晚上呢，这个账号清空了所有的视频，并且改名了，叫不再使用。
1: 牛女士刚刚松了一口气啊，哪知道就在第二天，牛女士发现这个账号又改名了，叫某家新，然后呢只想活下去，再一次粉墨登场，账号的头像换成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而这个资料也是写着说05年的我，23年12月29日确诊髓系肉瘤。在该账号更新的几段视频当中，除了患病女孩的治疗视频，还有一张在天津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而所留的这个收款码备注仍然是显示某某兰。
0: 大家看出来了吧，对方就是一个惯犯。牛女士呢立即向平台发起了举报，同时呢还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并把自己的遭遇啊透露给了媒体记者。
1: 红星新闻记者呢经过一番查找，找到了这个影子账号的主人的手机号码，电话的归属地呢是在广西，所以记者就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哪知道呢这个记者刚刚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方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0: 很明显呢，这个男子不敢接记者电话， 访。不过呢，几分钟之后，牛女士的账号收到了一个私信，这发信人承认呢，此前搬运了她的视频，说现在呢有记者找她，也有警察找她。她还说呢，自己搬运牛女士的视频获利是186块，甚至说呢，一会儿我就去派出所自首。
1: 牛女士真是忍不住就问对方啊，说你怎么会搬运癌症家属的视频去骗捐呢？对方是这样回答，说看到别人发作品发二维码就有人捐款，我想试一试，搬运之后就放我的二维码，对不起，祝您和家人健健康康，我接受一切处罚，我知道我干这个事情很可耻。
0: 记者呢致电牛女士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啊，警方已就牛女士反映的情况予以行政立案调查，嫌疑人已经找到，人在广西，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不便透露。截至我们发稿呢，这个影子账号的视频再次全部清空，显示被禁言，账号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检索不到了。
1: 虽然影子账号被封禁了，但是牛女士呢还是有一些担心，她会不会再次复活呢？
0: 其实不只是牛女士一家，云南呢也有白血病患儿家庭遭遇同样的情况。这患儿家长啊，在平台发布孩子化疗求助的视频之后，短短几天之内，多个异地影子账号批量复刻求助信息和治疗画面，篡改收款的渠道。
1: 善良的网友不明真相，爱心捐款流入了不法分子的口袋里，而真正需要救命钱的患儿家庭却分文未得。不客气地说，利用影子账号行骗的人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了。
0: 一位病友表示呢，影子账号在病友圈并不罕见，平台啊经查实，虽然会对影子账号予以封禁，但问题是呢，过不了几天，影子账号改头换面又会卷土重来，换一马甲接着行骗。
1: 要我说呢，被影子账号祸害的不只是患者的家庭啊，网友的爱心捐款被影子账号截流了，那长此以往，谁还敢相信网上的大病求助的信息呢？那换一句话说，影子账号这也是在挖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墙角。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伙儿提一个关键的信息啊，根据相关部门出台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能够提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必须是经国务院民政部门依法指定的正规平台。我的意思是说呢，这种正规平台有相对严谨的信息审核机制，在这样的平台上献爱心，遭遇影子账号的概率应该是非常小的。当然了，患者以及家属们啊，救人心切，在一些流量更高的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筹集这个救命的钱，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希望呢，相关平台要守土有责，对涉及慈善捐赠的账号要严格把关，不能让影子账号浑水摸鱼，让网友们错付了自己的爱心。我们要知道啊，这平台呢掌握着大数据，那我相信做到这一点应该不算特别难吧。
1: 咱们来说一说牙签儿这事儿呢，大家都不陌生哈。用牙签儿来剔牙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前不久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剔牙而引发了重症，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小小的牙签儿背后究竟是藏着怎样的凶险呢？
4: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7: 所以我们是3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表现。
4: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7: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脊髓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4: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7: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 从这血淋淋的。
4: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一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现在呢，正是夹竹桃的花期，这两天呢，嘴含夹竹桃拍照可是火了。花朵确实非常的娇艳，可是呢，夹竹桃那是有毒的。这不，前两天呢，在福建泉州的一位女士就按照这种网红拍照的方法来进行拍照，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嘴巴就夹住了夹竹桃的一朵花，结果第三天身上就开始起了那种小水泡，痒得不行啊。

0: 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夹竹桃中毒了。
1: 哎呀，真可以啊，这嘴巴叼着夹竹桃拍照啊，确实给自己找危险的。因为夹竹桃啊，全身都是毒，它的茎叶花粉种子没一样是省油的灯。那么它的这个汁液里边含有夹竹桃苷，这毒性特别的强，轻的您恶心拉肚子，重的可能伤及心脏了。
0: 咱们北京不少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夹竹桃，那你说啊，既然说大家都知道夹竹桃是有毒，那为什么还要种它呢？
1: 哎，这个问着了，因为呢，人家夹竹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抗风沙、吸汽车的尾气、抗烟雾、净化空气都特别的厉害。还有呢，花朵很美丽，花期还长，所以是非常优秀的绿化景观植物。
0: 嗯，那咱们呢就对夹竹桃远观就好，千万不要去招惹它。那如果说万一不小心啊，就碰上了，那应该。
1: 医生说了，如果汁液呢碰到皮肤了啊，您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没问题。要是呢伤口碰到了这个汁液，或者呢红肿了，那赶紧去医院。最怕的是什么？误食。这个时候别犹豫，带着这个花还有它的叶子，立刻去急诊。
0: 嗯，阿龙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呢还没有入伏哈，但是你就觉得这空气里的湿度特别大，
1: 以后会越来越大的啊。这两天呢一流汗就觉得浑身呢特别的黏糊。您想想，真等了进了三伏天呢，家里边更是潮湿闷热啊。晚上往床上一躺，如果这被褥都是潮的，您琢磨琢磨多难受。
0: 嗯，对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要问了，最近商场里边什么东西卖得火呀？哎呀，这就得提到凉席了。听说呢，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有个顾客一个星期连跑了三趟，就是为了买到合适的凉席。
1: 确实啊，夏天能睡好觉，这凉席特别重要。不过问题来了，市面上凉席五花八门，到底哪种材质睡着舒服、清爽又透气呢？
2: 看这也没少拎啊。
3: 对呀、
2: 啊、买了几份啊，这是
3: 四份，不够的，原来买过觉得特别好，就又来买来了。
4: 2017年撕的，就知道现在还铺着。这个确实是好，它夏天它这个就是不粘肉。
5: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这回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火爆。你看后面红边树，这个小马扎都已经排到我们后面卖被子那一块儿去了。
6: 一进来6月份的话，我们这个队伍每天哈、大概上午啊都是排到拐弯到那头。有一大部分顾客是来复购的，从单层复购双层，再复购三层，去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竹纤维。还有好多老顾客呢，还去尝试一下这个汗麻凉席。
7: 这是第三块了，就这几天买的。小孙女她老爱出汗嘛，她说奶奶特别好，我出那汗也不潮了，您再给我买去。我说行，今天我就来了。
5: 夏季我们铺的盖的清凉透气，或者是这种吸水吸汗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了。我们也是准备了三种不同材质的凉席了。这一个呢是我们冰丝凉席，那中间的这一款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竹纤维凉席了。那像这样的一款棕色人字纹的呢，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汗麻凉席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能够看到干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做到的是一个透气实验了。
6: 是的，是的。
8: 我们将准备好的干冰均匀放入容器内，倒入开水使其产生气体。
5: 咱们就把我们的这样的每个不同材质我们给它放上去，来看一下啊，对比是比较明显的。这汗麻凉席是冒的气儿是最多的，而且也是特别明显的，就像是那种小喷泉一样，在咕嘟咕嘟的，它像是都能冒出来一样。
6: 那个窜的感觉是那个，它从裤缝里边使劲往外冒的感觉。汗麻凉席它这个材质比较稀缺的，所以说它的价位啊造价也是比较高的。睡上以后呢，它有那种柔顺度的那种感觉啊。
5: 嗯。
6: 但是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但它的纤维中腔好像是比较粗的。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以后，它那个气体蹭蹭的往外窜啊？管子比较粗的话，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5: 所以说这也就是100%我们这汗麻材质它的优势所在了。
6: 对对对。
5: 这个竹纤维凉席啊，也是我们这样的出气的效果特别的快。而且也是这个量比较大，但是它跟我们这汗麻凉席相比，它还是会稍微的量小一点点，稍微逊色了一些。
6: 竹纤维是咱们从竹子里边提取的纤维啊，做成布料。这种呢，它的吸水性也是比较好。竹纤维啊，它有一个中腔结构，但是它中腔的吸管呢，没有这个汗麻的粗
5: 啊，
6: 所以说它透气性呢，它有跟汗麻相比，绝对是有一定的差别
5: 啊。
6: 那它的透气性也挺好。
8: 但是在实验中，手摸起来触感最为凉爽的冰丝凉席，透气效果却并不显著。
5: 那这个冰丝凉席呢，它在盖上的时候也在开始往出冒，但它这量没有那么大，
6: 对，它没那么窜的那种感觉，
5: 没有那么多，它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
6: 咱们这个材质是拿那个 PET 做的那个东西，它有一定的凉感，但是它这个材质哈，完全就是咱们说的是化纤的材质。你要是长期睡的话，特别是爱出汗的人群，睡在上面刚开始的触感是凉凉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有点闷，它的散热性跟吸汗度是比较差的。
0: 下面一起来看一

0: 条资讯。
1: 上菜啦！能看到我吗？
2: 真没想到啊，这美食节的人能有这么多，
3: 北京国际美食会，全国各地的，还有莫斯科的，吃了很多，很丰富。
4: 哎呀，这活动办得太好了，每年我掐着这点儿，到点儿就来啊，我先吃着啊。
5: 感觉太丰富了，一个人吃不过来。北京人很有福，
6: 特别热闹。
7: 开市之后人流一直不断，我都是满头大汗，一直在忙。
8: 要说这几天北京城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儿，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味道。到京城美食节，现场足足160个美食摊位，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让大家一站式吃遍全球美食。
2: 这个活动啊，新疆美食是名列前茅。那我们到现场看，果不其然，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9: 来买了新疆羊肉串，
10: 羊肉串卖得非常火爆，一天基本上要卖到3000串、5000串左右。羊肉全来自于新疆，纯手工穿、手工切，这有我们新疆的手抓饭、大盘鸡、椒麻鸡，都非常好的。口味
11: 非常好，非常好。
2: 排了多长时间？
11: 排了有个7-8分钟吧。为了这一口吃的，排多长时间也值得。
10: 好吃，还要吃正宗的啊，正宗的新疆东西。
2: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迪迪，他也是来自这个新疆，而现场的也是即兴舞蹈了一段。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摊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谢楠之同款美食。
12: 刚去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还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来尝一尝同款。
13: 给阿妈的情书最后的打卡拍摄地在我们广东揭阳的，然后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游子回来呀，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长辈才会做这个，就是像阿妈这样。
2: 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后咬一口的又有一种糯糯的感觉，而且这个韭菜香味也特浓，
12: 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脆，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13: 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我们销冠的1天750斤的超大手打牛肉丸，比普通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14: 非常 Q 弹，比之前火锅里吃到那感觉好吃很多。
2: 隔多远我就闻见您家这香味，香辣味。
7: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制的火锅和我们的小面，都是现场煮制。这个火锅的底料全是用香料、牛油和一辣椒自己熬制而成的，味道很香。
2: 这个会特别辣吗？
7: 没有特别辣，因为北方的客人可能比较多，我们在辣度上面做了调整。没有像重庆当地那么辣，
2: 就是有那种地道的重庆火锅的味道。我们山下老师拍着拍着也是忍不住啊，想要尝两口，太香了，是不是啊？
15: 确实挺香的，
16: 好吃好吃。
17: 我到那旅游就爱上它那口味了，它那辣也很好，酸也很好，我就赶紧过来的，品尝品尝。
18: 我挺爱吃的，
17: 又麻又辣。你吃吧，姑娘，我请你一碗。
2: 我吃过了，谢谢您。
5: 不用驱车几千公里去吃美食，来一个地方就能品尝几十种小吃，很好，觉得很幸福。
14: 特别幸福，感觉好好多好吃的，尤其对我们这种吃货情侣来说，能吃到各地的美食非常开心。希望多多举办吧。
19: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们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儿，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八，把这份幸福

时光分享给大家。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驻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的驻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

0: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旁呢，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六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1: 那边送孩子。
0: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2: 5点多就起，我们是
0: 这么早。5点多，
2: 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呢。
3: 都5、6点啊？
4: 对，
3: 这老人较少，
1: 对，
3: 睡不着。
2: 家里还养了一小狗呢，有时候起来还得遛它呢。那比如像人家送孩子，没时间早起做给孩子做早点，他就可以跟着买，他多方便呀，
0: 嗯，
2: 是吧？
0: 而且
2: 你看，好多都是带孩子跟着买完了，孩子在车上就吃，或者拿到学校吃。
0: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5: 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7: 常客，社区食堂常客。
6: 对，
7: 这就因为上他们那儿吃的好，跟他们玩的开心。
0: 一个养老助餐点离家的距离多远算合适？
7: 离家的距离在2公里之内，就是说啊，因为2公里一般的老年人走着遛弯啊，骑个电动车啊都行，太远了就不方便了。我说的这个2公里之内，就是说你像这个国东驿站，离这个家属、离这个住户啊，
0: 啊，
7: 就是说普遍的别太远。
0: 您能接受的是2公里？
7: 对，能接受2公里。
0: 但是这个是更近一些，
7: 这个更满意。
0: 今天您打算吃点什么？
7: 因为平时我们总跟这儿吃
0: 啊，
7: 按平时那么上就行。
0: 哦，这有这暗号是吗？
7: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8: 哎，
7: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0: 哦，
7: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0: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平时他们吃的啥呀？
8: 其实这个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0: 是吗？
8: 对
7: 对。
0: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8: 对，
7: 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这师傅一说，
8: 一来基本上都不用说话，我们直接就给上了。
9: 我说这儿不错呀。
0: 来了，
9: 来一说，谢谢。
0: 这么些吗？您早上能吃这么些？
9: 有你脸了。
0: 啊，真的。还给我点俩，这么好，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似的，
3: 这边馅饼不错吧？
0: 嗯，
7: 最重要的
0: 啊，
7: 食品卫生，干净。
3: 我来这儿吃的意思，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0: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3: 对。
0: 家里，
10: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0: 啊，
10: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0: 说明做饭有两把刷子嘞。
10: 反正煮熟食那我们这一片儿也就煮熟食，外卖的。
0: 啊，
10: 多少年过去了，哎。
3: 有人家认得我的，都是因为那收拾。
10: 对，人家他都因为那个收拾。
3: 因为我也爱做饭。
0: 啊，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3: 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儿，必须得顺我的口。
0: 哦。
3: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了很多的，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11: 我们早餐现在基本上能达到100来人次，每天是目前三餐当中早餐人数是占比是最高的。
0: 那午餐和晚餐呢？
11: 午餐和晚餐相对占比人数比较少，因为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这种大家庭为主，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晚餐是他们一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时候，基本上很少说会选择经常性到外边来吃饭，还是比较喜欢去在家里做一个餐，简单聚一下。像您刚才看到我们助餐点，首先很干净，我们是一个明火厨房，然后对所有的这个公众开放的这个点，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个监督。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食材都

0: 住宿当天没有预制菜，都是当天做的，包括您刚才看见的油条还有烧饼，全是师傅手工做的。对，所以很多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干净卫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家里边老人呢，五六点睡醒了是常态，六点开门的早餐店接得住这份早起的食欲，出门锻炼的功夫呢就能把早饭解决了。不是家里做不了，而是多了一种选择，早餐不再单调，也让丰富的老年生活就此开启。这不，记者到场这天呢，这社区老年服务驿站就有一场跟吃有关的活动。
2: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咱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活动。您参加过这个养老驿站的活动吗？
3: 参加呀，
4: 参加。
2: 都参加过啥活动啊？
5: 经常参加。
3: 嗨，
5: 那个只要读书。读书，还有那个卫生讲座。
4: 还有二月二吃春饼。
5: 还有那个
2: 春饼
5: 的。
2: 包粽子，
5: 包汤圆，
2: 哎，就跟吃沾边的，大家都喜欢来。
3: 对，啊，什么节气时间弄什么，
2: 还真是民以食为天了。
3: 对，
5: 就这有活动，我们就参加。
2: 啊，
3: 参加活动是到家做做饭，回回着屋子，
5: 哎，溜溜弯
3: ，
4: 溜溜弯，
3: 啊，
4: 溜溜弯的。
2: 这饺子一下摆满一盘，一下摆满一盘。就是我们条件很便利，甭管是包饺子、烙烙饼，我们现成的大锅，这个就给煮了。从操作，然后到吃到嘴里边，它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搞定了。在这儿就大家围着一块吃，聊一聊天，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们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情绪出口，让他们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一聊，也许就过去了。
6: 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哎，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7: 今天要一这个菜，
6: 土豆炖鸡块，是吧？
7: 还有土豆丝儿，来一个
6: 豆腐，
7: 行吧，三个饭。
6: 这种算是一荤两素，对吗？
4: 对。
6: 您平时做饭吗？
7: 自己做饭，那只能自己回在家做。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6: 自
7: 从有了这个饭馆，然后我就开始跟那儿吃。
6: 哦，您自己，您家几口人吃饭？
7: 就一个人，所以说特别麻烦呢。你说你要做菜，你说多麻烦，摘菜这那的，是吧？您现在这多省事儿，
8: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中午。
6: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8: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6: 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8: 就在家吃。
6: 所以在家吃。
8: 对，平时就我自己今天的小孙子没上多少所。
6: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这儿的价格怎么样呢？
8: 价格还算可以。
6: 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8: 我有卡。
6: 现在一份多少钱？
8: 16，我拿卡去算卡。
6: 好像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7: 谁都可以。
6: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一荤两素是20块钱。
7: 我们是拿这个
6: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7: 对，
9: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6: 3块钱，
9: 是的，
6: 16块钱
9: 减
6: 3块钱，
9: 是的，
6: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
9: 对，
6: 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3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普通年轻人来吃就是这个价格，
9: 是的，
6: 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9: 是的。
8: 现在昌平不少摊儿，挺好的。
6: 有不少这种点，
8: 有不少点，
6: 比以前多了。
8: 这地方，往北那四合新村那儿有点。
6: 这附近就不少。
8: 对，主要是老人上岁数以后呢，他有的时候有的人手脚不方便就能走两步，到这儿就能吃晚饭一顿饭13块钱。
6: 自己在家一个人做也不方便。
8: 对呀，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那钱。你看带老年卡的13块钱，吃点米饭有馒头，对吧？
6: 还有汤，
8: 还有汤里面不是上来？你看汤上来了。
10: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11: 我爱吃麻辣的，
6: 麻婆豆腐，
11: 麻辣香锅，
6: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12: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人上四川，上成都。
10: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12: 你让他们做辣的，
13: 哦，
12: 我不吃。
13: 哦，
12: 完了他就给我们
13: 单做。
12: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大饺子，他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13: 饺子吃辣的，
12: 我吃素的。
13: 这是叫饺子，
14: 鸡胸鸡蛋或者个羊肉，我吃羊肉，不吃因为不吃素。
13: 饺子包尖椒的，
14: 哎，鲜椒馅儿啊，没吃过，
15: 我来就吃麻辣鸡蛋，我就喜欢吃麻辣，
12: 嗯，
15: 自己在家也吃。
0: 可以，
14: 你点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0: 可以定制吗？
14: 对，
0: 比如说，
14: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鲜瓜，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13: 哦，就可以做。
14: 啊、对，按我能吃的，人家给做、
13: 哦，
14: 可以点餐。
12: 所以说
14: 他这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13: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
14: 啊、
13: 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14: 对，可以，对他比饭馆不次。
10: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14: 为什么有时候上那儿吃呢？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12: 对，我那画
14: 这个画
12: 不做饭，
14: 不能招油烟。
12: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14: 我们俩那个饺子饼，它是水煮的。
13: 哦。
14: 烙馅饼它有烟。
12: 你炒菜啊，
14: 炒菜
12: 那油烟子那画，我都画在墙上。
14: 你怎么关出那个门，它也是通着呢，它那味儿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13: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
14: 太难吃了就。
13: 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2: 这绝对不做。
13: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12: 那就回我们家呀。
14: 我们南碗里也
13: 好。哦，
12: 我回家做呀。
14: 您那边做。
12: 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边啊是，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回家，
13: 哦，
12: 回南环里
13: 边。哦，这么回事儿。
14: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13: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12: 对，
13: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12: 对对，
13: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12: 就跟上班一样。
13: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12: 对，
13: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12: 首选
13: 的地儿。
1: 这妻子爱吃辣，丈夫不爱吃辣，一样饭菜呢得做两种口味，这可能呢也是一部分家庭的现状。社区食堂多样化的菜品天然解决了一人一味的难题。后来呢一说到画画啊，老两口子算彻底打开话匣子了，那可真是热爱这个画画。家里边呢挂满了画作，所以不能有油烟呢。这烟火日常好像跟精神追求产生了冲突。社区食堂既守住了老两口满屋的宝贝，也守护了一日三餐的热饭。不过他们俩与这家社区食堂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13: 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14: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13: 哦，
14: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13: 我知道
14: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卖工艺品。
13: 哦，
14: 就干这个，
13: 这挺有意思啊。
14: 这不就是
13: 相当于也是老本行啊。
14: 你看，就是喜欢画画，就拿这画画当挣钱吧，养家糊口。
13: 那也挺好。
14: 现在都退休了，得了，就我俩就跟那儿弄个房，然后画画。业余生活退休就得自己找乐，是不是
13: 啊？
14: 对吧，你不能说你跟家就闲着。
10: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
12: 方便很多。
13: 方便，
12: 确实方便很多，能够省下自己很多时间。
13: 嗯，省下的时间干嘛呢？
12: 画画吵嘴。
14: 我们俩会为因为一个画，我们俩会
12: 我们俩一张画，我画完画了他一看不行，恨不得给我撕了的心都有。
10: 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12: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13: 可以呀、啊、哇， 有两把刷子，
6: 都是您画的，
16: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17: 啊，真好真好，哎呦，跟那个真的似的，
12: 这都是我退休之后，去年前年这两年画的，
13: 真不错。您最得意您的哪幅画？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12: 这是七十盒。
6: 啊、
12: 哦，这是七十。最初我画的时候吧是六十，画上这个素稿啊，我就琢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我爱人我们俩商量，得画七只吧，画七只。我改了稿之后，我把这两只给改了，以前这是一只，改完之后哎我就踏实了，要不然老不踏实。
15: 飞得过来那个是不是特别好吧？
6: 哦，
15: 很自然吧，
6: 很灵。
15: 对，我说就选这两个。
6: 哦，
15: 固定这个，
6: 这么回事儿。
15: 对、
6: 啊、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那有。
12: 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13: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12: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6: 哦，
12: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13: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12: 爱好。
18: 反正溜出这画确实不错。
10: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13: 现在咱们干嘛去？
12: 现在画画。
13: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这个是咱每周的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下午的一些老年课堂吧，啊，一些活动。然后在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12: 嗯，
13: 是吗？
12: 差不多。
13: 您和您爱人一起还是轮着来？
12: 一般的我们都一起来。
15: 以他为主。
13: 哦，
15: 以他为主。
13: 一个教师，一个教辅，是吗？
17: 跟跟人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12: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中间别停，你们知道吧？就这一条线啊。咱们这是中间，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
13: 那您来这儿算志愿？
12: 志愿。
13: 您为什么想干这个呀？
12: 为什么想干这个？因为本身画画就是一个爱好嘛，也是我跟那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13: 因为吃饭结的缘
12: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他就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交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13: 您还参加过啥？
19: 参加聊风筝。
13: 哦，
12: 聊风筝您来了？
19: 来了。
12: 认得我吗？
19: 是啊，您就在这儿。
12: 哎呀，
19: 您描的特别漂亮。我描的不行。
12: 打了一块高高兴兴的，没有负担。
13: 您觉得市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12: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
19: 老年人的
12: 生活。对呀，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
19: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12: 嗯，说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13: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12: 嗯，还行吧。
13: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12: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13: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12: 对。
13: 嗯，
12: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13: 嗯。
12: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13: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9: 是的，
13: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嗯，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9: 是的，
13: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会围绕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然后开展很多跟美食相关的。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但凡是和老年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驿站来，如果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现场就可以帮你解答，如果不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去请求社区然后镇街或者是委办局的帮助，然后去帮助老人解决这个事儿。
1: 这一次蹲点呢，我们也有收获，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当年开店画画卖工艺品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谁的人生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者是很多老一辈人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的责任，这都是应有之义。而中国人对于一口热饭的执念，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住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施，要求呢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注。目前的新规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记者调查却发现呢，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有不同的标注，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呢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了，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呢？
18: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20: 他这个牌子不对，
21: 这牌子不对是吗？
20: 你看，这都将来没这个店了。
21: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20: 对。
21: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20: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不知道。
18: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21: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22: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呢。
18: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糖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2: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糖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18: 当一家无糖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糖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糖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25: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

0: 程，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底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九点到二十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2: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1: 登记结婚呢，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3: 存款嘛，
1: 我都归他所有。因为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2: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4: 很慈善的一个面善，
3: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5: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6: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7: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范宏伟，52岁，内蒙古人，居家规划师。
3: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2: 一号男嘉宾孟凡明，67岁，天津人，离异，国企退休。
1: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一拍桌，离就离。
2: 二号女嘉宾陈艳萍，65岁，离异，北京人，声乐老师退休。
6: 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疫情以前就是前夫哈、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陪了他3次化疗。
2: 二号男嘉宾马志忠，62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5: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
6: 害怕
5: 是吧？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2下都没问题。
2: 三号女嘉宾赵秀莲。51岁，离异，北京人，家电销售。
5: 挺优秀的，你到什么插门啊？我就不会。
7: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5: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7: 不会。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8: 哎，各位好啊，咱们今天录制一天了，大家都非常辛苦。这画家，就是您觉得今天比较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4: 今天尤其表现的那些精彩的老师啊，陈老师当场教学生，这就比较很自然。
9: 我觉得陈老师也是特别精彩，今天教现场发音，然后打开口腔、胸腔共鸣，特别专业。
8: 其实啊，我感觉啊，我是受益最大的。因为我平时对这唱歌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想过，也没有什么发音。哎，突然点到我头上了，我当时浑身一身汗，我说哟，我这唱什么呀？我也不会唱啊。当时但是咱们老师呢很有经验，那你就唱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吧。哟，我感觉这个歌还行。
6: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0: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8: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6: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8: 当时我感觉哟，哎，唱歌还真是啊，有点那个能够说句实话，锻炼身体啊，抒发个人的感情啊，方方面面的都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我认为我在这问题上，就是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6: 其实要说才艺唱歌，咱孟先生今天在台上没展示出来。
1: 哎呀，我在台下撒欢儿。
6: 对，
1: 你们唱歌的时候我基本没听。那婚老师的你会唱吗？我也会啊。我唱京剧还唱歌唱的。
6: 现在来一首，
10: 您唱肯定
6: 现在。
10: 现在。

0: 插帮插曲啊，清唱清唱几句。
1: 嗯，
0: 祖国的好山河，也不知转移在何方，军民们准备反撒我党，何日里分别回到战柴郎，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健壮，为的是咋我早

0: 以鼓掌。
1: 好好，真不错。那陈老师点评吧。
2: 歌曲
3: 想听实话吗？
0: 是啊。
3: 从你上台说话，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声乐老师，对声音非常敏感。你的声音是沙哑的，
0: 对，
3: 你的声带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就听出来了。
0: 啊，
3: 就是你的音非常准，节奏很稳，这是你的优点。还有呢，就是说你喜欢唱，也很勇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挺精彩的啊，加油！
0: 好，谢谢姐妹，
1: 很好。
0: 还有一点，这位女士，她在我旁边一直在哼哼的这歌曲，我感觉她是最喜欢唱歌的。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
4: 我也挺喜欢，我今天认识那么多的朋友，挺高兴的啊！今后咱们在一起多聚聚，我觉得。还有就是，恭喜这两位，我就说他们今天挺好的，我觉得他们俩挺搭配的，是吧？这也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大家。
5: 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对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2: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1: 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6: 挺的有意思，
1: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7: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带找孩子插门去呢。
1: 不，不用插门。
2: 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找插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7: 都我自己弄啊。
2: 如果是到我家呢？
7: 我是维修工，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有先交往吧。
2: 先了解一下吧。
5: 啊！恭喜两位，来，牵手成功。
7: 今天来这个是第二回了，认识大家很荣幸，因为这个女士也很高兴，真的。希望将来以后大家可以聚一聚。陈老师给我点评的，我应该接收，向您学习。
3: 因为这个平台本来就是给咱们这个中老年的人哈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这个缘分，我也是第一次来，就是不管他们以后走的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交往，我就觉得特别祝贺你们，也是今天最好的一个礼物啊，是挺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你。
1: 其实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牵手了这位女士，
4: 对。
1: 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啊？真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长远的走下去。
4: 对，
7: 你希望吗？
2: 可能是还是不太了解嘛。以后因为我们离得很近的，然后以后会更深一步的了解。
1: 你看你是在为先生说话呢。
7: 两回再加一微信再聊天吧。
2: 是，可以。
1: 你看画家看着好羡慕啊。
6: 是，
8: 很默契哈。
1: 是。
7: 画家，我也祝福您将来以后找那个另一半。
6: 好，谢。
1: 马先生珍惜吧，这回不用挨挠了。
7: 挠也不怕。
6: 马先生这个人很慈善的一个人，面善，是吧？
3: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6: 看好，
3: 真的。
1: 忠厚老实，
6: 脾气性格很重要。
1: 争取十一参加咱们第17届集体婚礼。
7: 行，
0: 但是马先生啊，给咱们一个憨厚的一个
1: 外表，
6: 对，
0: 其实他心很细的，没想到都半路都截胡了。因为什么？刚一开始还没上节目呢，俩人已经聊上了，是吧？所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后上来再聊呢，就聊得比较顺畅，是吧？
9: 我刚才在后台时候，我跟那个红林老师，我就说我这俩有契合度。有那什么的，真是的，就从哪一方面吧，从个头都契合度都挺好，
2: 个子都不高。
9: 我这俩，
1: 他俩挺有福气相的，
4: 因为女士我们挨着坐，
9: 你们认识？
4: 刚认识的，但是因为交流更多，然后他也是外柔内刚，然后也是特别热爱生活，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我真是。就为他高兴，为他祝福，然后你们两个一定这个一定惜缘，然后呢，对，好好走下去，然后争取早一点共筑艾草，然后我会义务的、免费的帮你设计新家。哇，
7: 行，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9: 喝几喜酒，珍惜他啊！
7: 行，大哥，欢迎你来啊！
1: 马先生，以后你要多一些包容啊！
7: 好的，
1: 是你是男人吧？
7: 是，
6: 要主动一点，多主动一点，热情一点，多主动一点，把你一定发不起来 ，OK 了，是吧？
7: 是，
1: 一定是爱屋及乌。
6: 对，
7: 是
6: 是。缺点和优点每个人都有，是吧？
7: 那对，
6: 优点大于缺点就 OK 了，是吧？
7: 是啊，嗯。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其实真正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们画家也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6: 对对对对，是的，是
0: 我们老师把您的那个喜事都给您包下来了。
6: 哎，对对，
0: 这个你真应该谢谢。
1: 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5: 嗯，对，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1: 你之前没有孩子？
6: 未婚，对，未婚没孩子。
1: 哦，
6: 那你找过一接班人的？
1: 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6: 哎呀，多谢多谢，
1: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6: 谢谢。
1: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6: 德艺双馨的有爱心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这个一个伟大的胸怀和爱心，谢谢。
1: 我尽量啊，
6: 这还可
1: 以
6: 的。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多走多联系哈。
1: 对，
6: 哎，不就 OK 了？认识就是缘分，是吧？
1: 是的，是的。今天没牵手的呢，实际上等到播出的时候，电视机前还有那么多的电视观众会看到你们的。要有缘的话，会有热线的。
3: 啊，
1: 是的，
3: 是的，是的，缘人的。
1: 对，
9: 就等这个。
1: 啊，那你就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择偶标准，自己的性格。
9: 自己标准，我就说的，喜欢做饭，就是不爱收拾屋子。我说的不爱收拾屋子，并不是说我不会收拾屋子，他要病了躺床上了，那家里边我都能收拾，我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我，
1: 真的
9: 心灵手巧。我
1: 那有另一半，您那个跟人家这个经济，
9: 但是平时的时候是那，但做饭呢我还想教那个未来的他做饭怎么做，注意什么，比如爆炒注意什么，酱爆注意什么，哪些炒虾仁，
1: 人家要不愿意学呢，
9: 不学我做呀，
1: 那不就完了。
9: 我说那得有兴趣的。
1: 那工资卡交吗？
9: 他喜欢我。
1: 对，
9: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1: 好，现在
9: 我们家的传统。哦，
6: 那不错。
1: 您找另一半有地域选择吗？
9: 我跟您说一个，没有地域选择，那就别太远了吧。你会给我介绍一个西双版纳的那个，我没有那车票钱，好像3000公里了，那也不行，就别远了。我想我有时候想法像小孩一样，他们家乡是个旅游景点，是那什么，他哪住去，还省得住酒店了，对不对？天津那边，我家也住天津市中心，我们家门口地铁3个地铁站，公交车吧4通8达，就离车站远。
3: 人家住哪个？
9: 在南开区。小时候住和平，但后来搬到南开。
1: 您对年龄有要求吗？
9: 没有，但是我说的一边大行，但前提别长得比我老。
1: 就是说年龄可以大，长相不能老。
9: 我在别地儿听那边一说，哎呦，他比我小5岁呢。我一见面，好家伙，北京小孩跟大妈一样。我想我这岁数，我再领出去，完之后就这意思。但是年龄我真不行，哪怕比我大一点都无所谓。对吧？我就这个，至于别的，什么这个工资卡交啊，什么的，这个房子了，我们家也刚才一提到那上门女婿，我们家也不懂事儿。实话实说，上门女婿，上门女婿，我就娶上门女婿，俩人都结合在一起，那上门不上门怎么着了？原来我交往那北京人就说，我在北京住2月，回来他跑天津跟我住1月，那可不就来回住吗？都是家。
1: 对。
9: 您说是不是？
1: 是是。
9: 俩人在一起了，我家也是你家，你家也是我家。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1: 就是那个，
9: 我都归他所有。
1: 白天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会儿说让你跟这先生谈，你刚谈不下去。我看你现在满先生的。
3: 没有啊。
0: 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3: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
9: 脾气直，
3: 脾气对对对对。
9: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5: 想要聊聊是吧？
10: 我聊什么呀？
9: 聊做饭。
10: 哎，行，没问题。你不喜欢做饭吗？
9: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10: 做虾您怎么就比如虾您？
9: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油搁嘛， 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1: 你们跑题儿了，
0: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9: 一个单身嘛，您希望找男士是什么样的？
10: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
9: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儿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10: 我知道。
9: 啊，比如说我吧，
10: 您的意思，
9: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10: 对，
9: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
5: 不是不是
9: 开警车
5: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是不是？
9: 你姓什么？对，
5: 那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
10: 这位先生其实挺优秀的，
1: 那就谈谈呗。
10: 就是我好像有点代沟，我觉得这有点。
1: 你多大呀？
9: 您多大？咱俩有代沟。
10: 我感觉代沟在哪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你的问题，你就不回答，你光说，
1: 你听听
10: 代沟。
1: 你多大呀？
9: 您多大？
10: 我六八年的。
9: 哦，比我小十岁吧。
10: 是吗？
9: 我看咱俩像同龄人一样。
10: 是吗？我老的。
1: 你咋这么不会聊天啊？
10: 我老的长得，我本来长得就挺老的。
1: 你问他什么问题啊？
10: 问他
9: 首先，我不会收拾屋子，不收拾屋子，您能要是再
10: 我接受不了
9: 啊？对，
1: 哎呀，其实我觉着现在不应该谈这个，俩人感情好，你收拾，俩人互相收拾了。
10: 是的，
9: 我家里啊，
10: 他主要这点好，他把钱交工资卡交，我觉得挺好，
1: 你就太省钱了。
9: 冰山一角，冰山一角，
10: 实在的，就是这点
9: 优点多了去了。
1: 那人家有优点，肯定就有缺点嘛，没人无完人。
9: 我在那后台跟那红梅老师来说，我交钱呢还有一个原因，朋友多呀。万一有个朋友找我借钱呢，钱都在我媳妇那了，我回家得跟我媳妇请啊，请着请。
1: 对对对，
9: 不交我气管炎，我怕钱，还有的推的理由呢。
0: 其实啊，我还想补充两句，就是刚才啊，我在那个咱们这四个人在这坐的时候，我真捏了一把汗。就是当时先生啊，我觉得有点跑题。
9: 老孟同志
0: 啊，老孟同志，怎么老说着这不到点子上呢？老这个择偶的方向不说，但是刚才咱们这个小会上咱们这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啊，他提出了他的这个择偶要求和他的择偶方向，还有一个今后我假如找着另一半了，哎，我想怎么做？我看刚才你表达的很好，脾在
1: 对
0: 台上的时候要好，
5: 更接地气，
11: 自然就是感觉到很真诚。
9: 我搞头一项啊，不分您什么职业，不分您挣多少钱工资，我您钱多了我也不去花您钱，我自己钱够花的。实话实说，为什么刚才说的，就是我工资卡能上交呢？以前，现在也偶尔了。我小金库钱比我工资钱还多。
1: 我刚要说，那还阴着呢。
9: 就说我们家里边，像我哥哥都给我嫂子，我妹夫都给我妹妹。就工资卡，我们家传统，就女人管钱，天经地义。
1: 对，这个传统。
9: 咱不是给完钱，又不是说的，我要是说明原因，什么事什么，我找要钱他不给。就为咱家办事儿，没人。
0: 对对
9: 对对，你说这以前我说花别钱，大事跟我商量，打声招呼。比如咱家要买辆汽车了，买个我现在准备买个农家小院的，那动大头钱了，那得俩人得商量是吧？你说女人你买个装饰品了，买个衣服，买个裙子，那你跟我商量，就买那就买呗，我还给你买呢，我给完你工资我都给你买，
11: 买个包，
9: 看你那包
1: 不是？陈老师说的这个包五，那可是
5: 那可贵的啊！
0: 哎，今儿你有目标吗？
9: 没有目标，我马上我等电视机，电视机前的女士
11: 给
9: 我那面
11: 打电话，
9: 哎，就这样行不行？
0: 身边这么漂亮的女士不考虑？你还是不好意思的，
9: 我还是说等电视机前的吧。哪位女士胆子大了？哎，这个孟先生，
10: 不错，
9: 挺好。哎，给电视台打电话，再接触一下，我觉得那样更好。
1: 其实
9: 我有这种自信。
1: 其实女士要是看上了也可以追啊。
10: 现在我觉得，跟那会不一样了啊、哦。觉得就他聊的，
9: 说话就比较直。
10: 他聊的这些，那电视机前的美女们肯定会动心的，因为他。
1: 你别说电视机前的美女，先说你自己。
10: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的呀？
9: 首先，我硬性条件啊，子女比较优秀。怎么优秀？首先不啃老，我交卡的前提是 是什么，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用就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我儿子不值我钱啊，但是就是说咱得公平，你要说有钱了给他公开说，比如父母病了要住院给钱给，你不愿给我也给，还要怎么回事咱这样就光明正大说，你偷摸给了我不答应。
10: 那我想为你打断您一下，就比如说过年过节呢，孩子来罗山上家来了，你给不给压岁钱呀？是不是给不给呀？
9: 这说话就刚才我包括说，就比如你跟我说这孩子来了得给压岁钱，给呀，这不很正常吗？
10: 哦，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您，您一个月收入退休金多少啊？
9: 我刚说了吗？
10: 没有，
1: 没
10: 听见。
9: 我要在我们天，我直接喊我们导演。主持人都找我2800，现在我说4000吧，4000加
10: 、嗯、你没听他说呀、啊、他小金库比工资多。
9: 我跟您这么说吧，
10: 嗯，
9: 我退休十年了，退休完十年了，我那退休金我从来没动过。
10: 哦，
9: 我指不上那个，因为我有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我那钱要是存到30000了，哎，我这边别钱凑20000我就存50000的，我工资卡没动过。
10: 哦，
9: 基本上吧。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从互相尊重来讲，他把工资卡交给你，无论是你们俩和这位先生哈，就对你一种信任，你要回报他这种信任，就对他就是一种尊重。
10: 对，
3: 你不管给你孩子花多大多小的钱，都该给他支棱一声，起码他心里明白，而且觉得你尊没拿我当外人，是这个意思。
10: 没错没错，是。
3: 但是你自己想花的什么这个那个呢，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别问，买个裙子买个一般的包哈、啊、不是很贵的那种，你可以买了以后你看看我买这好不好看，他就会赞美你，哎呦好看。如果你遇到好厉害，他会鼓励你的，他一定会。
9: 刚才我说话也包括这，比如领了您是孙女是外孙女，
10: 嗯，
9: 比如领了那去到上海给你买点玩具啊，买点什么，那都正常的
3: 啊，那个没关系，那不用说，就是你说这压岁钱上千了，必须得说。
9: 我也交往过，我也听别人说，现在二婚找对象的人啊，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经济问题矫情而分手。
10: 没错没错。
3: 待会儿我要抛一个问题大家商量啊，我现在你们男士，我不太懂男士，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就现在为什么这个中老年人找伴很难找，有的男士就喜欢找一个女的呢，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搭伙过日子啊，然后大家有点什么困难，有点什么小病小灾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啊，你们觉得这种好呢，还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最后相处一定要有那个证，这是一份责任。哎，我不知道你们男士是怎么看这问题。
9: 反正我是奔着结婚去的，我年轻时候我巴不得搭伙过日子，行咱们就过，不行咱们就散，但现在岁数大了。
10: 对，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也是这么想的。嗯，
0: 你现在面临这问题、啊、
3: 你干嘛是
0: 人
3: 生问题，你干嘛问人家啊，问你的观念。
0: 对，现在特别重要，
3: 很满意了，你还愿意就这么相处、
7: 啊、那女方说领证就领证，不说领证就不领证。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说咱们先那什么接着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3: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不太敢表明自己的观念。首先我只问你的观念，跟女方没关，也许是他，也许是他，也许是他，不知道是哪个。你的观念是什么样的？
7: 那就领证，该结婚结婚，该怎么着怎么着。
3: 嗯，为什么领证呢？
7: 就爽快点，
3: 踏实
7: 踏实。
3: 您呢老师？
13: 对，
3: 绝对是领证，对吧？您呢？
0: 肯定的，对，支持这观点。
3: 我就觉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耍流氓，那都是耍流氓。
10: 对，
3: 我是不赞成那观，因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话，大家有这证就有责任，
13: 对的，
3: 就有担当。
2: 嗯，我的看法和这个老师和这个一号姐姐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别看刚才我接了您那花了，我接您那花这个意思是我们可以继续了解，觉着以后行，就是了解的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了解不行，那肯定就是吧？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这样、
7: 嗯、是。
0: 就是假如说领证以后，这个经济问题怎么考量呢？
2: 这个怎么说，看谁对家里边这个理财，或者是比如说这些开支什么的，谁去那什么控制。比如说我要去买菜，您不交工资，那我只能拿我自己的工资去买菜，那不行是吧。比如说你一家里边开销您都出，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谁有毛病您都出这个医药费。你就说我们两个到时候可以商量谁对这个支配这个钱或者说更有利。不是说这钱你非得交给我，如果说您比我有能力您也可以拿着。你要说有那个因为那二婚要有各自的心眼儿，那种情况是不行，我是觉得不行。我们家孩子也是非常优秀的，也不存在啃老。我儿子说了，他将来他有孩子，如果说需要我哄孩子的话，我儿子说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给我2000块钱，
3: 哎，都给你哈。
2: 对对对，我们家孩子也不牵扯到这个啃老。
7: 你们家儿子那个脾气好吗？
2: 还可以吧。不是那种暴脾气。
7: 不是，假如你那个前夫知道的是脾气好吗？
2: 脾气还没问题。
7: 我就怕那个，就是你前夫脾气要不好，孩子脾气不好，就是有一种遗传。
3: 你的遗传
2: 没有
3: 遗传
2: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不会。我们不是说因为脾气，
7: 是吧？
2: 因为脾气，
7: 那还好点儿。但是我要说跟你接触的，说时间长了领证，那我必须得让你儿子那什么。就是能够接受我，哎，不能说你儿子好家伙的一个脾气你一个脾气，让我心里边我很难受的。
2: 我们又不在一起生活呀，跟孩子不一起生活呀。
7: 那你儿子总得来呀，不能说这辈子不来了吧。
9: 他没说你这，
7: 就是打个比方，就这个
9: 意思
7: 啊。
9: 您这接话近，
0: 不是，这个也是在讨论范围之内，就是今后可能要像你们俩人要交往的话，这确确实实也是一个。但是也是一个点，
7: 不
0: 是一个矛盾。
7: 但是他有父亲，还有那个兄弟姐妹，我不知道啊。那就是还有儿子，那必须他们俩得接受我，不能说他接受他不接受，老看脸子呀，或者干什么。那
3: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你考虑的。他如果接受了你，他这个儿子他自己他会去做这个工作。
9: 陈老师说这话，
3: 你不用自己去担心。
9: 对。
3: 或者他给你什么保证，他想幸福他也不愿儿子来骚扰你和他的幸福，你说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会去处理，你对他信任就 OK 了。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洪伟，我特想问，刚才他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
4: 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首先呢，我的女儿特别独立，她从上幼儿园起，她是从北京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她就自己上学，然后呢，自己后来上大学以后勤工俭学呀。我的女儿不存在啃老。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说我和对方走到一起以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女儿结婚呀，或者说有外孙呀，这个需要这有一些这个经济往来，我肯定会征得她的同意。我们都孩子都是平等的。不能做到视为己出，但是呢也要都平等。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压岁多少，那您那边肯定也是多少，
3: 相对公平。
4: 对，一定要公平。第二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感情处到一定程度了，一定是要互相要有一个这个这个仪式的，有这个程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越走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越走年龄越大，对彼此呢有个保证，特别是你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有难处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不是说大难临头各自飞那种的。
3: 对对啊。
1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最佳人气奖。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9: 我是最气人奖。
0: 别等会儿，我看
4: 人家大家评的
0: 那个，咱们都是背靠背选出来的。说最佳人气奖出炉了啊，是咱们这位女士二号女士哈。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9: 真气
0: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9: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木，我等别人就是说 主动跟我表白，
4: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

0: 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领完即止。
1: 为大家评选为最气人嘉宾，他却觉得无比委屈。
2: 啊，给他，
3: 你看，
4: 凭什么？
5: 凭什么？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4: 真气
5: 人。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4: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木，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3: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4: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6: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3: 存款嘛，那个
6: 我都归她所有。
2: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接着就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7: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8: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1: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5: 是咱们这位女士。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4: 就是我，
5: 就是我，您已经领了，
4: 就是我，
5: 啊，
4: 自
5: 己
4: 自报奋勇，
5: 哎，自报奋勇，别了。
7: 不管什么样，有一个奖就不错哈。
5: 那，啊，对，但是呢，
4: 稀少为贵。
5: 不能说白拿这奖吧，得有一个获奖，
4: 花点奖金吧，
5: 哎，不，获奖感言。先从最佳
7: 啊，我先说吧，
5: 啊，先从最佳人气奖说起啊。
7: 亲爱的主持人，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来到北京电视台，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缘分。而且今天大家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责任重大，以后我要更好的用我的这个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和健康。谢谢。
5: 那个最佳人气奖您给的谁呀？
8: 就是这个陈老师呀。您这个刚才不是当场就是教他们这些唱歌什么的，您那个有很大的爱心，包括您说家里边有两个那个小狗什么的，我就觉得您那个很正能量，值得我需要学习的。
5: 您那最佳人气奖给谁了？
4: 我给也是姓什么
3: 啊，范红伟
9: 一号女士。
4: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首先我来晚了，下火车下的晚，我来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台上说话都说将近一半了，前二话一句没听见，是吧？再一个，这女士在台上也挺斯文的，也挺好，所以说呢，我奖给她了。
5: 好，
4: 虽然人家没看上我，
3: 没。
5: 这个您说没看上您，从哪儿表现出来的呀？
4: 他跟我聊天都下来，他观察室见的，我还记着，我这人记仇啊，烦不好找。
9: 那这位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9: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4: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9: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4: 28平米。六十多平米。
9: 什么意思啊？这人就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4: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你现在怎么样了？
9: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4: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9: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这不是问题吗？怎么听不懂啊？
4: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9: 哦，
4: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3: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9: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3: 到观察室去吧。季仇，你还把那个最佳人气奖给他？
4: 那评奖说评奖的，我这人就实诚，就是不会违心做事儿、违心说话的。
5: 你给的谁呀？

0: 我给了这位姐姐。
1: 哦。
0: 她流浪狗什么都养，我觉得她很有爱心。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有爱心的人，是吧？我也特别喜欢狗动物，是吧？但是我原来养过，但是我现在不养了。
1: 嗯。
0: 嗯，所以还有就是包括她的声乐。然后他唱歌特别好听，特别动，哎，我特别喜欢，我也要见，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
2: 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聚一下嘛，哈。
0: 对，好的。
2: 嗯，
1: 你这最气人讲的这个过奖感言，
3: 嗯，挺好的。既然我平时就说的，这样给我的这个殊荣，我还觉得挺蛮得意的。
1: 哎。都谁评他最气人奖啊？
3: 就思雨，别人都没评，
2: 不可能
3: 就他评的，
2: 不可能就我一票。
3: 导演也说，我自己也承认，行了就
1: 没有吧？不是这么回事。您给的谁？
4: 我给他了，也是给他一个初始
3: 先奖，
4: 初始成功。
1: 他气在哪儿？你给他，
4: 别让他生气了，该舍得就舍得，早点出个成功，也是这个意思。
1: 有人给他，
4: 哎，
1: 那你那最先奖你给的谁啊？
2: 啊，
5: 他给他。
2: 你看，不
3: 凭什么？
1: 凭什么呀？
5: 你不是来晚了吗？
1: 这个好像
3: 就是一论，我从来不上心里去。我优秀不优秀，我自己内心知道我自己。
0: 你优秀，别误会，他说您优秀。我
3: 优秀人他气人的。
2: 我来解释一下，气人不是说你不优秀，
0: 对，
2: 就是气人就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大宝贝儿，
3: 您说
2: 的
3: 一句话就说的，你其他都好，再完美一些更好，
2: 更好，
3: 就是这意思，
2: 知道吧？
1: 我也是评的最新人奖是评给您的，因为你在那做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没不是选择节目，是来普法的，啊，好像三句不离就是公检法，然后呢又是绕来绕去。有20多分钟没说到主题上。
3: 主持人说的啊，从小住在这种环境，啊，那完你怎么回事？问我可不就说，我说我现在哦，我住在这个环境，我是来找媳妇儿来的，那不跟主持人对着干吗？
1: 没有，
3: 还得说到这一块儿。
1: 其实我们
3: 就跟我跟洪林老师在后台一样，没问我你会唱歌会唱京剧，我在后台可撒谎了。
1: 最气人奖的谁？这个费宇，你给的谁？
2: 我就是给了他了。
3: 凭什么？
1: 又凭啊！
2: 你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说正题，那个给
3: 主持人他不问我正题。
2: 谁说的？小燕儿，你把小燕儿都给气跑了，然后又把他提了上，你把他也气了跑了。后来问我行吗？我说我问不住。结果张姐
3: 找不着对象就赖主持人。
2: 结果张姐上去了。刚才不就是咱们后着不了吗？让你
3: 问话问完了，我就继续
1: 跑偏了。
2: 对，
3: 说了。我后来我说话跑偏吗？
2: 刚才
1: 说不跑偏了，
3: 好像就把工资卡交给他嘛。
2: 哎，刚才没跑偏，
3: 我说话对吗？
2: 对，
3: 就比如说你偷摸给钱，陈老师讲，你首先你又不尊重我，对吗，陈老师
0: ？OK，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0: 对，
1: 这先讲你给谁的？
2: 孟先生，
0: 孟先生，对，
1: 什么原因呢？
3: 哎呀，我得哭了，我得
0: 什么原因
1: 啊？
0: 因为他来晚了，
1: 就这一条。
0: 对，
3: 来晚你也没看到啊。
0: 你说的，
3: 那
1: 其实我感觉我们女士啊，为什么给你的最亲讲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3: 真气
1: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3: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1: 人表白了，你还要让人怎么表白？说得了，老孟先生，我
2: 那怎么着？让他现在给您献个花儿，接吗？
3: 你又拿花去，又干这小活
2: 我就爱干这活
0: 人家好几位优秀女士都看你自己不往那走，还带别人献花给你，可能吗？
1: 啊，
0: 男人得主动。你得敢想，
2: 他在暗示你呢。
0: 您得敢想敢做，
2: 他在暗示你呢。
0: 不是暗示我，暗示美女。
1: 我们范宏伟啊，
0: 对范宏伟，
1: 范宏伟，
0: 他给您暗恋他，
1: 他心里有他的一个线。直播间里头做观众的时候，我觉得他热线肯定少不了。
0: 嗯。
1: 可是呢，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你为什么都没有要？我就想问这两点。
6: 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爱收拾家，比较爱干净的。我当时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肯定首先第一点就是男方不吸烟，然后年龄当时就是限制的也比较这个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过两个男士给我这个献花，然后我也就是

0: 礼貌的接了，我是用心的去聊，我觉得聊得很好，但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就是男士就没有回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因为男士呢，就是献完花以后，通了两次电话，就是见了一面，我对他也很有好感，他刚开始也很有好感，但是也是不久，然后人家就觉得不合适，然后就。也就完结了，我没有像好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求很高啊，一定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呀？我从小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认真，也是比较就是专一的一个人。我就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男士和我呢，就是一起。同频，一起过有烟火气的生活，一起买菜呀，一起做饭呀，一起我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从说话呀或者是做事，因为我生活的阅历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
1: 择偶标准，有硬性要求吗？
0: 年龄的话，我希望就是在60岁到65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因为我很快也要面临着我这个工作，我可能也要早一点的退休。我想就是在我们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一起呢可能去到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这个是一对。收入呢？我希望就是说够我们两个生活。我已经在内蒙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是特别的高，不说是有多大富大贵的生活吧，够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工资放在一起，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养老的储备金啊，还有能出去走一走，对，啊。
1: 男士最起码8000块钱以上。给我的想法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养老金还得要有独立的住房，我这么想，这是他的硬性要求。
0: 住房呢，无论多大，我们肯定要有独立的二人世界。然后我在内蒙呼伦贝尔市呢有一套我自己的住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要彼此就是我们能有一个眼缘吧，都能生活到一起去，待的每一天都是很舒心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
3: 今天实打实的
1: 下一个环节
3: 抽签，
1: 就是抽签。
4: 好，我先抽一个是吧？
1: 啊，对对对，您接您抽哪个？
4: 我给您抽个红色，
1: 抽红的，好，
4: 喜庆嘛。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你有勇气及时止损吗？老师您回答。
1: 哟，我还假装没听见呢，你知道吗？我最怕回答这问题，我不好意思拒绝啊，真的，这是我的软肋。实话实说，我的勇气呢不是那么足，没有什么损失，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了啊，我是认为
3: 浪费时间了。
1: 对了，合适继续走，不合适及时说，
3: 浪费时间，
1: 这就叫止损。
4: 我觉得如果对自己负责任，爱自己的人，不合适的感情凭什么没有勇气去止损，还要将就，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必须的及时止损。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态度干脆啊，这样子不伤害别人，更不伤害自己。
1: 你看看，这鼓鼓掌嘛，这是完善了这条那个问答，是吧？我再抽一个啊。公共平台遭遇过恶意评价吗？如果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0: 我遭遇过，也是因为坐在这儿哈，就是下边的人评论吧，什么人都有，各种评论也都有。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那些就是攻击性的评论， 我对于这些呢，我只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因为我觉着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是单身。
5: 在座都是
3: 点评的了，
1: 没有。
0: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所以也是积极的到这儿来参与这些活动，也没有其他目的。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
1: 老说了，说为什么你们老来呀？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也是为了择偶来的。我们来，我们择偶的标准是
3: 我们跟做点评老师来了。
1: 我们不是，我们也有心里边一条线。当然说是有的人确实是说啊，你这房子不是问题，人家有房子想跟你啊。但是还有一个什么，演员的问题，经济什么来讲，这都是我跟你说第二条。像这个说这个在平台上有没有恶意这个评价呢，我想让放鹏我也说说为什么他在直播间里边也待了一段，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
6: 有。因为我是内蒙人，然后就是我说梦话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内蒙的普通话，然后在下面就有好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呀，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也觉得我选择了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无所谓吧，因为我就是那儿的人，我这个我不回避，而且呢我就是单身，我想找另一半，然后呢我就勇敢的我就到这个公益的平台来找，无所谓。
7: 好。
6: 其实吧就是老说你们老去，难道就是没有牵手，总牵手不成功，真是没碰到心动的，碰到心动的有眼缘的，我相信谁都会去牵这个手，都想尽快的脱单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走过半生，你现在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最初的心动？给你吧。
3: 给我？
6: 嗯，
3: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俩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所谓说的，您说的演员
4: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演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
6: 说的对。
3: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
6: 怎么排序？
3: 怎么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6: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3: 嗯，很好，
1: 画家。
3: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1: 他得排序你。
8: 健康是第一位的。
3: 哎，
8: 我认为健康。
3: 我跟画家一个。
6: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3: 我找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6: 该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4: 对，就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 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就我一直是这样独立

0: 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啊，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随意，其实该找真的还是要找，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更有烟火味，
1: 好，
0: 我觉得更健康，真的是这样想的。好，我再抽一个啊。如果分手后对方不停的骚扰，你会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性格了。
2: 就是沉默不理他就完了吧？
0: 他不停的骚扰你的生活，你沉默，他就有依赖得赖了，他更好欺负你了。
2: 那只能找居委会做。
0: 你怎么看这问题？
3: 因为虽然是离异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不停的骚扰，无非就是他，对方不愿意分手嘛，对吧？这坐下来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商量他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就可以了。比如说
0: 想干什么，对吧？
3: 对呀、到底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欠你钱，咱们两个分手，你觉得分的不合适了，还是说哪里有对不住你地方了？就问清楚的，然后妥善的解决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就是不搭理他就能解决的，问题迟早要解决。这种人我应该是不会碰到。
1: 啊，你觉得不会碰到？就离这两次婚也没有碰到过。
3: 就没有。
0: 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4: 我是没有遇到就是对方男方来骚扰我，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这个前任或前女友来骚扰他，那我肯定是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前一段感情彻底处理干净，因为可能要是结束一段关系，那是彻底的结束，不会留有拖泥带水，然后呢也不会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骚扰。
0: 也就是说必须得果断，没有一点含糊犹豫的。
4: 对，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说，可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方就是还存在的就是广普的这个大众空调一样，对，把对方当成亲人啊，或怎么样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前任或前女友，变成亲人这种可能性是，可能每个人。对，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呢，咱们最后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叫做答案之书。一定要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书中找答案。我做个示范啊，今天是做这次有话要说的节目，我认为是最成功的。我想下一次还能够这么成功吗？我翻一下，看一下我的这答案。哎呦，这个回答是时候做个了断。这句话回答的有点凉，但是又有一部分热，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回答的你特别兴高采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应该我也了断，今天就回答到这儿了，下次再说，这是我的回答。从您那儿开始，
6: 我现在就自己问自己啊，我这个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另一半？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
7: 一个人的长路。
8: 哦，他一个人的长路。
6: 哎，这块呢还是比较漫长，是不是得慢慢找，或者是这意思吧。
1: 啊，
6: 是吧？
1: 你觉得这回答满意吗？
6: 我觉得可以，这挺神的啊。
1: 好，
6: 很有意思。
9: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今天没有白来预约那个赵女士，那我希望她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6: 来不了。
9: 有得必有失。
6: 你们回答太准确了。
1: 这个问题太准确了，回答的。 我觉得

0: 就今天你有点患得患失，所以是叔告诉你了，有得必有失，让你坚定信念。
1: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稍微努力一下，可能是另外一种改观；你稍微松懈一下，是另外一种改观，对吧？
0: 老师说的很对，
2: 对对，
1: 该你了。
3: 我希望的是，我这个最后一次婚姻吧，应该是我希望是我比较满意的，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吧。
1: 好，你就突然翻开。
3: 尝试另一种解决方式，
1: 也就是说你目前已经有一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了。
2: 对，
1: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对你没有伤害，不行再换呗。
2: 对，改变思路，
0: 真经
2: 典，神奇的很，这个哈。
1: 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遇到跟我有缘的人，不要冲动。
2: 哎，
1: 因为我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我也容易去做决定，所以他就在劝诫我要冷静，不要冲动。肯定你遇到那样的人，但是不要太激动了，很多很多，多选一选。
2: 好，他这个回答，他这个就是论语，他说都是一个生命之道，都是这种模棱两可，这是结论，他不是下肯定的。
1: 是的，是的。
4: 我想问的是，那个如我一样简单、坦诚、热爱生活的人，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1: 翻过来。
4: 以所不欲，勿施于人。
1: 首先，你要把你的爱和你的橄榄枝抛给别人，你才能回过来，橄榄枝再来回抛给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太，就是你有点不太主动嘛，有点腼腆嘛。就总的来说，你要主动一点。
0: 嗯，还说有老师好。
4: 以后还会有人再攻击我吗？不要伤人伤己。
1: 哎，这句太适合你了，贴切了。
4: 嗯，
1: 你曾经受到过攻击，你不要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善待别人，
4: 是的，
1: 会有伤害。
4: 是的，
2: 好，
1: 你把伤害作为赞美。
4: 对，人家让我当时看到的，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1: 对。这是不理你还有勇气，你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你应该很高兴啊。
5: 今天来这个选择栏目没有成功，自己很沮丧，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电视前的女士身上。有优秀女士会看上我吗？这取决于你的态度。太准确了，
4: 好神奇啊！
2: 快
6: 的，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早日找到我的幸福，是这样。接受不确定性。
0: 好，回答的完美。
4: 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把机会失去了，
1: 要让你就是有个特别好的心态。能够接受不确定，但是有惊喜出现，你也能够承受得住。
6: 谢谢，好的，
1: 谢谢。
0: 今天啊，这叫还有话说啊。咱们说一下，到现在为止，咱这个就算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有话要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7: 好。
8: 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9: 看挺文静秀气的，
10: 气质挺好的。
11: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2: 对，
1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2: 有几年了吗？
1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2: 鹤禅。
11: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2: 就是手。
1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2: 呢？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2: 对，跟我不太像啊。
12: 不太像。
1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

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全民健康学院要先来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一直以来勇敢的抗争癌症的年轻妈妈小谢，我们掌声欢迎她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1: 我是那个23年的时候，然后查出来是肺癌肺转骨，当时是因为要生宝宝了。
0: 发现的时候是正在怀着宝宝？
1: 对，怀孕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当时发烧了。过后就开始咳嗽，就觉得这个腰好像鼓了一个包，就不敢咳。
0: 腰鼓了一个包？
1: 对，就这块就是好像要鼓起来那种感觉，又酸又麻又胀，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个时候一直以为是坐骨神经疼，然后医生也不敢拍 CT。 快要生的时候，医生说害怕打麻醉的时候对腰不好，然后就做了个核磁，说那个耻骨上就是长的东西不太好。当时我那个医生就过来跟我说了，让我尽快就是把宝宝生完之后，然后做完月子做的一个那个活检，检查了之后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结束了，然后他就说是那个肺部来的，立刻就给我转到了肿瘤医院，然后就找的刘主任，然后一直接受治疗，靶向，还有就是放疗，然后一直到现在。
2: 那你是肺怎么会到腰了呢？
1: 因为一开始是知道的时候是知道的是耻骨，耻骨是长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肺转的。
3: 你怀孕之前没有任何感觉不舒服、发烧或者是哪儿疼哪儿痒痒都没有？
1: 都没有，没有任何感觉。
4: 你一发现以后就是晚期了？
1: 发现以后就是转移了。当时检查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当时通知我的时候，我也是挺纳闷的，因为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家族史，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很少得病，身体非常健康，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找到我得了一个这样的病。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别人在那个等候检查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坐着或者是站着，我去的时候就是我对象给我拿了一个行军床，我是躺在那儿等着的。
0: 是站不住了吗？没劲儿吗？
1: 对，当时是站不了那么长时间，坐也坐不了那么长时间。当时是就是这个右侧，然后整条腿是麻的，就是已经压排了那种感觉。
0: 哦，就感觉他已经压迫神经，
1: 站不住了。对，站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现在我们看站这么长时间也没问题啊。
2: 那你现在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就是
2: 来的
1: 哦，我今天开车来的，
2: 自己开车来。
1: 对，我今天开车
4: 从
1: 天津开车过来的。
0: 从天津自己开车过来？
1: 对，
0: 一个人，而且状态还特别好。
4: 对，
1: 现在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了，然后现在就是爬6楼啊啥的都没有问题。
0: 哎呦，太棒了，恢复的真好。
1: 对，我的父母也一直都支持我，然后说只要我在，两个孩子就有妈妈，就一直这么就是走过来了。
2: 我觉得他真的，你一个是就是当时是怀着宝宝的时候哈，然后等着查出来病的时候，然后又坚持把宝宝生出来，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0: 对，的确是这样，
2: 让我们敬佩，
0: 特别的不容易哈，特别勇敢。我们先问这份勇敢鼓掌好不好？感谢小谢啊，今天分享他的故事。发现了疾病之后，应该是算是挺重的了。
1: 对呀，
0: 现在恢复的怎么这么好？
1: 对，
0: 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治疗的？马上请出啊，小谢的主治医生，同时呢，也是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病区的主任诊医师刘宇涛。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小谢，您的患者今天呢还专门备了一束鲜花要送给您，送给主任。
1: 好，谢谢。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啊！感谢你细心的照料，然后祝您平安顺遂。
0: 这束鲜花一方面呢是感谢您的救助，其实更多的是带给了大家希望。
1: 对，
0: 尤其是小谢的这个故事分享出来之后，真的觉得哪怕是

0: 哪怕是肿瘤比较晚期的情况，但是也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也希望大家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信念，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
1: 首先第一个，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第二个，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第三个，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先来看第一个啊，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
0: 这是不是就是治疗小谢的方法呀？
2: 对，是的。
3: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说得肺癌了，如果但凡有救，就是做手术。他这也没做手术，而且还骨转移了，还这么严重，现在恢复得这么好，这是什么治疗方法、治疗过程啊？
2: 我们有一个基因检测的方法。其实现在呢，在肺癌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检测还有各方面的检查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患者从头到脚、全身各个器官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做取病理。刚才这位阿姨刚才提到的手术呢，当然确实是在我们肺癌以及包括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但确实呢，我们还会根据全身检查的情况会给患者做一个细致的分期。那相对来说，早期的患者呢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手术的机会，但是呢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器官的转移的情况下呢，尤其像骨转移或者是其他也有患者出现肝转移、脑转移的情况，那可能确实不一定非常适合手术。那像这部分的患者呢，我们通常可能会选择以药物治疗为主。那之前呢，像小谢这个他做了这个病理学的这个检测之后呢，是一个腺癌的类型。那么刚好呢，他的基因检测里边也有一个靶点跟我们的靶向药是能够直接对应上的，所以我们后续呢就给他选择了靶向治疗。
0: 基因检测我们理解是先发现目标，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解的方法。如果这个目标有可以解的方法，那就是靶向治疗直接方案上就可以让患者像小谢一样恢复正常、恢复健康的状态。我们想要更好的了解靶向治疗到底是怎么起到作用，我们要先来看一个题板啊。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们也都比较好奇，这肺部的疾病它怎么还能到处跑呢？
3: 对哦，哎，我想起我们有一个邻居，就是头些日子他是每年都做体检，就去年没做，然后呢今年初一下就说他肺癌，然后转移到头部，转移到脑了，然后转移到骨头了。后来过了没多长时间吧，这人就没了。他就落那么一次，那么，您说这体检那么重要吗？
2: 也有些人可能发现了肺部结节，可能医生不一定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马上进行治疗，因为这个肺部的结节也好，还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疑似的情况下，还是有可以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确实也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发展比较快的，
0: 像这张题板上，就肺大概在这个区域，
2: 是的。
0: 那它是先往旁边走，它最近的地方转移，还是说它有可能直接就到脑，或者直接像小谢是直接到腰了？它是怎么个转移法呀？
2: 确实呢，肺癌呢，一般来说我们指的都是在这个肺原发的这样的一些肿瘤。那么其实呢，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它会沿着我们的淋巴管，沿着我们的血管，有一些癌细胞呢，这个走出去。肺癌这个原发的这些部位可能在两侧的肺上，但有可能呢会在纵隔这个部位的一些淋巴结出现转移。也有可能呢出现在锁骨上的这样的一些部位，那么当然也有在腹腔更远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沿着这个血型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更多就是我们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同样是肺癌原发的病人，他也有可能在两肺出现肺的转移的结节。比如说有的时候原发在这里的一个肺癌的肿瘤，但是可能发现的时候或者治疗期间，他会发现他肺的其他部位甚至对侧肺，对，也会有一些转移的结节。这个基本上呢我们考虑还是沿着血管这样出现了一些转移。当然呢，肺癌除了像肺部以外，还有包括我们的头部，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全身的骨骼，像我们的脊柱，这个整个从颈椎、胸椎到腰底椎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肝脏，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哈，还有肾上腺这样的一些部位，都是在肺癌里边呢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转移的部位。
0: 就像刚才小谢说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光肺这儿有一个2厘米哈左右的这个结节，它这儿也有了，如果说切的话也不可能两头都切， 而且它还会沿着淋巴管到处跑，是吧？
2: 是的，啊，对，
0: 所以可能到内科去治疗就是一个更优解了。
2: 嗯，但如果是早期的患者呢，确实可能比较局限的范围，那么其他的部位没有远处的这样的转移的情况下，我们评估下来还是有可能有手术的机会啊。那么这是我们首选的一种治疗方法，但还有一些患者呢，确实就是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的话，那可能会我们就叫晚期的一部分患者，我们可能主要还是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它一旦转移到其他的部位的话，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做手术呢，对它的病情缓解并不是最佳的一个方法。
0: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靶向治疗的方案，那就是针对于它基因检查出来的这个指标，然后具体的去进行逐个打靶，逐个的精准击破，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那么其实我们的基因检测呢，其实就是要检测一下这个锁芯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主要检测的是肿瘤细胞里的这个基因，大家不用担心哈。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碰到有一些患者家属会问我们说，哎呦，说那如果我这个细胞里检测了这个基因是有变化的，我是不是全身的细胞都是这个基因有变化的呢？其实并不是，就是我们其实检测的是发生在肿瘤里边，因为确实肿瘤里边的基因会跟我们这个正常的细胞会有一些基因的不一样。如果他检测到的这个基因刚好是能跟我们这个后续的靶向药物能对应的话，这个药能够精准的去针对这个癌细胞把它给杀伤掉。
0: 大家啊，我也想问一问，听没听说过内科治疗除了靶向治疗之外的其他治疗方式？
4: 治疗方式也就是做手术吧。
3: 手术、吃药、是靶向，靶向是比较近几年的一个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呀？
5: 我只听说把肺切了就完了吗？
3: 对，那就叫手术，
4: 就是手术嘛。
0: 化疗大家听过吗？
4: 化疗听过。
3: 还一个什么疗来了？
5: 化疗
3: 啊，对，化疗，
4: 放疗，
3: 放疗，对，
5: 放疗，
3: 化疗。好像有一个是比较损失那个头发比较多的，
4: 对，
3: 那是化疗还是放疗？
0: 我就发现大家对于靶向治疗、放疗、化疗、
3: 手术，
0: 就以为它是一回事儿，就不知道这仨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对，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我们现场啊也做了一个这个模型。模拟的是肺癌，在肺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肺癌，那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分别是怎么应对这个坏分子这个肿瘤的呢？
2: 我们先来说说化疗吧。其实所谓的化疗呢，也是用药物来治疗的。那这个药物呢，我们叫化疗药物，所以可能大家就俗称为化疗。那化疗呢，确实会像大家说的哈，以前呢，包括掉头发，包括有些人呢恶心啊、呕吐呀，这些确实是化疗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但是其实呢，化疗相对来说跟我们靶向治疗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就是它会去杀伤肿瘤细胞，但是确实也对我们的正常有一些细胞会有一定的影响。化疗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只是我们跟靶向治疗不同的一种治疗的手段。放疗呢，全称其实叫放射治疗，其实它用的就是一些放射线。那么这个放射线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手电筒一样，那么它放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射线会照到有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去进行肿瘤的，因为这种射线呢，它是能够去杀伤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的。
4: 烤灯似的，是不是那样的？
2: 不，还不一样。就我就怕大家理解成这样，就像您说的，比如红外线是吧？
4: 对，
2: 就立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直照着它。其实我们放了。大概是个意思，但它其实那个机器是在不停的转动的，对，它还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3: 就像一个均匀的跟那儿扫，
2: 对，
0: 而且我记得啊，之前我们邀请过这个放疗科的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讲说，像放疗的治疗的方法吧，它是一种无形刀。然后还提到了说，它不光是需要医生，还需要物理工程师，
2: 对，
0: 然后一起协作，前期呢会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评测，这靶点到底是在哪儿，
2: 对，
0: 然后再去通过放疗，然后设计参数，精准的打到这儿，
2: 对，
0: 把它给可以说是去除吧，
2: 对、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那这种我们划分在晚期的范围之内，那这部分患者可能我们就要以药物治疗为主了。我们也是通过病理的方法先去诊断出来它是哪一种类型，那么基因检测会给这部分患者找到一些对应的靶向药物。
0: 我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精准的把这个药物放到这个肿物的位置，给它拿走。
2: 拿是拿不走的，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把肿瘤，就是药物作用在肿瘤这儿，因为拿走嘛，其实我们理解上还是要手术才能把它拿走，就是其他的任何治疗，这个瘤子还是在这个位置，就是长在身体里还是在身体里，只是我们的药物去作用到它，把这个癌细胞呢把它给杀伤掉了。
0: 那它会消失吗？
2: 我们目前的治疗手段里边，肿瘤彻底完全消失的这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话，可能很难。就相对来说，我们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0: 能控制住也非常不错。
2: 是的，对，
4: 就是不再长了。
2: 希望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把它提高上来。
0: 那刚才呢，其实小谢在讲他自己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惊叹，就用的这个靶向治疗的方式，还特别精准的把这个疾病可以说是控制住了。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控制完了之后，它转移的那个位置的疼痛也消失了，这其实就是特别有效的一个体现。
2: 是的，
0: 他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其实我其实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哈，因为确实像刚才小谢说，我们大多数的病人呢，其实还是能够自己来就诊，那么包括这个在诊区休息啊。但是小谢来的时候，确实就是在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床上，他的这个先生推着他过来。其实当时病情确实也是很比较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做了这个病理学的检查，以及包括基因检测。那么确实也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哈，我们检测到了一个基因的靶点，而我们确实还有非常好的靶向药物能跟这个靶点对应，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建议他用了这样的一些靶向药物。那么它更精准的针对这个肿瘤细胞。那当然不是说肺癌的病人他只针对肺上的这个肿瘤，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都是经过这个血液去进行循环的，所以呢只要血液到达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药物都能到达。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么肺部肿瘤的病人，如果这个转移到了骨骼、转移到了肝、转移到了脑，那么这些药物到达了之后，其实对全身的这些病灶呢，都会起到一定的控制的作用。
0: 大概是吃了多长时间之后，您明显感觉这个腰疼的症状消失了？
6: 吃上靶向药应该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感觉了。
0: 这么快？
2: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靶向药物呢，确实我们会让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病人有很快的这样的缓解，所以呢非常也是适合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患者。那就像我自己的门诊上，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哈，我们其实前不久还有一个90多岁高龄的一个患者，那么其实呢老人身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确实也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伴有了这个胸水，那么伴有恶性胸水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是划分到了晚期的范围。那么本来这个家属呢其实是以为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很好的治疗机会了，都准备放弃了，但是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他做了这样的一些检测，以及包括基因的检测，我们也发现他也有治疗的一个靶点。那么有了治疗靶点之后呢，我们其实90多岁高龄的患者也是可以选择靶向治疗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患者呢依然状态还是维持得非常好的。
3: 平时用一些药哈都有用，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失效了，或者调剂量。这个靶向治疗这个药它会不会有这个耐药性啊？
2: 实话实说，不管是我们的化疗还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可能确实呢或早或晚都会涉及到这个耐药的问题。但是呢耐药之后呢，其实医生还是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手段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根据大家情况再重新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有可能它的这个基因类型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治疗的靶点，那么我们的治疗的方向上就会有一个新的药加入进来。但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做了基因检测以后呢，没有找到能够跟新的靶向药结合的点，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其他药物治疗的手段。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
7: 哪些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暗藏肺癌风险？
2: 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
7: 哪些肺部常见疾病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
2: 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
7: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0: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啊，考考大家，哪种疾病癌变风险较高？ A 肺结核， B 肺纤维化， C 慢阻肺老慢支， D 肺结节。大家可以选一下啊。徐叔叔早早的就举起来了， ABCD
5: 都有可能。这癌症啊它也分身体好身体坏的，它那个呢这个癌症就身体弱一点，它往下走，走到腰这儿了吗？它是专门找着身体的沟沟坎坎，它存活，
3: 所以你就选了四个。
5: 啊，对，全有，
3: 都有可能，
5: 对，都有可能。
0: 郭阿姨，您说说您
3: 为什么选 A？ 我没选 A， 是因为就是这几年查体，我们家叔叔哈，人都。

0: 就说，哎，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他说他没有啊。然后就回家问他妈去了，他妈也说没有。后来大夫说可能他小的时候得过以后呢，但是都不知道，以为咳嗽气管炎犯了，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以后呢，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个是钙化呀，是斑块啊，是什么，就留在那儿了。但是你想他现在都70多了，那小时候也得有60多年了吧，都没变化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核应该是跟这个没有什么高危的，别的这些吧都有可能。
1: 嗯，李红姐呢？
2: 对，我选的这三个，我觉得
1: 没选 B。
2: 对，我没选 B，
0: 都纤维化了，你都不选？
2: 因为我有肺结节，所以我就怕这个，我给选出来了。
0: 我就知道你有，所以我就选了。我在提醒你，要注意。
1: 小谢呢
3: ？C 吧，它是慢性。阻肺，我觉得可能会很少让人发现，然后一旦发现有可能就会癌变，我是这么考虑的。
4: 其实我想呢，如果从我们的这个诊断方面来说哈，这四种情况可能都会有未来呢发生肺癌的风险，但是呢并不是说每一种的风险都会比较高。那比如说像肺结核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肺结核又在活动期的时候是要抗结核治疗的，但是呢在治疗之后呢，有些人可能这个结核就消散了，还有的人呢会残留一个结核球。有的时候有些病人来的时候说，哦，我之前是得过结核的，这个部位是不是我还是结核？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内部的一些大小啊、成分的变化。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那么我们诊断肺癌之后，可能确实还要按照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再继续给他一些建议。那么像肺纤维化啊，像这个慢阻肺啊，我们这些他们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呢，也都是肺有一定的这个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这种慢性的炎症的刺激可能也会有导致这个肺癌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有些患者呢，确实也是我们建议他需要去按定期的去体检。那像这样的患者呢，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跟年龄有一定关系哈，我们确实年龄大的这个病人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风险也会高。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是在其他医院检查或体检发现了肺部的肿瘤，但是我们去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一问，那么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常年的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其实确实这也是肺癌发生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那肺结节呢，其实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肺结节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更常见，因为很多体检啊大家会发现肺上有一些结节。那我们其实要根据不同的结节呢，有后续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大家去做进一步检查的这样的一些区分。我们其实95%以上的肺部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医生会怎么去判断呢？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么大家简单来去看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大小来去区分，因为我们有一个6毫米和8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它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医生呢会去综合去判断。那如果是一个没有实性成分的一个我们叫膜玻璃的结节，就像一些云雾状的，那么这个如果是8毫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些结节，我们建议大家是要每年的去监测体检关注它。那如果是有实性成分，或者是整个实性或者部分实性，那么只要达到6毫米以上，我们就要建议大家要密切的去关注了。
1: 那所以啊，在这里要再一次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啊有相关的慢性疾病，还是要首先第一个改变自己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同时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跟专家进行这个检查，然后呢密切的随访，这样才能保证啊不出现其他的情况。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像小谢哈，他发现的时候就
3: 转移了，
1: 不太好了。之前没有查过？
3: 没有。
1: 哦，之前体检的时候都没查过这个肺的这个事儿？
3: 对，没有特定的，然后去检查过这个肺。
0: 不是，你像我们每年的这个社区这个给的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他这个胸部就是照个片子，像这种情况的病照片子是照不出来的吧？
4: 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发现哈，就普通的胸片能够发现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呢，为什么提倡这个早筛 还有早诊呢，就是因为其实恶性肿瘤确实是越早期发现，我们治愈率越高，那么对大家来说，这个生活质量也好，包括生命的延长也好，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年龄上哈，一般是建议50岁到74岁之间，这个。

0: 年龄范围之内呢，如果有这些因素，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大家知道跟肺癌最相关的就是吸烟。但是不是吸过烟的人都算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有一个数字哈，大家可以算一算，就是我们是用每天吸烟的包数去乘以他吸烟的年份。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我每天吸一包烟，我现在呢已经吸了10年了，那就是1乘以10，他的这个吸烟指数叫10。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吸烟指数达到20以上，那么这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另外呢，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就是如果曾经这个吸烟达到20包年以上，但是现在在戒烟15年以内的啊，没有超过15年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划分在这个高危的人群里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平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就是二手烟啊。那二手烟呢，就是如果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里经常有人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影响。那么对于在工作和生活环境里边接触二手烟至少有2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把它列为第二类的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啊。那像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职业的一些接触，比如说会工作当中哈会接触一些像石棉呀、煤烟呀，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至少1年以上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像有一些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确实呢也要值得关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一些一级亲属，那比如说父母、直系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子女，如果有过肺癌的病史的话呢，也是要是建议大家要每年的体检。
1: 今天呢，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刘主任的讲述啊，让我们首先一个就是更好的理解了癌症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更好的理解了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更多治疗癌症的办法，可以让我们跟肿瘤相伴生活，让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慢性病，长期与我们共存，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和质量，增加生命的长度，同时拓宽生命的宽度。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小谢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感谢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倡议大家一起，咱们来拍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好，
3: 还要感谢主任，
1: 感谢主任，
4: 感谢感谢，
1: 给我们提供的新思路、新方法。我们抱着花啊，一起3、2、1，
5: 天天健康。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检查发现颈动脉斑块，观察等待还是立即治疗？
7: 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6: 哪些情况必须主动出击，消除隐患？
7: 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1: 啊？
7: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1: 这还夹心呢。
6: 健康学员现场检测颈动脉斑块危险程度，
7: 我是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
1: 还行。
6: 斑块大小、软硬、狭窄程度都是关键。
7: 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科学管理斑块，让血管重焕畅通活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现如今呢，一说到北京铜锅涮肉的讲究啊，都会说到什么清汤铜锅芝麻酱。其实啊，北京涮肉的讲究还远不止这些。首先说呢，这羊啊，以前呢北京人吃涮羊肉不吃本地羊，因为不好吃，讲究的都用这口外羊。然后呢，再说经营的这个师傅，您是会全家活啊还是半家活啊？那什么叫全家活呢？就是、啊、抓羊砸羊剔肉切肉您都得会。什么叫抓羊呢？以前呢，这羊的交易市场集中在马店，那都是活羊，您得在一群活羊当中啊，拿眼一搭就能知道我要哪个。然后呢，说到这个杂羊，那就是宰羊。再说这个剔肉呢，就是您得会拆解。这切肉啊也是一门手艺，有时候您看这盘子里边这肉是肥瘦相间的，但不一定是天然形成的，有时候呢会拿这个瘦肉肥肉啊卷在一起然后再切，这叫卷肉。而且呢切完之后啊下锅涮，这还不能散喽，这个就叫手艺。您看现如今呢懂这些讲究的不是太多了，但是如果您来到簋街西口，看到这个大杨树底下这个小店，一共就六张桌子，但是人气很旺，如果碰见他老板在的话，还能听他给您念叨念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拍摄时正值一月下旬，北京城冷得干脆，零下十度的风里，簋街上却有一家小店，六张桌子撑起了一个春天。
2: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宁波过来。
2: 哦，宁波过来的啊。
3: 青岛啊，山东。青岛，我这
2: 青岛。
3: 对。
2: 哦，两三片，不要这么打，一打就碎了。
4: 这才叫涮肉呢
2: 啊！
4: 你要咕嚓一盘下去，那就炖肉了，那就不叫。
0: 这位地道的北京大爷叫于福生，
2: 讲究。
0: 头一回来的人或许觉得他有点个子，
2: 提香，
0: 非得板正你的吃法。
2: 缺哪样都不好吃，我先给你做个示范，
4: 嗯，
2: 看看。缺哪？
4: 我不客气，本身我干了一辈子这个了，所以看到别人有时候北京话叫什么糟践这东西，这心里就起急，你这不灵呗了，开始也不服气，我把锅里的东西都给我清了，我再给他涮一盘，他再一吃，哟，反正我这二十多年都白吃了，你我说你就是白吃。
0: 玉德福店不大，来头却不小，连着七年摘下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而老于的底气不光在这口锅里，更在他手上的那把刀。
2: 解放前当时流传的是京城两把刀，一把是切涮羊肉，一把是切烤肉。涮肉说的是我亲爷爷。
0: 老于的爷爷是民国时京城两把刀之一于德龙，曾在一条龙、东来顺、又一顺这些涮肉名号都当过主刀，是北京涮肉界的泰斗。
2: 我这一代实际上从我爷爷那儿算，我是第三代。
0: 于福生是1956年生人，17岁插队回来，进入了当时的西城餐饮公司当学徒。按照行规，隔辈不能拜师，所以他就拜了爷爷的大徒弟冯永福为师。但是爷爷于德龙总是亲自盯着他练基本功，有了爷爷和师傅的严格要求，于福生刀法进步得飞快，

0: 实际上非常讲究刀法，眼准，手稳，劲儿得匀。
1: 我们的肉需要薄，前后上下是一样的薄度，0.8到0.9厘米。
2: 手切肉的刀用的都是长刀，重1斤7两，长42厘米。因为手切羊肉并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来回拉动，斩断肉丝纹理，所以只有长刀

0: 还有来回拉的余量。
1: 越长的东西前面的尖儿你是越把控不住的。你先拿肉头练，肉头是非常难切的，都是筋头巴脑，不好切，练的就是这个。这样你的腕子的力量慢慢会不断的去增长，那么熟能生巧。81年至85年那5年技术比赛，我拿了5年第一名。这都是我使过的刀，你像这个刀，过去的生产上出来比这个还要宽一点，老刀比这个还宽，知道吗？长度差不多，它宽。这个呢就是剔肉刀，过去我学徒的时候，整羊来了都是自个儿剔，使磨磨磨磨，这刀都是一样的，最后都磨成这样。所以我幸好还有这么几把，这点呢做了一个展示，就是从新刀一直使到这样。当你有一天拿着这把刀使成这样的时候，真的你的技术应该也算过去了。
0: 上世纪90年代末，余福生下了海，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上开了店。
1: 98年开店，99年我女儿就出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目标，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奢望，就是把孩子供出来。像我那个年代呢，没钱上大学，特别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成龙成凤。那个时候挣的钱也不是很多，再给他出国留学的费用刨去以后，全家上下连存折就剩200块钱，吃多少涮多少都给他捞干净，再等一会儿水开了来涮，要不然那汤出沫了。
0: 判断一家涮肉馆子是否地道，其中一个方法是看他是否有鲜羊提供。最初老余的涮肉馆里只卖4种鲜肉，
1: 我们选用都是内蒙的羊，就是张家口以外的口外羊。内蒙的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羊它不爱活动，它的肌肉就少，组织纤维就细腻。我们都选用都是1年到1年半的羊，太小的羊吃起来以后没有肉质感。因为涮羊肉原来就是后腿肉，后来98年我开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肉的名称我变成了这4个叫法：大三串、小三串、黄瓜条、馍当。就这一根它叫黄瓜条。大三串在瘦腿的根部，只羊身上左腿右腿一边一块馍当，就这么多。像我们老店，我们因为生意比较好，这个都是限量的。小三串是我独创的，我把这小三串利用各种肉的拼切，形成了一种拧着花的，这是我创的。
0: 2004年赶上城市发展改造，余福生把店搬到了簋街。
1: 当时簋街不好干，虽然簋街是个饮食一条街，但是簋街是无辣不吃，一推门就是有辣锅吗？没有，没有人就走，很难。那怎么办？努着也得干，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一定要干自己熟悉的职业，就我只能干这个。
2: 花香菜、辣椒油都是放这里，
1: 这肥瘦正合适。
0: 进来的每一波客人，甭管您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余福生都得亲自讲吃法、说门道。
1: 其实这个北京涮羊肉啊，还是有点说法。我建议大家怎么吃呢？就是个人涮个人的，少一点，不要太多，2-3片一夹，从肥往瘦吃。韭菜花、京葱、葱白。辣椒油它不是为了辣，而是为了提香。尽量不要把这肉捞在这里的，因为捞在这里以后，你两口这个调料就进水以后稀释了，味道就不醇厚了。建议你放在盘子里头，这种方法吃呢，你从始至终是一个味道。嗯，还有一种，有的人为了尝鲜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肉涮好了以后，不用这个麻酱。

0: 当调料，我们可以用一点韭菜花，像我们现在使的这个都是六必居的韭菜花，因为涮肉呢它需要口重，复合味要重一点，六必居的韭菜花很适合涮羊肉。这个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吃到这个肉的本味，奶香味。
1: 无论是传统小料还是翻新吃法，都少不了一瓶六必居香醇韭菜花，精选头茬嫩花，酒香纯正，地道的老北京味儿。凭着地道和讲究，20多年过去，鬼街的麻辣大佬们纷纷退场，玉德福却依然靠着一锅清汤、6张桌子门庭若市。
2: 好嘞，
0: 这么多年全仗着这些粉丝们啊，
2: 特别是真好吃，
0: 谢谢
2: 谢
0: 谢
2: 谢谢。
3: 我能不能和您在咱们这个门口合个影？
0: 没问题啊。
3: OK。
4: 担心的，但我只要每次过来都来你家吃，
0: 凑合有气。
1: 名气大了，6张桌子实在不够用了。2023年，余福生便在天坛附近开了第2家店。
0: 这回这灯箱从红绿灯一拐回来，能看
5: 在那个左右，我要再装2排灯，氛围灯嘛，现在不是流行这样，然后再往墙上打2排。
0: 包间今晚有座吗？
6: 有
0: 几个人呢？给他摆好了。
1: 这几年老于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0: 摆正了，
1: 糖尿病拖着手劲儿也模糊了眼睛，
0: 怎么看？
1: 前几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得不封了刀。女儿于露露留学归来，做着电商，有自己的事业。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老去，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回来接班。
5: 我父亲，你看他现在差不多70岁了，还是每天在一线。鬼街他那边店每天都开到半夜3、4点，所以这个就比一般的餐厅还要更辛苦。我们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固定的客人啊，包括很多人专门来找。而且后来把非遗拿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更应该去把它给传下去。
0: 这点你看没有，它是一个肉枣，也叫纤维瘤，你给个特写一定要扔掉。
5: 那我分个镜头等会儿，那你把这块重新录一下。
1: 因为是女孩，露露手劲不够，传承不了刀法，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家老店开拓新客源。
0: 讲究讲究在这儿。
5: 你看咱们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的活动，你记得吗？
0: 啊，
5: 你看咱们平时啊点评套餐都是2万多，看见没？到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这是52000，这是58000，做了2期，一下就是10万。
0: 就是还是有一定效益，你也得多出来。你知道客人有一什么，就是你老板跟他说两句话，帮着他涮一下肉，或者讲两句，人家觉得是一种特别荣幸的事情。
5: 我社恐，
0: 社恐也得改啊。
1: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可是，在把玉德福做好这件事儿上，他们是一样的。餐盘
0: 懒一点，年轻人跟我是有很大代沟的，我们有过争执，他可能会来说服我，我只是从技术上给你们扶上马，再送一程，也就这样。
1: 晚上10点半，天坛店闭店，露露留下带领员工做今天的复盘，余福生还要回鬼街店再看看。
7: 10点半从那边去鬼街，到鬼街再回家的话，就夜里1、2点钟。20多年了，我也习惯了。我原来没开这个天坛店的时候，我在那边是还干通宵呢。
0: 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非常简单，就是想改善自个儿生活。时间一长了以后，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微小的变化。 现在的心里说实话，这个涮羊肉这门技艺如果在我这一代传不下去了，心里有点不舒服。北京涮羊肉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想让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玉德福非遗手切涮羊肉，味道掌门于福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各位您相信吗，在北京啊有这么一家老字号，开业将近一百年了，他们家呢申请座机电话也将近一百年了，但是啊这么多年间他们家电话呢愣是没变过。谁家呢？就是丰泽园。非得说到1900年，当时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慈禧呢带着光绪是仓皇西逃。在第二年呢，当时啊有一个丹麦商人叫普尔生，借机呢就把他在天津的电话业务给延伸到了北京，在东交民巷呢架起了电话线，在东城的船板胡同啊就开办了电话公司。那么到了1930年呢，当时丰泽园开业就申请了座机电话。当时那个年代啊，座机的号码就4位2828，您看当时呢有这个收据。后来呢随着电话业务越来越繁荣，这号码呢开始升级，像我们小时候都赶上过，这电话号码呢从6位升7位，从7位升8位。但各位，直到今天您上网查丰泽园总店的订餐座机电话，这后4位还是2828。您看呢，这丰泽园开办至今呢快一百年了，电话号码也使了将近一百年了，而且呢这个老味道啊也依然没变。您看这里边就有现在的海参王王义军大师，合影里边您能找着是哪位吗？丰泽园的接班人到现在已经是第5代了，但是仍然在踏踏实实的坚守这口老味道。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一般早上来的时候都不开灯，
8: 还是上班呢。
6: 对，我们10点，但是一般我们早来点是为了准备一天的东西。
8: 啊，
6: 来，慢点。作为一个这班组长啊，你好多东西你得自己先走一遍。我师傅也是这习惯，就是每天几乎是厨房里比较早到的那批人，然后晚上一定是等都插完火弄干净了再走。
1: 这是任岳，去年在丰泽园95周年庆上，他被正式列为第5代接班人之一。他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只有40岁。1930年，丰泽园在前门外开张，开业便是标杆，京城鲁菜他排头把交椅。当时8大楼之一的新丰楼大炮堂的栾学堂名厨陈焕章辞职，带着20位师傅选择了北京前门外梅市街南口济南春饭庄原址，开办了丰泽园饭庄。真正让这家老字号站上顶峰的是一道名菜，葱烧海参。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时任丰泽园主厨、现为中国烹饪大师、鲁菜泰斗的王义军老先生，凭借这道菜拿下了金奖，并从此有了“海参王”的美誉。如今丰泽园每4块钱的收入里就有1块来自海参。
6: 我小时候说能来丰都山吃顿饭，那是太理想的事儿了。因为老辈人开玩笑嘛，那过去都是皇上吃饭的地儿，以前只是说。

0: 有喜事儿，结婚啊，或者说这个过寿啊，跟着家里来丰台吃顿饭，那真是回能吹很长时间的一件事。过凉啊，我该清就清嘛。
1: 哎
0: 啊，我是2004年的5月里来的丰台园，今年第22年。其实对我来说啊，这丰台园更像一个家，就是从毕业到上班，在家的时间其实真是没有在单位的时间长。
2: 2005年，他正式成为安万国师傅的弟子，开始学习丰泽园海参制作技艺。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海参房，也是我们丰泽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部门。我先洗下手。海参的东西既怕油，又怕脏，稍微一不注意啊，这一盆海参可能有几根着到油了，就全浪费了。刺身刺身，什么叫刺身呀？其实这就是，这就四排字，两排两排，是吧？这就是品质相当高的海参了。干海参倒进这个无油的盒里边，拿水先漂洗一遍，洗干净之后啊，拿纯净水啊，要泡2天左右。
2: 每一根海参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锥这6道工序。
0: 里边的这些内脏跟沙嘴去除，煮大概10分钟左右，再进行下一步的锥制。
2: 锥，这是鲁菜后厨的行话，是干海参古法泡发技艺的关键一环。通过低温持续刺激，海参吸水膨胀，同时收紧组织结构。通俗的说，就是个头变大，肉质变紧。
0: 你看，像我们这个老师傅这个手，冬天的时候都裂口子，夏天的时候一凉一热呀，这一激呀，有时候手都得分支炎。这戴手套还干不了，因为戴手套你没有这触感。
1: 这老干还腰一大，
0: 对，老干腰也不行。这个厨师的几大职业病：静脉曲张、腱鞘炎、五棱肩，这个网球肘，外加腰椎间突出。
2: 作为镇店名菜，海参若为骨，那葱油便是这风味的魂了。
0: 我们炸葱油特别下本，章丘大葱用葱丸，
2: 而葱油味道的凸显也少不了配料的讲究。生姜选皮，大蒜拍碎，香菜只用根。
0: 必须这么腌，差一点出来都不是丰泽园的胡同油。这个是些咱葱烧海参用的葱段，咱到棕红色，兑上咱们的清汤，兑上酱油，上锅去蒸。蒸过的葱段吃的更加香甜。
2: 丰泽园的葱烧海参，除了刚才的各种讲究，还有暗藏的门道。
0: 接下来咱们就制作我们丰泽园特有的海参汁，既要吃出这个鲜香味来，但又不能过于抢味儿，所以我用这个1436咱六必居的酱油。我觉得这酱油吧，酱香味比较足，而且鲜味也足。
2: 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以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酿造而成，配料干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甜味剂，酱香纯正，咸鲜平衡，能恰如其分地撑起这碗汁儿的骨架。
0: 咱们就该正式的去烧了。

0: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曾表达对海参的无奈：
1: 海参无味之物，沙多气腥，最难讨好。而在丰泽园在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的巧妙点化下，海参终于被驯服了。
2: 本书，待会儿让师爷帮着给签个名，留个念，这个很有意义。走吧。师傅，麻烦人开着门，谢谢。
0: 拍摄时临近五一假期，每逢节假日，
1: 任月都会去看望师爷王义军老先生。
2: 师傅好，哎。叔叔好，师爷好，来看您了，身体挺好的您。来，师爷，那我扶着您，来，慢点您。
3: 没这么干净，
4: 您还上来就，
2: 没事，慢点，
3: 上来就，
2: 买卖还行，都挺好的，看着您也真高兴。
5: 当凤德呢，说是，这多年的金子教派呀，不容易熬到今天。咱们这行看一人简单。感觉也麻烦，
2: 是，
5: 你看一天熬着时间，
2: 对，不容易，
6: 是这行的辛苦，
5: 好好干，
2: 哎，啊、一定好好干，您放心。就这个有点激动，特别是师傅师爷，然后我们三代人在一块儿，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0: 呀，那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儿早，今儿早
0: 啊，
1: 难得早一回。
0: 快下来，太忙了，早晚不着家，打个电话，忙着呢。要么就你先等会儿，我再接个电话。要么就是，啊，我等会儿给你回，我现在有事儿。睁眼人不在，闭眼人也不在。
1: 曾经有一次家里这个门锁坏了，扬言要砸我车玻璃拿备用钥匙。
0: 对不起，
1: 我觉得有所愧疚，但是你从事这个行业，那必然也有这个行业你要牺牲的一些东西吧。二十多年的成长是冯德元给我的，我的理想冯德元在这儿原址经营96年，等我退休的时候他还在这儿原址经营，让更多的人去老字号里，去我们冯德元尝到他心里的味道。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泽园味道掌门任月，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Hello， 欢迎光临五华商店，我们是爱心烤面包店。
2: 从军营到厨房，从宋庄到二环，他把面团揉成地图，裹进风味与远方。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叛逆开卷五花商店。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呢，北京的气温是明显的升高了，尤其是在中午前后，这闷热的感觉又回来了。现在这个时候的天气呢

0: 有的时候啊也是有个特点，就是闷着闷着这雨就来了、嗯、所以经常这边还大太阳呢，那边已经哗啦啦下雨了。
1: 哎，所以老话说我们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儿，所以呢这个天说变就变，咱出门呢最好带把伞，有备无患，别让一场急雨啊给咱淋了。嗯，
0: 虽然说天气有的时候会反复多变，但是京城这个时节的美景啊那真是不少。最近经常刷朋友圈就会看到很多人去打卡向日葵花海，金灿灿的向日葵大片大片的绽放，那画面真的像油画一样，妥妥的夏日拍照的天花板了。
1: 听你这么一形容啊，估计很多观众心里边也痒痒了、嗯、这好景不等人，咱们呢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瞧一瞧。还有啊，这双休日快到了，这天气又有什么变化呢？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朝阳区的关庄公园，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在上午的时段啊，气温还没有到达顶峰，走在户外还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微风吹在身上，凉凉的，体感也是非常的舒适。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
3: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
4: 又有风，天气又晴朗，
5: 今天挺好，有时候有点太阳，然后有时候然后有阴天，不是那么特热。
6: 天气我觉得蛮好的，温差比较大，早晨晚上都比较凉快，空气又好。因为我们这个都退休了嘛，没事儿，经常约姐们儿各个公园啊。
2: 那像这样的天气里啊，其实也特别适合户外走走，出门赏花。那在关庄公园的西门附近有一片这个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朵的这个向日葵是向着朝阳开放，而且由于现在正好处于盛花期啊，几乎每朵鲜花都是那种饱满的绽放的状态，是非常的漂亮。
7: 挺高兴的，我们一听说这儿有向日葵，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拉着一块来了，
4: 很高兴很兴奋。向日葵就是向上嘛，就咱们就是天天向上嘛，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也就是天天向上，我们就是对生活充满阳光的那种人。
8: 葵花朵朵像太阳。
2: 关庄公园的向日葵花海虽然不算是面积最大的，但是它胜在贴得近，而且长势非常的密。而且在这些向日葵花海的边上呢，设置了非常多曲线的这种步道，那走在其间仿佛是步入到了一片最美的花田里。
9: 看您特意带了一个道具是不是？
8: 对，
9: 凳子。
8: 对对对，这个花没有那么高，带的凳子有跟花海组合在一起了，
10: 挺美的，这山挺美。
2: 不少前来拍照的市民朋友也发现，这两天咱北京的天空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11: 大家现在都在拍，尤其晚上。哎呀，我那天看到人家拍那个云真的很美哈，一个一个小圆球粘在一起，那种感觉
10: 太漂亮了。
2: 那像这样的天气情况究竟是如何来形成的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2: 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天空就是湛蓝色了。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多天的冷涡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
12: 对于北京未来两天，今明两天来说，会有一个涡旋，但并不够冷。今天傍晚17到18点的时候，西部北部开始出现雷阵雨，城区可能会掉点，但是整体来说雨量不大。主雨带进城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0点到21点，所以说晚高峰一定要早点回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降雨差不多啊，在明天的凌晨就能结束，但是主雨带移出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结束啊，后续仍然会有不断的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也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了。
3: 而受到降雨的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下周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一到夏天啊，这京郊玩水、亲水遛娃这些词儿那就火了。这两天呢，一个朋友圈转发的网红打卡地，看的人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哈。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永定河的丰。

0: 海的那一段，现在呢成了网红了，好多人呢都到永定河畔去玩水遛娃。
1: 哎，现在呢可是汛期啊，就是说呢上游水库随时可能放水腾库容。再说呀，夏季河道里边的流量呢是冬天的2到3倍，在河边玩耍真是太危险了。
0: 以前呢也有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因为生态补水，在水面突然抬升的时候，结果被困在了河中间的孤岛上。尤其现在已经是入汛了，降水随时都可能让水面上涨。永定河很多地方呢都是开放河道，市民能够随便的进，但是请大家千万别涉险。
1: 所以说呢，大家想玩水，记住了，一定去正规的区域。这网红打卡地再美，也得记住安全放在第一位。
0: 现如今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呢，这车一多，有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小剐小蹭。
1: 没错，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2: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3: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4: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5: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2: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5: 他走了是吗？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2: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4: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3: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4: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6: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3: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4: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3: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4: 有人吗？
7: 谁呀？
4: 妮妮。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7: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8: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甘家口老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零售有碰撞啊？
7: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8: 那有你怎么不跟你解决？
7: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9: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这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你换了一件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你咬也不会咬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了电话了，真没
8: 谁报的。
9: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8: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4: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3: 郑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9: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哎，那我就跑了。
8: 吃嘴饭呀、
9: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得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4: 先别扯别的。
9: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4-5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8: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4: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8: 这个车。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4: 你车牌子呢？
9: 掉了。啊？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8: 啥时候撞的？
9: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3: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4: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呢，网络成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有一些孩子呢身患重病，家长呢就上网去发布一些相关信息，就有可能呢获得网友或者慈善机构的爱心捐助。患病的孩子能乃至呢整个家庭都有可能会摆脱困境。然而有人却在网上设置了影子账号，恶意骗取爱心捐款，这种做法真的是人神共愤。
1: 这所谓的影子账号呢，是指利用原账号的公开信息设置的与原账号高度相似的假账号。我们这里说的原账号呢，指的就是啊重症患者以及家属啊用于接收网络爱心捐款的账号。
0: 咱们来说一个案例。据红星新闻的报道，山东聊城一位6岁的女孩施雨，去年呢不幸被确诊成为了神经母细胞瘤，这个呢是一种恶性的肿瘤，被称为儿童癌症之王。不仅治疗时间非常的长，而且花费也很高昂。施雨的妈妈牛女士为了记录孩子抗癌的历程，同时呢寻求社会爱心捐助，她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开了一个账号，叫做施雨打怪中，持续更新孩子住院化疗还有复查的真实画面。
1: 但是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牛女士的账号居然被居心叵测的人给盯上了。今年的5月14号，有网友私信提醒牛女士说，网上出现了一个叫做施雨妈妈的高仿影子账号。牛女士呢赶紧在网上搜索，很快就找着这个影子账号了。她发现呢，这个账号不仅盗用了自己的头像，从5月12号起，这个账号呢更新的9条视频当中，有8条盗用了自己在账号里发布的女儿治疗的视频，其中呢还包括牛女士本人和丈夫出镜的片段。
0: 而更恶劣的是呢，这一个影子账号竟然在评论区里边去挂上了一个私人的收款二维码，而这个收款人的这个姓名呢是标注的施雨妈妈某某兰，而这个某某兰自然不是牛女士的真实姓名，很显然是有人在冒充患儿家长来骗取网友的捐款。
1: 这牛女士怒了啊，当即呢发私信质问对方，拿我重病的女儿的经历骗捐，你良心过得去吗？但是消息显示呢已读未回。她随即呢在评论区留言声讨，对方同样是装聋作哑。那当天晚上呢，这个账号清空了所有的视频，并且改名了，叫不再使用。
0: 牛女士刚刚松了一口气啊，哪知道就在第二天，牛女士发现这个账号又改名了，叫某家新。然后呢只想活下去，再一次粉墨登场，账号的头像换成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而这个资料也是写着说05年的我，23年12月29日确诊髓系肉瘤。在该账号更新的几段视频当中，除了患病女孩的治疗视频，还有一张在天津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而所留的这个收款码备注仍然是显示某某兰。
1: 大家看出来了吧，对方就是一个惯犯。牛女士呢立即向平台发起了举报，同时呢还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并把自己的遭遇啊透露给了媒体记者。
0: 红星新闻记者呢经过一番查找，找到了这个影子账号的主人的手机号码，电话的归属地呢是在广西，所以记者就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哪知道呢这个记者刚刚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方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1: 很明显呢，这个男子不敢接记者电话。 话。不过呢，几分钟之后，牛女士的账号收到了一个私信，这发信人承认呢，此前搬运了她的视频，说现在呢有记者找她，也有警察找她。她还说呢，自己搬运牛女士的视频获利是186块，甚至说呢，一会儿我就去派出所自首。
0: 牛女士真是忍不住就问对方啊，说你怎么会搬运癌症家属的视频去骗捐呢？对方是这样回答，说看到别人发作品发二维码就有人捐款，我想试一试，搬运之后就放我的二维码，对不起，祝您和家人健健康康，我接受一切处罚，我知道我干这个事情很可耻。
1: 记者呢致电牛女士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啊，警方已就牛女士反映的情况予以行政立案调查，嫌疑人已经找到，人在广西，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不便透露。截至我们发稿呢，这个影子账号的视频再次全部清空，显示被禁言，账号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检索不到了。
0: 虽然影子账号被封禁了，但是牛女士呢还是有一些担心，她会不会再次复活呢？
1: 其实不只是牛女士一家，云南呢也有白血病患儿家庭遭遇同样的情况。这患儿家长啊，在平台发布孩子化疗求助的视频之后，短短几天之内，多个异地影子账号批量复刻求助信息和治疗画面，篡改收款的渠道。
0: 善良的网友不明真相，爱心捐款流入了不法分子的口袋里，而真正需要救命钱的患儿家庭却分文未得。不客气地说，利用影子账号行骗的人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了。
1: 一位病友表示呢，影子账号在病友圈并不罕见，平台啊经查实，虽然会对影子账号予以封禁，但问题是呢，过不了几天，影子账号改头换面又会卷土重来，换一马甲接着行骗。
0: 要我说呢，被影子账号祸害的不只是患者的家庭啊，网友的爱心捐款被影子账号截流了，那长此以往，谁还敢相信网上的大病求助的信息呢？那换一句话说，影子账号这也是在挖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墙角。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伙儿提一个关键的信息啊，根据相关部门出台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能够提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必须是经国务院民政部门依法指定的正规平台。我的意思是说呢，这种正规平台有相对严谨的信息审核机制，在这样的平台上献爱心遭遇影子账号的概率应该是非常小的。当然了，患者以及家属们啊，救人心切，在一些流量更高的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筹集这个救命的钱，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希望呢，相关平台要守土有责，对涉及慈善捐赠的账号要严格把关，不能让影子账号浑水摸鱼，让网友们错付了自己的爱心。我们要知道啊，这平台呢掌握着大数据，那我相信做到这一点应该不算特别难吧。
0: 咱们来说一说牙签儿这事儿呢，大家都不陌生哈。用牙签来剔牙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前不久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剔牙而引发了重症，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是藏着怎样的凶险呢？
10: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11: 所以我们是3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表现。
10: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11: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神经结合之后，脊椎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10: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11: 他其实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 除了血淋淋的。
10: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一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0: 现在呢，正是夹竹桃的花期，这两天呢，嘴含夹竹桃拍照可是火了，花朵确实非常的娇艳，可是呢，夹竹桃那是有毒的。这不，前两天呢，在福建泉州的一位女士就按照这种网红拍照的方法来进行拍照，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嘴巴就夹住了夹竹桃的一朵花，结果第三天身上就开始起了那种小水泡，痒得不行啊，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夹竹桃中毒了。
1: 哎呀，真可以啊，这嘴巴叼着夹竹桃拍照啊，确实给自己找危险的。因为夹竹桃啊，全身都是毒，它的茎叶、花粉、种子没一样是省油的灯。那么它的这个汁液里边含有夹竹桃苷，这毒性特别的强，轻的您恶心拉肚子，重的可能伤及心脏啊。
0: 咱们北京不少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夹竹桃，那你说啊，既然说大家都知道夹竹桃是有毒，那为什么还要种它呢？
1: 哎，这个问着了，因为呢，人家夹竹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抗风沙、吸汽车的尾气、抗烟雾、净化空气都特别的厉害。还有呢，花朵很美丽，花期还长，所以是非常优秀的绿化景观植物。
0: 嗯，那咱们呢就对夹竹桃远观就好，千万不要去招惹它。那如果说万一不小心啊，就碰上了，那应该怎么办？
1: 医生说了，如果汁液呢碰到皮肤了啊，您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没问题。要是呢伤口碰到了这个汁液，或者呢红肿了，那赶紧去医院。最怕的是什么？误食。这个时候别犹豫，带着这个花还有它的叶子，立刻去急诊。
0: 嗯，阿龙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呢还没有入伏哈，但是你就觉得这空气里的湿度特别大，
1: 以后会越来越大的啊。这两天呢一流汗就觉得浑身呢特别的黏糊。您想想，真等了进了三伏天呢，家里边更是潮湿闷热啊。晚上往床上一躺，如果这被褥都是潮的，您琢磨琢磨多难受。
0: 嗯，对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要问了，最近商场里边什么东西卖得火呀？哎呀，这就得提到凉席了。听说呢，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有个顾客一个星期连跑了3趟，就是为了买到合适的凉席。
1: 确实啊，夏天能睡好觉，这凉席特别重要。不过问题来了，市面上凉席五花八门，到底哪种材质睡着舒服、清爽又透气呢？
12: 看这没少拎啊。
13: 对呀、
12: 啊、买了几份啊，这是
13: 四份，复购的，原来买过，觉得特别好，就又来买来了。
14: 2017年撕的，就直到现在还铺着。这个确实是好，它下沉的这个就是不粘重。
15: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1层纺织厅内啊，这回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火爆。你看后面红边树，这个小马扎都已经排到我们后面卖被子那一块儿去了。
16: 一进来6月份的话，我们这个队伍每天哈、啊、大概上午啊都是排在拐弯到那头，有一大部分顾客是来复购的，从单层复购双层，再复购3层，就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竹纤维。还有好多老顾客呢，还去尝试一下这个汗麻凉席。
17: 这是第3块了，就这几天买的。小孙女她老爱出汗嘛，她说奶奶特别好，我出那汗也不潮了，您再给我买去。我说行，今天我就来了。
15: 夏季我们铺的盖的清凉透气，或者是这种吸水吸汗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了。我们也是准备了3种不同材质的凉席了。这一个呢是我们冰丝凉席，那中间的这一款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竹纤维凉席了。那像这样的一款棕色人字纹的呢，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汗麻凉席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能够看到干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做到的是一个透气实验了。
16: 是的，是的。
18: 我们将准备好的干冰均匀放入容器内，倒入开水使其产生气体。
15: 咱们就把我们的这样的每个不同材质我们给它放上去，来看一下啊，对比是比较明显的。这汗麻凉席是冒的气儿是最多的，而且也是特别明显的，就像是那种小喷泉一样，咕咕咕嘟的，它像是都能冒出来一样。
16: 那个窜的感觉是那个它从护缝里边使劲往外冒的感觉。旱麻凉鞋它这个材质比较稀缺的，所以它的价位啊造价也是比较高的，穿上以后呢它有那种柔顺度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它的纤维中腔哈、啊、是比较粗的。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以后它那个气体蹭蹭的往外窜啊，管子比较粗的话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15: 所以说这个就是100%我们这旱麻材质它的优势所在了。
16: 对对对，
15: 这个竹纤维凉鞋啊也是我们这样的出气的效果特别的快，而且也是这个量比较大，但是它跟我们这汉麻凉席相比它还是会稍微的量小一点点，稍微逊色了一些。
16: 竹纤维是咱们从竹子里边提取的纤维啊做成布料，这种呢它的吸水性也是比较好。竹纤维啊它有一个中腔结构，但它中腔的吸管呢没有这个汉麻的粗
15: 啊，
16: 所以说它透气性呢它有跟汉麻相比绝对是有一定的差别
15: 啊，
16: 那它的透气性也挺好。
18: 但是在实验中手摸起来触感最为凉爽的冰丝凉席透气效果却并不显著。
15: 这个冰丝凉席呢它在盖上的时候也在开始往出冒，但是它这个量没有那么大。
16: 对，它没那么窜的那感觉，
15: 没有那么多，它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
16: 咱们这个材质是拿那个 PP 做的那个东西，它有一定的凉感，但是它这个材质哈完全就是咱们说的是化

0: 鲜的材质。你要是长期睡的话，特别是爱出汗的人群，睡在上面刚开始的触感是凉凉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有点闷，它的散热性跟吸汗度啊是比较差的。
1: 下面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2: 上菜啦！能看到我吗？
3: 真没想到啊，这美食节的人能有这么多。
4: 北京国际美食会，全国各地的，还有莫斯科的，吃了很多，很丰富。
5: 哎呀，这活动办得太好了，每年我掐这点儿，到点儿就来啊。我先吃着啊。
6: 感觉太丰富了，一个人吃不够来。北京人很有福，
7: 特别热闹。
8: 开市之后人流一直不断，我都是满头的，一直在忙。
9: 要说这几天北京城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儿，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味道京城美食节。现场足足160个美食摊位，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让大家一站式吃遍全球美食。
3: 这个活动啊，新疆美食是名列前茅。那我们到现场看，果不其然，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10: 来买了新疆羊肉串，
5: 羊肉串卖得非常火爆，一天基本上要卖到3000串、5000串左右。羊肉全材料于新疆，纯手工穿，手工切，
11: 这有我们新疆的手抓饭、大盘鸡、椒麻鸡，都非常好的口味，
12: 非常好，非常好。
3: 来了多长时间？
12: 排了有个7-8分钟吧。为了这一口吃的，排多长时间也值得。
5: 好吃，还要吃正宗的，正宗的新疆东西。
3: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迪迪，他也是来自这个新疆，而现场呢也是即兴舞蹈了一段。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摊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谢楠之同款美食。
13: 刚去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还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来尝一尝同款。
14: 给阿妈的情书，罪恶的打卡拍摄地在我们广东揭阳的，然后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游子回来呀，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长辈才会做这个，就是像阿妈这样子的。
3: 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后咬一口呢有一种糯糯的感觉，而且这个韭菜香味也特浓，
13: 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脆，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14: 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我们销冠的1天750斤的超大手打牛肉丸，比普通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15: 非常 Q 弹，比之前火锅里吃到那感觉好吃很多。
3: 隔多远我就闻见您家这香味，香辣味儿。
8: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制的火锅和我们的小面，都是现场煮制。这个火锅的底料全是用香料、牛油和一辣椒自己熬制而成的，味道很香。
3: 这个会特别辣吗？
8: 没有特别辣，因为北方的客人可能比较多，我们在辣度上面做了调整。没有像重庆当地那么辣，
3: 就是有那种地道的重庆火锅的味道。我们盛亚老师拍着拍着也是忍不住啊，想要尝两口，太香了，是不是啊？
5: 确实挺香的，
16: 好吃好吃。
4: 我到那旅游就爱上它那口味了，它那辣也很好，酸也很好，我就赶紧过来了，品尝品尝。
8: 我挺爱吃的，
4: 又麻又辣。你吃吧，姑娘，我请你一碗。
3: 我吃过了，谢谢您。
6: 不用驱车几千公里去吃美食，来一个地方就能品尝几十种小吃，很好，觉得很幸福。
15: 特别幸福，感觉好好多好吃的，尤其对我们那种吃货情侣来说，能吃到各地的美食非常开心。希望多多举办吧。
2: 天美。
1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们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大家。如果

0: 那我就来点馅儿。
1: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那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住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2: 那边送孩子。
1: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3: 5点多就起，我们
1: 这么早。
3: 5点多，对，他那人就不困了，他岁数在这儿呢。
4: 都5、6点啊？
2: 对，
4: 这老人较少。
2: 对。
4: 睡不着，
3: 家里还养了一小狗呢，有时候起来还得遛它呢。那你比如像人家送孩子，没时间早起做给孩子做早点，他就可以跟着买，他多方便呀，是吧？
1: 而且
3: 你看，好多都是带孩子跟着买完了，孩子在车上就吃，或者拿到学校吃。
1: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住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您好。
5: 哎，你好你好。常客，社区食堂常客。
1: 对，
5: 这就因为上他们那儿吃的好，跟他们玩的开心。
1: 一个养老住餐点离家的距离多远算合适？
5: 离家的距离在2公里之内，就是说啊，因为2公里一般的老年人走着遛弯啊，骑个电动车啊都行，太远了就不方便了。我说的这个2公里之内，就是说你像这个国东驿站，离这个家属、离这个住户啊，
1: 啊，
5: 就是说普遍的别太远。
1: 您能接受的是2公里？
5: 对，能接受2公里。
1: 但是这个是更近一些，
5: 这个更满意。
1: 今天您打算吃点什么？
5: 因为平时我们是总跟这儿吃
1: 啊，
5: 按平时那么上就行。
1: 哦，这有这暗号是吗？
5: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6: 哎，
5: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1: 哦，
5: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1: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平时他们吃的啥呀？
6: 平时这个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1: 是吗？
7: 对
5: 对。
1: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5: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跟师傅一说，
6: 师傅一来，基本上都不用说话，我们直接就给上了。
8: 我说这不错呀，
1: 来
8: 来一说，谢谢。
1: 这么些吗？您早上能吃这么些？
8: 有你脸了。
1: 啊，真的。还给我点俩，
8: 嗯，
1: 这么好，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嗯，像刚做出来似的，
9: 对吧？馅饼不错吧？
1: 嗯，
5: 最重要的
1: 啊，
5: 食品卫生，干净。
3: 我来这儿吃的意思，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1: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3: 对。
1: 家里，
10: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1: 啊，
10: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1: 说明做饭有两把刷子嘞。
10: 反正你煮熟食，那我们这一片儿就煮熟食，外卖的。
1: 啊，
10: 多少年过去了，哎。
3: 就人家认得我的，都是因为那熟食。
10: 对，人家他都因为那个熟食。
3: 因为我也爱做饭。
1: 啊，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3: 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儿，必须得顺我的口。
1: 哦，
3: 嗯，因为咱们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了很多的，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11: 我们早餐现在基本上能达到100来人次，每天是目前三餐当中早餐人数是占比是最高的。
1: 那午餐和晚餐呢？
11: 午餐和晚餐相对占比人数比较少，因为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这种大家庭为主，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晚餐是他们一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时候，基本上很少说会选择经常性到外边来吃饭，还是比较喜欢去在家里做一个餐，简单聚一下。像您刚才看到，我们住餐点首先很干净，我们是一个明火厨房，

0: 然后对所有的这个公众开放的这个点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个监督。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食材都是选用当天，没有预制菜，都是当天做的，包括您刚才看见的油条还有烧饼，全是师傅手工做的。对，所以很多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干净卫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家里边老人呢，五六点睡醒了是常态，六点开门的早餐店接得住这份早起的食欲，出门锻炼的功夫呢就能把早饭解决了。不是家里做不了，而是多了一种选择，早餐不再单调，也让丰富的老年生活就此开启。这不，记者到场这天呢，这社区老年服务驿站就有一场跟吃有关的活动。
2: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咱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活动。哦，
3: 室内。
2: 您参加过这个养老驿站的活动吗？
4: 参加呀，
5: 参加。
2: 都参加过啥活动啊？
6: 经常参加。
5: 嗨，
6: 那个
5: 叫
6: 读书。
2: 啊
6: 啊，读书，还有那个卫生讲座，
5: 还有二月二吃春饼。
6: 哦，还有那个
2: 春饼
6: 的。
2: 包粽子，
6: 包汤圆，
2: 哎，就跟吃沾边的，大家都喜欢来。
5: 对对对对对啊，什么节气时间弄什么，
2: 还真是民以食为天了。
5: 对对对，
6: 就这有活动，我们就参加。
2: 啊，
5: 参加活动是到家做做饭，归归着屋子，
6: 哎，溜溜弯，
5: 溜溜弯，
2: 啊，溜溜弯的。这饺子一下摆满一盘，一下摆满一盘。就是我们条件很便利，甭管是包饺子、烙烙饼，我们现成的大锅，这个就给煮了。从操作，然后到吃到嘴里边，它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搞定了。在这儿就大家围着一块吃，聊一聊天儿。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们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情绪出口，让他们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一聊，也许就过去了。 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哎，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7: 今天要一这个菜，
2: 土豆炖鸡块，是吧？
7: 还有土豆丝儿。
2: 土豆丝儿。
7: 来一个
2: 豆腐。
7: 豆腐，行吧，三个饭。
2: 这种算是一荤两素，对吗？
5: 对。
2: 您平时做饭吗？
7: 自己做饭，那只能自己会在家做。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2: 哦，
7: 自从有了这个饭馆，那我就开始跟这儿吃。
2: 哦，您自己，您家几口人吃饭？
7: 就一个人，所以说特别麻烦呢。你说你要做菜，你说多麻烦，那个摘菜这那的，是吧？
2: 哦，
7: 您现在这多省事儿。
8: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2: 哦，
8: 中午。
2: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8: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了。
2: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8: 啊，就在家吃。
2: 所以在家吃。
8: 对，平时就我自己，今天那小孙子没上多少所。
2: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这儿的价格怎么样呢？
8: 价格还算可以。
2: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8: 我有卡。
2: 现在一份多少钱？
8: 16，我拿卡去算卡。
2: 好像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7: 谁都可以。
2: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一荤两素是20块钱。
7: 我们是拿这个。
2: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7: 对，
0: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2: 三块钱，
0: 是的，
2: 16块钱减3块钱，
0: 是的，
2: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
0: 对，
2: 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3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普通年轻人来吃就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2: 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0: 是的，
8: 现在昌平不少摊儿，挺好的。
2: 啊，有不少这种点。
8: 有不少点，
2: 比以前多了。
8: 这地方，往北那四个新村那儿有。
2: 哦，这附近就不少。
8: 对，主要是老人，老人上岁以后呢，他有的就有的人手脚不方便。
2: 啊。
8: 就能走两步，到这儿就能吃晚饭。
2: 啊。
8: 一顿饭13块钱。
2: 自己在家一个人做也不方便。
8: 对呀、啊，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钱。你看带老年卡的13块钱，吃点米饭有馒头，对吧？
2: 啊、哦，还有汤，
8: 还有汤里面不是上来？你看汤上来了。
9: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10: 我爱吃麻辣的，
2: 麻婆豆腐，
10: 麻辣香锅，
2: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11: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上四川。

0: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1: 你让他们做辣的，
2: 哦，
1: 我不吃。
2: 哦，
1: 完了他就给我们
3: 单顿。
1: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大小他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2: 饺子吃辣的，
1: 我吃素的。
2: 这是叫饺子，
3: 这是用鸡蛋或者羊肉，我吃羊肉，我吃那应该不吃荤。
2: 饺子包尖椒的，
3: 哎，青椒馅儿啊，你没吃过？
4: 我来就吃麻辣香，我就喜欢吃麻辣。
1: 嗯，
4: 自己在家也吃。
2: 可以，
3: 你点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2: 可以定制吗？
3: 对，
2: 比如说
3: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2: 哦，就可以做。
3: 啊、对，按我能吃的，人家给做、
2: 哦，
3: 可以点餐。
1: 所以说
3: 他这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2: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
3: 啊、
2: 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3: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0: 而且这一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3: 为什么有时候上那儿吃呢？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1: 对，我那
3: 画这个画
1: 不做饭，
3: 不能招油烟。
1: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3: 我们俩那个饺子饼，它是水煮的。
2: 哦。
3: 那烙馅饼它有烟。
1: 你炒菜啊，
3: 炒菜
1: 那油烟子那画，我都挂在墙上。
3: 你怎么关出那个门，它也是通着呢，它那味儿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2: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 这绝对不做。
2: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1: 那就回我们家呀。
3: 我南
2: 碗
3: 里
2: 哦，
1: 我回家做呀。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边画室。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回家。
2: 哦，
1: 回南碗里。
2: 哦，这么回事儿。
3: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2: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1: 对，
2: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1: 对对，
2: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1: 就跟上班一样，
2: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1: 对，
2: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1: 首选
2: 的地儿。
5: 这妻子爱吃辣，丈夫不爱吃辣，一样饭菜呢得做两种口味，这可能呢也是一部分家庭的现状。社区食堂多样化的菜品天然解决了一人一味的难题。后来呢一说到画画啊，老两口子算彻底打开话匣子了，那可真是热爱这个画画。家里边呢挂满了画作，所以不能有油烟呢。这烟火日常好像跟精神追求产生了冲突。社区食堂既守住了老两口满屋的宝贝，也守护了一日三餐的热饭。不过他们俩与这家社区食堂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2: 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3: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2: 哦，
3: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2: 我知道
3: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2: 哦，
3: 就干这个，
2: 这挺有意思啊。
3: 这不就
2: 相当于也是老本行啊。
3: 嗨，就是喜欢画画，就拿这画画当挣钱吧，养家糊口。
2: 那也挺好。
3: 现在都退休了，得了，就我俩就跟那儿弄个房，然后画画。业余生活退休就得自己找乐，是不是？
2: 啊，
3: 对吧？你不能说你跟家就闲着。
0: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
1: 方便很多，
2: 方便，
1: 确实方便很多，能够省下自己很多时间。
2: 嗯，省下的时间干嘛呢？
1: 画画。吵嘴，
3: 对，我们俩会为因为一个画，我们俩会，
1: 我们俩一张画，我画完画了，他一看不行，恨不得给我撕了个心都有。
0: 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1: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2: 可以呀、啊，哇！ 有两把刷子，
6: 这把是
2: 都是您画的，
7: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8: 啊，真好真好，哎呦，
4: 老师画的
8: 跟那个真的似的，
1: 这都是我退休之后。去年前年这两年画的，
2: 真不错。您最得意您的哪幅画？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1: 这是七十盒。
2: 啊、
1: 哦，这是七十。最初我画的时候吧是六十，画完这个素稿啊，我就琢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我爱人我们俩商量，得画七只吧，画七只。我改了稿之后，我把这两只给改了。以前这是一只，改完之后，哎，我就踏实了，要不然老不踏实。
4: 飞得过来那个是不是特别好吧？
2: 哦，
4: 很自然嘛，
2: 很灵。
4: 对，我说就选这俩了。
2: 哦，
4: 就固定这个，
2: 这么回事儿。
4: 对、
2: 啊，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那有多？
1: 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2: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1: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2: 哦，
1: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2: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1: 爱好，
9: 反正溜出这画确实不错。
0: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2: 现在咱们干嘛去？
1: 现在画画。
2: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牡丹青书画院。
10: 对。
2: 这个是咱每周的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下午的一些老年课堂吧？
1: 嗯。
2: 啊，一些活动。
1: 嗯。
2: 然后在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1: 嗯，
2: 是吗？
1: 差不多。
2: 您和您爱人一起还是轮着来？
1: 一般的我们都一起来。
4: 以他为主。
2: 哦，
4: 以他为主。
2: 一个教师，一个教辅，是吗？
8: 跟咱平时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1: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中间别停，知道吧？就这一条线啊。咱们这是叫中正，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
2: 那您来这儿算志愿？
1: 志愿。
2: 您为什么想干这个呀？
1: 为什么想干这个？因为本身画画就是一个爱好嘛，也是我跟那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2: 为吃饭结的缘
1: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他们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交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2: 您还参加过啥？
10: 参加聊风筝。
2: 哦，
1: 聊风筝您来了？
10: 来了。
1: 认得我吗？
10: 是啊，您就在这儿。
1: 哎，
10: 您描的特别漂亮。我描的不行。
1: 打了一块高高兴兴的，没有负担。
2: 您觉得市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1: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啊，你让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啊。
10: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1: 嗯，说那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2: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1: 嗯，还行吧。
2: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1: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2: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1: 对。
2: 嗯。
1: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2: 嗯。
1: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2: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11: 是的，
2: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嗯，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11: 是的，
2: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6: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会围绕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然后开展很多跟美食相关的。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但凡是和老年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驿站来，如果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现场就可以帮你解答，如果不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去请求社区，然后镇街或者是委办局的帮助，然后去帮助老人解决这个事儿。
5: 这一次蹲点呢，我们也有收获，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当年啊开店画画卖工艺品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者是很多老一辈人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的责任，这都是应有之义。而中国人对于一口热饭的执念，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住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施，要求呢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注。目前的新规啊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记者调查却发现呢，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有不同的标注，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呢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了，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呢？
9: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11: 他那个牌子不对，
12: 这牌子不对是吗？
11: 你看这个江门没这个店了。
12: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11: 对。
12: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11: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这个。
9: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12: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13: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一问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呢？
9: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糖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14: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糖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9: 当一家无糖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糖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糖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5: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6: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7: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8: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9: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2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赶上厨房要给您推荐一个人人几乎都爱吃的美食，而且是我的最爱，那就是肉酱豌杂面。一到夏天了，大家不喜欢吃特别复杂的啊，来碗面觉得特别带劲。吃这肉酱豌杂面的话，咱们的血糖可能就有点担心了，这可怎么办呢？
1: 今天我这个肉酱豌杂面呢，这个面呢其实是很特别的，
0: 它是能够帮助稳定血糖的面条。那是什么呢，马老师？
2: 咱们俩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啊，这个控糖减脂的特殊面条，我们看到啊，处处充满了一个惊喜。它在控糖方面是多方面的一个作用。
1: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今天的肉酱。做今天的肉酱呢，我们还是照例呢，在锅底稍微的加热以后呢，给到一点底油来进行炒制。
0: 好，
1: 油烧热以后呢，稍微的给到几颗的这个姜米。把这个肉馅儿哈，咱就直接放到锅里来。今天咱们炒这个肉酱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酱多吃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呢炒制的多一些，保鲜柜呢来进行保存，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来用就可以了啊。
0: 是。吃这个四川地区的豌杂面，包括肉酱面，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肉馅一定要酥，包括是麻婆豆腐里面的肉。它一定要稍微把那个肥边煸成酥焦一点的，它才会吃着更香。
1: 没错，一看你就是
0: 老吃家了。
1: 对，老吃家。
0: 对于豌杂面，我也很专业的，特别是这个豌杂如何又有口感，又这个醇香软糯。一会儿我得看看您这个操作。
1: 是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叫做酥。一些的油脂呢也逐渐炒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肥肉的部分，它会逐渐的变酥。那你这样的话，口感和瘦肉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层层递进的感觉了。炒到我们的底部，大家看一下啊，只有微微的一些油脂，没有任何的汁水的状态之下，看到一些肉馅呢，逐渐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小的焦壳，就可以了。
0: 带劲！接下来就该调味了。
1: 接下来我们改成稍微小一点的火来进行调味，给到一点的番茄酱，把那颜色呢。给它炒出来咸鲜口的一个酱的一个感觉。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的给到一点料酒，好，我们再给到一点生抽，还要有用到一个所谓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就是这里了。豌豆呢，我事先大家看一下啊，我事先把它蒸熟了。你看
0: 蒸多长时间能这个效果？
1: 一般的我们把它泡软之后，泡2个小时以后再蒸个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很软了啊。好，蒸熟之后的豌豆干嘛呢？我们把这个汤啊都要倒掉，倒进来。
0: 啊，这样的话是它有淡淡豆香，而且自带一点淀粉感吗？
1: 对的啊。倒进来之后干嘛呢？我们来稍微的微煮一下，我们再取出一点这个豆来，直接把它放锅里。
0: 一半豆子入锅。
1: 对，所以这一步干嘛呢？大家看我的勺子啊，要按压。
0: 把它碾碎成泥。
1: 对，把它碾成就是也有泥状的，也有颗粒状的
0: 啊。
1: 其实呢，让这种豆蓉啊，把这个汤啊逐渐给它收紧。
0: 太到位了，
1: 是不是？
0: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选的等于是豌豆嘛。我知道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也提出了，说豆子的含量其实是应该增加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血糖更好。那我想问马老师，这一点是不是有道理的呢？这个豌豆的做法？
2: 是的，那豌豆在控糖的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像豆类的话，它们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更平缓的去升高血糖。另外呢，咱们是可以把这个豌豆啊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因为它属于杂豆类嘛，杂豆类咱们替代一部分的主食以后，它比起咱们那些普通的主食血糖反应是比较慢的。另外一个它这种对血糖的好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下一餐的血糖。除了对于控糖的效果以外呢，我们都知道豆类食品的话，它还能够帮着咱们去降低安型糖尿病患者像胆固醇，尤其是那个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食品，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
0: 好，我们的这个炒成什么样可以？
1: 对，大家看一下啊，经过这个豆蓉的这个自然的粘性的加持哈，你看整个的肉馅就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油腻，看起来很清爽，是吧？肉酱面的肉酱就算是炒制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汤底，把这个豌豆碾成豆蓉，蒸过的这个豌豆呢给它按压碎，会发现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表面会出现这种豆皮啊，从口感上来讲的话不会有影响。叶一千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入一些水来调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豆汤。
0: 嗯，
1: 开始把这些豆蓉啊直接给它放进来。我们这里刚才还剩了一点点的这个豆汤啊，
0: 原汤，
1: 哎，也是把它倒进去，开始来调味，点点的这个花生酱，点点的生抽，稍微的补到一点点的蒜奶也是可以的。这个汤底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了。
0: 确实，
1: 我再补到一点盐。
0: 那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面条到底是谁呢？
1: 今天我手里的这一个食材，把这个食材呢给它下锅。
0: 这个所谓的面条真的是久煮不烂，
1: 是的，是的，嗯，是的，
0: 而且还挺快成熟的。
1: 没错，
0: 那就赶紧问问马老师吧，这个好面条到底是什么呀？
2: 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个面条就在我的手里，其实它是什么？是金针菇。
0: 嗯，
2: 大家想到了吗？我们把金针菇呢来去代替了一个面条，让大家呢能去尝到这种豌豆面的一个口感。那咱们同时也是放了要多的一个豌豆，所以说呢还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的。
0: 这一餐吃下去美美的，这碗面条不仅滋味好，它不升糖啊，是吧，马老师？
2: 是的，虽然说呀，豆类的食品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吃完豆类以后会容易胀肚子，对吧？啊，

0: 确实啊，因为它里面本身膳食纤维又比较多，还有一些酶的抑制剂，对于咱控制血糖是有好处，可是呢对于消化可能是带来负担。所以今天大厨呀把咱们的这个豆类啊看进行了一种碾碎，而且呢充分的煮熟，这样一来呢就把豆类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降到了最低，然后让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 金针菇开锅下去再等开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对，咱就可以出锅了，给它稍微的避避水，准备好的这个汤底啊给它倒入，下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肉酱，哎，油菜啊西兰花什么的都可以哈。
1: 好，
2: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一定要给到一点柠檬，你吃的略微多一点点以后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腻，因为它太香了，
1: 确实太浓郁了。
2: 对，所以说呢特别在夏天的这个时节啊，柠檬汁作为一个口味上的调剂，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哈。
1: 居家版稳血糖的有滋有味的肉酱面就给您上菜了。
3: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4: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她却提了这个要求。
3: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5: 存款嘛，
3: 我都归她所有，因为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用，就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4: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6: 在慈善的一个面上，
7: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8: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9: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10: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范宏伟，52岁，内蒙古人，居家规划师。
11: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4: 一号男嘉宾孟凡明，67岁，天津人，离异，国企退休。
3: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一拍桌，你就离。
4: 二号女嘉宾陈艳萍，65岁，离异，北京人，声乐老师退休。
12: 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茅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疫情以前就是前夫哈、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陪了他3次化疗。
4: 二号男嘉宾马志忠，62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8: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
9: 害怕
8: 是吧？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2下都没问题。
4: 三号女嘉宾赵秀莲。51岁，离异，北京人，家电销售。
8: 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我就不会。
13: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8: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13: 不会。
4: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4: 哎，各位好啊，咱们今天录制一天了，大家都非常辛苦。这画家，就是您觉得今天比较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15: 今天尤其表现的那些精彩的老师啊，陈老师当场教学生，这就比较很自然。
16: 我觉得陈老师也是特别精彩，今天教现场发音，然后打开口腔、胸腔共鸣，特别专业。
14: 其实啊，我感觉啊，我是受益最大的。因为我平时对这唱歌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想过，也没有什么发音，哎，突然点到我头上了，我当时浑身一身汗，我说哟，我这唱什么呀？我也不会唱啊。当时但是咱们老师呢很有经验，那你就唱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吧。哟，我感觉这个歌还行。
12: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9: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2: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14: 当时我感觉哟，哎，唱歌还真是啊，有点那个能够说句实话，锻炼身体啊，抒发个人的感情啊，方方面面的都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我认为我在这问题上，就是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12: 其实要说才艺唱歌，咱孟先生今天在台上没展示出来。
3: 哎呀，我在台下撒欢儿。
12: 对，
3: 你们唱歌的时候我基本没听。那婚老师的你会唱吗？

0: 也会啊，我唱京剧还唱歌唱的。
1: 现在来一首，
2: 您唱肯定
1: 现在了，现在。
0: 来段沙家浜插曲啊，清唱清唱几句。嗯，祖国的好山河，也不知转移在何方。军民们准备反撒我党，何日一分别回到战柴郎？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健壮，为的是咋我早

0: 出场。
1: 好，那不错，那陈老师点评了。
2: 歌曲
3: 想听实话吗？
2: 是啊。
3: 从你上台说话，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声乐老师，对声音非常敏感。你的声音是沙哑的，
2: 对，
3: 你的声带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就听出来了。
2: 啊、
3: 就是你的音非常准，节奏很稳，这是你的优点。还有呢，就是说你喜欢唱，也很勇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挺精彩的啊，加油！
2: 好，谢谢陈总，
1: 很好。
2: 还有一点，这位女士，她在我旁边一直爱哼哼的这歌曲，我感觉她是最喜欢唱歌的。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
4: 我也挺喜欢，我今天认识那么多的朋友，挺高兴的啊。今后咱们在一起多聚聚，我觉得。还有就是，恭喜这两位，我就说他们今天挺好的，我觉得他们俩挺搭配的，是吧？这也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大家。
5: 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
6: 对
5: 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6: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1: 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7: 挺的有意思，
1: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8: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带找孩子插门去呢。
1: 不，不用插门。
6: 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找上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8: 都我自己弄啊。
6: 如果是到我家呢？
8: 我是维修工，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吧。
9: 先了解一下吧。
5: 啊！恭喜恭喜两位，来，牵手成功。
8: 今天来这个是第二回了，认识大家很荣幸，因为这个女士也很高兴，真的。希望将来以后大家可以聚一聚，陈老师。给我点评呢，我应该接收，向您学习。
3: 因为这个平台本来就是给咱们这个中老年的人哈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这个缘分，我也是第一次来，就是不管他们以后走的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交往，我就觉得特别祝贺你们，也是今天最好的一个礼物啊，是挺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你。
1: 其实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牵手了这位女士，
9: 对，
1: 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啊？真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长远的走下去。
9: 对，
8: 你希望吗？
6: 可能是还是不太了解嘛。以后因为我们离得很近的，然后以后会更深一步的了解。
1: 你看你是在为先生说话呢。
8: 你回来加一微信再聊天吧。
6: 是，可以。
1: 你看画家看着好羡慕啊。
10: 是，
3: 很默契哈。
1: 是，
8: 画家我也祝福您将来以后找那个另一半。
10: 好，谢。
1: 马先生珍惜吧，这回不用挨挠了。
8: 挠也不怕。
10: 马先生这个人很慈善的一个人，面善。
3: 是
10: 吧？
3: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真的。
9: 忠厚老实，
10: 脾气性格很重要。
1: 争取十一参加咱们第17届集体婚礼。
8: 行，
2: 但是马先生啊，给咱们一个憨厚的一个
1: 外表，
10: 对。
2: 其实他心很细的，没想到都半路都截胡了。因为什么？刚一开始还没上节目呢，俩人已经聊上了，是吧？所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后上来再聊呢，就聊得比较顺畅，是吧？
11: 我刚才在后台时候，我跟那个洪林老师我就说，我这俩有契合度，有那什么的，真是的，就从哪一方面吧，从个头都契合度都挺好，
6: 个子都不高，
11: 我这俩也
1: 是，他俩挺有福气相的。
9: 因为女士我们挨着。

0: 不，
1: 你们认识？
0: 不，刚认识的。但是因为交流更多，然后他也是外柔内刚，然后也是特别热爱生活，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我真是就为他高兴，为他祝福。然后你们两个一定这个一定惜缘，然后呢，对，好好走下去，然后争取早一点共筑艾草，然后我会义务的、免费的帮你设计新家。哇，
2: 行，谢谢你，谢谢大家。
3: 好，
2: 谢谢大哥。
1: 喝起喜酒，珍惜他啊！
2: 行，大哥，欢迎你来啊！
3: 马先生，以后你要多一些包容啊。
2: 好了，
3: 是你是男人吧？
2: 是，
4: 有道理一点，多主动一点，热情一点，多主动一点，把你留掉发不起来 ，OK 了，是吧？
5: 是，
3: 一定是爱屋及乌。
4: 对啊，
5: 是
4: 是。缺点和优点每个人都有，是吧？
5: 啊，对，
4: 优点大于缺点就 OK 了，是吧？
5: 是啊，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其实真正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们画家也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4: 对对对对，是的，是
7: 我们老师把您的那个喜事都给您包下来了。
4: 哎，对对，
7: 这个你真应该谢谢。
3: 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嗯，
6: 对，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3: 你之前没有孩子？
4: 对，未婚没孩子。
3: 哦，
4: 那你找个有接班人的。
3: 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4: 哎呀，多谢多谢，
3: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4: 谢谢。
3: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4: 德艺双馨的有爱心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这个一个伟大的胸怀和爱心，谢谢。
3: 我尽量啊，
4: 这还
3: 很认真的
4: 哦。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多找多联系哈。
3: 对，
4: 哎，不就 OK 了？认识就是缘分，是吧？
3: 哎，是是，今天没牵手的呢，实际上等到播出的时候，电视机前还有那么多的电视观众会看到你们的，要有缘的话也会有热线的，
8: 啊，是的，是的，是的，帮人的，
3: 对，
1: 就等这个
3: 啊，那你就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择偶标准，自己的性格。
1: 自己标准，我就说的，喜欢做饭，就是不爱收拾屋子。我说的不爱收拾屋子，并不是说我不会收拾屋子，他要病了躺床上了，那家里边我都能收拾，我可以用4字来形容，心灵手巧。
3: 我那有另一半，您那个跟人家这个经济，
1: 但是平时的时候是那，但做饭呢我还想教那个未来的他做饭怎么做，注意什么，比如爆炒注意什么，酱爆注意什么，哪些炒虾仁，
3: 人家要不愿意学呢，
1: 不学我做呀，
3: 那不就完了。
1: 我说那得有兴趣的。
3: 那工资卡交吗？
1: 他喜欢我，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3: 好，点赞。
1: 我们家的传统
3: 不错。您找另一半有地域选择吗？
1: 我跟您说一个，没有地域选择，那就别太远了吧。你会给我介绍一个西双版纳的那个，我没有那车票钱，好像3000公里了，那也不行，就别远了。我想我有时候想法像小孩一样，他们家乡是个旅游景点，是那什么，他哪住下，他省得住酒店了，对不对？天津那边，我家也住天津市中心，我们家门口地铁。3个地铁站了，公交车吧4通8达，就离车站远。
8: 人家住哪？
1: 在那南开区。小时候住和平，但后来搬到南开。
3: 您对年龄有要求吗？
1: 没有，但是我说的，一边大行，但前提别长得比我老。
3: 就是说年龄可以大，长相不能老。
1: 我在别地儿听那边一说，哎呦，他比我小5岁。我一见面，好家伙，北京小孩跟大妈一样。我就说，我这岁数，我再领出去，完之后就这意思。但是年龄我真不服气，哪怕比我大一点都无所谓，对吧？我就这个。至于别的，什么就是工资卡交啊，什么的，这个房子了，我们家也刚才一提到那上门女婿，我们家也不懂事。实话实说。上门女，上门女，我就去上门女，俩人都结合在一起，那上门不上门怎么着了？原来我交往那北京人就说，我在北京住2月，回来他跑天津跟我住1月，那可不就来回住吧，都是家。
3: 对，
1: 您说是不是？
3: 是是。
1: 俩人在一起了，我家也是你家，你家也是我家，登记结婚的我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3: 就是那个，
1: 我都归他所有。
3: 白天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会儿说让你跟这先生谈，你刚谈不下去。我看你现在满心上先生的，
8: 没有啊？
7: 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5: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
1: 脾气直，
5: 脾气对对对对。
1: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8: 想要聊聊是吧？
5: 我聊什么呀？
1: 聊做饭。
5: 哎，行，没问题。你不喜欢做饭吗？
1: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5: 您怎么就诀窍？
1: 不是说这个得搁姜搁嘛。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8: 啊，跑题儿了，
7: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1: 您是单身吧？啊，您希望找的男士是什么样的？
5: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
1: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5: 我知道，
1: 啊，比如说我吧，
5: 您的意思，
1: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5: 对，
1: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他开警车。
9: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是不是？
1: 你姓什么？对，
9: 那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
5: 这位先生其实挺优秀的，
3: 那就谈谈呗。
5: 就是我好像有点代沟，我觉得就有点。
3: 你多大呀？
1: 您多大？咱俩有代沟。
5: 感觉代沟在哪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你的问题，你就不回答，你光说，
3: 你听听
5: 代沟。
3: 你多大呀？
1: 您多大？
5: 我六八年的。
1: 哦，比我小十岁吧。
5: 是吗？
1: 我看咱俩像同龄人一样。
5: 是吗？我老的。
3: 你咋这么不会聊天啊？
5: 老的长得，我本来长得就挺老的。
3: 你问他什么问题啊？
5: 问
1: 首先，我不会收拾屋子，不收拾屋您能要是再
5: 接？我接受不了
1: 啊！对，
9: 接受不了。
3: 哎呀，其实我觉着现在不应该谈这个，俩人感情好，你收拾，俩人互相收拾了。
5: 是的，
1: 我家里啊，
5: 他主要这点好，他把钱交工资卡交，我觉得挺好。
3: 你就太省钱了，
1: 冰山一角，冰山一角，
5: 实在的就是这点。
1: 优点多了去了，
3: 那人家有优点，肯定就有缺点嘛，没人无完人。
1: 我在那后台跟那红梅老师来说，我交钱呢还有一个原因，朋友多呀。万一有个朋友找我借钱呢，钱都在我媳妇那儿，我回家得跟我媳妇请她请示请示。
3: 对对对，
1: 不交我气管炎，我怕钱，还有个推的理由呢。
7: 其实啊，我还想补充两句，就是刚才啊，我在那个咱们这四个人在这坐的时候，我真捏了一把汗。就是当时先生啊，我觉得有点跑题。
1: 老孟同志
7: 啊，老孟同志，怎么老说这不到点子上呢？老这个择偶的方向不说，但是刚才咱们这个小会上咱们这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啊，他提出了他的这个择偶要求和他的择偶方向，还有一个今后我假如找着另一半了，哎，我想怎么做？我看刚才你表达的很好，脾在
3: 对
7: 台上的时候要好，
8: 更接地气，
10: 自然就是感觉到很真诚。
1: 我要搞头一项啊，不分您什么职业，不分您挣多少钱工资，我您钱多了我也不去花您钱，我自己钱够花的。实话实说，为什么刚才说的，就是我工资卡能上交呢？以前，现在也偶尔了。我小金库钱比我工资钱还多。
3: 我刚要说，那还阴着呢。
1: 我就说我们家里边，就像我哥哥都给我嫂子，我妹夫都给我妹妹。就工资卡，我们家传统，就女人管钱天经地义。
3: 对这个传统，
1: 不是给完钱又不是说他不要是说明原因，什么事什么我找要钱他不给。
8: 对
1: 就为咱家办事儿，没人。
7: 对对
1: 对对，你说这以前我说花别钱，大事儿跟我商量，打声招呼。比如咱家要买辆汽车了，买个我现在准备买个农家小院的，那动大头钱了，那得俩人得上来是吧？你说女人你买一个装饰品啊，买一个衣服，买个裙子，那你跟我商量，就买那就买呗，我还给你买呢，我给完你工资我都给你买，
8: 买个包，
1: 看你那包不
3: 是？陈老师说的这个包五，那可是
8: 那可贵的啊！
7: 哎，今儿你有目标吗？
1: 没有目标，我等电视机前的女士
8: 给
1: 我
8: 那
1: 面
8: 打电话，
1: 哎，就这样行不行？
7: 身边这么漂亮的女士不考虑呀？你还是不好意思的，
1: 我还是说等电视机前的吧。哪位女士，胆子大了？哎，这个孟先生，
8: 不错，
1: 挺好。哎，给电视台打电话，再接触一下，我觉得那样更好。
3: 其实
1: 我有这种自信。
3: 其实女士

0: 要是看上了也可以追啊。
1: 现在我觉得跟那会不一样了啊，觉得就他聊的
2: 说话就比较直，
1: 先他聊的这些那电视机前的美女们肯定会动心的，因为他
0: 你别说电视机前的美女，先说你自己。
1: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的呀？
2: 首先我硬性条件啊，子女比较优秀。怎么优秀？首先不啃老。我交卡的前提是什么？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我儿子不值我钱啊。但是就是说咱得公平，你要说有钱了给他公开说，比如父母病了要住院给钱给，你不愿给我也给。还要怎么回事？咱这样就光明正大说，你偷摸给了我不答应。
1: 那我想为你打断您一下，就比如说过年过节呢，孩子来，我上家来了，你给不给压岁钱呀？是不是给不给呀？
2: 这说话就刚才我包括说，就比如你跟我商量，这孩子来了得给压岁钱，给呀，这不很正常吗？
1: 哦，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您，您一个月收入退休金多少啊？
2: 我刚说了吗？
0: 没有，
3: 没
0: 听见。
2: 我要在我们听，我直接喊我们导演。主持人都知道我2800，现在我说4000吧，4000加。
1: 四千加，
0: 你没听他说呀、啊？他小金库比工资多。
2: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退休十年了，退休完十年了，我那退休金我从来没动过。
1: 哦。
2: 我指不上那个，因为我有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我那钱要是存到30000了，哎，我这边别钱凑20000，我就存5万的，我工资卡没动过。
1: 哦，
2: 基本上吧。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从互相尊重来讲，他把工资卡交给你，无论是你们俩和这位先生哈，就对你一种信任，你要回报他这种信任，就对他就是一种尊重。
0: 对，
5: 你不管给你孩子花多大多小的钱，都该给他支棱一声，起码他心里明白，而且觉得你尊没拿我当外人，是这个意思。
1: 没错没错，
5: 是。但是你自己想花的什么这个那个呢，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比如我买个裙子，买个一般的包哈，不是很贵的那种，你可以买了以后你看看我买这好不好看，他就会赞美你，哎呦好看。如果你遇到好，你还他会鼓励你的，他一定会。
2: 刚才我说话也包括这，比如领子，您是孙女是外孙女，比如领子呢，去到上海给你买点玩具啊，买点什么，那都正常的
5: 啊，那个没关系，那不用说。就是你说这压岁钱上千了，必须得说。
2: 我也交往过，我也听别人说，现在二婚找对象的人啊，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经济问题矫情而分手。
1: 没错没错。
5: 然后我要抛一个问题，大家商量好。我现在
2: 对吧，我说
5: 你们男士，
2: 是
5: 我不太懂男士，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就现在为什么这个中老年人找伴很难找，有的男士就喜欢找一个女的呢，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搭伙过日子。啊，然后大家有点什么困难，有点什么小病小灾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啊，你们觉得这种好呢，还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最后相处一定要有那个阵，这是一份责任。哎，我不知道你们男士是怎么看这问题。
2: 反正我是奔着结婚去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巴不得大伙过日子，行咱们就过，不行咱们就散。但现在岁数大了，
1: 对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你现在面临这问题、
0: 你干嘛想
5: 问人家？问你的观念。
3: 对，现在特别重要。
5: 很满意了，
2: 说
5: 你还愿意就这么相处？
6: 那女方说领证就领证，不说领证就不领证。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说，咱们先，那什么，接着说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5: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不太敢表明自己的观念。首先，我只问你的观念，跟女方没关系，也许是他，也许是他，也许是他，不知道是哪个。你的观念是什么样的？
6: 那就领证，该结婚结婚，该怎么着怎么着。
5: 为什么领证呢？
6: 就爽快一点，
5: 踏实，
6: 踏实。
5: 您呢，老师？
7: 对，
5: 绝对是领证，对吧？您呢？
3: 肯定的，
7: 对，
3: 支持这观点。
5: 我就觉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0: 耍流氓，
5: 那就是耍流氓。
7: 对，
5: 我是不赞同那观，因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话，大家有这证就有责任，
7: 对的，
5: 就有担当。
8: 我的看法和这个老师和这个一号姐姐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别看刚才我接了您那花了，我接您那花这个意思是我们可以继续了解。

0: 这个医药费，你就说我们两个到时候可以商量，谁对这个支配这个钱或者说更有利。嗯，不是说这钱你非得交给我，如果说你比我有能力，你也可以拿着。你要说有那个，因为那二婚要有各自的心眼儿，那种情况是不行，我是觉得不行。我们家孩子也是非常优秀的，也不存在啃老。我儿子说了，他将来他有孩子，如果说需要我哄孩子的话，我儿子说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给我2000块钱，
1: 哎，都给你哈。
0: 啊，对对对，我们家孩子也不牵扯到这个啃老。嗯，
2: 你们家儿子那个脾气好吗？
0: 嗯，还可以吧。嗯，不是那种暴脾气。
2: 不是，假如你那个前夫知道的是脾气好吗？
0: 脾气还没问题。
2: 我就怕那个，就是你前夫脾气要不好，孩子脾气不好，就是有一种遗传。
1: 你的意思是遗传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不会。我们不是说因为脾气，
2: 是吧？
0: 因为脾气，
2: 那还好点儿。哎，但是我要说跟你接触的，说时间长了领证，那我必须得让你儿子那什么，就是能够接受我。哎，不能说你儿子好家伙的一个脾气你一个脾气，让我心里边我很难受的。
0: 我们又不在一起生活呀，跟孩子不一起生活呀。
2: 那你儿子总得来呀，不能说这辈子不来了。
3: 他没说你，你这
2: 就是打个比方，就
3: 这
2: 个意思啊。
3: 您这接话接
4: 不是，这个也是在讨论范围之内，就是今后可能。要像你们俩人要交往的话，这确确实实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点，
2: 不
4: 是一个矛盾。
2: 但是他有父亲，还有那个兄弟姐妹，我不知道啊。那就是还有儿子，那必须他们俩得接受我，不能说他接受他不接受，老看脸子呀或者干什么。那
1: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你考虑的。他如果接受了你，他这个儿子他自己他会去做这个工作。
3: 陈老师说这话，
1: 你不用自己去担心。
3: 对。
1: 或者他给你什么保证，他想幸福，他也不愿儿子来骚扰你和他的幸福，你说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会去处理，你对他信任就 OK 了。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宏伟，我特想问，刚才他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
6: 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首先呢，我的女儿特别独立，她从上幼儿园起，她是从北京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她就自己上学，然后呢，自己后来上大学以后勤工俭学呀。我的女儿不存在啃老。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说我和对方走到一起以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女儿结婚呀，或者说有外孙呀，这个需要这有一些这个经济往来，我肯定会征得她的同意。我们都孩子都是平等的。不能做到视为己出，但是呢也要都平等。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压岁多少，那您那边肯定也是多少，
1: 相对公平。
6: 对，一定要公平。第二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感情处到一定程度了，一定是要互相要有一个这个这个仪式的，有这个程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越走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越走年龄越大，对彼此呢有个保证，特别是你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有难处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不是说大难临头各自飞那种的。
1: 对对。
5: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最佳人气奖，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3: 我是最气人奖。
4: 别看我看
6: 人家大家评的
4: 那个，咱们都是背靠背选出来的。说最佳人气奖出炉了啊，是咱们这位女士二号女士哈。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4: 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3: 真气
4: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3: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6: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7: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
6: 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一切。

0: 精彩，敬请期待。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为大家评选为最气人嘉宾，他却觉得无比委屈。
2: 哎，
3: 他给他，
2: 你看，
4: 凭什么？
5: 凭什么呀？为什么给你们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4: 真气
5: 人。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4: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木，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2: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4: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6: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2: 存款吧，那个
6: 我都归她所有。
3: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接受就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7: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8: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0: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5: 是咱们这位女士。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4: 就是我，
5: 就是我，您已经领了，
4: 就是我，
5: 把这个
4: 自报奋勇，
5: 哎，自报奋勇，别了。
7: 不管什么样，有一个奖就不错哈。
5: 那对，但是呢，
4: 稀少为贵。
5: 不能说白拿这奖吧，得有一个获奖，
4: 发点奖金吧，
5: 哎，不，获奖感言，先从最佳
7: 啊，我先说吧，啊，
5: 先从最佳人气奖说起啊。
7: 亲爱的主持人，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来到北京电视台，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缘分。而且今天大家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责任重大，以后我要更好的用我的这个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和健康。谢谢。
5: 那个最佳人气奖您给的谁呀？
8: 就是这个陈老师呀。您这个刚才不是当场就是教他们这些唱歌什么的，您那个有很大的爱心，包括您说家里边有两个那个小狗什么的，我就觉得您那个很正能量，值得我需要学习的。
5: 您那最佳人气奖给谁了呢？
4: 我给也是姓什么
2: 啊，范宏伟
9: 一号女士。
4: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首先我来晚了，下火车下的晚，我来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台上说话都说了将近一半，前二话一句没听见，是吧？再一个，这女士在台上也挺斯文的，也挺好，所以说呢，我奖给她了。
5: 好，
4: 虽然人家没看上我，
2: 没。
5: 这个您说没看上您，从哪儿表现出来的呀？
4: 他不跟我聊天，他下来他观察室去见的。我还记着，我这人记仇啊，烦不好找。
1: 那这位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1: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4: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4: 28平米。啊，六十多平米。
1: 什么意思啊？这人就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4: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你现在怎么样了？
1: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4: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1: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这不是问题吗？怎么听不懂啊？
4: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 哦，
4: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2: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1: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2: 到观察室去吧。记仇你还把那个最佳人气奖。

0: 奖给的。
1: 那评奖说评奖的，我这就实诚，
2: 啊，
1: 就是不会违心做事儿、违心说话的。
2: 你给的谁呀、啊？
0: 我给了这位姐姐。
2: 哦，
0: 她流浪狗什么都养，我觉得她很有爱心。
2: 嗯，
0: 我特别喜欢有爱心的人，是吧？我也特别喜欢狗动物，是吧？但是我原来养过，但是我现在不养了。
2: 嗯，
0: 所以还有就是包括她的声乐，和她唱歌特别好听，特别动，哎，我特别喜欢。我也要讲，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
3: 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聚一下嘛，哈。
0: 对，好的。
3: 嗯，
2: 你这最气人奖的这个获奖感言，
1: 嗯，挺好的。既然我平时就说的，这样给我的这个殊荣，我还觉得挺蛮得意的。
2: 哎。都谁评他最气人奖啊？
1: 就思雨，别人都没评，
3: 不可能
1: 就他评的，
3: 不可能就我一票。
1: 导演也说，我自己也承认，行了就
4: 没有
1: 吧，
2: 不是这么回事。您给的谁？
4: 我给他了，也是给他一个初始
1: 先奖，
4: 初始成功。
2: 他气在哪儿？你给他
4: 别让他生气了，该舍得就舍得，早点出个成功，也是这个意思。
2: 也是给他。
4: 哎，
2: 那你那最先奖你给的谁啊？
0: 啊，
5: 他给他。
3: 你看，不是
1: 凭什么？
2: 凭什么呀？
5: 你不是来晚了吗？
2: 这个好像
1: 就是一论，我从来不上心里去。我优秀不优秀，我自己内心知道我自己。
0: 你优秀，也不会。他说您优秀，我
1: 优秀人他气人的。
3: 我来解释一下，气人不是说你不优秀，
0: 对，
3: 就是气人就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大宝贝儿。
1: 您说
3: 的
1: 一句话就说的。你其他都好，再完美一些更好，
3: 更好，
1: 就是这意思，
3: 知道吧？
2: 我也是评的最新人奖是评给您的，因为你在那儿做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没不是选择节目，是来普法的啊，好像三句不离就是公检法，然后呢又是绕来绕去，有20多分钟没说到主题上。
1: 主持人说的啊，从小住在这种环境，啊，那完你怎么回事？问我可不就说，我说我现在哦，我住在这个环境，我是来找媳妇儿来的，那不跟主持人对着干吗？
2: 没有，
1: 还得说到这一块儿。
2: 其实我们
1: 就跟我跟洪林老师在后台一样，没问我你会唱歌会唱京剧，我在后台可撒谎了。
2: 最气人奖的这个费宇，你给的谁、啊？
3: 我就是给了他了。
1: 凭什么？
2: 有凭啊？
3: 你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说正题，那个给
1: 主持人他不问我正题。
3: 谁说的？小燕儿，你把小燕儿都给气跑了，然后又把他提了上，你把他也气了跑了。后来问我行吗？我说我问不住。结果张姐
1: 找不着对象就赖主持人。
3: 结果张姐上去了，刚才不就是咱们后着不了吗？让你
1: 问话问完了我就。继续
2: 跑偏了，
3: 对，
1: 说了。我后来我说话跑偏吗？
3: 刚才
2: 也不跑偏了，
1: 好像就把工资卡交给他了。
3: 哎，刚才没跑偏，
1: 我说话对吗？
3: 对，
1: 就比如说你偷摸给钱，陈老师讲，你首先你又不尊重我，对吗，陈老师
3: ？OK，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3: 对，
2: 这先讲你给谁的？
3: 孟先生，
0: 孟先生，对，
2: 什么原因呢？
1: 哎呀，我得哭了，我得。
0: 什么原因？因为他来晚了。
2: 就这一条，
0: 对，
1: 来晚你也没看到啊。
0: 你说的，
1: 那
2: 其实我感觉我们女士啊，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1: 真气
2: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1: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2: 人表白了，你还要让人怎么表白？说得了，老孟先生，我
3: 那怎么着？让他现在给您献个花儿。接吗？
1: 你又拿花去，又干这种活。
3: 我就爱干这活。
0: 人家好几位优秀女士都看你，你自己不往那走，还让别人献花给你，可能吗？
2: 啊，
0: 男人得主动，你得敢想。
3: 他在暗示你，
0: 您得敢想敢做，
3: 他在暗示你呢，
0: 不是暗示我，暗示美女。
2: 我们范宏伟啊，
0: 对范宏伟，
2: 范宏伟，
0: 他给你暗恋他，
2: 他心里有他的一个线。直播间里头做观众的时候，我觉得他热线肯定少不了。
0: 嗯，
2: 可是呢，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你为什么都没有要？我就想问这两点。
3: 其实没有那么多，
5: 因为我是比较爱收拾家，比较爱干净的，我当时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肯定首先第一点就是男方不吸烟，然后年龄当时就是

0: 限制的也比较这个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过两个男士给我这个献花，然后我也就是礼貌的接了，我是用心的去聊，我觉得聊得很好，但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就是男士就没有回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因为男士呢，就是献完花以后，通了两次电话，就是见了一面，我对他也很有好感，他刚开始也很有好感，但是也是不久，然后人家就觉得不合适，然后就也就完结了。我没有像好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求很高啊，一定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呀。我从小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认真，也是比较就是专一的一个人。我就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男士和我呢，就是一起同频，一起过有烟火气的生活，一起买菜呀，一起做饭呀，一起我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从说话呀或者是做事啊，因为我生活的阅历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
1: 择偶标准，有硬性要求吗？
0: 年龄的话，我希望就是在60岁到65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因为我很快也要面临着我这个工作，我可能也要早一点的退休。我想就是在我们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一起呢可能去到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这是一对。收入呢，我希望就是说够我们两个生活。我已经在内蒙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是特别的高，不说是有多大富大贵的生活吧，够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工资放在一起，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养老的储备金啊，还有能出去走一走。对，啊，
1: 男士最起码8000块钱以上。给我的想法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养老金还得要有独立的住房，我这么想，这是他的硬性要求。
0: 住房呢，无论多大，我们肯定要有独立的二人世界。然后我在内蒙呼伦贝尔市呢有一套我自己的住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要彼此就是我们能有一个眼缘吧，都能生活到一起去，待的每一天都是很舒心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
3: 进行实打实的
1: 下一个环节，
3: 抽签
1: 就是抽签。
4: 好，我先抽一个是吧？
1: 对对对，您觉得您抽哪个？
4: 我抽个红色，
1: 抽红的，好，
4: 喜庆嘛。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你有勇气及时止损吗？老师您回答。
1: 哟，我还假装没听见呢，你知道吗？我最怕回答这问题，我不好意思拒绝啊，真的，这是我的软肋。实话实说，我的勇气呢不是那么足，没有什么损失。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了啊，我是认为
3: 浪费时间了。
1: 对了，合适继续走，不合适及时说，
3: 浪费时间，
1: 这就叫止损。
4: 我觉得如果对自己负责任，爱自己的人，不合适的感情凭什么没有勇气去止损还要将就，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必须的及时止损。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态度干脆啊，这样子不伤害别人，更不伤害自己。
1: 你看看，给鼓鼓掌吧，这是完善了这条那个问答，是吧？我再抽一个啊。公共平台遭遇过恶意评价吗？如果有，你是怎么处理的？自己
0: 同志，我遭遇过，也是因为坐在这儿哈，就是下边的人评论吧，什么人都有，各种评论也都有。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那些就是攻击性的评论， 我对于这些呢，我只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因为我觉着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是单身。
1: 在座都
3: 是点评的了，
1: 没有。
0: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所以也是积极的到这儿来参与这些活动，也没有其他目的，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
1: 老说了，说为什么你们老来呀？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也是为了择偶来的。我们来，我们择偶的标准是
3: 我们跟做点评老师来了。
1: 嗯，不是，我们也有心里边一条线。当然说是有的人确实是说啊，你这房子不是问题，人家有房子想跟你啊。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眼缘的问题，经济什么来讲，这都是我跟你说第二条。像这个说这个在平台上有没有恶意这个评价呢，我想让放鹏我也说说为什么他在直播间里边也待了一段，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
5: 有。因为我是内蒙人，然后就是我说梦话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内蒙的普通话，然后在下面就有好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呀，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也觉得我选择了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无所谓吧，因为我就是那儿的人，我这个我不回避，而且呢我就是单身，我想找另一半，然后呢我就勇敢的我就到这个公益的平台来找，无所谓。
6: 好。
4: 其实吧，就是老说你们老去，难道就是没有牵手，总牵手不成功？真是没碰到心动的，碰到心动的有眼缘的，我相信谁都会去牵这个手，都想尽快的脱单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走过半生，你现在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最初的心动？给你吧。
3: 给我？
4: 嗯，
3: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两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所谓说的您说的眼缘，
4: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眼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
5: 说的对。
3: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还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
4: 怎么排序？
3: 怎么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4: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3: 嗯，很好。
1: 画家，
3: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1: 他的排序，你
7: 健康是第一位的。
3: 哎，
7: 我认为健康。
3: 我跟画家一个。
4: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3: 我找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4: 让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就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 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

0: 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所以我一直是这样独立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不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随意。其实该找真的还是要找，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更有烟火味，
1: 好，
0: 我觉得更健康。真的是这样想的。好，我再抽一个啊。如果分手后对方不停的骚扰，你会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性格了。
2: 就是沉默不理他就完了吗？
0: 他不停的骚扰你的生活，你沉默，他就依赖得赖了，他更好欺负你了。
2: 那只能找居委会做。
0: 你怎么看这问题？
3: 因为虽然是离异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不停的骚扰，无非就是他，对方不愿意分手嘛，对吧？这坐下来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商量他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就可以了。比如说
0: 想干什么，对吧？
3: 对呀、啊，到底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欠你钱，咱们两个分手，你觉得分的不合适了，还是说哪里有对不住你地方了？就问清楚的，然后妥善的解决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就是不搭理他就能解决的，这问题迟早要解决。这种人我应该是不会碰到。
1: 啊，你觉得不会碰到？
3: 嗯，
1: 就离这两次婚也没有碰到过。
3: 有没有？
0: 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4: 我是没有遇到就是对方男方来骚扰我，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这个前任或前女友来骚扰他，那我肯定是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前一段感情彻底处理干净，因为可能要是结束一段关系，那是彻底的结束，不会留有拖泥带水，然后呢也不会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骚扰。
0: 也就是说必须得果断，
4: 果断
0: 没有一点含糊犹豫的。
4: 对，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说，可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方就是还存在的就是广普的这个大众空调一样。对，把对方当成亲人啊，或者怎么样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前任或前女友，他变成亲人这种可能性是，可能每个人。对，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呢，咱们最后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叫做答案之书，一定要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书中找答案。我做个示范啊，今天是做这次有话要说的节目，我认为是最成功的。我想下一次还能够这么成功吗？我翻一下，看一下我的这答案。哎呦，这个回答是时候做个了断。这句话回答的有点凉，但是又有一部分热，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回答的你特别兴高采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应该我也了断，今天就回答到这儿了，下次再说，这是我的答案。从您那开始，
6: 我现在就自己问自己啊，我这个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另一半？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
7: 一个人的长路。
8: 哦，他一个人的长路。
6: 哎，这块呢还是比较漫长，是不是得慢慢找，或者是的意思吧。
1: 啊，
6: 是吧？
1: 你觉得这回答满意吗？
6: 我觉得可以，这也挺神的啊。
1: 好，
6: 很有意思。
9: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今天没有白来医院，那个赵女士，那我希望她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0: 谁不了？
1: 有得必有失。
0: 嘿，回答太准确了。
2: 这个问题太准确了，回答的。我觉得就今天你有点患得患失，所以是叔告诉你了，有得必有失，让你坚定信念，
3: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稍微努力一下，可能是另外一种改观；你稍微松懈一下，是另外一种改观，对吧？
1: 老师说的很对，
2: 对。
3: 该你了。
4: 我希望的是，我这个最后一次婚姻吧，应该是我希望是我比较满意的，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吧。
3: 好，你就突然翻开。
4: 尝试另一种解决方式，
3: 也就是说，你目前已经有一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了。
0: 对，
3: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对你没有伤害。不行，再换呗。
0: 对，就改变思路。
2: 真经典，
0: 好，神奇的很，这个哈。
3: 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遇到跟我有缘的人。不要冲动，
0: 哎，
3: 因为我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我也容易去做决定，所以他就在劝诫我要冷静，不要冲动。肯定你遇到那样的人，但是不要太激动了，很多很多，多选一选。
0: 好，他这个回答，他这个都是论语，这都是一个中庸之道。不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结论，它不是下肯定的。
3: 是的，是的。
5: 我想问的是，那个如我一样简单、坦诚、热爱生活的人，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3: 翻过来。
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首先，你要把你的爱和你的橄榄枝抛给别人，你才能回过来，橄榄枝再来回抛给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太，就是你有点不太主动嘛，有点腼腆嘛。就总的来说，你要主动一点。
2: 嗯，还说有老师好。
5: 以后还会有人再攻击我吗？不要伤人伤己。
3: 哎，这句太适合你了，贴切了。
5: 嗯，
3: 你曾经受到过攻击，你不要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善待别人，
5: 是的，
3: 会有伤害。
5: 是的，
0: 好，
3: 你把伤害作为赞美。
5: 对，仅仅是我当时看到的，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3: 对。这是不理你还有勇气，你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你应该很高兴啊。
6: 今天来这个选择栏目没有成功，自己很沮丧，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电视前的女士身上了。有优秀女士会看上我吗？这取决于你的态度。太准确了！
5: 好神奇啊！
7: 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早日找到我的幸福，是这样。接受不确定性。
2: 好，回答的完美。
5: 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把机会失去了。
3: 要让你就是有个特别好的心态。能够接受不确定，但是有惊喜出现，你也能够承受得住。
7: 谢谢，好的，
2: 谢谢。今天啊，这就还有话说啊。咱们说一下，到现在为止，咱这个就算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有话要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8: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9: 看挺文静秀气的，
10: 气质挺好的。
11: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2: 对，
1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2: 有几年了吗？
1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2: 鹤禅。
11: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2: 就是手。
1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2: 呢？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
0: 对，父母不太像啊。
12: 不太像。

0: 工作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公元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曹植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身心憔悴，忧郁成疾。
1: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兮。吾虽有王爵之尊，却难逃病魔纠缠，身心俱疲。遥想昨日青春，片若惊鸿，宛若游龙。吾之才情，虽如游龙金虎，却难逃命运捉弄，病魔缠身，呜呼哀哉啊！
2: 王爷，为何如此沉沦？老夫听闻王爷身体不适，特来献上一枚奇药。
1: 哦，何药能解五疾？
2: 此药名曰阿胶，能补血，更有强身健体之效。
1: 此药莫非真有如此奇效？但愿能助我渡过难关。
2: 老夫已将阿胶化开煎好，王爷久服，定将身轻体健。
0: 自此之后，曹植坚持服用阿胶，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原本苍白的面色逐渐变得红润，精神状态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药老之法果真有效，不敢心中重担轻了许多，阿胶之功吾将铭记于心，吾将赋诗一首以记今日之事。

0: 受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受同经时，永世难老。
1: 子健兄你好，我是看点人范乐。
0: 幸会幸会，您这身装扮我从未见过。
1: 我是从现代穿越而来的。其实告诉你，在我们那个时代，阿胶啊也是滋补佳品，百姓多有食用。而且可以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当中，阿胶的传承是经久不息的，有很多的名著还有医药名家都有着记载和美誉。
2: 《神农本草经》标述阿胶为滋补上品，补血圣药。南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写道，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药王司思邈编写的《千金一方》，以及药圣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也对阿胶多有描述。古往今来，阿胶以其独特的魅力被各个时代医家所看重，圣药妙药都曾是它的别称。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阿胶又是如何让人类受益的呢？
1: 穿越回了演播室，我手里拿的呀就是一块阿胶，那当然不是当年曹植用的那块阿胶。那么时代变迁，制作阿胶的工艺和标准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现在阿胶到底有哪些功效，如何定一块好的阿胶呢？我说了当然不算，咱们得看中国药典是如何界定的。让我们欢迎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向日教授。您好。
3: 您好，大家好。典的话，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就是有规范法则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中国药典呢，是由国家药典委员会主持编纂颁布实施的，是我们药品生产、流通、检验、使用共同遵循以及它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国家呢药品标准的核心。那中国药典，那它呢是一个呢质量控制的一个标尺。中国药典的每一个检验项目、每一个检验方法以及呢它的限度标准的制定，也是呢代表了我们国家呢药品发展的一个标杆，也是指引我们国家制药企业向呢国际市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导航仪，更是我们使用检验市场监督是否合格这样的一个戒尺。
1: 那中国药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颁布和实施的啊？
3: 那这个要说起来追溯历史那就很久远了。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药典应该是从唐公元659年新修本草。
2: 唐代显庆4年，也就是公元659年，由于国家统一，唐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与贸易发达，西域和印度文化输入，使得唐代的药品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加。而当时医家奉为治病指南的《本草经集注》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任职于朝廷的医药学家苏敬等人集体编写了《新修本草》，这也是我国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它比欧洲的佛罗伦萨药典以及被世界医药史认可的纽伦堡药典都要早了800多年，同时它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药典。
3: 我们中国药典呢最早的一部呢是1953年版，然后随后呢1963年版进行修订，然后是1977年版，然后是1985年版。那自此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坚持了每5年修订一版药典。哦，
1: 那通过不停的迭代啊，更新它的标准，那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它主要的内容涉及到什么？
3: 实际上那它包含了中药材、中药饮片、那提取物、中成药以及呢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等，中国药品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准。
1: 那说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阿胶，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描述、怎么要求的？我们一起来翻阅中国药典。
3: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

0: 是呢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那在阿胶的标准项下的话呢，首先呢是规定了阿胶的来源、制法、性状、鉴别、检查、它的含量测定。那阿胶呢饮片项下的话呢，又对呢阿胶珠性类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贮藏，全方位呢对阿胶药材饮片进行了规定。
1: 那得先看一看对于阿胶的界定是什么样的啊。
2: 性状是这么描述的：本品呈长方形块、方形块或丁状，棕色至黑褐色有光泽，质硬而脆，断面光亮，碎片对光照是呈棕色半透明状，气微，味微甘。
0: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那可以呢用我们的阿胶样品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来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那我们看一下阿胶，那它的外形的话呢是长方形或者是呢方形等等这样的一个块状。阿胶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棕色哈到棕褐色的，那它表面呢不能有油孔、气孔，也没有呢那种明显的刀纹痕。
1: 我刚才还看到中国药典当中还描述了一句话，说这个阿胶它是质硬而脆、我敲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这质地真的挺硬的，
0: 是的啊、很脆的啊。那如果呢我们用光来呢打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是可以呢透光的。
2: 那这样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手头也有阿胶，同时呢还有手电筒，跟我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们的阿胶它是否符合标准。哦，这个红点的位置其实就是我手机灯光的这个位置。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哎，它是透光的，呈现出半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呢，你要看到了皲裂纹，那说明呢，这个阿胶呢是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所以呢，它水分蒸发以后就出现了皲裂纹。如果碎裂的话呢，它的断面光泽度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2: 这声音一听啊，质地很硬。嚯，一敲就碎啊！再一看，这断面的确是非常有光泽。
0: 取一块碎片，我们对光可以看到它断面呢是光亮的。那阿胶的气味的话呢，我们可以闻一下，它应该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异味，有一种焦香味儿，我们口尝一下，它是会有微微的甜味儿的。
2: 那其实您也提到了，从1963年，其实阿胶就正式进入到中国药典当中。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吗？
0: 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在1963年版呢，那当时我们国家物资还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阿胶呢在药典当中呢，实际上收载呢一个制法、功能主治等这样一些保证基本使用。那到了1977年，那我们呢增加了一些制法性状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到2010年版药典，阿胶的标准呢又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哈。那当时的话呢，增加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测定了4种氨基酸的含量。那么到2015版药典开始，阿胶的标准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因为在生产当中的话呢，也确实发现了有不法经营的问题，不是用驴皮原来作为熬胶的原料，有其他的皮进入了。那么国家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那研究了呢驴皮原它的特征性的肽，采用了呢叶脂联用这样比较高端的技术，那在2015版呢作为呢定性鉴别来呢鉴别驴皮原的特征肽。那到2020年版又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除了定性鉴别以外，对呢驴皮原的特征肽 A1 和 A2 进行呢含量测定。那这种标准的提升，保证了我们阿胶呢生产企业的一个规范生产，保证了在市场上的话呢它的安全有效。
3: 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呢

0: 相对比较完善了，因此2025年版中国药典阿胶标准的话呢，没有做修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药品制作工艺要求非常的严格，到底的阿胶不但性状、气味要符合标准，还要求阿胶必须用驴皮作为主要原料，所以重点要测定驴皮原的特征多肽含量，以保证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这就要求阿胶生产企业必须要从源头做好把控。那么一块到底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又如何把控质量呢？
2: 您能猜到我现在在哪儿了吧？在我的右手边是阿胶城，在我的左手边呢是药王山。我现在啊就在有着传承千年文化道地药材阿胶的东阿县。可以说啊，这阿胶已经成为了东阿县的一张历史名片。李老师呢也强调了，只有遵照严格的标准制作而成的阿胶啊，才能够实现药典的要求。那一块好胶到底是怎么炼成的？跟我一块儿追根溯源。在我身边的啊，就是阿胶文化领域的权威专家尹杰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你好。
2: 那我想问啊，这阿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案可考的呀？
3: 阿胶的这个历史说起来话就长了，大约呢我们推测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有文字记载的胶入药的记载就已经2000多年了。你像那唐山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52病方中就有了胶入药的记载，说明胶已经开始药用了。当然在最早的药典啊，像神农本草经中关于阿胶的已经阿和胶组成了一个词，当时叫阿胶性甘平，主筋腹内崩劳疾，纤纤如疟状，腰腹痛，这些主要的药性啊，它的应用经过了前人的许多专家的论述已经非常权威了。水是阿胶的魂，就来揭秘水关于对阿胶的重要影响。
1: 阿胶井涌动着东阿地下水，这里的水起源于泰山太行山交汇之处，有泰山太行山两大水源的流经，所以矿物质含量很高，含有钾钠钙镁锶等18种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在凹胶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2: 尹老师很贴心啊，这已经给我打上来了。
3: 对呀、啊，这个水都看着都是一样的，它清清亮亮的，但是它这比纯净水呢，这一立方会重到3.8公斤。
2: 也就是说，同样的水，这阿胶井打出来的水就比一般的水沉。
3: 对，你像泉水，它是一个软性水，泡茶，做饭，这个是软性水比较好。但是熬阿胶的时候，恰恰需要这种中度的矿化度的水，它里边含有的这种矿物离子可以把这些驴皮中的重金属呀置换出来。光是水是做不了好阿胶的。北宋的时期，《歌经本草》中就明确的就说了，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胶水煎之，乃极耳。所以说，除了阿胶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黑驴皮。
2: 都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道地药材更是如此了。东阿县还有着毛驴养殖基地。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头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应该也差不多啊。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头驴。
2: 乌头驴，
4: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适合于做阿胶的。
4: 对，
2: 像我们眼前看的这个，这就算是一只成年的驴。
4: 对对，这是一头成年的母驴。
2: 我看他们吃的这草料是不是也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4: 对，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尖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也是还有一些精料。
2: 哪个是精料？像这种是精料，
4: 对，这样的就是颗粒的精料。哦，对。
1: 毛黑、皮厚、体壮是鉴别纯正黑驴的基本条件。在拥有5000头存量的毛驴养殖基地中，最让人称道的是这里的黑驴王子，据说他可是见过世面的哦。
4: 你可以拍一下手，它就直接从外边就出来了。

0: 也可以抚摸它一下。
1: 10后，2016年4月28号这出生日期，
0: 对对对，
1: 体重360公斤，
0: 对对，这是他现在的实测体重。
1: 是因为他体重大吗？所以叫王子。
0: 体重大呢是一方面，另外呢，像我们目前的东欧黑驴呢，是我们经过科学选育的，像它的主要外在特征的话，就是毛黑、皮厚。然后体重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载肉量比较大。
1: 我能摸摸吗？
0: 可以。
1: 哇，王子你好。我有点怕王子。那他们吃的饲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批毛驴他们吃的是一样的吗？
0: 除了精料和草料是一样的，我们每天还要喂他1斤的胡萝卜，2个鸡蛋。
1: 那接下来就是工艺了，一块好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呢？哎呦哎呦哎呦！我看这两排全都是特别巨大的球，这是干嘛呢？它们还在一直转动。
2: 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代的中球化皮机。这个球呢，也是一个科技球。
1: 我看这科技球啊，这一个真挺大个的。那它能差不多画多少皮啊？
2: 这一个球里边，我们是加了2500公斤的驴皮。
1: 没有这科技球之前，用的是什么样的画皮方法
2: 呀？是一种敞口的这种画皮，这个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3: 在阿胶制作当中，画皮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简单来说，画皮是将驴皮长时间的炼制，让驴皮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的胶状物质。第三代蒸球画皮机替代了早期在敞口大锅中炼制驴皮的传统工艺，大大提高了效率。画皮之后就是炼胶了。
2: 这是我们的炼胶车间。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在阿胶和杂质分离之后杂质排出的地方，可以看一下。对，
1: 我是看到这里头啊，就胶液它上头浮了一层东西，浮的那层东西是什么呀？
2: 这个就是提出来的杂质，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然后呢就使这些杂质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上浮，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杂质逐步的这个打出来，就处理出来，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就是我们的有效成分。这个已经提纯了8个小时了。
1: 哦，已经8个小时了。
2: 我们通过对于文火和武火的交换控制，以及对我们东阿地下水加入方式、压力和这个加水量的一个精准化的控制，来使它和我们的阿胶里边的这些杂质成分充分的结合，来实现这种胶液和这个杂质的分离。
1: 我就说换完衣服指定不一样，这不就看见胶了吗？这是阿胶吗？
2: 是的，我们刚才从这个出胶间到这儿了，就从了一个非接近区到了接近区，我们换了一个防护服。
1: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车间是
2: 切胶车间。
1: 这么大一块，这大概能有多少重量？
2: 这每一个呢是20公斤，它可以切出来666块。每一块的重量是31.25克。
1: 这样啊，我拿我的手啊远距离的比划一下，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这一块大概有多大了。这是它的厚度，正面这么大一块呢。这满满的全都是营养价值。
2: 先切成一片，然后再切成小块，进行逐块的检验，检验完了进入晾胶下一个环节。
1: 晾多少天差不多就可以了？
2: 35天左右。
1: 这么长的时间？
2: 对，
1: 这看来一块好胶真的是不容易炼成啊。
3: 经过画皮、提磨、出胶、切胶、晾胶、翻胶等一系列严格的生产工艺，前前后后大概需要50天的时间，阿胶才算正式制作完成。那么，一块阿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标准？同时，又是怎么把控的呢？
4: 像中国药典中啊，现在规定了像铅、铬、砷、汞、铜这5种重金属的一个限量制造，它是来保证我们的阿胶的长期服用的安全性的。另外呢，还有脯氨酸、羟脯氨酸、甘酸和丙氨酸这4种氨基酸呢，它保证了我们阿胶里边蛋白一个最低的一个含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是 非常重要的啊、
5: 因为这个特征多态这个指标，它是直接确定你这个阿胶是不是用纯绿皮筋熬制的。
4: 中国药典规定呢，我阿胶中特征多态的含量呢不得低于0.15%。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拿一块胶，咱们现场测一测。

0: 人验证人与人进行检测，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具我们的检测结果。现在我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实际上这个特征多态呢，我们背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有很多条这种特征多态，其中就有驴源多态 A1 和驴源多态 A2。
1: 我的理解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基本上把驴它做了几个靶点，然后我们拿着样本去跟那几个靶点去对，如果说对得上，就说明这是纯驴皮。
0: 是的，你们来看看我们的色谱图啊。
1: 哦，这个就是检测结果吗？
0: 对，是的，实际上它的纵坐标啊，代表着我们的信号的一个强度，信号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1: 现在这个是多少啊？
0: 这个是驴源多态 A1。这个呢是驴源多态 A2， 就是它的这个风度呢越高，也就是说它的含量越高。通过我们的标准品呢去比对去折算，它已经达到了0.15%以上了的一个含量。所以说来讲，它是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特征多态检测含量要求的。
1: 有了好阿胶之后啊，我们就得知道怎么才能应用好它。平时啊，到底什么情况下应该用阿胶？那就得请出我们的权威专家哈，我们来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治胃病中心的主任主治医师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2: 您好。
1: 我们需要再一次啊来回顾一下，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定义阿胶的用法的。
2: 那么我们呢，在药典里面把我们的阿胶的功效进行了精炼，那么集中在呢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补血滋阴，那么第二个功效呢润燥，尤其是肺燥的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止血，我们的卡血、吐血、便血、尿血，还有我们女性特有的崩漏啊，就是月经期的这种大量的出血，以及我们说胎孕滑胎，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功效。
1: 刚才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它还能治失眠，还能治心悸，
2: 对，
1: 还能治咳嗽，
2: 对，
1: 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象不到的。
2: 比如说我上周哈看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很年轻，都不够30岁哈，他已经是失眠了2-3年了，入睡困难啊，这类失眠，我们中医里边也叫不寐啊。那么呢，我是给他开了一个方，那么这个方呢，就是用到了这个阿胶，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名方。这个方子的名字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这个就是在我们《伤寒论》里边一个非常知名的方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把药材带到了现场哈，黄连、黄芩，前面这是白芍，另外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阿胶啊。另外还有一味呢，鸡子黄。鸡子黄呢，就是很简单，鸡蛋黄应该是家家都有的啊，生鸡蛋的黄啊，总共是有5味药。
3: 于主任强调，失眠属于心肾不交，黄连、黄芩可以清心火，阿胶、白芍养血滋阴，而鸡子黄起到交通心肾的目的，将心火储存到肾水里，只有心肾平衡才能够睡得安稳。
1: 那您说，如果日常我就是想保养保养，我们能用什么样的办法？
2: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羹，你可以先来尝一下。
1: 口感真不错，甜甜的，但是不腻。我看到这里头有枣、枸杞子、银耳，这肯定是有阿胶了。
2: 这个羹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阿胶，然后再配上雪梨、银耳你也可以再加上一点这个枸杞，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熬，有这种养阴还有润燥这样子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里边有点复杂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阿胶的炮制。阿胶呢需要阳化，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阳化呢，它是我们中药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煎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给它单拿出来打碎做成粉儿，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给它化开。这个溶液可以用什么呢？白水啊，在常温之下一般就是100度的嘛哈，我们搅拌，这样子会更容易融化掉。阳化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兑进去，一个汤羹就出炉了。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是要把握一下阴不虚甚至有这种痰湿比较重的人，比如说体型胖自己都知道早上一伸舌头上面的苔又厚又黄又腻的这种或者你就是平常大便就比较黏腻的这种就不是很适合。
1: 咱们有了好药还要用好药，那本期节目就

0: 就这样，下期要点故事，我们再会。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个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了，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

0: 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呢，北京的气温是明显的升高了，尤其是在中午前后，这闷热的感觉又回来了。现在这个时候的天气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有个特点，就是闷着闷着这雨就来了，所以经常这边还大太阳的，那边已经哗啦啦下雨了。
1: 哎，所以老话说我们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儿，所以呢这个天说变就变，咱出门呢最好带把伞，有备无患，别让一场急雨啊给咱淋了。嗯，
0: 虽然说天气有的时候会反复多变，但是京城这个时节的美景啊那真是不少。最近经常刷朋友圈，就会看到很多人去打卡向日葵花海，金灿灿的向日葵大片大片的绽放，那画面真的像油画一样，妥妥的夏日拍照的天花板了。
1: 听你这么一形容啊，估计很多观众心里边也痒痒了。这好景不等人，咱们呢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瞧一瞧。还有啊，这双休日快到了，这天气又有什么变化呢？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朝阳区的关庄公园，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在上午的时段。

0: 气温还没有到达顶峰，走在户外还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微风吹在身上，凉凉的，体感也是非常的舒适。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
1: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
2: 又有风，天气又晴朗，
3: 今天挺好，有时候有点太阳，然后有时候然后有阴天，不是那么特热。
4: 天气我觉得蛮好的，温差比较大，早晨晚上都比较凉快，空气又好。因为我们这个都退休了嘛，没事儿，经常约姐们儿各个公园啊。
0: 那像这样的天气里啊，其实也特别适合户外走走，出门赏花。那在关庄公园的西门附近有一片这个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朵的这个向日葵是向着朝阳开放，而且由于现在正好处于盛花期啊，几乎每朵鲜花都是那种饱满的绽放的状态，是非常的漂亮。
5: 挺高兴的，我们一听说这儿有向日葵，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拉着一块来了，
2: 很高兴，很兴奋。向日葵就是向上嘛，就咱们就是天天向上嘛。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也就是天天向上，我们就是对生活充满阳光的那种。
6: 葵花朵朵像太阳。
0: 关庄公园的向日葵花海虽然不算是面积最大的，但是它胜在贴得近，而且长势非常的密。而且在这些向日葵花海的边上呢，设置了非常多曲线的这种步道，那走在其间仿佛是步入到了一片最美的花田里。
7: 看您特意带了一个道具，是不是？
6: 对，
7: 凳子。
8: 对对对，这个花没有那么高，但是凳子有跟花海组合在一起了，
9: 挺美的，这山挺美。
0: 不少前来拍照的市民朋友也发现，这两天咱们北京的天空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10: 大家现在都在拍，尤其晚上。哎呀，我那天看到人家拍那个云，真的很美哈，一个一个小圆球粘在一起，那种感觉
11: 太漂亮了。
0: 那像这样的天气情况究竟是如何来形成的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2: 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天空就是湛蓝色了。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多天的冷涡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
12: 对于北京未来两天，今明两天来说，会有一个涡旋，但并不够冷。今天傍晚17到18点的时候，西部北部开始出现雷阵雨，城区可能会掉点，但是整体来说雨量不大，主雨带进城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0点到21点，所以说晚高峰一定要早点回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降雨差不多啊，在明天的凌晨就能结束，但是主雨带移出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结束啊，后续仍然会有不断的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也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了。
1: 而受到降雨的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下周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3: 一到夏天啊，这京郊玩水、亲水遛娃这些词儿那就火了。这两天呢，一个朋友圈转发的网红打卡地，看的人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哈。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永定河的丰台的那一段，现在呢成了网红了，好多人呢都到永定河畔去玩水遛娃。
14: 哎，现在呢可是汛期啊，就是说呢上游水库随时可能放水腾库容。再说呀，下去河道里边的流量呢是冬天的2到3倍，在河边玩耍真是太危险了。
13: 以前呢也有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因为生态补水，在水面突然抬升的时候，结果被困在了河中间的孤岛上。尤其现在已经是入汛了，降水随时都可能让水面上涨。永定河很多地方呢都是开放河道，市民能够随便的进，但是请大家千万别涉险。
14: 所以说呢，大家想玩水，记住了，一定去正规的区域。这网红打卡地再美，也得记住安全放在第一位。
13: 现如今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呢这车一多，有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小剐小蹭。
14: 没错，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

0: 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1: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2: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3: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4: 那个失物人呢？
1: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4: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1: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3: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2: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3: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5: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2: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3: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2: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6: 有人吗？
7: 谁呀？
6: 妮妮。
3: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7: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6: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甘家口老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7: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6: 那有你怎么不跟你解决？
7: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到我，你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8: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石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边上你划了一下很小的伤，那伤说实话你咬也不会咬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了，真没
6: 谁报的。
8: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他天打五雷轰的。
6: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3: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2: 郑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8: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哎，弄就好了。
6: 吃嘴饭呀、
8: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回事儿？
3: 先别扯别的。
8: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搞，我4-5点我就起床了。我跟你不一样，
6: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3: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哪个车是你骑的？
6: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是够古董、啊。
3: 你车牌子呢？
8: 掉了。啊？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6: 啥时候撞了？
8: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2: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3: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

0: 娃。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呢，网络成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有一些孩子呢身患重病，家长呢就上网去发布一些相关信息，就有可能呢获得网友或者慈善机构的爱心捐助。患病的孩子能乃至呢整个家庭都有可能会摆脱困境。然而有人却在网上设置了影子账号，恶意骗取爱心捐款，这种做法真的是人神共愤。
2: 这所谓的影子账号呢，是指啊利用原账号的公开信息设置的与原账号高度相似的假账号。我们这里说的原账号呢，指的就是啊重症患者以及家属啊用于接收网络爱心捐款的账号。
1: 咱们来说一个案例。据红星新闻的报道，山东聊城一位6岁的女孩施雨，去年呢不幸被确诊成为了神经母细胞瘤。这个呢是一种恶性的肿瘤，被称为儿童癌症之王。不仅治疗时间非常的长，而且花费也很高昂。施雨的妈妈牛女士为了记录孩子抗癌的历程，同时呢寻求社会爱心捐助，她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开了一个账号，叫做施雨打怪中，持续更新孩子住院化疗还有复查的真实画面。
2: 但是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牛女士的账号居然被居心叵测的人给盯上了。今年的5月14号，有网友私信提醒牛女士说，网上出现了一个叫做施雨妈妈的高仿影子账号。牛女士呢赶紧在网上搜索，很快就找着这个影子账号了。她发现呢，这个账号不仅盗用了自己的头像，从5月12号起，这个账号呢更新的9条视频当中，有8条盗用了自己在账号里发布的女儿治疗的视频，其中呢还包括牛女士本人和丈夫出镜的片段。
1: 而更恶劣的是呢，这一个影子账号竟然在评论区里边去挂上了一个私人的收款二维码，而这个收款人的这个姓名呢是标注的施雨妈妈某某兰，而这个某某兰自然不是牛女士的真实姓名，很显然是有人在冒充患儿家长来骗取网友的捐款。
2: 这牛女士怒了啊，当即呢发私信质问对方，拿我重病的女儿的经历骗捐，你良心过得去吗？但是消息显示呢已读未回。她随即呢在评论区留言声讨，对方同样是装聋作哑。那当天晚上呢，这个账号清空了所有的视频，并且改名了，叫不再使用。
1: 牛女士刚刚松了一口气啊，哪知道就在第二天，牛女士发现这个账号又改名了，叫某家新，然后呢只想活下去，再一次粉墨登场，账号的头像换成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而这个资料也是写着说05年的我，23年12月29日确诊髓系肉瘤。在该账号更新的几段视频当中，除了患病女孩的治疗视频，还有一张在天津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而所留的这个收款码备注仍然是显示某某兰。
2: 大家看出来了吧，对方就是一个惯犯。牛女士呢立即向平台发起了举报，同时呢还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并把自己的遭遇啊透露给了媒体记者。
1: 红星新闻记者呢经过一番查找，找到了这个影子账号的主人的手机号码，电话的归属地呢是在广西，所以记者就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哪知道呢这个记者刚刚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方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2: 很明显呢，这个男子不敢接记者电话。不过呢几分钟之后，牛女士的账号收到了一个私信，这发信人承认呢此前搬运了他的视频，说现在呢有记者找他，也有警察找他。他还说呢自己搬运牛女士的视频获利是186块，甚至说呢一会儿我就去派出所自首。
1: 牛女士真是忍不住就问对方啊，说你怎么会搬运癌症家属的视频去骗捐呢？对方是这样回答，说看到别人发作品发二维码就有人捐款，我想试一试，搬运之后就放我的二维码。对不起，祝您和家人健健康康，我接受一切处罚，我知道我干这个事情很可耻。
2: 记者呢致电牛女士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啊，警方已就牛女士反映的情况予以行政立案调查，嫌疑人已经找到，人在广西，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不便透露。截至我们发稿呢，这个影子账号的视频再次全部清空，显示被禁言，账号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检索不到了。
1: 虽然影子账号被封禁了，但是牛女士呢还是有一些担心，她会不会再次复活呢？
2: 其实不只是牛女士一家，云南呢也有白血病患儿家庭遭遇同样的情况。这患儿家长啊，在平台发布孩子化疗求助的视频之后，短短几天之内，多个异地影子账号批。

0: 量复刻求助信息和治疗画面，篡改收款的渠道。
1: 善良的网友不明真相，爱心捐款流入了不法分子的口袋里，而真正需要救命钱的患儿家庭却分文未得。不客气地说，利用影子账号行骗的人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了。
0: 一位病友表示呢，影子账号在病友圈并不罕见，平台啊经查实，虽然会对影子账号予以封禁，但问题是呢，过不了几天，影子账号改头换面又会卷土重来，换一马甲接着行骗。
1: 要我说呢，被影子账号祸害的不只是患者的家庭啊，网友的爱心捐款被影子账号截流了，那长此以往，谁还敢相信网上的大病求助的信息呢？那换一句话说，影子账号这也是在挖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墙角。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伙儿提一个关键的信息啊，根据相关部门出台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能够提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必须是经国务院民政部门依法指定的正规平台。我的意思是说呢，这种正规平台有相对严谨的信息审核机制，在这样的平台上献爱心，遭遇影子账号的概率应该是非常小的。当然了，患者以及家属们啊，救人心切，在一些流量更高的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筹集这个救命的钱，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希望呢，相关平台要守土有责，对涉及慈善捐赠的账号要严格把关，不能让影子账号浑水摸鱼，让网友们错付了自己的爱心。我们要知道，这平台呢掌握着大数据，那我相信做到这一点应该不算特别难吧。
1: 咱们来说一说牙签儿这事儿呢，大家都不陌生哈。用牙签来剔牙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前不久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剔牙而引发了重症，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是藏着怎样的凶险呢？
2: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3: 所以我们是3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表现。
2: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3: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2: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3: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拿牙自己在那里戳着血淋淋的。
2: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现在呢，正是夹竹桃的花期，这两天呢，嘴含夹竹桃拍照可是火了。花朵确实非常的娇艳，可是呢，夹竹桃那是有毒的。这不，前两天呢，在福建泉州的一位女士就按照这种网红拍照的方法来进行拍照，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嘴巴就夹住了夹竹桃的一朵花，结果第3天身上就开始起了那种小水泡，痒得不行啊，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夹竹桃中毒了。
0: 哎呀，真可以啊，这嘴巴叼着夹竹桃拍照啊，确实给自己找危险呢。因为夹竹桃啊全身都是毒，它的茎叶、花粉、种子没一样是省油的灯。那么它的这个汁液里边含有夹竹桃苷，这毒性特别的强，轻的您恶心拉肚子，重的可能伤及心脏了。
1: 咱们北京不少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夹竹桃，那你说啊，既然说大家都知道夹竹桃是有毒，那为什么还要种它？
0: 哎，这个问着了，因为呢，人家夹竹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抗风沙、吸汽车的尾气、抗烟雾、净化空气都特别的厉害。还有呢，花朵很美丽，花期还长，所以是非常优秀的绿化

0: 景观植物。
1: 嗯，那咱们呢就对夹竹桃远观就好，千万不要去招惹它。那如果说万一不小心啊，就碰上了，那应该怎么办？
0: 医生说了，如果枝叶呢碰到皮肤了啊，您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没问题。要是呢伤口碰到了这个枝叶，或者呢红肿了，那赶紧去医院。最怕的是什么？误食。这个时候别犹豫，带着这个花还有它的叶子，立刻去急诊。
1: 嗯，阿龙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呢还没有入伏哈，但是你就觉得这空气里的湿度特别大，
0: 以后会越来越大的。这两天呢一流汗就觉得浑身呢特别的黏糊。您想想，真等了进了三伏天呢，家里边更是潮湿闷热啊。晚上往床上一躺，如果这被褥都是潮的，您琢磨琢磨多难受。
1: 嗯，对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要问了，最近商场里边什么东西卖得火呀？哎呀，这就得提到凉席了。听说呢，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有个顾客一个星期连跑了3趟，就是为了买到合适的凉席。
0: 确实啊，夏天能睡好觉，这凉席特别重要。不过问题来了，市面上凉席五花八门，到底哪种材质睡着舒服、清爽又透气呢？
2: 看这没少拎啊。
3: 对呀、
2: 啊，买了几份啊？这是
3: 4份，复购的，原来买过，觉得特别好，就又来买来了。
4: 2017年撕的，就直到现在还铺着。这个确实是好，它夏天它这个就是不粘肉。
5: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这回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火爆。你看后面红边树，这个小马扎都已经排到我们后面卖被子那一块儿去了。
6: 一进到6月份的话，我们这个队伍每天哈、大概上午啊都是排在拐弯到那头。有一大部分顾客是来复购的，从单层复购双层，再复购3层，去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竹纤维。还有好多老顾客呢，还去尝试一下这个汗麻凉席。
7: 这是第3块了，就这几天买的。小孙女她老爱出汗嘛，她说奶奶特别好，我出那汗也不潮了，您再给我买去。我说行，今天我就来了。
5: 夏季我们铺的盖的清凉透气，或者是这种吸水吸汗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了。我们也是准备了3种不同材质的凉席了。这一个呢是我们冰丝凉席，那中间的这一款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竹纤维凉席了。那像这样的一款棕色人字纹的呢，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汗麻凉席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能够看到干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做到的是一个透气实验了。
6: 是的，是的。
8: 我们将准备好的干冰均匀放入容器内，倒入开水使其产生气体。
5: 咱们就把我们的这样的每个不同材质我们给它放上去，来看一下啊，对比是比较明显的。这汗麻凉席是冒的气儿是最多的，而且也是特别明显的，就像是那种小喷泉一样，咕嘟咕嘟的，它像是都能冒出来一样。
6: 这个窜的感觉是那个它从裤缝里边使劲往外冒的感觉。汗麻凉席啊，它这个材质比较稀缺的，所以说它的价位啊造价也是比较高的。睡上以后呢，它有那种柔顺度的那种感觉啊。
5: 嗯。
6: 但是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它的纤维冬腔好像是比较粗的。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以后，它那个气体蹭蹭的往外窜啊？管子比较粗的话，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5: 所以说这个就是100%我们这汗麻材质它的优势所在了。
6: 对对对。
5: 这个竹纤维凉席啊，也是我们这样的出气的效果特别的快。而且也是这个量比较大，但是它跟我们这汗麻凉席相比，它还是会稍微的量小一点点，稍微逊色了一些。
6: 竹纤维是咱们从竹子里边提取的纤维啊，做成布料。这种呢，它的吸水性也是比较好。竹纤维啊，它有一个中腔结构，但是它中腔的吸管呢，没有这个汗麻的粗
5: 啊，
6: 所以说它透气性呢，它有跟汗麻相比，绝对是有一定的差别
5: 啊。
6: 那它的透气性也挺好。
8: 但是在实验中，手摸起来触感最为凉爽的冰丝凉席，透气效果却并不显著。
5: 那这个冰丝凉席呢，它在盖上的时候也在开始往出冒，但是它这个量没有那么大，
6: 对，它没那么窜的那感觉，
5: 没有那么多，它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
6: 咱们这个材质是拿那个 PP 做的那个东西，它有一定的凉感，但是它这个材质哈，完全就是咱们说的是化纤的材质。你要是长期睡的话，特别是爱出汗的人群睡在上面，刚开始的触感是凉凉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有点闷，它的散热性跟吸汗度是比较差的。
1: 下面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9: 上菜了。
10: 没想到啊，这美食节的人能有这么多，北京国际美食会，全国各地的，还有莫斯科的，吃了很多，很丰富。
11: 哎呀，这活动办得太好了，每年我掐这点儿，到点儿就来啊，我先吃着啊。
12: 感觉太丰富了，一个人吃不够来。北京人很有福，
13: 特别热闹。
14: 开市之后人流一直不断，我都是满头的汗，一直在忙。
15: 要说这几天北京城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儿，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味道。京城美食节，现场足足一。

0: 160个美食摊位，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让大家一站式吃遍全球美食。
1: 这个活动啊，新疆美食是名列前茅。那我们到现场看，果不其然，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2: 来完了新疆羊肉串，
3: 羊肉串卖得非常火爆，一天基本上要卖到3000串、5000串左右。羊肉全材源于新疆，纯手工穿，手工切，这有我们新疆的手抓饭、大盘鸡、椒麻鸡，都非常好的口味，
4: 非常好，非常好。
1: 来了多长时间？
4: 排了有一个7-8分钟吧。为了这一口吃的，排多长时间也知道。
5: 好吃，还要吃正宗的，正宗的新疆东西。
1: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迪迪，他也是来自这个新疆，而现场的也是即兴舞蹈了一段。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摊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谢楠之同款美食。
6: 刚去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还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来尝一尝同款。
7: 给阿妈的情书罪恶的打卡拍摄地在我们广东揭阳的，然后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游子回来呀，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长辈才会做这个，就是像阿妈这样子的。
1: 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后咬一口呢有一种糯糯的感觉，而且这个韭菜香味也特浓，
6: 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脆，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7: 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我们销冠的1天750斤的超大手打牛肉丸，比普通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8: 非常 Q 弹，比之前火锅里吃到那感觉好吃很多。
1: 隔多远我就闻见您家这香味，香辣味。
9: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制的火锅和我们的小面，都是现场煮制。这个火锅的底料全是用香料、牛油和辣椒自己熬制而成的，味道很香。
1: 这个会特别辣吗？
9: 没有特别辣，因为北方的客人可能比较多，我们在辣度上面做了调整。没有像重庆当地那么辣，
1: 就是有那种地道的重庆火锅的味道。我们摄像老师拍着拍着也是忍不住啊，想要尝两口，太香了，是不是啊？
10: 确实挺香的，
11: 好吃好吃。
12: 我到那旅游就爱上它那口味了，它那辣也很好，酸也很好，我就赶紧过来的，品尝品尝。
13: 我挺爱吃的，
12: 又麻又辣。你吃吧，姑娘，我请你一碗。
1: 我吃过了，谢谢您。
14: 不用驱车几千公里去吃美食，来一个地方就能品尝几十种小吃，很好，觉得很幸福。
8: 特别幸福，感觉好多好吃的，尤其对我们这种吃货情侣来说，能吃到各地的美食非常开心，希望多多举办吧。
1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们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大家。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期节目呢，咱们来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那么它的口碑又如何呢？
1: 那我就来点馅饼。
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

0: 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它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1: 那边送孩子。
0: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2: 5点多就起，我们
0: 这么早。
2: 5点多，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他岁数在这儿呢。
3: 都5、6点啊？
4: 对，
3: 那老人叫少，
1: 对，
3: 睡不着。
2: 家里还养了一小狗呢，有时候起来还得遛它呢。那你比如像人家送孩子，没时间早起做给孩子做早点，他就可以跟着买，他多方便呀，是吧？
0: 而且
2: 你看，好多都是带孩子跟着买完了，孩子在车上就吃，或者拿到学校吃。
0: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5: 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7: 常客，社区食堂常客。
6: 对，
7: 这就因为上他们那儿吃的好，跟他们玩的开心。
0: 一个养老助餐点离家的距离多远算合适？
7: 离家的距离在2公里之内，就是说啊，因为2公里一般的老年人走着遛弯啊，骑个电动车啊都行，太远了就不方便了。说的这个2公里之内，就是说你像这个国东驿站、啊、离这个家属、离这个住户啊，
0: 啊，
7: 就是说普遍的别太远。
0: 您能接受的是2公里？
7: 对，能接受2公里。
0: 但是这个是更近一些，
7: 这个更满意。
0: 今天您打算吃点什么？
7: 因为平时我们总跟这儿吃
0: 啊，
7: 按平时那么上就行。
0: 哦，这有这暗号是吗？
7: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8: 哎，
7: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0: 哦，
7: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0: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平时他们吃的啥呀？
8: 其实这个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0: 是吗？
8: 对。
0: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8: 对，
7: 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跟师傅一说，
8: 师傅一来，基本上都不用说话，我们直接就给上了。
9: 我说这儿不错呀。
0: 来了。
9: 我来一说，谢谢。
0: 这么些吗？您早上能吃这么些？
9: 有你脸
0: 啊！啊，真的。还给我点俩。
9: 嗯。
0: 这么好，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
9: 嗯，
0: 像刚做出来似的，
10: 这边馅饼不错吧？
0: 嗯，
7: 最重要的
0: 啊，
7: 食品卫生，干净。
10: 我来这儿吃的意思，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0: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10: 对，
0: 家里。
10: 嗯，
7: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0: 啊，
7: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0: 说明做饭有两把刷子嘞。
7: 反正你煮熟食，那我们这一片儿就煮熟食，外卖。
0: 啊，
7: 多少年过去了，哎，那谁？
10: 有人家认得我了，都是因为那熟食。
7: 对，人家他都因为那个熟食。
10: 因为我也爱做饭。
0: 啊，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10: 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儿，必须得顺我的口。
0: 哦。
10: 嗯，因为咱们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了很多的。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11: 我们早餐现在基本上能达到100来人次，每天是目前三餐当中早餐人数是占比是最高的。
0: 那午餐和晚餐呢？
11: 午餐和晚餐相对占比人数比较少，因为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这种大家庭为主，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晚餐是他们一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时候，基本上很少说会选择经常性到外边来吃饭，还是比较喜欢去在家里做一个餐，简单聚一下。 像您刚才看到我们驻餐点首先很干净，我们是一个明火厨房，然后对所有的这个公众开放的这个点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个监督。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食材都是选用当天，没有预制菜，都是当天做的，包括您刚才看见的油条还有烧饼全是师傅手工做的。对，所以很多

0: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干净卫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家里边老人呢，五六点睡醒了是常态，六点开门的早餐店接得住这份早起的食欲，出门锻炼的功夫呢，就能把早饭解决了。不是家里做不了，而是多了一种选择，早餐不再单调，也让丰富的老年生活就此开启。这不，记者到场这天呢，这社区老年服务驿站就有一场跟吃有关的活动。
2: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咱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活动。您参加过这个养老驿站的活动吗？
3: 参加呀，
4: 参加。
2: 都参加过啥活动啊？
5: 经常参加。
4: 嗨，
5: 那个叫读书。
2: 啊，
5: 读书，还有那个卫生讲座。
4: 还有二月二吃春饼。
5: 还有那个
2: 春饼
5: 的。
2: 包粽子，
5: 包汤圆，
2: 哎，就跟吃沾边的，大家都喜欢来。
4: 对对对对对啊，什么解气时就弄什么，
2: 还真是民以食为天了。
4: 对对对，
5: 就这有活动，我们就参加。
2: 啊，
4: 参加活动是到家做做饭，归归着屋子。
5: 哎，溜溜弯儿，
4: 溜溜弯儿，
6: 啊，溜溜弯儿的。
2: 这饺子一下摆满一盘，一下摆满一盘。
7: 就是我们条件很便利，甭管是包饺子、烙烙饼，我们现成的大锅，这个就给煮了。从操作，然后到吃到嘴里边，它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搞定了。在这儿就大家围着一块吃，聊一聊天，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们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情绪出口，让他们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一聊，也许就过去了。
2: 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哎，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8: 今天要一这个菜，
2: 土豆炖鸡块，是吧？
8: 还有土豆丝儿。
2: 土豆丝儿。
8: 来一个
2: 豆腐。
8: 豆腐，行了，三个饭。
2: 这种算是一荤两素，对吗？
4: 对。
2: 您平时做饭吗？
8: 自己做饭，那只能自己回在家做。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2: 哦，
8: 从有了这个饭馆上，我就开始跟着吃。
2: 哦，您自己，您家几口人吃饭？
8: 就一个人，所以说特别麻烦呢。你说你要做菜，你说多麻烦，又得摘菜，这那的，是吧？
2: 哦，
8: 你现在这多省事儿。
9: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中午。
2: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9: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2: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9: 啊，就在家吃。
2: 所以在家吃。
9: 对，平时就我自己，今天这小孙子没上多少所。
2: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这儿的价格怎么样呢？
9: 价格还可算可以。
2: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9: 我有卡。
2: 现在一份多少钱？
9: 16，我拿卡去算卡。
2: 反正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8: 谁都可以。
2: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一荤两素是20块钱。
8: 我们是拿这个。
2: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7: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2: 3块钱，
7: 是的，
2: 16块钱减3块钱，
7: 是的，
2: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
7: 对，
2: 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3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普通年轻人来吃就是这个价格，
7: 是的，
2: 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7: 是的，
9: 现在昌平不少摊儿，挺好的，
2: 啊，有不少这种点，
9: 有不少点，
2: 比以前多了。
9: 这地方，往北那四合新村那儿有。
2: 哦，这附近就不少。
9: 对，主要是老人上岁数以后呢，他有的注意，有的人手脚不方便，
2: 啊，
9: 就能走两步，到这儿就能吃晚饭，
2: 啊，
9: 一顿饭13块钱。
2: 自己在家一个人做也不方便。
9: 对呀，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那钱了。你看带老人卡来13块钱，吃点米饭有馒头，对吧？
2: 啊，有汤，
9: 还有汤里面不是上来？你看汤上来了。
10: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儿还是有要求的。
4: 我爱吃麻辣味儿，
2: 麻婆豆腐，
4: 麻辣香锅，
2: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11: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上四川，上成都。
10: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3: 你看他们做辣的，
11: 哦，
3: 我不吃，
11: 哦，
3: 完了他就给我们
4: 单做。
3: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大饺子，他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11: 饺子吃辣

0: 做。
1: 对，按我能吃的，人家给做，可以点餐。不是说他这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0: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1: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2: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1: 为什么有时候上这儿吃呢？因为画画、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3: 对，我那
1: 画这个画
3: 不做饭，
1: 不能招油烟。
3: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1: 我们俩捏个饺子行，它是水煮的。
0: 哦，
1: 那烙馅饼它有烟。
3: 你炒菜啊，
1: 炒菜
3: 那油烟子那画，我都画在墙上。
1: 对，你怎么关住那个门，它也是通着呢，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0: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
1: 吃了就。
0: 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3: 这绝对不做。
0: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3: 那就回我们家呀。
1: 我们南湾里
0: 哦，
3: 我回家做呀。
1: 回那边做。
3: 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边的话是，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回家。
0: 哦。
3: 回南湾里。
0: 哦，这么回事。
1: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0: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3: 对，
0: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3: 对对，
0: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3: 就跟上班一样，
0: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3: 对，
0: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3: 首选
0: 的地儿。
4: 这妻子爱吃辣，丈夫不爱吃辣，一样饭菜呢得做两种口味，这可能呢也是一部分家庭的现状。社区食堂多样化的菜品天然解决了一人一味的难题。后来呢一说到画画啊，老两口子算彻底打开话匣子了，那可真是热爱这个画画，家里边呢挂满了画作，所以不能有油烟呢。这烟火日常好像跟精神追求产生了冲突，社区食堂既守住了老两口满屋的宝贝，也守护了一日三餐的热饭。不过他们俩与这家社区食堂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0: 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1: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0: 哦，
1: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0: 我知道
1: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0: 哦，
1: 就干这个，
0: 这挺有意思啊。
1: 这不就
0: 相当于也是老本行啊。
1: 你看，就是喜欢画画，就拿这画画当挣钱吧，养家糊口。
0: 那也挺好。
1: 现在都退休了，得了，就我俩就跟那儿弄个房，然后画画。你一生活退休就得自己找乐，是不是
0: 啊？
1: 对吧，你不能说你跟家就闲着。
2: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
3: 方便很多。
0: 方便，
3: 确实方便很多，能够省下自己很多时间。
0: 嗯，省下的时间干嘛呢？
3: 画画吵嘴。
1: 我们俩会不会因为一个画我们俩会
3: 我们俩一张画我画完画了他一看不行恨不得锅撕了的心都有。
2: 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3: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0: 可以呀、啊，哇，有两把刷子，都是您画的，
3: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5: 啊，真好真好，哎呦，
1: 老师画的
5: 跟那个真的似的，
3: 这都是我退休之后，去年前年这两年画的，
1: 真不错。
0: 您最得意您的哪幅画？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3: 这是七十盒，
0: 啊。
3: 这是七只，最初我画的时候吧是六只，画完这个素稿啊，我就琢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我爱人我们俩商量，得画七只吧，画七只。我改了稿之后，我把这两只给改了，以前这是一只，改完之后，哎，我就踏实了，要不然老不踏实。
1: 飞得过来那个是特别好吧？
0: 哦，
1: 很自然吧？
0: 很灵。
1: 对，我说就选这两个。
0: 哦，
1: 固定这个，
0: 这么回事儿。
1: 对啊。
0: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

0: 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1: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0: 不行，没事，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1: 哦，
0: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1: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0: 哎呀，
2: 反正都说这画确实不错。
3: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1: 现在咱们干嘛去？
0: 现在画画。
1: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这个是咱每周的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下午的一些老年课堂吧，啊，一些活动，然后在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0: 嗯，
1: 是吗？
0: 差不多。
1: 您和您爱人一起还是轮着来？
0: 一般的我们都一起来。
4: 以他为主。
1: 哦，
4: 以他为主。
1: 一个教师，一个教辅，是吗？
5: 跟平时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0: 反正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中间别停，知道吧？就这一条线啊，咱们这个中间。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
1: 那您来这儿算志愿？
0: 志愿。
6: 您为什么想干这个呀？
0: 为什么想干这个？因为本身画画就是一个爱好嘛，也是我跟那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1: 因为吃饭结的缘
0: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做各种活动，他们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交大交高水平交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1: 您还参加过啥？
7: 参加苗风筝。
1: 哦，
0: 苗风筝您来了？
7: 来了。
0: 认得我吗？
7: 是啊，您就在这儿。
0: 哎，
7: 您苗的特别漂亮。我苗的不行。
0: 打个电话高高兴兴的，没有负担。
1: 您觉得市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0: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
8: 老年人的
0: 这个生活。对呀，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
8: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0: 嗯，说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1: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0: 嗯，还行吧。
1: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0: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1: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0: 对。
1: 嗯，
0: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1: 嗯，
0: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1: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9: 是的，
1: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9: 是的，
1: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9: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会围绕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然后开展很多跟美食相关的。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但凡是和老年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驿站来，如果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现场就可以帮你解答。如果不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去请求社区，然后镇街或者是委办局的帮助，然后去帮助老人解决这个事儿。
10: 这一次蹲点呢，我们也有收获。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当年啊开店画画、卖工艺品、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者是很多老一辈人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的责任，这都是应。

0: 应有之意。而中国人对于一口热饭的执念，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九六幺六八，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九六幺六八和我们联系。 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会越密越描越暖。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施，要求呢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注。目前的新规啊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记者调查却发现呢，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有不同的标注，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呢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了，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呢？
1: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 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2: 他们都抵制，
3: 这牌子不对是吗？
2: 这都将来没这个店了。
4: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3: 对，
2: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5: 咱们是不是手头店？
2: 这好像是假的，知道。
1: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 而在淘宝闪购平台，方便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 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6: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7: 平台
6: 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一问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1: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填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
8: 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9: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 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1: 当一家无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 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0: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7: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为大家评选为最气人嘉宾，他却觉得无比委屈。
9: 哎，那给他，
10: 你看，
11: 凭啥？
12: 凭什么呀？
13: 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11: 真气
13: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14: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10: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 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4: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公司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9: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10: 婚房那个
9: 我都归他所有。
11: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接着就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10: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12: 就是了解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8: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13: 是咱们这位女士。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14: 就是我，
13: 就是我，您已经领了，
14: 就是我，
13: 把这个
14: 自报奋勇，
13: 哎，自报奋勇，别了。
10: 不管什么样，有一个奖就不错哈。
13: 那对，但是呢，
14: 稀少为贵。
13: 不能说白拿这奖吧，得也得有一个获奖，
14: 花点奖金吧，
13: 哎，不，获奖奖源，先从最佳
10: 好，您说吧，
13: 先从最佳人气奖说起啊。
10: 亲爱的主持人，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来到北京电视台，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缘分。而且今天大家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责任重大，以后我要更好的用我的这个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和健康。谢谢。
13: 那个最佳人气啊，您给的谁呀？
12: 就是这个陈老师呀。您这个刚才不是当场就是教他们这些唱歌什么的，您那个有很大的爱心，包括您说家里边有两个那个小狗什么的，我就觉得您那个很正能量，值得我需要学习的。
13: 您那最佳人气奖给谁了呢？
14: 我给这个女士姓什么
10: 啊？范红伟，
15: 一号女士。
14: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首先我来晚了，下火车下的晚，我来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台上说话都说了将近一半了，前面话一句没听见，是吧？再一个，这女士在台上也挺斯文的，也挺好，所以说呢，我奖给她了。
13: 好，
14: 虽然人家没看上我，
15: 没。
13: 这个您说没看上您，从哪儿表现出来的呀？
14: 他跟我聊天了，都下去他观察室见的。我还记着，我这人记仇啊，反正不好找。
16: 那这位怎么样啊？
14: 挺好的。
16: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14: 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6: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14: 28平米。60多平米。
16: 什么意思啊？这人，这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14: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你现在怎么样了？
16: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14: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16: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
14: 这
16: 不是问题吗？怎么听不懂啊？
14: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6: 哦，
14: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15: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16: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15: 到观察室去吧。记仇你还把那个最佳人气奖给他？
14: 那评奖说评奖的，我这人就实诚，就是不会违心做事儿，违心说话。
13: 你给的谁呀？
17: 我给了这位姐姐。
13: 哦。
17: 她流浪狗什么都养，我觉得她很有爱心。我特别喜欢有爱心的人，是吧？我也特别喜欢狗动物，是吧？但是我原来养过，但是我现在不养了。所以还有就是包括她的声乐，然后她唱歌特别好听，特别动，哎，我特别喜欢。我也要讲，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
10: 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聚一下嘛，哈。
15: 对，好的。
10: 嗯，
13: 你这最气人奖的这个获奖感言，
14: 挺好的。既然我平时就说的，家给我的这个殊荣，我还觉得挺蛮得意的。
13: 哎，都谁评的他最气人奖啊？
14: 就思雨，人别人都没评，
18: 不可能，
14: 他评的，
18: 不可能就我一票。
14: 完，导演也说，我自己也承认，行了，就
19: 没有吧？
13: 不是这么回事。您给的谁？
19: 我给他了，也是给他一个初试，
14: 先奖，
19: 初试成功。
13: 他气在哪儿？你给他，
19: 别让他生气了，该舍得就舍得，早点出成功，也是这个意思。
13: 别人给他，
19: 哎，
13: 那你那最先奖你给的谁啊？
11: 啊，他给他。
18: 你看，不是
14: 凭什么？
19: 凭什么呀？
11: 你不是来晚了吗？
13: 这个好像
14: 就是一论，我从来不上心里去。我优秀不优秀，我自己内心知道我自己。
18: 你优秀，也不他说您优秀。
14: 优秀人他气人的。
20: 我来解释一下，气人不是说你不优秀，
18: 对，
20: 就是气人就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大宝贝儿，
14: 您说
20: 的
14: 一句话就说的，你其他都好，再满完美一些更好，
20: 更好，
14: 就是这意思，
20: 知道吗？
13: 我也是凭的最新人奖是凭给您的，因为你在那做的时候，我感觉就没不是选择节目，是来普法的，啊，好像
14: 我人
13: 三句不离就是公检法，然后呢又是绕来绕去。有20多分钟没说到主题上，
14: 主持人说的啊，从小住在这种环境，然后那完你怎么回事？他问我，可不就说，我说我现在哦，我住在这个环境，我是来找媳妇儿来的，那不跟主持人对着干吗？
13: 没有，
14: 还得说到这一块儿。
13: 其实我们
14: 就跟我跟洪林老师在后台一样，没问我你会唱歌会唱京剧，我在后台可撒谎了。
13: 最气人奖的这个费用你给的谁、啊、
18: 我就是给了他了，
14: 凭什么？
13: 又凭什么？
18: 你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说正题，那个给
14: 主持人他不问我什么，
18: 谁说的？小燕儿，你把小燕儿都给气跑了，然后又把他提了上，你把他也气了跑了，后来问我行吗，我说我也不问不住，结果张姐
14: 找不着对象就赖主持人，
18: 结果张姐上去了，刚才不就是咱们后着不了吗，让你
14: 问话问完了我就继续
13: 跑偏了，
18: 对，
14: 就说了后来我说话跑偏吗？
18: 刚才
13: 说不跑偏了，
14: 好像就把工资卡交给他了。
18: 哎，刚才没跑偏，
14: 我说话对吗？
18: 对，
14: 就比如说你偷摸给钱，陈老师讲，你首先你又不尊重我，对吗，陈老师啊
18: ？OK，
14: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18: 对，
13: 这先讲你给谁了？
18: 孟先生，
17: 孟先生，对，
13: 什么原因呢？
14: 哎呀，我得哭了，我得
17: 什么原因啊？因为他来晚了，
13: 就这一条。
17: 对，
14: 来晚你也没看到啊。
17: 你说的，
13: 其实我感觉我们女士啊，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14: 真气
13: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14: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13: 咱表白了，你还要让人怎么表白？说得了，老孟先生，我
18: 那怎么着？让他现在给您献个花儿，贴吗？
14: 你又拿花去，你又干这小活
18: 我就爱干这活
17: 人家好几位优秀女士都看你，你自己不往那走，啊、还让别人献花给你，可能吗？
13: 啊，
17: 男人得主动。你得敢想敢，
18: 他在暗示你呢。
17: 您得敢想敢做，
18: 他在暗示你呢。
17: 不是暗示我，暗示美女。
13: 我们范宏伟啊，
17: 对对，范宏伟，
13: 嗯，范宏伟，
17: 他给你暗恋他，
13: 他心里有他的一个线。直播间里头做观众的时候，我觉得他热线肯定少不了。
17: 嗯。
13: 可是呢，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你为什么都没有要？我就想问这两点。
21: 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爱收拾家，比较爱干净的。我当时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肯定首先第一点就是男方不吸烟，然后年龄当时就是限制的也比较这个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过两个男士给我这个献花，然后我也就是礼貌的接了，我是用心的去聊，我觉得聊得很好，但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就是男士就没有回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因为男士呢就是献完花以后通了两次电话，就是见了一面，我对他也很有好感，他刚开始也很有好感，但是也是不久，然后人家就觉得不合适，然后就 也就完结了。我没有像好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求很高啊，一定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呀。我从小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认真，也是比较就是专一的一个人。我就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男士和我呢，就是一起同频，一起过有烟火气的生活，一起买菜呀，一起做饭呀，一起我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从说话呀或者是做事，因为我生活的阅历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慢

0: 慢热的一个人。
1: 择偶标准，有硬性要求吗？
0: 年龄的话，我希望就是在60岁到65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因为我很快也要面临着我这个工作，我可能也要早一点的退休。我想就是在我们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一起呢，可能去到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这是一对。收入呢，我希望就是说够我们两个生活。我已经在内蒙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是特别的高，不说是有多大富大贵的生活吧，够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工资放在一起，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养老的储备金啊，还有能出去走一走。对，
1: 男士最起码8000块钱以上，给我的想法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养老金还得要有独立的住房，我这么想，这是他的硬性要求。
0: 住房呢，无论多大，我们肯定要有独立的二人世界。然后我在内蒙呼伦贝尔市呢有一套我自己的住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要彼此，就是我们能有一个眼缘吧，都能生活到一起去，待的每一天都是很舒心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
3: 实打实的
1: 下一个环节
3: 抽签，
1: 就是抽签。
4: 好，我先抽一个是吧？
1: 啊，对对对，您姐您抽哪个？
4: 您抽个红色，
1: 抽红的，
4: 因为喜庆嘛。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你有勇气及时止损吗？老师您回答。
1: 有，我还假装没听见呢，你知道吗？我最怕回答这问题，我不好意思拒绝啊，真的，这是我的软肋。实话实说，我的勇气呢不是那么足，没有什么损失，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了啊，我是认为
3: 浪费时间了。
1: 合适继续走，不合适及时说，
3: 浪费时间，
1: 这就叫止损。
4: 我觉得如果对自己负责任，爱自己的人，不合适的感情凭什么没有勇气去止损，还要将就，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必须得及时止损。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态度干脆啊，这样子不伤害别人，更不伤害自己。
1: 你看看，这鼓鼓掌吧，这是完善了这条那个问答，是吧？我再抽一个啊。公共平台遭遇过恶意评价吗？如果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0: 我遭遇过，也是因为坐在这儿哈，就是下边的人评论吧，什么人都有，各种评论也都有。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那些就是攻击性的评论。我对于这些呢，我只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因为我觉着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是单身。
3: 在座都是点评的了
1: 没有？
0: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所以也是积极的到这儿来参与这些活动，也没有其他目的，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
1: 老说呢，说为什么你们老来呀？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也是为了择偶来的。我们来，我们择偶的标准是我们跟
3: 做点评老师来了。
1: 我们不是，我们也有心里边一条线。当然说是有的人确实是说啊，你这房子不是问题，人家有房子想跟你啊。但是还有一个什么，眼缘的问题，经济什么来讲，这都是我跟你第二条。像这个说这个在平台上有没有恶意这个评价呢？我想让放鹏我也说说，为什么他在直播间里边也待了一段，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
5: 有，
0: 因为我是内蒙人，然后就是我说梦话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内蒙的普通话，然后在下面就有好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呀，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也觉得我选择了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无所谓吧，因为我就是那儿的人，我这个我不回避，而且呢我就是单身，我想找另一半，然后呢我就勇敢的我就到这个公益的平台来找，无所谓。
5: 好。
4: 其实吧，就是老说你们老去，难道就是没有牵手总牵手不成功？真是没碰到心动的，碰到心动的有眼缘的，我相信谁都会去牵这个手，都想尽快的脱单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走过半生，你现在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最初的心动？给你吧。
3: 给我？
4: 嗯，
3: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俩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所谓说的您说的眼缘，
4: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眼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
0: 说的对。
3: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
4: 怎么排序？
3: 怎么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4: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3: 嗯，很好，
1: 花家。
3: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1: 他得排序你
6: 健康是第一位的。
3: 哎，
6: 我认为健康。
3: 我跟花家一个。
4: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3: 我找个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4: 该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
0: 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4: 对。就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所以我一直是这样独立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不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随意。其实该找真的还是要找，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更有 烟火味。
5: 好，
4: 我觉得更健康，真的是更健康。好，我再抽一个啊。如果分手后对方不停的骚扰，你会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性格了。
5: 就是沉默不理他就完了吧。

0: 停地骚扰你的生活，你沉默，他就有依赖得赖了，他更好欺负你了。
1: 那只能找居委会躲。
0: 你怎么看这问题？
2: 因为虽然是离异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不停的骚扰，无非就是他，对方不愿意分手嘛，对吧？这坐下来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商量他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就可以了。比如说
0: 想干什么，对吧？
2: 对呀、到底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欠你钱，咱们两个分手，你觉得分的不合适了，还是说哪里有对不住你地方了？就问清楚的，然后妥善的解决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就是不搭理他就能解决的，这问题迟早要解决。这种人我应该是不会碰到。
3: 啊，你觉得不会碰到？
2: 嗯，
3: 就离这两次婚也没有碰到过。
2: 有没有？
0: 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4: 我是没有遇到就是对方男方来骚扰我，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这个前任或前女友来骚扰他，那我肯定是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前一段感情彻底处理干净，因为可能要是结束一段关系，那是彻底的结束，不会留有拖泥带水，然后呢也不会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骚扰。
0: 也就是说必须得果断，没有一点含糊犹豫的。
4: 对，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说，可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方就是还存在的就是广普的这个大众空调一样，对，把对方当成亲人啊，或怎么样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前任或前女友，他变成亲人这种可能性是，可能每个人。对，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现在呢，咱们最后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叫做答案之书。一定要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书中找答案。我做个示范啊，今天是做这次有话要说的节目，我认为是最成功的。我想下一次还能够这么成功吗？我翻一下，看一下我的这答案。哎呦，这个回答是时候做个了断。这句话回答的有点儿凉，但是又有一部分热，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回答的你特别兴高采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应该我也了断，今天就回答到这儿了。下次再说，这是我的回答。从您那儿开始，
6: 我现在就自己问自己啊，我这个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另一半？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
7: 一个人的长路。
8: 哦，他一个人的长路。
6: 哎，这可能还是比较漫长，是不是？得慢慢找，可能是这意思吧。
3: 啊，
6: 是吧？
3: 你觉得这回答满意吗？
6: 我觉得可以，这挺神的啊。
3: 好，
6: 很有意思。
9: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今天没有白来，遇见那个赵女士，那我希望她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6: 来不了。
9: 有得必有失。
7: 回答太准确了。
3: 这个问题太准确了，回答的。我觉得就今天你有点患得患失，所以是书告诉你了，有得必有失，让你坚定信念。
0: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稍微努力一下可能是另外一种改观，你稍微松懈一下是另外一种改观，对吧？
9: 老师说的很对。
3: 对对。
0: 该你了。
2: 我希望的是我这个最后一次婚姻吧，应该是我希望是我比较满意的，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吧。
0: 好，你就突然翻开，
2: 尝试另一种解决方式。
0: 也就是说你目前已经有一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了。
6: 对，
0: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对你没有伤害，不行再换呗。
6: 对，为了改变思路，
3: 真经典，
6: 神奇的很，这个哈。
0: 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遇到跟我有缘的人。不要冲动。
6: 哎，
0: 因为我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我也容易去做决定。 所以他就在劝诫我要冷静，不要冲动，肯定你遇到那样的人，但是不要太激动了，很多很多，多选一选。
6: 好，他这个回答，他这个话，这这种语言啊，他说都是一个正面之道，都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结论，他不是下肯定的。
0: 是的，是的。
4: 我想问的是，那个如我一样简单、坦诚、热爱生活的人，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0: 翻过来。
4: 以所不欲，勿施于人。
0: 首先，你要把你的爱和你的橄榄枝抛给别人，你才能回过来，橄榄枝再来回抛给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太，就是你有点不太主动嘛，有点腼腆嘛。就总的来说，你要主动一点。
3: 嗯，好，还是有老师好吧。
8: 以后还会有人再攻击我吗？不要伤人伤己。
0: 哎，这句太适合你了，贴切了。
8: 嗯，
0: 你曾经受到过攻击，你不要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善待别人，
8: 是的，
0: 会有伤害。
8: 是的，
3: 好，
0: 你把伤害作为赞美。
8: 对，人家让我当时看到的，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0: 对。这是不理你还有勇气，你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你应该很高兴啊。
10: 今天来这个选择栏目没有成功，自己很沮丧，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电视前的女士身上了。有优秀女士会看上我吗？这取决于你的态度。太准确了！
8: 好神奇啊！
11: 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早日找到我的幸福，是这样。接受不确定性。
3: 好，回答的很完美。
8: 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把机会失去了，
0: 要让你就是有个特别好的心态。能够接受不确定，但是有惊喜出现，你也能够承受得住。
11: 谢谢，好的，
3: 今天啊，这叫还有话说啊。咱们说一下，到现在为止，咱这个就算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有话要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8: 好。
12: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3: 看挺文静秀气的，
14: 气质挺好，
13: 气质挺好的。
15: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6: 对，
15: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6: 有几年了吧？
15: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6: 鹤禅。
15: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6: 就是手。
15: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6: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
17: 对，
18: 跟我不太像啊。
16: 不太像。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3: 看挺文静秀气的，
14: 气质挺好，
13: 气质挺好的。
15: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6: 对，
15: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6: 有几年了吧？
15: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6: 鹤禅。
15: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6: 就是手。
15: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6: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17: 对，跟我不太像啊。
16: 不太像。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临沂市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的，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1: 气质挺好的。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嗯，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嗯，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嗯，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嗯，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0: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2: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3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错，错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啊，
0: 就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2: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10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0: 姥姥会好一点吗？
2: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0: 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2: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0: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2: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0: 过不了自己

0: 悲观
1: 啊，对。
0: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2: 嗯，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嗯，就是要定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
0: 嗯，
2: 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
1: 对，
2: 嗯，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0: 就也是很严格。
2: 对，
0: 那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明。
2: 有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嗯，
1: 很少。
2: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嗯，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刚刚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3: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坦克，在那儿推一个盘山公路，就跟那儿拿膝盖走。嗯，
0: 还挺会玩的。
3: 接俩小时了，跟那儿等着。我妈回来了，说谁家孩子跟那儿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0: 真的？
3: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4: 我妈爸妈生我的40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被挨过打，被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
2: 嗯，
3: 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2: 对，
0: 嗯，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1: 我的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
0: 嗯，
1: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明哲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0: 嗯，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4: 对，
0: 对，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桃姐是个啥样人。
4: 嗯，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0: 嗯，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1: 啊，是，
0: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1: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差异吧。
0: 你看，这说到了门当户对嘛，对吧？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那说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谓门当户对，那还是彼此有一些了解的呀。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怎么？
1: 就是家庭环境什么都很好，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双方的领导介绍的，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0: 多大？
1: 27、28岁了吧？
0: 27、28岁的时候，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1: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0: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1: 啊，对。
0: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1: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0: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1: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
0: 嗯，
1: 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

0: 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
1: 对，
0: 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啊，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参与你，啊，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啊，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啊，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2: 啊，是的，
1: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这急了。
0: 嗯，
1: 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啊。其实心里全明白，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2: 沟通要有来有往。
1: 哎，是的，是的，
2: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1: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色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3: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4: 对，很好，
3: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
4: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2: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哎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5: 好像并没有，
2: 啊，那是怎么回事？
5: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心上窒息
2: 啊，
5: 然后就当时
2: 是呼吸困难吗？
5: 啊，没有自主呼吸啊。
2: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5: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哈、可能就是脑瘫呀、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2: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5: 他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五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2: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5: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是个母亲，我一定就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当时也迷茫和挣扎的这种情绪都有，挺至暗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选择生死的问题，就是继续留下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这一生可能就耗进去了。但是就是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生死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仍然要尝试。其实就赌了，赌进去了五年，就放弃了任何事情，就在做怎么康复啊，去包秀兰门诊啊，定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6: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你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5: 不支持。
2: 谁不支持？
5: 谁都不支持。
2: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5: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2: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

0: 责任扛起来了。
1: 对，但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0: 嗯，等于那五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哦，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后来好了是吧？
1: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0: 完全康复了，
1: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嗯，
0: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1: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0: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1: 对对对对对，没有时间。
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一是一，二是二这种。严格的家教出来，
1: 我不太擅长说，
0: 就说什么都没用。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啊，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我们。你是不疼吗？
0: 都开了九指了都不知道是吧？你都
1: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是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2: 每个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的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八斤多嘛，就扛了从头一天晚上扛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一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说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吧，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三四点钟了吧。啊，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啊，完之后才知道得个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这事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3: 其实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1: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很平庸。
3: 我真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会选择放弃，因为你这个后患无穷。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1: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吗？
3: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1: 对对对，这是我的问题。
3: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就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这就是福报。
0: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3: 有善良。
0: 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3: 好难，太难了、
0: 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
3: 是
0: 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他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4: 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